0: 学，大鳄点石成金，饕餮盛宴，资本无眠。昨夜华尔街，
1: 好，昨夜华尔街，一起来往下关注。30年期美债收益率突破了5.2%的防线，刷新了2007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日本、英国等多国国债收益率同步飙升，一场债市抛售风暴在美联储新任主席上任之前席卷全球。
2: 据悉呢，台湾卧石将于5月22日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那么这场债市风暴无疑是他上任之后的第一场压力测试。
1: 美债也牵动了多国国债收益率的同步飙升。当地时间5月18日，日本新发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到了4.2%，达到历史新高。英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大幅攀升，逼近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的峰值。
2: 同时啊，最新发布的美国4月份的 CPI 同比增速是升至了3.8%，超出市场预期的3.7%，环比增速0.6%。美国核心 CPI 同比的增速是2.8%，超出市场预期2.7%，环比增速是0.4%。CPI 同比增速是创下了2023年5月份以来的新高。
1: 目前市场普遍预期控通胀也将会成为美联储的优先任务，短期内宽松空间被严重压缩，高企的通胀数据为美元降息的乐观情绪泼了一盆冷水。
2: 智商所联邦利率观察工具数据显示啊，目前市场定价美联储未来12个月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从21.5%飙升到30%以上。那么受此影响，美元指数也是从5月6日的最低97.625一路反弹，接近了100。好，这个话题先聊到这儿。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全球资本市场在上一个交易日的收盘情况。我们首先看一下欧美股指，道指上涨1.31%，纳斯达克指数上涨1.54%，标普500指数上涨1.08%，英国富时250指数上涨1.2%，德国 DAX 30指数上涨1.37%，法国 CAC40指数上涨1.7%。再来看一下亚太市场方向，上证指数下跌0.18%，深圳成指平收，创业板指上涨0.34%，科创50指数上涨3.2%，恒生指数下跌0.57%，日经225指数下跌1.23%。大宗商品方面 ，NOMEX 原油下跌4.87% ，COMEX 黄金上涨0.78%，美元指数下跌0.18%，美元离岸人民币下跌0.22%。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马上进入今天的热搜朝前看。
3: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
7: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哎呦，
8: 痛啊！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有趣的灵魂难容乏味的新闻，纷纷扰扰复杂难说，三言两语简单执行。

0: 搜朝前看。
1: 热搜朝前看，昨天 A 股上演了极端分化，上证指数微跌0.18%，科创50逆势狂飙超3%，全市场超过3700家个股下跌，但是超过了90家个股涨停。更关键的是，内外的分化在加剧，隔夜美股科技股重挫，韩国半导体巨头暴跌，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飙升至4.687%，创年内新高。全球风险偏好受压，但是 A 股的半导体产业链完全走出了独立行情。
2: 我们细品这份分化是更有深意的，半导体、光刻机还有存储芯片先涨停潮，资金昨天单日净流入超过了155亿，像中芯国际、华虹公司等等批量大涨，硬科技抱团之势愈演愈烈，而电力、绿电还有 AI 应用等板块昨天集体重挫，多股跌停，资金疯狂出逃。
1: 回顾 A 股历史走势，也曾多次出现过全场多数板块调整，唯独硬科技逆势独立上行的反面，像2019年半导体产业链的崛起，2021年新能源和半导体共振走强的阶段，这类独立行情之后啊，大盘大多都会陷入区间震荡分化，很难迎来全面的普涨上攻。而强势的硬科技赛道能否延续行情，核心全靠产业景气度和业绩兑现能力的支撑，纯资金的抱团呢，往往难以维系。
2: 我们面对当下极致的分化，必须追问一下，全球流动性收紧的预期升温， A 股的硬科技独立强势能否维持指数的继续走强呢？另外，半导体的强势表现，我们能够去勇敢参与吗？介绍一下今天直播间请来的特邀嘉宾是刘佩莹，一起来听一下她的观点。佩莹你怎么看？
3: 主持人好，大家早上好啊。首先呢，其实我们在上一次的视频连线当中呢，其实也跟大家去讲了，当时我们看一下当时的讲的主要是一个是科创200还有科创100啊。那么在当时指数回调的这个情况下面呢，科创200是有了一个特别是科创100啊，是有了一个放量上涨的啊。那么当时就说这个位置的话，可能小微盘或者是特别是科创的这一类的表现会比较强啊，因为科创200和科创100这一类的其实是有一个逆势出现放量上涨的这样子的一个机会。那么昨天我们前天的时候，其实当时科创50啊也出现了放量。那么我们知道在市场里面成交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成交量的这个放大的话，就代表有活跃的资金在里面去做一些这个轮动啊。那么在这一块来说，或者是加仓入场，所以说成交量如果有在持续放大，那么就代表着这个位置的话，资金是承接的力度是比较强的。那么在这一块来说的话，我们也确实看到了最近来说的话，这科创指数的这些表现是这个强于整个大势的啊。那么未来来说的话，可能主持人刚刚也提到了这个科创到底还能走多远？我个人认为首先呢，科创目前来看表现是比较好的，可以继续看。那么能走多远也是跟着我觉得外盘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啊，因为我们在上一次也跟大家去提到了，其实像韩国指数是这一本轮的这个领头羊，那么只要韩国指数没有一个比较大的系统性风险啊，那么这段时间的这个调整其实还是受到韩国三星罢工的一个影响。那么现在如果在逐渐缓和的这种情况下面，而且整个产业链底层逻辑没有变差，而且从它的周线的表现来看的话，也没有一个明显变差的这个背景下面来看的话呢，其实这个我们的科创还是能够继续走强的。当然如果当整个海外的市场出现了一定的转变之后的话，我们就要开始小心我们的科创板块的一个风险，所以大家注意这个高位的可能会有一些加剧的这样子的一个震荡，但是如果趋势破了，还是要注意及时会了解。
2: 好，非常感谢。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还有哪些热搜新闻。两部门优先支持算力设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绿电直联，南方电网算电协同服务专区正式上线。前四个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前四月，中国国家铁路发送货物13.1亿吨。四月份，河南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2.9%。四月份，上海市外贸规模再创新高 ，AI 相关产品的进出口增长85.7%。好，我们接下来收拾休息，一会儿进入买卖有行当。
0: 内敛一口气，外敛筋骨皮，拳脚发于心，四两拨千斤。
4: 气沉丹田，感觉这气流在丹田。
5: 视频中的曹先生爱好武术，虽已年过古稀，但是身体却是非常的硬朗，唯独眼睛的问题一直让他困扰不已。
4: 以前眼睛老花，还有点散光带，频繁

0: 般的是吧，看手机、看电脑啊，看一些字啊，一般的字的话，眼睛就是模糊。以前起码买了有十几副眼镜，这些年来一直都在换，都是老花镜，只能看近。但是你外头步行走路，那就要拿掉了。
1: 普通成品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摘戴戴非常麻烦。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
0: 现在戴上超视力，一切都感到很好，很轻松，很清晰。每天在电脑、手机刷朋友圈、看视频，周一到周五看股票，一副就够了，戴得比较清晰。超视力眼镜不错。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看高级。
3: 用九方
7: 选股票，
3: 用九方
7: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超，用九方
7: 九方。
8: 好赛道，荆棘满路，新行业道阻且长，耐住寂寞，守住繁华，买卖有行当。
9: 好，今天的行业新闻我们聊一个词儿啊，零库存。央视财经报道，中国铝加工行业几乎零库存，全球爆单。根据四川一家铝加工企业的负责人说啊，今年的爆单特别多，每天生产的产品当天就已经被运输车拉走了，几乎处于零库存的状态。13条产线满产运转，一季度就完成了全年利润目标的42.3%。
10: 是的，由于中东局势紧张，导致海外部分的铝厂减产，那么供应收紧，而国内的铝产业链凭借极强的韧性还有稳定性，承接了大量的转移订单。1到4月份，铝材出口同比增长了8.9%。但是有意思是，国内的沪铝期货并没有一路的走高，而是在24,000到24,500元的区间的高位震荡。二级市场当中，我们看到相关的个股也是呈观望之势。
9: 铝的逻辑并不唯一，当铝加工企业满负荷生产的同时呢，像锡钨、锑、锡土这种品种也在复制类似的供需复式。高盛最新的观点就将锑列为了26年最紧平衡的小金属，钨价也长期维持在80万元每吨以上，锡价中枢看至35万元以上。
10: 铝加工零库存的现状会否引发接下来资金的关注呢？铝板块这一轮的行情还有可持续性吗？还是说我们要在比如说像锡呀、钨、锑等等这些品种当中去寻找供需缺口最硬、预期差最大的一些来进行区分的关注啊？那么现在有色周期品种当中能够布局的逻辑到底是什么？我们来听一下来自九方智投嘉宾刘嘉欣的观点。早上好。
11: 你好，主持人。现在上证指数啊，经历了上周的快速下调之后，目前处在稳步的修复当中。投资者啊，可以把握修复过程中的结构性机会。针对主持人刚刚提到的问题，我认为啊，首先铝加工端零库存、订单爆满的现象，本质是全球供应链重构加地缘扰动加国内产能韧性三重共振的结果。海外铝企受地缘的冲突、能源成本影响，供给收缩，而我们依托完整的产业链、稳定的产能保障，承接了大量的海外转移订单，叠加新能源轻量化需求持续放量，直接推升了加工端景气度。但为什么沪铝期货高位震荡，二级市场资金偏谨慎呢？核心是国内外基本面的结构性割裂，海外现货紧缺，库存见底，而国内电解铝锭库存仍处高位，传统地产端需求偏弱，压制了原铝价格上行空间，资金对板块持续性存在分歧，短期以震荡博弈为主。 放到整个有色周期板块来看啊，当下布局逻辑要区分大宗有色和战略小金属，铝更多是出口驱动的阶段性景气度，而锡、钨、锑、稀土这一类

0: 品种，供给端受开采配额、环保、出口管制严格约束，新增产能弹性极低，需求绑定了光伏、AI、军工、新能源等硬赛道，供需缺口更刚性，预期差更大。简单总结啊，铝板块短期以震荡为主，关注高端加工企业业绩兑现机会，中长期布局呢，更建议聚焦 T、C、钨等供需紧平衡的小金属，这类品种稀缺性更强，行情的持续性和确定性会更高。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说到消费，很多人第一反应还是以旧换新、购物节这类老话题。但是啊，近日证监会专门召开了支持现代服务业和新型消费企业发展的座谈会，而且首次以监管座谈会的形式，明确点出了四大重点赛道：智能消费、国货潮品、现代物流和 IP 文创。
2: 看来这四类企业未来登陆 A 股的这个通道会更加的顺畅。大家可能还记得，像蜜雪集团、老布黄金还有泡泡玛特等等这些新型的消费公司，之前大多只能去港股上市，现在政策落地了，那些有消费属性、有技术赋能，而且能够规模复制的新消费企业有望率先在 A 股亮相。
1: 政策之外，数据也有支撑，今年前四个月消费品呢以旧换新累计带动销售额超过了6000亿元，汇集超过8600万人次，其中数码和智能产品同比增长了26.1%。而有机构的研报指出，消费复苏其实是分化的，高端加速回暖，服务消费方兴未艾，而 AI 对于消费场景的渗透正在重构商业模式。
2: 那么问题也来了，首先6000亿的以旧换新政策效应是否在边际递减呢？还是说仍然有空间？另外，消费公司 A 股上市预期升温，对于消费板块的估值，它到底是好事还是新的压力？最后，为什么同样是消费，高端跑得快，中低端还是承压呢？我们接下来继续请教场内嘉宾刘佩莹，听一下她的观点。佩莹，你怎么看？
3: 首先大家早上好啊。这个首先呢，我们要知道这个整个消费来说的话呢，其实在最近来说还是承压的比较大的啊，因为我们看到整个全指消费这个位置的话还是一个趋势性的下跌，所以说这在这一块来说的话，其实我们最近一直没有提消费，就是因为整个虽然说有结构性的这样子的一些分化，但是整个大的消费的方向还是偏弱的。那么另外来说的话，虽然说整个消费偏弱，但是我们看到其实像白酒啊这个行业来说的话，最近表现其实是有一些，特别像昨天啊，还是属于一个涨幅榜的这个前列啊。那么白酒看起来好像有一些回暖的迹象。其实我们在上一次的盘面当中也跟大家去提到了白酒这个位置的话呢，一个是上一次其实出现了一个放量，那么放量之后的话，我说这个底部筑了这么大的一个放量，肯定还是在一个阶段性筑底的这样子一个阶段啊。所以说，而且它还有一定防御的这样子属性，所以说白酒最近有一定的表现。另外来说的话，其实我们从最近的这个数据来看的话呢，其实白酒在这个零售数据的这个表现里面来说的话，增长的幅度还是烟酒这一类啊表现比较靠前的，所以说其实也有一定的基本面的支撑，但是整体的消费我不是很看好，就是因为整个大的方向不行。那么特别是我们看到啊，这个里面相对来说这个降幅比较大的啊，那么主要还是一个是这个家用电器、音像器材啊，另外的话呢，其实像汽车啊，表现也是比较弱的。那么在这一块来说的话，像这种耐消费品啊，其实表现都是比较差的。所以说大家在这一类的里面来说的话呢，大家要注意一下风险。特别是我们也看到整个市场的零售总额的增长速度也是在持续下降的。所以说在消费这个领域来说的话，我觉得目前还没有一个明显企稳的一个迹象。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节奏。目前可能更多的还是在新能源或者是特别是科技啊算力这个方向啊去多发掘一些机会。好的，主持人。
2: 好，非常感谢。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行业新闻和公司公告。财政部1至4月证券交易印花税同比增长74.8%。市场监管总局我国牵头制定的电力导体材料腐蚀国际标准发布。国开行已经累计向历史文化保护传承领域发放中长期贷款超240亿元。含智能绿色产品等，前四月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6069亿元。Token 生产服务商趋近科技完成数亿元 Pre-A 轮融资。我国拿下90%超大型邮轮新订单。接下来是一组公司公告。利尔化学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拟转让其持有公司股份。德方纳米拟合计87亿元投建绿色磷基新能源材料及锂电芯材料一体化项目。三福股份目前存储芯片相关收入占到公司的营收比重不足1%。普泰莱拟56亿元投建年产72亿平方米锂离子电池隔膜件。

0: 建设项目，韩界河山中标4.4亿元 PCCP 管材及管建采购项目，中标金额约占2005年营收的49.77%。交运股份拟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进行资产置换，置入文体娱乐业、旅游业相关业务资产。
1: 好，又到了风口日志的节目时间，看一下陈清强有哪些最新的观点。对节目内容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资料。接下来有请陈清强。
2: 好的，主持人，这两天市场在高位震荡以后啊，迎来了一个技术结构的一个反转 K 线。那么这个反转 K 线接下来到底能不能往上打出更高的高度，这里需要观察市场的增量资金能不能有效放大。那说到增量资金，我们就不得不提一轮增量资金到底从哪儿来。通过数据复盘，我们会发现啊，有一股增量资金不得不忽视，社保基金。我们看到社保基金一季度新进增持超过2000万股的公司啊，高达31家，超4000万股的公司有11家，而去年一季报超2000万股的仅仅只有21家，超4000万股的仅仅只有5家。相比去年，社保基金今年重仓的品种大幅提升。可以发现，社保基金啊，在目前参与 A 股的动作是越来越频繁。那么，社保基金操作下来，它的一个水平到底怎么样呢？通过数据复盘，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924行情以来，上证指数累计涨幅约50%，而社保重仓的指数高达涨幅来到了110%，可以看到大幅跑赢上证指数。那么，社保基金的水平非常的亮眼。但是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讲，那么这个社保基金的动向扑朔迷离，到底该怎么找，这是关键。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份社保基金最新重仓的方向梳理，涵盖了新进以及增持股数偏多以及一季度业绩亮眼等等股价低于社保基金的平均持仓成本的梳理资料。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立即拿起您的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这份社保基金最新重仓方向的梳理资料。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好，那我们再来看社保基金啊，它作为长期大幅跑赢市场，它也不是说一天两天。从2005年以来，我们看到市场大概有3次普涨行情，一次是2005到2007年，一次是2013到2015年，还有是2019年的行情以及现有的行情。我们会发现啊，每一次社保重仓的指数，相较于上证指数的月线走势图来说，都是大幅跑赢。特别是近期社保重仓指数再创历史新高，长期收益啊明显大幅跑赢上证指数。所以说啊，社保基金的这个技术能力啊，大家不用怀疑。关键是社保基金具体的持仓方向该怎么把握。今天啊，我们还是给大家带来一份社保基金最新重仓的方向梳理。感兴趣的朋友们啊，可以立马拿起您的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最新的社保重仓的方向梳理。好，那我们再来看啊，社保基金的择时能力也不差。为什么这么说？以上证指数月线为例，2006年底，社保基金进入前10大流通股的上市公司高达218家，持股数量啊21.35亿股。2006年底进入，那么到了2007年底，股市行情大涨之后，社保基金重仓的上市公司数量锐减到了98家。所以大家发现没有，上证指数在涨的同时，那么社保基金提前进场抄底，而在涨到顶的时候啊，社保基金敏锐地捕捉到一个空头信号，选择做降仓。包括2014年年末的时候，社保基金持股607只，而2025年二季度大幅减持，仅有183家上市公司。所以大家发现没有啊，这个社保基金除了规模数量很强，那择时能力也是非常值得耐人寻味的关注啊。那么社保基金我们接下来最新的持仓动向该怎么把握，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梳理出来。社保基金啊，仔细梳理之后啊，重仓的2000万股的31家上市公司里面，科技品种反而占比极少，不到4家。但是社保基金精挑细选的公司，除了基本面过硬以外啊，一大核心优势就是绝对位置低。 甚

0: 是其中一些股价低于社保平均的持仓成本，发现没有？社保基金在选择的时候也非常的考究，除了高弹性，还得有位置低。那么今天我们同时给大家整理出一份完整的社保基金最新的重仓的一个方向梳理，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快速拿起您的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涵盖了新进、增持以及一季度业绩亮眼的方向。都在这份资料里，感兴趣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拿起您的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就可以领取到这份社保基金最新重仓的方向梳理。好的，主持人。
1: 好，陈庆强是结合了近期市场变化给您梳理了相关资料，感兴趣的朋友第一次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所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请您自愿参与，如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02787812345。更多财经资讯和专家解读，欢迎您关注湖北卫视晚间22:30播出的夜观财经。稍事休息一会儿，是开盘前再说。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这怎么办？
4: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7: 九方。
8: 情绪清零，爱恨随意，跟随变化重新计划，盘前交易寻底气，听我开盘前再说。
1: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早间版》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昨天沪深市场继续震荡调整，但是作为领涨指标的科创板却能够再度大涨，并且创出新高。这是否意味着多头的行情并未结束？沪深市场之后也会跟随上涨的吗？在目前市场状况之下，操作应该如何来布局呢？我们接下来连线场外特邀嘉宾，来自东莞证券的马明云，听一下他的观点。早上好。
9: 主持人好，前一个交易日三大指数震荡分化，市场整体上呈现震荡修复的格局。那么当前上证指数短期的支撑位依然处在20日均线附近，那么在盘中下探之后快速修复，那么上方压力位依然是处在10日均线这样的一个位置。下方呢，我们看到成交量出现了放量，以及 KDJ 出现了收拢的信号，那么这些都是比较积极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从板块的角度来看呢，我们看到在当前的盘面上，那么科技主线仍然是保持着比较高的活跃度，并且呢获得了很多资金的认可。那么从资金的流向来看，半导体这个方向主力资金净流入超过了159亿元，那么在最近的行情里面应该是比较少见的。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像其他电子以及能源金属等等这样的一些题材板块的共振，其实整体来说对于市场人气是起到了比较积极的这样的一个提振。那么在当前的情况下，那么看到市场两市个股仍然是跌多涨少，因此呢仍然是需要做好仓位的管理以及均衡的配置，耐心的等待市场做多信号的释放，关注主力资金重点进攻的这样的一些方向。好的，主持人。
1: 好，马明认为上证指数震荡修复20天线支撑力度明显，科技主线热点持续扩散，但是呢市场的个股依旧跌多涨少，所以操作上还是建议要均衡配置，留意一下各期资金的进攻方向。回到现场问一下佩莹，您怎么看目前的操作？
10: 我个人认为的话，这个位置我觉得还是可以稍微集中一点啊，因为我们看到整个市场其实虽然说是有反弹的，但是成交量没有一个明显的放大啊，就是一个是几乎平量的，那么后面其实就算是放量，它放的成交量其实也不会很大。我在其实之前跟大家去讲过这个位置的话，那么它放量之后的话，缩量之后的走势，我觉得很有可能会像这种啊，那么回踩之后的话，像可能会有一个震荡走高。那么走高之后，如果成交量不能够持续放大的话，其实走高一段时间之后，应该还会有一个继续回调的一个动作。所以说在这一块来说的话，那么在缩量的行情下面，资金必然是抱团的，所以说如果你的这个仓位分散的太广了的话，其实很难有一个比较好的收益。所以说我个人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去多关注一下这个热点里面的，比如说一些高位抱团的逢低去关注一下，或者是一些低位的绩优的这种板块，可能

也会被资金挖掘做一个补涨啊。另外来说的话呢，整体其实在最近我们刚刚也跟大家去提到了这个关于科创的这样子的一个表现，我觉得未来应该还是主线还是在科创这个里面。另外的话呢，昨天其实我看到新能源其实有一定的扩散啊，那么在这一块来说的话呢，新能源的这个而且也是在放量的啊，所以说在这个方向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可能也大家值得去关注一些。另外的其他的这种防御类的，比如像红利啊这一类的，其实表现其实我们看到就是还是属于一个趋势性下跌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在这个方向来说的话，大家可能还是需要去多谨慎的看待，因为现在市场的我觉得虹吸效应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说在这一块资金更多的还是去追逐一些热点的方向。那么我们作为一些散户的话，可能相对活动性灵动性也是比较高的，那么其实也是可以往这种热点的这个方向去做一些关注。那么整体来说的话呢，虽然说这个我们看到今天早盘，万盘的指数啊表现都是不错的，所以说我个人认为今天早上应该会有一个高开。那高开之后的话，我们还是要去看成交量，成交量能够有一个比较大的放大的话，回踩都是机会。但如果成交量是萎缩的情况下，大家还是稍微小心。

0: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啊，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1924年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阳光洒满湖北考古博物馆的展厅，在这一天，两件来自石家河遗址的陶塑制品首次公诸于世，他们触动了在场每一位观众的心弦。
1: 今天呢，我们也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来观看它。
0: 这两件陶塑，一件以沉思者的姿态，静静地诉说着千年的故事；另一件则是一位怀抱婴孩的母亲形象，那份慈爱跨越时空，我们仿佛感受到母爱的温暖。

0: 这次看到杨教授是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创作，
1: 他很快就让人想起罗丹的雕塑《思想者》。
2: 这一天，这两件来自远古的陶塑制品有了属于自己的名字，东方思想者和母与子，他们也是邓家湾遗址出土的上万件陶塑制品中的一份子。那么石家河先民为何要创作出如此数量巨大、神态鲜活的陶俑和陶塑动物呢？
0: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两件陶塑呢，不仅是艺术作品，更是石家河时期祭祀用的礼器。
2: 那时的石家河城远离战火，显示安稳，祭祀是头等大事。
3: 祭祀它这个也是我们统治者治理这个国家、组织和影响群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它有助于形成我们统一的社会秩序和统一的一个公共权利。
4: 纵观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礼义之邦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标志，而祭祀呢，正是这个礼的源头。
2: 礼在甲骨文中是个会意字，由象征祭祀中式神的场所与礼器等象形部分组合而成。式神仪式与式神歌舞的结合，构成礼乐的初意。
4: 尽管礼乐制作为治理国家的一种政治制度啊，直到西周才确立，但是作为式神仪式的礼乐的实践，早在8000年前的江汉平原就已经出现。
2: 这是最古老的甲骨文礼字，这个字正是三苗古国祭祀场景的生动写照。这是距今5000多年的一个深秋，石家河古城内正在举行盛大的丰年祭，一个部落的先民齐聚一堂，将以祈福的方式举行最古老的丰收节。这是部落欢庆的时刻，也是感恩自然、祈求丰收的仪式。土行器无疑是整个仪式中最引人注目的焦点，它不仅是祭祀的神圣象征，更是连接天地、沟通神灵的桥梁。
5: 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啊，它本身就具有以农为本、礼器礼制、整体思维、祖先崇拜这样的一些内容。其中一个非常核心的观念就是，祖先崇拜。统行器啊，其实表现的就是一种祖先崇拜的内容。这也是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独特的个性。敬天法祖的信仰是我们最核心的文化基因。
2: 随着大巫师的引导，释迦河王手举四耳器，站在祭坛之上，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虔诚。族人们面朝祭坛，跳起欢快的祈福舞，他们的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这一刻，整个部落仿佛融为一体，共同编织着对生活的热爱与向往。
4: 古人酬神祭祖，通天彻地，它是需要媒介，那么这些祭器就是这个功能。叩器当时也是常常在大型的祭祀场所、房屋的奠基、土地平整等仪式活动中出现。石家河遗址发掘的叩器里边还有稻谷的遗存，说明当时人们还在里面放了丰收的粮食以享神灵。那么这个传统甚至延续至今。那么四耳器四通八达，它的各个敞口都能把先民的祈愿传递给神灵。同心器祭祀的一个仪式里面，通天的媒介反映着远古的先民呢，早期统一的天地人和谐共生的宇宙观。红山文化里面也出现了同心器的这种形态。石家河的同心器在造型上面呢是更加复杂象形更大胆，也从侧面反映了江汉先民的思想上的感想感慨。
2: 这是一件上世纪70年代出土于湖北天门邓家湾遗址的筒形器，通高96.4厘米，仿佛一个神秘的时光隧道，带着人们穿越回古国时代那场盛大。

祭祀的现场。在这场盛大的丰年祭中，有一位少年亲眼见证了祭祀的庄严与神圣，也感受到了那份对神灵的敬畏之心。仪式结束后，当人群逐渐散去时，这位少年却迟迟不愿离开，他被那件同行喜深深吸引住了。

0: 从此，一颗热爱制陶的种子便在少年的心中生根发芽。多年后，少年成长为一名制陶能手，并将他的子孙们也都培养成了出色的工匠。石家河古城一个专业的工匠世家正在开枝散叶，他们制作的陶器见证了石家河古城的发展与演变，他们捏制的陶塑动物和陶俑成为最有石家河特色的祭祀遗存，为后世留下了解读石家河文明的物证与密码。
1: 距今5200年，在石家河有一座大的城建起来了，阳平原包括这个李阳平原累计加起来可能还有20来座城，但整个长江中游地区他们的中心那就是石家河这种城。
2: 当时石家河古城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工人区划基本形成，邓家湾成为主要的祭祀区，祭祀也更加频繁，仪轨也更加宏大，礼器也变得更加多样。
3: 邓家湾遗址啊，跟与祭祀有关的遗神的形象特别的丰富，动物形象多，还有丰富的人物的一些形象，成千上万件啊。
0: 历史的真相往往隐藏在不经意的角落，等待着有心人的发现。上世纪80年代的一个偶然机会，让邓家湾遗址的陶塑动物重见天日。
4: 1984年，天门县博物馆馆长刘安国同志在邓家湾进行调查的时候，发现一些小朋友的手里有这些陶塑小动物，看到这些陶塑小动物制作得非常精美，非常完整，他认为这是一批文物，应该有效地保护起来。当时呢，他就卖了些小礼品跟这些小朋友，将这些陶塑小动物就换回来了进行保护。
0: 那一次工作人员一共从孩子们手中挽回了100多件陶塑。石家河古城西北角的邓家湾祭祀遗存横空出世，而这些栩栩如生的陶俑和憨态可掬的陶塑动物，竟然是石家河先民祭祀中用来酬神祭祖的牺牲。这与史前一些铁血威严的祭祀文化形成鲜明的对比。
3: 石家河是以动物塑的形象来祭祀，而不是用职业的动物做这么一种牺牲，反映了对生命的尊重、厚重、求实、安宁、祥和的氛围，它的一种和平性体现的比较有特色。
0: 也许正是石家河祥和的祭祀文化，才催生了母与子这件极具人文温度的陶塑作品，它蕴含了中华文明亲情和善的底色。而专业祭祀区的出现，对于史前古国社会的发展又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2: 专业祭祀区的出现，说明石家河古城宗教祭祀进一步规范，呈现经常化和制度化。
0: 在古代社会，祭祀一直是塑造社会统一意识形态、构建权力秩序的重要手段。发散对比红山文化坛、庙、冢和良渚的瑶山祭坛，强势文化的背后都有着活跃的祭祀仪轨。大量的陶塑制品和百万级红陶杯是祭祀文化发挥社会功能的有力佐证，若没有强大的统一意志，这样的规模是很难实现的。
5: 石家河文化它的这种祭祀方面很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声势非常浩大，它的礼器祭器的数量非常多，像这个邓家湾的陶塑制品啊，它是成千上万的，而三房湾的红陶杯可以说是数以10万计或者100万计的，这也是江汉先民啊对今天法祖这种仪轨的一种尊崇的体现。
0: 拥有共同的信仰，形成家园意识，随着聚落间的交流日益频繁，石家河古城的朋友圈持续扩容。
6: 真正迹象表明，这个石家河

0: 体现出来的这个政治经济文化的这种控制力和影响力，它都是作为一个长江中游的中心的一个兜翼而存在的，它几乎就是引领了长江中游每一个阶段的文化的发展。
1: 随着国力不断强盛，集权化程度加深，石家河古城内一个更恢宏、功能更广泛的专业祭祀区出现了，它就是印信台，新石器时代长江中游规模最大的祭祀场所。这里发掘出的大量带有刻画符号的套缸遗存，尤其是长达9米的30多节陶缸套接奇观，引发了无数考古学者的遐想。
0: 我们在长江中游挖了那么大的多的遗址，很少出现这样的成规模的带有刻画符号的这种陶缸的出现，所以它是垄断了一个对外的交流，就意味着它是对其他的这个城或者聚落它是有一定的控制力的。
2: 我们推测印信台上的套缸有可能是部落结盟的祭祀仪式。
1: 相比套缸的奇特，人们对其身上的刻符尤为关注，它究竟代表什么？是早期的文字吗？还是先民们留给后世的谜题？
3: 陶缸上面的一些刻画符号非常丰富，有太阳形状的，有月亮形状的，也有陶杯形状的，特别是镰刀形状的数量更多。
0: 这个刻画符号和大汶口文化几乎是一致的，那么就意味着对外的交流
3: 更多的就是跟农事有关的，这些符号应该说是当时非常原始的文字。
1: 石家河遗址中几乎所有刻符都是笔画简易的单体或合体符号，唯独一个陶罐上的刻符与众不同，它最具象也最复杂。我们不由地想起了古埃及神话中法老的守护神荷鲁斯，他的眼睛下方有一条长长的卷曲纹，在后来古埃及国王的王冠上也出现了类似的花纹，都象征着通晓万物、无所不察的神圣之眼。巧合的是，在石家河的这个陶罐上刻符中竟也见到了这样的神圣之眼。
4: 这个是王者之像，你看他拿的一个月，这是王权的象征，头上的这过去都把解释成一朵花，其实它应该是表现的是个眼睛，这个你看它是炫动的眼睛，这个炫眼就是太阳的象征，这是太阳之子。我们历朝历代的帝王啊都认为自己是天之子，大众也把他们比作天上的太阳，这个就是一个写照。
1: 陶罐上手执十月的王者形象，极有可能是当时石家河古城的最高统治者石家河王。为了实现古国内部诸多聚落的高效治理、协同有力，石家河王需定期召集各部落首领举行联盟仪式。祭坛内一个陶缸代表一个聚落，这些陶缸首尾相接，紧密套接在一起，盘旋于祭坛之上，形成千里同风的联盟，表达了联盟成员众志成城、和美与共的发展愿景。用套缸结盟，用红陶杯饮酒、摔杯庆盟，成为了具有鲜明石家河特征的祭祀文化。因为当时三苗古国国力鼎盛，红陶杯作为祭器，这一祭祀文化甚至影响到了当时的中原地区，乃至千年之后的三星堆。
0: 比如说陶豆、陶龟、陶盒直接

0: 进入到了三线堆这个文明里面去了。
1: 红陶杯是在石家河当地生产的大宗用品，广泛在各类祭祀中使用，不仅在长江流域掀起了入红陶杯祭祀的风潮，还影响到中原地区。
2: 古国通过祭祀获取神权和族权的支撑，达到尊王的目的，成为石家河王社会控制、治民理政的重要手段。到了后石家河文化时期，敬天法祖的仪轨更加严密和规范，士神制服的礼器进一步升级，祭祀也就变得华丽而尊贵，玉成为了祭祀台上最重要的礼器。
3: 石家河的玉琢工艺可以用空前绝后来形容，那个时候做的非常细的那种阳刻技术，阳刻就是像浮雕一样的剪地的浮雕，那工艺是非常精细的做出来的成品，一个是小再一个精。它为什么不刻大一点？刻大一点不简单吗？但是它就是要刻小，好像非如此不能表达那种虔诚的心意。
0: 在这个方寸之间了，运用透雕、圆雕、线雕啊、剪地、阳刻等等的这个技法，展现出了高超的技艺，以及温润祥和的精神面貌。
2: 1955年，石家河玉器首次被揭开神秘面纱，在罗家白岭遗址点出土了44件精美玉器。后陆续在谭家岭、萧家屋脊等遗址点总共发现440多件玉器，其中对中华文明影响最深刻的是这件制作工艺极其复杂、直径只有4.7厘米的玉团凤。这一造型影响了中国后来几千年凤鸟艺术的发展，被誉为中华第一凤。为纪念石家河遗址发现70周年，2024年7月，珍藏在国家博物馆69年的中华第一凤首次回到故里天门展出。
1: 犹如它不同寻常的工艺，发掘者甚至初步淡定它首日西周时期。1976年，傅好梦也发掘出土了一件雕琢精美的日凤，整体造型和风格与石家河出土的高度相似，由此判定它不是商代玉器，而是来自更早的石家河古城。楚人崇凤的渊源及凤文化的先导者，当时是石家河先民。
2: 除了玉团凤之外，石家河遗址还出土了多件影响深远的玉器。2022年，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大面具亮相央视春晚舞台，当人们热议它的宽额纵目时，鲜有人知它的前身就诞生在石家河遗址。与石家河的玉神人像相比，二者有太多相似之处。
0: 石家河这个地区的萧家屋脊文化的玉器，比如说它的这种神面，它这个玉人头像，它的造型技术的这种风格，直接的影响到了三星堆那个青铜的人头像的那种造型啊，比如说它的这只眼睛，它的这个耳锥、耳当，这个面部上面的这样一种纹饰的这种，几乎都是萧家屋脊文化的一个翻版。
2: 石家河文化的玉壶造型独特，风格鲜明，神态祥和，或静或动，象征着江汉先民的虎神崇拜。其中纵身一跃的一只，甚至在近两年人气爆棚的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青铜当炉中找到同款。
4: 从这些玉雕呢，我们可以感知到石家河先民他们的精神世界。我们在同期的石卯清凉寺遗址、长江中下游的宁家滩良渚文化，还有黄河下游的山东龙山文化，都会发现有史前时期暴力的现象，那说明石家河先民比较安宁祥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现在能够见到的小孩头上戴的虎头帽，脚上穿的虎头鞋，都有石家河玉壶手的这个影子。

0: 1955年，与中华第一凤一起在罗家白岭出土的还有十多件玉璧，其中最大的一件直径约20厘米。而罗家白岭和印信台特殊的地形，似乎昭示着又一个中国传统礼制文化的起源。
1: 有些学者认为，罗家伯岭出土了这么多日器，会不会是一个自制的做法？现在我们认为，这些日币反而更加证实罗家伯岭也是一个重要的祭祀场所。当时日料极为稀少，石家河的日器绝大多数都非常小巧，而这里有这么多大型的日币，应该是一个祭天的祭祀区。印信台是正方形的，而罗家伯岭是圆形的，可以说这是最早的圆丘祭天、方丘祭地的传统。
0: 圆丘祀天、方丘祭地，这样的中国传统祭祀礼仪，在北京中轴线上就能找到呼应。作为我国2024年申遗项目的北京中轴线，它以严整对称的格局，体现了左祖右舍、南天北地的中国理想都城规划范式。而这种礼制的源头，在4000年前的石家河古城已经初见端倪。它就是中国礼制文明的典型载体，代表着向天法地、忠正和合、礼乐交融的精神标志。
1: 祭祀是一面镜子，它照见的是时代的风貌和民族的精气神，
2: 推动着这个我们礼仪之邦的文明进程，印证了中华民族敬天祭祖的这样一个大传统。
3: 敬天呢，就是敬畏自然、顺应自然、爱护自然、合理开发利用自然。祭祖呢，强调的是慎终追远，不仅是孝道的体现，也是对家族、民族历史文化的尊重。
1: 石家河文化基于祭祀活动创造的原始宗教和仪轨制度，
2: 为我们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贡献了长江力量，
3: 并恭续千年，传承至今，
1: 成为中国人文化自信的重要源头。

0: 斩首。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英雄，金定，多谢英雄救命之恩。
1: 哎，姑娘，快起来。
0: 英雄，你手臂受伤了，疼吗？来，让金定给您包上。

0: 我没事了，先走吧。
1: 好。哎，英雄，走，跟我来。
2: 大姐，快跟我走，走啊！快走，走，走，快！二当家的，不好了，不好了，二当家的！二当家的，走！英雄，你听到声音了吗？
3: 听到了，快点走吧！
1: 不，我要和你一起走。
2: 我自有办法，快！
1: 好。
4: 武松在此。
5: 哪个前来受死？走！给俺杀了他！
2: 吴英雄，久闻好汉大名，我看不如咱合伙，共占着吴公岭，尽享安乐，不知意下如何？
5: 我呸！拿武松当他什么人？怎么会和你这鼠辈同流合污？既然如此，无需多言，动手吧！
2: 娘！娘！

0: 乡亲们都出来呀、英雄为民除害，飞天吴波和李二头陀都完蛋了。
1: 金定，
2: 你是山东清河人，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3: 我自幼啊父母早亡，所以由哥哥抚养长大。去年哥哥就已经走了，
2: 看来也是个苦命人啊。哦，小老儿问得唐突了，请勿见怪。来，喝茶，喝茶。
4: 哟，今儿个是赶上什么喜事了？拍桌摆宴的，舅舅你也不跟子民招呼一声？
5: 老哥，再怎么说也是自家外甥，不能给客人看笑话了啊！就是，既然来了，也不夺他这双筷子。
4: 舅舅，这表妹被那头陀掠去，您可不能全怪我呀。你想，那恶僧武艺高强，我一介书生，就算是拼死拼活，也不过是白搭上一条性命，于事何补呢？
5: 就是，这和尚确实厉害。
2: 坐吧。
6: 哎，继续喝。
2: 老伯，这位是老夫的外甥，闲居在乡里，
4: 也不知好汉在哪座名山宝刹剃度出家，师承哪宗哪派呀？
3: 在下，不，贫僧出家于少

0: 少林寺拜在智青长老的门下。哦，哎呀，
1: 原来是少林寺出家师傅啊！难怪武功如此了得啊！哎，敬佩敬佩啊！
2: 那是，要不然如何杀得了飞天蜈蚣和李二逃脱那两个恶贼啊？
0: 不知好汉平日修行何种法门，研习哪部经典呢？
1: 我出家时日不久，因而还未得到师傅传授正法，所以哎。不说了，来来来，咱们再进好汉一杯茶。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我说好汉啊，你也不必急于要走。昨天你在山上和两个恶贼拼斗了一夜，身上又带了伤，无论如何在设下多住几日，等养好了伤再走吧。
0: 古老伯，这使不得呀。
1: 我和朋友约好要在清风寨见面。如果某日上的话，有失信用啊。哎，这没什么，信用固然重要，可谁也难保不出个意外，耽误个十天八天的。吴
0: 老伯，
1: 我看这事就这么定了。萧老儿师长几岁，托大算你的长辈，你就听老夫的安排吧。来来来，喝茶喝茶。
3: 娘，闺女偷偷摸摸看啥呢？娘，您说什么呢？哎呀，真是个好后生，真可惜是个出家人。要不然呢？
4: 要不然怎么样？
3: 给娘做女婿倒是很不错的。娘，您说什么呢？
1: 我怎么越看着头陀松二，越觉着眼熟呢？
0: 何公子，甭管怎么说，人家是帮咱们这一代除了害，要念人家好啊。来来来，哎，我们喝茶，别管那么多了啊。不对，
1: 我想起来了，他是武松。
3: 老爷，
1: 我看这出家师傅。 八成有假，
3: 你怎么知道？今天在宴席上，子民问了他几个佛门的道理，可是他回答的全然不对路子。还有，出
1: 家人理当自称贫僧如何如何，哪有一口一个在下的？
3: 嗨，也没准儿人家出家日子还不长，还没习惯呢。
1: 不然。
3: 我看他说话犹犹豫豫，神情有点闪忽，其中必有隐忧。唉，你也别瞎猜了，江湖人士哪个没有难言之事啊？要不然谁愿意风餐露宿装穷呢？甭管怎么说，人家是救了咱闺女的命，咱要好好的报答人家。
1: 就怕是……唉，不说了。
3: 为了报答他对咱女儿的救命之恩，咱等他养好伤，多给他点银两，让他走人就是了。老爷，咱女儿好像有心事啊。
1: 哦，
3: 咱女儿好像看上那个小伙子了。哎，你别说呀，我在门缝后偷偷的看他，这小伙子呀，长得是仪表堂堂，还真是个人物。要是这个……
1: 想什么呢你？
3: 再怎么着，咱闺女也不能嫁给一个出家人吧？你不是说她这出家人是假的吗？即使她是真的，叫她还俗不就行了吗？你说是不是？咱女儿要是能嫁个好主啊，那混账外甥也就死了心了。
1: 你少给我提啊！哎。

0: 谁呀？好汉，睡了吗？是我。请进。对不起，打扰了。有些事想和你私下谈谈。
1: 吴老伯，我刚要去找您，在下住在你家，实在有诸多不便，所以我还是赶紧走免得……
0: 哎，你想哪儿去了？绝非老夫撵你走。
1: 好汉，你救了我小女的性命，我们全家便是粉身碎骨，也报答不尽啊！哎，
0: 你可千万别往别处想啊！老伯，坐。咱们好好聊聊。嗯。好汉，你实话告诉我，你究竟是哪里人士？姓甚名谁？
1: 老伯，我知道你有难言之隐，你不便说。
0: 我也不便强问，实不相瞒，老夫曾也是出仕朝廷，做过几年州县官的，现在年老还乡，不过小小之事，老夫自问还拖得住，你就踏踏实实在我们庄上，没人能怎么着你啊。那就谢谢老伯的美意了，不过我还是早点走的好。
1: 哎，不急不急，一切等养好了伤再说。

0: 武都头，武都头，叫谁啊？
1: 叫您呐，您不就是武都头吗？
0: 你想干什么？我呢，就是想跟您交个朋友。你们家都是爬着墙交朋友的吗？
1: 我那舅舅和舅母对我有点小误会，我不方便见他们。武都头，您得便给我说说。
0: 对不起，那是你们家的事，我是外人，我管不着。
1: 我说都头。
2: 您是个明白人，别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呀。你想怎么样？我能，那您怎么样呢？既然你不
0: 敢怎么着，那最好躲远点，管好你那张嘴。我杀了这么多人，不在乎的多杀条狗。英雄，
2: 哎，英雄，你刚才。 跟谁说话呢？没有啊。英雄，你看你，你真是一个不会说谎话的人，你的脸都红了。你的伤还没好呢，怎么又跑去舞刀弄枪的？你还真是一个不会心疼自己的人。
0: 习惯了，所以一闲着就难受啊。
2: 香草，哎，快点伺候英雄把脸洗了。嗯。
0: 别，我自个儿来。
2: 对了，吴老伯他昨晚睡得好吧？嗯，很好。他们俩一大早就跑到庙里去烧香去了。哦。他们说我能被救回来，都是靠菩萨保佑的，所以啊，一定要到庙里去烧香，还个愿，谢谢菩萨。
0: 那你怎么没有跟着去啊？
2: 他们把我留下来，让我照顾你。 再说了，哪有客人在家，主人都跑出去的。
0: 我真是给你们家添了麻烦了。
2: 照顾你是应该的，英雄，快吃饭吧。
0: 这真不好意思啊。
2: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0: 你为我们蜈蚣岭出了这么大的一个祸害，我们再怎么报答你那都是应该的。来英雄，快吃吧。
1: 好，
0: 再放饭就凉了。
2: 行迹已露，这武家庄是待不下去了，可是要走到哪儿去？天下之大，就没有我武松安身落脚之处，难不成真去二龙山落草？
3: 看来这好汉的确有些来路不明，昨夜我探访了一下，他吞吞吐吐，似有难言之隐，我也没好再追问。
4: 哎呀，这年头不是我说，眼下那朝廷上下蛇鼠一窝，弄得百姓民不聊生，谁还没有个冤呢？这孩子即便再有个什么不是，我想也无非是被逼无奈呀。哎，要不然你让我盘问盘问他，要是没什么大碍，咱金定不是有个依靠吗？不比你那个外甥强上百倍呀。
3: 你少跟我提他，不是看在我死去的老姐姐的面上，我还真懒得搭理他呢。这好汉啊，哎，只可惜他是个出家之人。
4: 那怕什么，让他还俗不就是了？我看他打打杀杀的，也不是什么正经念经的料。
3: 哎，要不我再跟他谈谈，不过今天天色已晚，明天再说吧。
4: 还没起更呢，还不晚，要不我和你一块儿去请他过来。
3: 那行啊，我们这就去请他。
4: 哎，
2: 不行，无论如何也得走，吴老员外一家待我不错，我不能给人家添麻烦。可是就这么一走了之吗？要不跟人家打个招呼吧。算了吧，让他们知道了肯定不放我走。不行啊，还是要招呼一声的。咱武松虽然是个粗人，但也不能失了礼数。
3: 好汉，你这是，你这是要走啊？好汉，快请。
2: 哎，
3: 请坐，请坐。
4: 来喝茶。这几天睡得还好，吃的也还顺口吧？
2: 多谢伯母惦记，很好，我能有幸得到贵府的热情款待，实在是过意不去啊。
4: 你救了小女一命，我们就是倾家荡产也还不尽啊。
2: 嗯，哎，
3: 没错。
2: 伯母，您这是哪里的话呀？让晚辈承受不起啊。
3: 哎呀，你俩就都不要客气了，进了一家门就是一家人呐。孩子，你昨天在席间说家里也没什么人了，你就拿我俩当成你的家人，把这里啊就当成你的家吧。
2: 请受我一拜。
3: 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2: 二老，我实在不能再隐瞒了，实不相瞒，我不叫松儿，其实我叫武松。
3: 你就是武松？
2: 正是。
4: 武松怎么了？你姓武，我们也姓武，五百年前咱们是一家人，一笔难写两个武啊。
3: 哎呀，你就别再唠叨了。
2: 吴老伯，想必你也知道了，我武松身负血海深仇，滔天巨案，极刑死罪，欲赦不赦，如何能有安居乐业，做安顺良民之相？在您这里，我怕会给你们带来杀身之祸。二老对我的恩德，武松没齿难忘。你们的恩德，我来生再报。让我早些走吧。
4: 孩子，

0: 等等，英雄请留步。爹娘，女儿命苦，遭此劫难，幸亏得这位英雄大哥相救，才保住了贞洁和性命，得以两世为人。爹娘膝下就金定这么一个女儿，金定知道父母的养育之恩，但是金定也要报答英雄的救命之恩。今天我在爹娘面前立下誓言，英雄要走，金定不留英雄，但是从今天起，金定不再做嫁人的打算，今生守候在爹娘的身边。
1: 女儿，你
0: 英雄，你一日不还，金定一日不离开武家庄，金定会等英雄，一直等到，等你到死。

0: 老爷，不好了，官兵来了！
1: 你们快上，这就是武松。
2: 子明，
3: 你这个吃里扒外的畜生！
4: 英雄，你快走，别管我们。
5: 我不能走，他们是冲着我来的。
4: 老爷，我跟你拼了！
1: 都督，不管我事。
4: 英雄，我爹我娘都死了，都是被这个贱人所害。
1: 饶命！
5: 武松，放下刀！你快放开他，这不关他的事。放开他，兄弟们还真摆脱不了你。快放下刀，要不然这姑娘的命可是你害的。
4: 英雄，你不能被他们抓走，你快点走啊，你别管我。
5: 武松，在下知道你是条好汉，断然不会滥杀无辜吧。把他给我抓起来。
6: 是
1: 是。
4: 英雄，今生与你无缘，只有等着来世了。金帝先走一步了。

0: 好说着，说着说着你就急了。
1: 哎，等一下，
0: 哎，我问你啊，这荒山野岭的，你满身是血，跑什么呀？
2: 能捡回条命就不错了。看你们两个越是好人，越想保财活命，就绕道走吧。前面那家店住不得。
1: 为何住不得？
2: 黑店，那是家黑店。要不是我有后山收获的大把银两，我这命就回不来了。那是母夜叉夫妻开的黑店呐。
0: 你说什么？
1: 你说什么？母夜叉到底是什么名头？
2: 我，你这婆娘放手啊！
0: 哎，你别怕啊，我娘子啊，火气大。要不你陪我们去一趟，我把银子给你要回来。
2: 不，我不去，我要回家。
1: 你到底是不是男人呐？不就是一个母夜叉吗？有什么了不起的？老娘我现在就去把那地给砸了。
2: 就你那肥婆娘足有300斤呢、啊、顶顶顶顶你仨告辞了。
0: 哎，我跟你说，改天来取银子啊。
2: 不要了不要了，那银子都归你了。
0: 这人银子都不要了。走。你看我们俩都出名了啊。
1: 哎，孙家客栈，这不是辱没了我的名声吗？不行，我得把它砸了。
0: 砸是砸不得，咱们得把这个名声给收回来。
1: 就凭你？
0: 娘子请。
3: 慢走慢走啊，
4: 好好好，
3: 下次再来啊。
1: 喂，
3: 哎呦，哎，二位住店呢还是吃饭？
4: 两样都要，先上你们的招牌菜。
3: 好好，里边请里边请。猪肉炖粉条，女儿红上了。
1: 慢，猪肉炖粉条就不用上了，直接给我上猪头。
3: 猪头这个我们、那个、
1: 什么这个那个的，我说过了要猪头，要不然老娘我就砸了你这个店。
3: 我们掌柜啊，那个，
5: 说过你多少次了，对不对？来的都是客，走的都是人，怎么能如此无礼呢？快招单去做，快去！
3: 是是是是。
5: 二位不好意思，小的不懂事儿，失敬失敬，稍等片刻，酒菜马上就好。二位先用茶。哎，
0: 好说好说哈，干了一天的路，肚子有点饿，赶紧上菜吧。
5: 是是是。
1: 这是茶吗？
5: 好茶，绝对好茶。
1: 那我怎么闻起来就像是猪尿？
5: 这怎么可能呢？这是前几日刚刚从一位茶商那儿买的上等的好茶呀。
1: 是吗？
5: 是啊。
1: 那你就先尝尝吧。
5: 你这婆娘怎么如此无礼啊？
0: 好了好了，让你上菜你就上，赶紧上菜，肚子饿了，火气大。
5: 是是是，
1: 快！
5: 娘子，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
1: 什么事？大惊小怪的！
5: 我跟你说，来者不善呐！我，
6: 去，不动声色，你先前面招呼着。
1: 快去呀、啊！
5: 好好好，
6: 快去！
1: 怎么了？
5: 娘子，我跟你说，那

0: 婆娘带刀，非匪劫道，不是个善茬啊！我看这回咱俩算是遇上煞星了。
1: 真的吗？相公，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啊，说话呀！
0: 哎，不是这样，你先吓唬一下他们，如果不行的话，那就得这样。
1: 怎么样？
0: 哎，怎么样？
1: 相公，你真行啊！
0: 这样，我先去前面看看，你在这等我。
1: 哎，去吧。嗯。真是的，老娘还没吃呢，先便宜了他们。哼！
0: 二位，猪头好了，慢用吧。
2: 喂，过来陪老娘喝几碗。
0: 哎呀，二位客官，这位正是当家的，人称母夜叉孙二娘是也。
3: 哦，那感情你就是菜园子张青喽？
0: 正是，正是。
2: 那有没有人肉包子？据说这老孙家专卖人肉包。
0: 这没有，这人肉包子倒是没有。
2: 真的没有还是假的没有？
0: 这
3: 哎，好了好了好了，你也别难为他们了啊，下去吧。
0: 是是是，二位慢用。
1: 二位客。
4: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5: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6: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5: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7: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8: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就坚持20分钟啊。
9: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0: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0: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7: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1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

0: 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

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

0: 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于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0: 是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

0: 一分钟不到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扎、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4: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

0: 上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3: 一方小院，
4: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3: 两个家庭，
5: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6: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3: 三餐四季，
7: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3: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2: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8: 两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两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1: 我料今日林冲定会火并王伦，他若有些心懒，就凭小弟三寸不烂之舌，说得他不油不火并。好，诸位兄弟，需暗藏兵器，待小弟捻虚为号即可行动。
12: 现在只有朱能和武松走得最近，我们必须盯死朱能。
13: 伯爵，这朱能的德行你也领教了，
12: 他会听你的吗？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16: 痛啊！纹路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8: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9: 看行情。
18: 用九方
19: 选股票，
18: 用九方
19: 做交易。
18: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0: 真是的，老娘还没吃呢，先便宜了他们。
1: 二位，猪头好了，慢用吧。
2: 喂，过来陪老娘喝几碗。
1: 哎呀，二位客官，这位正是当家的，人称母夜叉孙二娘是也。
3: 哦，那感情你就是菜园子张青了。
1: 哎，正是正是。
2: 那有没有人肉包子？据说这老孙家专卖人肉包。
1: 这没有，这人肉包子倒是没有。
2: 真的没有还是假的没有？
1: 这
3: 、好了好了好了，你也别难为他们了啊，下去吧。
1: 是是是，二位慢用。
0: 二位客官，红口白牙可不能乱说话，我这十字坡威震四海，从来只杀畜生不杀人，怎么说话的你？
3: 好了好了，和气生财啊，明天一早我们还要赶路呢啊，拿酒去。
2: 哟，力拔千斤啊。
0: 哼，小意思。刚出锅的，二位趁热享用吧，我后边还炖着肉呢，告辞。
3: 哎，不就是劫个财吗，又没杀人。哎，坐坐坐坐，来吃吃，来来坐，来吃啊。
1: 二位，就是这家了，委屈一碗。你看那边马棚都已经住满了。
2: 那不成，就这么来对付我们？如果实在没有房间的话，把你们自己的房间腾给我。
1: 这房间倒是有，但是不知道二位这住不住得起。
3: 给，够不够？
1: 小二，带二位楼上东市热水伺候。快去。
4: 好嘞，二位请跟我走。
5: 娘子，
0: 银子，
5: 银子，
0: 哎呦，就不知道吃啊。哎呀，妥了
5: 妥了，妥妥的，保准万无一失。
0: 哎，相公，咱们要的是银子，可千万别搞出人命啊。
5: 哎呦，我说老婆子，我小诸葛这事儿干了不知道多少回了，你还能不相信我吗？
0: 信信，
5: 绝对不会失手的。
0: 相公啊，去看看他们睡了没有。
5: 对，看看去。
4: 二位，水打好了，你们洗洗早点歇着吧，我就不打扰了。
3: 走吧走吧走吧。
4: 二位啊，晚上门可要关好，这荒郊野外的，晚上要是遇上梁上君子或者飞贼强人什么的，丢了盘缠我们可不负责。
2: 关，老娘我闯荡江湖十几年了，还从来没有遇见过什么飞贼强人的，有种的让他们过来试试。
4: 哎呀，那好那好，你们休息，我走了。
3: 哎，我说这两位挺有意思啊，一不杀人，二不劫财，这真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2: 兵来将挡，谁来土掩，管他们搞什么鬼。哎，时候不早了，睡吧。
0: 相公睡了吗？
4: 睡了。
0: 相公
4: 啊，
0: 开工吧。
4: 现在
5: 是我怕万一他们，
0: 那石头那么大，他们两个人怎么能举起来，门都没有。开工吧。
5: 娘子，我这手抖，
0: 我能费事干。

0: 哎呦喂，二位今晚睡得可好啊？
1: 哎呀，二位客官，这对不起了，这银子就归我们了。不过二位客官，如果能顶开这千斤重的石板天窗，嘿，这银子我们不仅双手奉还，就连二位住店的这店钱我们也分文不取，明天天一亮二位就可以起身走人啊！
0: 俺孙二娘从不抢钱，这石头是天上下来的，也没个锁什么的，俺要是给你挪开，挣的也是辛苦钱，得给多少呢？您二位商量商量啊。相公啊、
1: 哎、
0: 这天儿还早着呢，咱再回去睡会儿。
1: 哎，好，
0: 走
1: 走。
2: 慢，
1: 嗯，
2: 你们刚才说的话算数吗？
0: 当然算数了。
1: 算数算数
0: 算数。
2: 来、
3: 好。
0: 啊！小的不敢了，小的再也不敢了。饶命，饶命！
3: 好了，好了，好了。我问你们，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0: 不知道，
4: 不认识。
2: 告诉你，我就是十字坡的孙二娘，他就是我相公蔡园子张青。
0: 啊、大侠，大侠，大侠，饶命啊！饶命
3: 啊！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问你们。为什么在这荒山野岭的借着我们的名字在这儿打家劫舍的啊？
2: 说。
4: 实不相瞒，在下外号小诸葛，媳妇人称肥猪婆，我们俩之前是以卖艺为生，我耍猴，他扛重。本来我们小日子在德州城里过的是有滋有味的，可是
2: 哎。说下去啊，后来呢？
0: 后来他去了赌场，输了房子，又把裤子输了，后来把我都输出去了。
3: 嗯，哎，我问你，既然他把你输了，那你怎么又折回来了？
4: 这要说嘛，这还是自家媳妇好，他一气之下就把那个赌场给砸了，还出手伤了几个打手。
2: 那赌场可不是什么好地方，是害人的地方，这事儿你干得好。
4: 那个赌场就是德州一个恶霸开的，他还勾结官府，派人把我们俩都抓起来，下到大牢。幸亏我媳妇儿有能耐，当晚就把牢门打破，把看守都打晕，然后把所有的囚犯都放了出去，我才趁乱逃出了城，然后从此浪迹江湖，顶着二位的名号，在这混口饭吃，顺点小钱，但是从没干过伤害人的勾当啊。
0: 我们真没伤过人。
4: 是，
2: 这么说。你们也是被逼无奈的，
4: 是是是。
2: 起来吧，起来吧。
4: 谢谢大侠，孙大侠，张大侠，你看我小诸葛辱没了您二位的名声，明天一早我们就离开这里，另谋出路。这客栈就算我们夫妻俩对二位的一点小小的愧疚吧，
0: 相公。
2: 来。不用了，这客栈还是你们的，以后啊挣过来的钱也是给你们的。不过呢，从明天起，这客栈我相公他来管，你们两个呢，一个大厨，一个伙计，要慢慢的把我这十字坡的名声给拾回来，知道了吗？不能再干那些坑蒙拐骗的事儿了。
0: 谢大侠，谢
4: 谢大侠，谢谢大侠，
0: 谢谢。
2: 好了好了好了，走吧。
0: 走。
3: Ha ha ha.

0: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心情不好，出门散散心。
0: 哎，你不是要去二龙山找五二兄弟吧？这二龙山离这儿几百里地呢。啊，再说了，我们不是说好了吗？这过十来天我陪你去啊。
1: 大丈夫男子汉，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你之前不是答应过我了吗？要在这个十字坡好好的帮我把名声给挣回来。
0: 啊，不是。

0: 怎么客人来了也不招呼啊？哎，这位客官，咱们今天不做生意，你到别家去看看吧。你们开着大门，为什么不做生意啊？
1: 开着门，我们等客人。
0: 难道我就不是客人吗？不会吃饱了不给银子呀？
1: 大和尚，我就明摆告诉你吧，今天呢，我们确实有事儿，你还是到别处去吧。
0: 嗯，我大和尚。
2: 行走大江南北，我是头一次看见要把客人往外轰的。
0: 哎，你这人怎么不听劝呢？我可是为你好啊！待会儿
2: 怎么了，
3: 狗三儿吵吵嚷嚷的。
2: 掌柜的，这和尚我告诉他了，我们今天不做生意，非要赖着不走。
0: 哦，
2: 这位大和尚，今天本店已经被一位体面的客官给包下来了。
3: 他吃他的，我吃我的，我又碍着他什么事情了？
2: 今儿师傅非要在咱家吃饭，咱也不好硬把人往外赶吧。好在师傅是个出家人，到厨房做碗素面去。哼，你们这是打发要饭的叫花子呢？爷爷是出家人，可偏是要喝酒吃肉。爷爷我有的是银子。这位大和尚，既然这样，我就担点干系，酒呢可以给您上点。 都是自己家酿的土酒，怕不合尊口，这肉食实在是没有了。
0: 少啰嗦，有酒就给我上。
2: 狗三儿，赶紧给客人上酒。嗯

0: 你们这是酒还是醋啊？
1: 早跟您说过，您不听，咱这酒啊就这个味儿，没办法，您就凑合喝吧。再说了，您一出家人，喝酒本来就不本分。
0: 爷爷，我就爱喝酒吃肉，你管得着吗？
1: 得得得得，您霸道，我惹不起你，您慢用，慢用啊。
2: 里边请，里边请，掌柜的二爷来了。哟，二少爷来了，来来来来来来，里边请啊，里边请，雅间儿啊，来来来来来，二爷，哎，哎来，哎，哎这边，哎，哎来来来，这边。

0: 专门给您准备的碧螺春呢。
1: 哎，店家，你们是狗眼看人低吗？刚才你们还百般推脱我，没酒没肉的，整这么点猪食就想把我给打发走啊？现在不知哪儿冒出那些厮来，酒也有了，肉也有了，怎么是看我面善好欺负我是吧？
2: 我们这些酒肉也是别人托我们代做的，
1: 照这样的给爷爷来一份，快去。
3: 是是是，我这就去。
4: 哼，这是哪儿来的野狗啊，敢在这白虎镇撒野，今儿个还真碰上茬子了。崔和尚有两下子，有本事咱们出去练练，外边宽敞，走啊。
5: 呀他我呀他我我
6: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本章让你尝尝爷的拳头，怕你经不起。滚！贼和尚，算你有本事，有种的你别走，你等着呀，走。哎，慢用啊！
1: 好酒。

0: 闹闹哄哄的在干什么？咱们二爷抓了个闹事的和尚，那厮啊死活硬赖，大爷说要给他做缸呢。
1: 做缸？哎，
0: 做什么缸？哎，
1: 这是咱们爷爷拾到人的手段，那就是
0: 你他娘的不能少说几句啊！我这压着可不好受着呢。
1: 哎，
0: 师爷，你有兴致呀，到前面看热闹去，我们哥俩在赶紧走了。
1: 好，
0: 前面还等着呢。
1: 走走走。
2: 做缸，和尚，放开我，老实点，你放开，快走，走啊！你走，
3: 住手！
2: 公明哥哥，
3: 兄弟，怎么是你呀？哥哥。
4: 兄弟，哥哥，你可想死小弟了。哥哥也想你呀。哥哥，走。
5: 哎，哎呀，兄弟啊，你这身行者打扮，义兄真的认不出来了。来，快走，快走。
4: 哥哥。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哎，一言难尽呐！来，你们两个过来。我跟你们说，你们平日想他盼他，今日到了跟前，你们却如此的待他，还做什么缸？亏你们想得出来！为师平日教你们的，都就着酒肉，吃到肚子里去了。
3: 不是，师傅，是他先……
4: 好了，还不给客人赔礼道歉？
3: 不是，师傅，您就是要打要罚，也得让我们知道这好汉是谁啊！
2: 好，兄弟啊，你自己跟他们说，你是谁？在下武松。武松，
5: 对，就是我常跟你们说的，景阳冈打虎英雄武松武二郎。
2: 哎呀，武二哥，真是打虎英雄武二哥呀！小弟真是瞎眼又瞎心，得罪了兄长，真是该死。
5: 兄弟，快快请起。
2: 哎，贤弟啊，哎，这是愚兄教下的两个不成器的徒弟，今天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你，你大人大量，别跟他们一般见识。怎么会？我们不打不相识，兄弟也有不是之处啊。
5: 二哥在上，小弟嘴拙，啥也别说了，要打要罚，您可着劲儿来。
2: 二哥，什么也别说了，到这儿就是到家了。小的们，备酒给武二哥接风。
6: 好嘞。
4: 兄弟，请。
5: 哥哥，请。
4: 为武松兄弟远道而来，干一杯！
5: 干！二哥，您这一路杀得痛快，我是没赶上，我要是赶上了，一定跟着您。

0: 痛痛快快的干上一场，
1: 老二，就凭你那三脚猫的功夫，想跟我武二兄弟比，真是狂妄。
2: 师父教训的是啊，我说二哥，照我看啊，您就别走了，就留在孔家庄吧。我们哥俩侍奉您，养着您。咱这孔家庄是背靠白虎山，一路险山恶水，谅那些狗官也不敢过来找您的麻烦。
0: 对，他要是敢来，让我孔二爷也会会他，过一把杀人的瘾。
3: 老二，这杀人是好玩的吗？
4: 兄弟啊，你这一年这一番际遇，真是骇人听闻呐！如今朝廷奸臣当道，民不聊生，多少豪杰义士，空有报国之志，却无处伸张，反遭奸人的迫害，真是令人痛惜呀！
5: 哥哥，既然这样，我们干嘛还给那狗朝廷当他个什么顺民呢？哥哥，你以前不是告诉过我？
4: 晁盖朝廷王他们，削去水泊梁山，又招兵买马，对抗朝廷。干脆我们就反了吧！啊，哥哥，你看，眼下赵家天下败坏，到处都是贪官污吏，老百姓没了活路，想当顺民，又如何能够啊？早晚都是要反，干脆反了算了吧！
0: 哎，你们兄弟看看，我这武二兄弟要起来造反。
1: 你们意下如何呀？哥哥，你们这是……哎呀，师傅，你就别卖关子了。没看到武二哥铁了心的要反吗？直接说了，岂不更痛快吗？嗯，武二哥啊，那既然师傅都点头了，我就实话告诉你吧。我师傅啊，已经入伙梁山了。他这次下山来，主要的目的是寻找李逵，然后啊，拉我们兄弟一起上山入伙。
4: 顾明哥哥，您真的反了吗？反了，真的反了，现在不反，更待何时？兄弟啊，这一年来真是难为你了。要是当初为兄阻止你回乡寻兄，或许能躲过这一系列的劫难。都是于兄照顾得不周啊。不是有句话常说，豺狼当道，走哪条路你都会撞上。
0: 谁生来不想安居乐业的生活，过安生日子？可眼下的世道，的确不是个做良民的世道啊！如今奸臣当道，陈昏主案，官逼民反是形势所迫，山林校聚、剑走偏锋、替天行道，也是所有豪杰义士们平生所愿。既然反了，要做。 就要做成就霸业的大事。
4: 若真反了的话，真的能干成哥哥所说的成就霸业的大事吗？
5: 能，只要我们努力，我们就一定能做成。兄弟下一步如何打算呢？兄弟本想和哥哥上梁山，但此前我和张清福赴约定好了，在二龙山见面，找到花和尚鲁大哥和青面兽杨志共聚大义。
0: 现在哥哥反了，兄弟更该去一趟。到时候拉上他们两个一起投奔哥哥，如何？
4: 好，
0: 这才是我的好兄弟。兄弟，请。路途遥远，一路保重。到了二龙山安顿下来以后，切记一定要给于兄捎个信。
5: 好了，哥哥，你放心吧，你也要多保重啊。嗯，这些东西是略表一下心意，你拿着吧。哥哥，那我就收下了。哥哥，二位兄弟，山不转水转，咱兄弟还是有机会相见的。那武松就先走了。
0: 兄弟，一路保重，
5: 保重。
6: 小二，来，让好嘞，客官您慢走。哎呦，二娘姐姐，哎，你怎么在这儿啊？我张青大哥呢？
7: 你大哥他还在猴头山，我这一路下来啊，都已经好几天了。
6: 哎，你放着那好好的孟州城布袋，跑这儿来干嘛呀？
7: 哎呀，姐姐，你真是折煞小弟呀！哎，坐坐坐坐。 哎呀，自从你和。

0: 五二哥大闹孟州城，我就没法待了，这不四处找你们。哎，我还去了趟十字坡，没想到你们除了留下灰飞烟灭一片瓦砾，什么也没有，杳无音信啊。
1: 谁愿意走啊？还不是让那些官兵给逼的。
0: 也是，哎，现在孟州城里到处都张贴着缉拿你们的告示。对了，我还去了一趟高唐州。哎呀，我到那儿的时候，宋江哥哥带着队伍破了城就走了，把我气的。
1: 哦，宋江破了高唐州
0: 啊？
1: 这么说柴大官人得救了？
0: 是啊，对，我听说是铁牛兄弟下的井，把柴大官人给捞出来的。
1: 哦，
0: 哎，不对呀，二娘姐姐，你怎么知道柴大官人危险在高唐州啊？
1: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铁牛兄弟打死了阴天赐惹下的乱子呀，我那天和你张青大哥刚好在柴皇城的家里。
0: 哎呀，娘姐姐，真别说，我这运气实在太差，满天下找你们就是找不到，总是慢一步赶不上趟儿。你说神运气背不背啊？
1: 不背不背，你看我现在都已经坐在你的对面了，还有什么好背的呀？
0: 哎呦，嘿，来来来，喝酒。安宁姐姐，哎呀，哎，哎，来，
1: 来，来，先干了。哎，
0: 嗯，
1: 山兄弟啊，
0: 哎，
1: 这你出来也有些日子了，可有我五二兄弟的消息啊？
0: 哦，五二哥过了蜈蚣岭，说是杀了吴谦，灭了李二头陀。嗨，我去晚了，又没见着五二哥，只得到了一封头陀的书信。
1: 那你还不趁热打铁，一路追下去啊？
0: 追什么追呀？我施恩也是个明白人。怎么能坏二哥的好事？
1: 哼，二弟他能什么好事儿？
0: 这次他为民除害，救了一大群妇女小孩。哎呦，在蜈蚣镇那是大英雄啊！这不听说，蜈蚣镇的五员外好像把他留下了，还要招他做什么乘龙快婿？
1: 什么？乘龙快婿？
0: 啊？
1: 那怎么可能？不行，我去追他去。
2: 哎，二娘姐姐。
0: 哎呀，哎，小二，
2: 哎，来了来了，二娘姐姐，等等我，错了，搞错了。
3: 大侠，
4: 大侠
3: 保重。
4: 后会有期，
3: 后会有期。

0: 有人吗？谁啊？你是店家？
1: 嗯。
0: 怎么看的客人不让他进门呢？到底有没有规矩啊？店家有什么酒肉尽管上，我吃好了好赶路啊。
2: 客官，我们这是荒野小店，这个月份没什么酒菜，肉嘛也是八月爷杀下的，现在已经走油了，一股子哈喇味，酒呢也是自酿的村酒，没什么味道。我看客官您……
0: 你这店家好生奇怪，这人家开店呢就害怕没有人来，你这里怎么反倒把客人往外推啊？我看呢八成你这是黑店吧。
2: 哟，客官怎么这么说话？您这是折煞小人的草料了。小人呢是个直肠子，不会说瞎话，客官您多担待。
0: 你看你这把刀血淋淋的，怎么会没有鲜肉呢？我看呢你这次不是在杀猪，那就是在杀人。
2: 嗨，那人是随便杀的。
0: 好了好了，有什么就尽管上吧，我吃好了要上路呢。
2: 得，就依您。这是自酿的村酒，您先喝着，我给您点两俩菜啊。

0: 哎，那个二龙山离这里有多远呢？
1: 客官，去二龙山干嘛？
0: 哦，去访友。
1: 访友？
0: 是啊。嗯，
1: 二龙山可不是个好去处啊，山大王凶得很。那么说，客官跟山大王是朋友？
0: 哦，那倒不是。
1: 那是？
0: 哎，我说你这店家怎么回事？问东问西的话这么多。
1: 好，得，我不说了，客官您慢用。
2: 当家的，啥人？
1: 是个赌徒，看这样来路不正。
2: 怎么说？
1: 他说要去二龙山访友。二龙山是谁的？何天龙啊。他的朋友不是何天龙是谁？
2: 那咱得赶紧把他拦着呀。
1: 花和尚正在攻打二龙山，如果他要去帮助何天龙，那鲁大哥就有麻烦了。那何天龙说过，他有一个什么兄弟叫李二头陀，他会不会就是？
2: 你是说
1: 李二头陀？
2: 那咱们两个人赶紧把他给办了。
3: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3: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3: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关节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3: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

0: 厚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

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

0: 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四千多年前，从长江中游石家河飞出的中华第一凤，你还有多少秘密没有解开？
1: 发现了。

0: 看见千里同凤的文脉传承，你的灵性落入凡尘，让桃核育有了温润的魂魄。
1: 开动吧！
0: 我看见守卫家园的古国先民，你把勇气刻进他们的脊梁，让血肉之躯站成不垮的城墙。我看见以桃代生的仁爱亲善，你携着那缕人性的光升起，活在每一双望向天空的眼睛里。我看见和合归中的文明盛景，你让对峙的双手在同一簇火把下紧握。我看见你翱翔的羽翼散作点亮5000多年文明的星火。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5: 我又不是让你去毒害你的妻儿，那武松杀人了，本来就该死。我请你呢，也就是让他早些上路而已。
6: 二哥，我朱能不是人，不是人！二哥，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
3: 好你个朱能，你这狗娘养的，你想害死我二弟是不是？
6: 叔，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7: 唱歌，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看行情，
8: 用九方。
7: 选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乱世

0: 我说你这店家怎么回事？问东问西的话这么多。
1: 好，得，我不说了，客官您慢用。
2: 当家的，啥人？
1: 是个头陀。看这样，来路不正。怎么说？他说要去二龙山访友。二龙山是谁的？何天龙啊。
2: 那咱得赶紧把他拦着呀。
1: 花和尚正在攻打二龙山，如果他要去帮助何天龙，那鲁大哥就有麻烦了。那何天龙说过，他有一个什么兄弟叫李二头陀。
2: 你是说
1: 李二头陀？
2: 那咱们两个人赶紧把他给办了。
1: 那我去后面准备了。嗯。

客官，您尝尝这个酒。嘿，嗯，那酒啊，真不行。这是我多年珍藏的好酒，客官，您尝尝。嗯。

0: 嗯，正宗杏花村，有年头了，不愧是品酒的高手。这是我珍藏了10年的杏花村，我老丈人死的时候啊，想喝一口我都没舍得给他喝。今天咱哥俩有缘，我孝敬您了，
1: 有劳店家了。
0: 客气，孝敬您啊，就是孝敬过路的神仙，就当孝敬佛祖了。
2: 哎，行了行了，你去忙你的吧。
0: 好，你慢用。

0: 客官，客官，客官，呸！都这模样了，还想给我鲁大哥找麻烦，真委屈吧你！
1: 当家的，办妥了，
0: 妥了，赶紧烧锅开水。
1: 行，得了，走。

0: 今天算是你啊，就是第二头肥猪喽。爷呢，我就费点事儿。哎，常言说得好啊，一口猪也是赶，两口猪也是轰。嘿嘿嘿嘿！不好了，这火了！哎呀，当家的，怎么回事啊？那是火了！小子们，抄家伙，赶紧上啊！
1: 赶紧上啊！住手！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2: 自己人打起来了呢？这位同伙是？
1: 曹兄弟啊，你也真是的，你平日里想他念他，现在见了面反倒不认识了。他就是我常跟你说起的我五二兄弟啊。
3: 打虎的英雄不送瓦岗。
1: 看你，那俩眼睛瞪得跟灯笼似的。我看呐，就是两泡子浑水。这不是我二弟是谁啊？
3: 哎呀，兄弟，失敬失敬！哎，快快请请，快快请请！
2: 阿弟啊，他姓曹名正，平生以屠宰为业，杀的一手好猪，江湖上呢称他为操刀鬼，他还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林教头的弟子呢。
4: 哎呀，原来是曹大哥呀！
5: 吴兄弟，
3: 二哥，终于找到你了，五号二娘都找了你近半个月了。
1: 嗯，
2: 都是自家兄弟，在外边干什么呢？
1: 赶紧进屋啊！走走走走走！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哎，
2: 啊！
1: 我说曹兄弟啊，今天呐，你真的是命大。要是我们晚来一步的话，我看你这操刀鬼就变成挨刀鬼了。
2: 我呀，这是多了个心眼儿。这不前些天何铁龙那次说吗？说他有个兄弟。 叫李二头陀，要来占鲁大哥。这不今天武松兄弟就来了，一看这身打扮，我还以为是李二头陀呢。你
1: 那就是猪眼儿。我兄弟这么一表人才，相貌堂堂的，是那李二头陀贼眉鼠眼的德行吗？那
2: 我没见过李二头陀呀，二娘，你这不为难我吗？
6: 这位大哥，来尝一下我们祖传的红烧肉。
2: 来来，是是是，尝尝尝尝，来大哥。
1: 鲁大哥那边是怎么回事？
7: 别提了，事儿不顺呐。那就快说来听听啊。哎，这事儿啊，说来就话长了。
1: 鲁大兄弟，
7: 哎，哎，武松兄弟，
3: 大哥，
7: 今天你可算是回来了。哎，他们天天念叨着你呢。
1: 你看我这儿也没个坐的地方，哎，真是的，你看看，
7: 随便随便吧。大家随便坐吧。来来来来，随便坐啊。哎，好好。嗯。大哥啊，你的二郎山也有半年多了，哦，怎么还在这山下呀？
1: 哎呦，二弟，这事儿你就别提了，这是鲁达兄弟他最最忌讳的事儿了。
7: 那你这婆娘专挑洒家眼珠子踩。我在别人面前呢，还要个面子。 但是在我武松兄弟面前呢，已经没什么面子了。这说回来，还是春天的事儿。当时啊，我为了救林冲兄弟，得罪了高俅那厮，嗨，这东京是回不去了，只有游走在江湖上，到了这二龙山呢。当时这二龙山早就是让和田龙那厮给占着了。听说那厮早年是个破落户闲汉。 山上聚了三五百喽啰，过着逍遥快活的日子。初上山的时候，那厮晓得洒家的威名，对洒家也还算客气，每天是好酒好肉供着洒家，但是。

0: 听说洒家要留下来入伙的时候，他就起了坏心，可能是啊，怕洒家抢了他的位子。哎，
1: 喝，
2: 啊喝，
0: 哎喝！梁山坡那个白衣秀士王伦，他娘的一路货色。
3: 天下的小人原本就是一路货色，这种心胸狭窄、嫉贤妒能的人，咱们也不必想他。鲁大哥，不要放在心上了。
0: 我想他，他也配？哼！洒家就是没事数脚趾头玩，也不会想起他。有一天呢，这司叫人拿了一些金银给洒家，说他山地庙小，容不下洒家。洒家当时就翻脸了，因为洒家就是为了找个栖身之地，金银对洒家来说，那就是一堆粪土。
2: 是，
0: 嗨，那司看洒家生气了，就好言相劝洒家，洒家也就慢慢的放松了警惕。那日，那厮找我饮酒，就在酒里给洒家下了迷药。
2: 来，给你满上。
0: 来
2: 来
0: 来，干！干！
2: 啊！干！来。
0: 好酒
2: 喝
0: 啊啊是啊啊啊
2: 怎么样？
0: 好酒，
2: 好酒，
0: 好酒，好酒啊！
2: 出去吧。来，走吧，走吧。
0: 啊，等洒家醒来的时候啊，就躺在这儿数星星了。
3: 那大哥，你没伤着吧？
0: 嗨，何天龙那厮以为这下可把洒家给摔死了，没想到洒家皮糙肉厚，没什么鸟事儿。哎，你们看，你们看，当年洒家跟你们讲的时候，你们哪一个关心过洒家？这才是我的好兄弟，一生一辈子的好兄弟。哎，
4: 那也得说是我二弟，他人品好啊，谁见了他谁都稀罕啊。
0: 哎，要是何天龙那厮是个英雄好汉，真刀真枪的跟洒家打，洒家要是败了也就罢了，他用这种小人手段给洒家下毒，洒家肯定饶不了他。哼，洒家就是天天上山去跟他较真，这厮仗着这里山高路险，不是放石头就是放箭，洒家这一个光头啊，又没有盔甲护身，哎，天天被他打下来。后来啊，洒家一想，这也不是个办法，就在这儿死守。你别看洒家性子直啊，但洒家也不傻呀。啊，
5: 后来杨替下来了，结识了鲁大哥，鲁大哥让他守住后山小路，前后夹击，困死何天龙那厮。
3: 大哥
0: 啊，
3: 你刚刚讲的那个杨志杨提辖，可是东京的杨志使啊。
0: 哎，你要不说我倒把他给忘了，他还在后山帮洒家守着呢。
5: 我现在就去请杨提辖，大家都回我酒馆去。
0: 啊，走，吃酒去。
4: 走
2: 走。

0: 杨提辖，杨提辖，
1: 曹兄弟，你怎么来了？
0: 老鲁大哥让我来喊你，
1: 喊我干什么？
0: 到我客栈里吃酒啊！
1: 这个山头就不守了。
0: 啊，你去就知道了。咱们走吧。
1: 好吧，走
0: 走。
2: 来，
0: 哥，今天有这么多好兄弟在，还怕何天龙来撕啊？来，今儿吃饱喝足了，明儿跟。

0: 大家一起攻打二龙山，管教的汤婆老鼠一锅端。鲁达兄弟，你呀就别吹了，那二龙山呐就只有巴掌那么大，你呢干耗了半年，好不容易上趟山，还让人家给扔下来了，哼，就你那能耐啊，连老娘我都瞧不起你。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啊？撒家这辈子就是跟婆娘犯冲。
1: 你说什么呢？
2: 你看，好了好了，算我怕你，行了吧？行了吧？哎，
1: 张青兄弟啊，你上辈子是不是造了很大的孽呀？啊，
2: 怎么今生娶了这么厉害一个婆娘？你是怎么活过来的啊？
1: 呸！你这花和尚，是你自己没福气吧？这辈子做和尚，下辈子再惩罚你做和尚。
3: 对，还做和尚。
0: 哎，好了好了好了，不要光只顾着笑了。大家还是想一想，咱们到底要怎么去攻打二龙山吧。若是把这个二龙山给夺了过来，那咱们就有了安身之处了。
4: 哎，想什么想啊？咱们这么多人，个个都是英雄好汉，手段了得。明天我们乾隆山一起夹着打，不怕和田龙那厮死亡吧不出头。哎，
5: 鲁大哥就是直性子，打仗。
6: 得有个打仗的法子，不能一味用强没个了局。依我看，咱们还是智取的好。
7: 智取智取，你看你倒是给洒家想出个智来，洒家就依着你们。
6: 哎，
7: 曹大哥，我来的时候，你把我错认成李二头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6: 是这么档的事儿，前一阵子和这个鲁大哥一起去攻打和田龙那厮的关口。 和田龙在关上夸下海口，说他有一个兄弟叫这个飞天蜈蚣，说过两天要派李二头陀来战鲁大哥，这不就拿你当李二头陀了吗？
4: 哎，对了，我想起来了，二哥，你去蜈蚣岭灭了吴谦，杀了李二头陀。我到的时候，你已经走了。我就随便搜了点东西，结果发现一封信，跟二龙山有关，我就把它带过来了。
6: 哦，
4: 信在哪里？ 写了些什么？
6: 啊，
4: 信啊，是吴谦写给何天龙的，说是要派李二头陀来帮助二龙山。兄弟啊，你真是有心人呐！你看我，当时就没把这封信当回事。哎，不如这样，我装扮成李二头陀，上二龙山去会会何天龙那厮。
6: 办法倒是不错，只是不知何天龙那厮认不认识李二头陀。
4: 啊。
1: 信上是这么介绍的：李二头陀是我乃结拜之兄弟，是一口双刀，天下罕逢敌手，实是那鲁智深花和尚的对手。从信里面看，好像这个何天龙八成不认识李二头陀啊。
8: 哎，这事儿可得把仔细了啊，不能让我二弟去犯险。你说，这要是真的出了什么事儿，哼，那老娘我。
1: 可要跟你们几个翻脸的啊！
9: 你这婆娘怎么，吴松兄弟是你的二弟，就不是我们大家兄弟了？
6: 你叫什么？
1: 啊，那要不这样吧，阿爹，我跟你一块上山好了。
9: 哎，你添什么乱呢？
1: 放你他娘的辣骚屁！老娘跟你那么多年了，啥时候给你添过乱呢？
9: 哎，我看啊，二娘去得啊。哦 不光二娘去得，就连张大哥和施恩兄弟也一样去得。大家想想，李二头陀从蜈蚣岭来，身边有几个喽啰也不为过。如果只身一人，反而让那厮起疑心呢？
1: 哎，对，这话对。
9: 嗯，不过二娘去最好是扮成男装，
1: 嗯，
9: 免得让何天龙那厮看出破绽。
1: 嗯，没问题。
9: 我看呐，这婆娘就是不穿男装，也像个男的。
10: 你这个花和尚，你再怎么打扮也是头野驴。
11: 好了，那我们几个就都按刚刚讲的，就这么办吧。
9: 好，来，
11: 干，来，
9: 来，打起来了，大王，打起来了。
11: 谁和谁打起来了？和尚和和尚打起来了。和尚和和尚打起来了，到底怎么回事？你小子把舌头捋直了跟我说话。
10: 山下来了个头陀，
1: 跟花和尚鲁智深打起来了。
2: 头陀，哦，前些时候我给我大哥飞天蜈蚣急信求救，他告诉我有个兄弟叫李二头陀，八成是我大哥派李二头陀来救咱们。走，带我去看看。
1: 是。
3: 楼下英雄，可是他我无期大哥哪来？
4: 对，正是李二当家的，奉大寨主之命前来相助。
3: 好汉不可恋战，杀这和尚不争一时半会儿，不如先上山来吧。
0: 好，等我把这花和尚灭了之后再上来吃酒。
5: 要啊，快滚，
0: 慢撤，
2: 开门迎李二当家进寨，放箭挡住那和尚。
5: 死王八贺天龙，你这个乌龟王八蛋，缩在一个鸟壳里有什么屁用？有种给爷下来大战三百回合！
2: 来来来，各位好汉远道而来，何某敬大家。
0: 大寨主，请。
2: 干。不是我英雄气短，说出来不怕各位见笑，我铁背苍狼何天龙在江湖上也算是一号人物，当年跟着我吴谦大哥走南闯北是何等的风光，可谁曾想自己开山立贵却遇上了这么一号，也怪我当初太心慈手软了。
6: 大寨主不必气短，不就是个花和尚吗？刚才二寨主跟那厮斗的时候，我就在旁边看了，他也不是什么三头六臂嘛，凭我们二寨主的能耐根本不输于他啊。
0: 不是兄弟我夸口，要不是大寨主急着让我上山，再有个十合八合的，定让那个花和尚死在我刀下。这样吧，等我喝完了这碗酒再下山跟那个花和尚斗过。
2: 哎，不急不急，诸位好汉远道而来，定有些劳乏了，不如将息一晚，明日大寨上下拉开阵势，跟那个花和尚斗上一斗。来，喝酒喝酒，
7: 来来
8: 来来来来来来，
9: 大王大王，报告大王。
2: 混账东西，什么事情大惊小怪的？
9: 那个花和尚又在关前叫阵，那个青脸的也来了。
2: 娘的，知道老子我来了救兵还敢来叫阵？二当家的你也看到，不是咱催战，实在是那花和尚没把咱蜈蚣岭的好汉放在眼里。
0: 好，那咱们就一起动手吧。来
2: 来，
0: 喝了这碗酒干。
9: 李二当家，你这是干啥？
0: 你这瞎了眼的狗贼，看清楚了，你们家的李二头陀早就死在我的刀下了。
9: 那你是谁？
0: 我就是武松。
9: 啊，
0: 李二，
10: 李二，

0: 哈哈哈哈哈哈！好啊，再跑！哈哈哈哈哈！来，把何天龙给洒家留着，洒家熟悉这地形，你们去帮二娘他们。
1: 好，
0: 来，去吧。哎，何天龙，往哪里跑？哪里跑？啊！哎呀，哈哈，跑啊，跑啊！
2: 你。

0: 已经是我的了，还不快跪下！跪下！
1: 放下刀！
0: 跪下！跪下！跪下！这次能够重新夺回二龙山，全都仰仗各位英雄好汉。希望日后我们齐心协力，杀富济贫，除暴安良，同生共死！
2: 同生共死！
0: 还有。

0: 孔家兄弟，你先别着急，别说有五二兄弟在，就是没有五二兄弟在，洒家也不会袖手旁观的。哎，你先在这里休息一下，洒家现在就点起全寨人马，你等着。哎，
1: 这不是孔二兄弟吗？你怎么会来的？
2: 二哥，不好了，孔家遭了难了。
1: 来，贤弟，快快请起，有事慢慢说。
2: 我二哥，自打你和公明哥哥离开我家没几天，上个月末，青州城的狗官慕容知府加派良军，家属孔斌为民请命，据理力争。那狗官反诬陷我叔叔聚众闹事，将他关入了青州大牢。我兄弟得知消息，气愤不过，进起了本庄人马前去攻打青州城，没想到中了那狗官的埋伏，哥哥孔明也被他们捉了去，小弟走投无路。
1: 听说二哥得了这二龙山宝珠寺，开山立柜，无奈只能跑来求救，还请诸位哥哥看在江湖道义的份上，救救我家老小。哎，贤弟啊，你不要着急，令叔他是为民请命，却反遭狗官冤诬。不要说咱们还是有交情的，就算是没有这层关系，在二龙山只要是百姓的事情，绝对不会袖手旁观的。嗯，谷大哥，嗯。
3: 把杨大哥还有兄弟们都给找过来，咱们商量商量，怎么去救孔家。
1: 还商量什么呀？大伙儿都去呗。军旅战阵不是儿戏，更不能凭一时之勇。我一派细作打探清楚，现在的荆州守将乃是呼延灼。呼延灼就是号称双兵大将的呼延灼。哎，这个呼延灼不是已经率兵去征讨梁山去了吗？
4: 正是此人，此人乃开国河东呼延赞的后代，手持双鞭，各种八十斤，有万夫不当之勇。据说征讨梁山，便得金枪将徐宁破了连环马，这才败退到青州的。
3: 他娘的，这厮在梁山吃了败仗，却到我青州境内耀武扬威。
4: 哼，
3: 分明是不把我们山寨放在眼里。洒家这去跟他大战300回合。
1: 哎，大哥，稍安勿躁。 青州城池，叠高墙厚，更兼呼延灼的悍勇。再说，也不是一时能够攻下的。此次出兵是咱山寨开山以来的第一仗，咱们可得要好好合计合计。

0: 杨大哥说得对，杨大哥是军官出身的人，打仗他最在行了，那你就给大家分配一下吧。
1: 啊，就他是军官出身，洒家就不是了。
2: 亏你还是军官出身的，就你那点打仗的学问呢，全部都已经化成下酒菜了，剩下的也就一个沙子了。
1: 要杀就杀，不杀天下能太平吗？
3: 好了好了好了，大家不要再说笑了。我是这么想的，青州城乃是一方大军，想来不是咱们一家山寨能够应付得了的。最近闻听梁山坡人多势众，屡破官兵，好不风光。哎，对了，光良兄弟，你和公明头领又有救，我看这样，我们先派大军前往青州，兄弟你立马赶往梁山，请宋公明派大军来支援。
4: 好，
3: 大家看如何。
0: 去年呢，我经过孔家庄，遇到公明哥哥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起过他的生平志向。我看不如这样吧，咱这二龙山虽然也地势险要，可毕竟偏僻，难成大气候。我看呢，咱们还不如把全山寨的人马全部集合起来，打下青州。至于这个二龙山，就不必再回来了。
1: 这不回二龙山，我们去哪儿啊？
0: 去梁山，去投奔公明哥哥，共聚大义啊！
2: 是，
5: 对，上梁山去大义。
0: 好。
2: 你这花和尚，你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呀？
1: 这宋公明，我是见过，但是我不知道为人怎么样。
2: 那肯定是错不了的，江湖人称呼保义、孝义黑三郎，那又不是白叫的。
1: 单凭你婆娘一个人讲，洒家肯定不信。但是我武松兄弟讲，洒家便信。
2: 你是花和尚，怎么老跟老娘犯冲啊？
1: 池边的孙子，死王八，有种的给爷下来！大战300回合，
6: 你这贼和尚，不好好在庙里面待着，跑来攻打我青州城，自不量力！
1: 嗨，慕容老儿，你个太监，快快开城受降，爷饶你不死！
6: 你带着这么多乌合之众，好好听从我朝廷，
1: 胡说，
6: 就饶你们不死！
1: 你少废话。
7: 呼延将军，这二龙山草寇不比孔家那几个小贼，将军还是小心为是啊。
8: 大人言之有理。
1: 喂，
8: 我们以守为攻，等他们粮草用尽，心烦气躁之时，我再出城杀他个片甲不留。将军言之有理。
1: 来呀，还不出来呀。
4: 哥哥，大哥
9: 啊，这
8: 放箭，
6: 放箭！
1: 有种别他娘放箭，来，真刀真枪的打他娘的！娘的娘，
4: 哥哥，
3: 青州城叠高墙厚，更兼慕容小人的阴险狡诈。我看这样，咱们先回去，再好好合计合计。
1: 哎呀，杨志兄弟，你们有文化的人就是麻烦。哎，慕容老儿，我再给你最后一碗，走，撤吧，
4: 走。
1: 哼，今天让老四多活几天。哼，等哪天攻破了这个鸟城，吃洒家300禅杖。
0: 三十一个呼延灼，就算他有个三头六臂的，也不是我们这么多人的对手。可就怕他缩在城里不出来，那可就难办了。
4: 是啊，他要是龟孙在城里面不出来，那咱们可糟了。
2: 那怕什么呀，围他个一年半载，饿死那帮龟孙子。
10: 哎，二娘，那可不成。第一是朝廷不会容我们围他个一年半载，第二万一援兵来了怎么办？
1: 哎呀，怕他个鸟事啊，来个10万8万的也不够洒家抡禅杖的嘛。
3: 青州城城墙坚固，粮草丰足，咱们光这么围着也不是办法。再说济南府、东平府离这只有2-3天的路程，万一时间久了来了援兵，光凭咱们三山的人马怕是不够用啊。
0: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3: 咱们要尽快拿下青州城，必须得好好合计合计。
1: 哎呀，洒家一听你们合计事儿，这头就大了。哎，你们愿意合计你们自己合计吧，洒家走了。
3: 让大哥去吧，来看看青州城。他们现在该到了。
11: 不是啊，该到了。

0: 松兄。
1: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2: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1: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3: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我是不是落枕了啊？
2: 落枕呢，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3: 找到了。
2: 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3: 交叉
2: 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这么来的。
3: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2: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穴。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穴那个尾巴。你看三角穴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3: 哎，好好好。
2: 因为穴位治病呢，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要是用三角穴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3: 天枢穴，
2: 哎，肚脐都有吧？
3: 有啊，
2: 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3: 两个，
2: 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辩证，

0: 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呐、老年痴呆呀，尤其是脑中风之后，这个病人的思维意识他不正常，他不认识人，不认识物，不认识字儿，看到人呢、老伴儿啊，他都不认识了，意识出问题，思维出问题了。你问他一加一等于几，知道不？不知道。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二指和第三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针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你看无论你是心脏病或者脑中风，都用于急救，你就放心扎。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雀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0: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雀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哎，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终点1分的距离，就在这儿，一分是多少啊？2.3毫米，
1: 2.3毫米，
0: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这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1: 对，
0: 对吧？1秒钟完事儿。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1: 对，红了。
0: 哎，1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所以石宣穴急救、中风、休克、心脏病、高热都好使。最后一个五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那么这5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2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足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1: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

0: 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小院
4: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3: 两个家庭，
5: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6: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3: 三餐四季，
7: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3: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8: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9: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材午间版的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早盘三大指数都是一个集体的高开，然后在久违的这种以券商为代表的这种权重股引领之下继续上行，而且大小盘个股是比翼齐飞的状态。但是呢，幸福的时光仅仅只坚持了半个小时，十点钟之后天气就由晴转阴，展开了这种逐级的回落。那么早盘的这种表现是意味着大盘在这个地方确实是不具备继续向上行的能力，还是有没有可能，不排除啊，是在出现一个权重拉抬掩护题材撤退的举动呢？到底应该怎么来解读，怎么理解市场的表现？我们今天午间请到两位嘉宾，分别是来自于爱建证券资深投资顾问周征和九方云投资顾问徐宏斌，欢迎二位。一会儿来听听我们两位嘉宾对目前特别是早盘这种市场到底透露出什么样的信号。在了解我们嘉宾观点之前，先来把早盘的表现做一个简短的回顾，进入到早盘阅无数。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6: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

0: 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4: 九方。
5: 股价起起落落，资金有进有出，看清行情大势数据，找寻前机。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早盘的市场表现。今天早盘 A 股市场呈现震荡反弹格局，创业板指走势分时分化，黄白线背离明显，权重股整体表现较强。成交量方面，市场交投情绪持续升温，沪深两市半日成交额总额达2.1万亿元，较昨日同期放量约1946亿元。板块方面，早盘热点轮动较快，核心做多主线集中于大金融、半导体两大方向。截止收盘，我们看到上证指数平盘0.00%，报收于4162.37，深圳成指上涨0.59%，创业板指上涨0.52%，科创50微跌0.06%。继续来关注今天的涨跌家数，上涨家数达到2301家，下跌家数3057家，涨停家数57家，跌停家数25家。我们继续来关注板块资金流向图，资金流入前五的有汽车零部件、证券、光学、光电子元件、家电零部件；资金流出前五的有通信设备、半导体、IT 服务、电网设备、通信服务等。以上就是市场各方面数据，围绕这些数据，场内嘉宾如何看待呢？把时间交给陈肯。
6: 应该说今天早盘开盘的头半个小时大家还是很开心的，但是接下来的时间可能多少有点郁闷了。那这种冲高回落到底应该怎么来看待，怎么解读？我们首先请教徐宏斌，从早盘的各种蛛丝马迹来看，到底我们看到的是一些偏积极的信号多，还是有可能是偏谨慎的因素可能在不断的显现？
7: 整体来说，我个人认为早盘的一个表现呢还是这个偏积极的，不过盘中的一个变盘呢，主要原因还是它的一个权重的一个配比的一个问题啊。那么首先我们都知道，今天整个半导体芯片指数打出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冲高回落，而在前两天整个半导体芯片指数呢又成为了沪深两市权重最大的一个板块。那么尤其是今天上午的时候，整个半导体芯片在往上这个进攻的过程当中啊，那么有一些权重非常大的品种也是往涨停板那边去啊，结果怎么样，情绪高潮之后基本上就面临的一个退潮啊。那么在半导体芯片形成退潮的时候，那么我们看到其他的权重以券商为代表的依然能够顶住指数，所以整体来说在这里维持一个震荡的一个格局啊。一方面从技术层面来看，今天其实冲高呢正好是挑战就是5月14号这根大阴线里面的一个套牢盘的一个位置啊，因为毕竟5月14号这一天是放量啊，形成一个市场的一个调整的。那么今天早盘往上一冲，正好打到这个大阴线的一个实体部分位置，那么面临了一些前期的比如说有套牢的有解套的，那么形成一定的一个抛压。那么再者呢，由于一些科技型的一个行业板块短期太过火热，也形成了一定的一个叫做这个获利盘的一个抛售，那么两者的力量叠加在一起，那么形成了一个冲高的一个震荡整固啊。不过外围市场整体来说表现还是非常的一个不错，那么在经历了整个市场企稳之后，适当在这里做一定的震荡整固呢，我认为短期的一个结构上也没有什么

0: 太大的一个问题啊，还是可以耐心的跟踪以及观察的。所以阶段性我个人认为不排除市场还有震荡上行的这种可能性存在啊。那么今天是这个震荡上行冲高的第一天，那么明天这个交易日能不能把这个十日均线给站上去啊，就比较关键了啊。那么热点方面，我们看到今天券商早盘是直接打出了一个非常强势的表现啊。那么其中我们看到像华安证券盘中是一度打到涨停，那么招商证券也是有强势表现，包括东方财富盘中最高涨幅也是超过6%啊。那么此外我们看到像消费电子、电子元件还是维持了市场的一个热度，其中美迪凯20%涨停，创出阶段性的新高。那么秋田威以及盆鼎控股也是打出阶段性的一个新高走势，表现非常的一个强势啊。那么另外我们看到像石油石化表现是偏弱的，包括煤炭也是调整为主的。那么其中像中国石油，包括中国海油以及恒源煤电都是以调整为主，拖累市场。另外我们看到像人形机器人板块指数今天也是有不错的一个强势表现，像绿的斜波依然的是创出阶段性的一个新高啊，像浩智机电也是打出阶段性的新高，表现也是非常的一个出彩啊。那么整体来说，虽然市场是有冲高回落的啊，有对于一些热门板块有一定的情绪降温的一个效应，但是呢我们看到今天的一个量能其实并没有出现很明显的一个萎缩，并且在盘中这个波动的一个过程当中，量能还是较昨天的一个量能有所释放的。那么其实我们担心大盘如果在这个位置出现这个震荡反复，那么最担心的就是会不会热门板块衔接不济，但是量能在这里摆着，那么或许会出现比如说市场在这里震荡上行的一个过程当中，或者是震荡整固过程当中，但是个股包括热点板块的一个这个轮动效应呢，还是依然能够维持住，主要还是流动性还是比较充裕的啊。所以在这个节点来看，今天震荡整固，那么下午我们看到只要能够顶住啊，不把昨天的低点给打掉，那么依然的还是有可能再往上去形成这个进一步这个进攻的这么一个态势的。那么另外我们看到今天盘中还有一个什么迹象呢，就因为前期的半导体芯片高高在上，把很多的一些热门板块的这个集中度给包括资金全部吸引过去了，但是通过它今天的一个冲高震荡有明显的资金的一个松动，那么这部分资金出来又对于一些低位的并且有业绩支撑的行业板块形成一定的低位的一个轮动，那么会不会接下去整个市场发展过程当中前期没怎么涨过的板块开始慢慢的有修复，那么这种可能性呢，我认为正在有逐步起来的这种迹象存在啊。所以阶段性我个人认为整体市场热度还是能够维持住，但是大盘呢，我们重点就是观察明天能不能这个往十日均线去进一步发展稳健的一个挑战，如果能够站上去的话，那么震荡上行结构呢还是有可能继续延续的
1: 啊。应该来说熊文斌对后期走势还是偏乐观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请教一下周征，就是今天有一个现象非常明显，就是我们看到在前期表现最强势的像 AI 线和半导体线，在今天整体来说都比较低迷，而且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以券商为代表的权重股开始发力了，所以大家比较担心啊，因为那两块前期涨得太猛了，有没有可能接下来出现这种权重搭台掩护前期涨幅过高的题材股撤退的可能性是否存在呢？
2: 我们觉得从行业的逻辑上来说不存在，
1: 不存在啊，
2: 不存在。从资金角度上面来说，其实它也是一个短线获利资金兑现的过程。就这点其实跟这个上周四开始调整之后的海外算力链会有点像，就是它属于短线累计涨速比较快，涨幅比较大。那么在这个市场当中啊，我们知道 A 股现在这个量化资金的占比其实30%可能还要更多。那这些资金你短线涨了连续大涨3天，那肯定要有资金做获利兑现的。再加上到昨天为止，我们看到芯片半导体如果从交易拥挤的这个数据角度上来说，又刷了个历史新高，那就会引发市场情绪上的波动。就市场每次碰到交易拥挤的时候，就会担心是不是要见历史大顶了，然后里面的短线的这种资金，就短线思维的资金就要选择获利兑现了结。那在这个当口，那只能说给那些趴在低位上的这个资金稍微有一些这种短线资金去看一看，因为如果你高位的这些方向啊持续的上攻，那其实趴在下面的这些板块还是失血的状态。
1: 对，
2: 只有高位的有短线资金出来了，那这些短线资金会去低位。

0: 会找一找补涨，但它不是一个中长线资金的逻辑，它还是个做短的这么一个逻辑。所以现在其实不存在说要做绝对位置上的高低切换，这一轮市场我们觉得就是它的一个主线的脉络还是全球 AI 资产共振，
1: 嗯，
0: 所以在这个脉络没有出现变化的情况之下，那其实低位的板块都是补涨逻辑啊，它不是一个所谓的这种，
1: 所以说这种是一个正常的这种资金的轮动，它的行情依然没结束，
0: 没有结束。
1: 但是可能还有一个问号啊，大家可能也会很好奇，昨天晚上英伟达公布了那么好的业绩啊，但是相关的 A 股当中的相关的个股在今天反而没有看到什么表现，似乎是大家有点担心有没有可能是接利好出货的嫌疑，那为什么出现这样的状态呢？
0: 其实你会看过去，我们讲过去四个季度，你去看每次英伟达在出财报之前前后，市场的短线资金博弈的程度是相对比较浓厚的，反而是等它财报出完了以后，这些短线资金该博弈的都博弈完了以后，又回归到了中长线资金的这么一个趋势的节奏，所以不是因为它的财报超不超预期，因为英伟达的财报市场跟踪的是非常紧密的，就不是说像我们这个周末看到的合肥长兴的这个财报数据，可能市场之前压根没关注到，然后突然出现一个炸裂的财报，来把一批主题投资的概念股都拉起来了。英伟达的这个财报，全球的资金都会跟踪的非常紧密，所以它这个财报不存在对于短期股价有特别大的这么一个推动的这个作用。去看英伟达，包括英伟达供应链的这些资金，都是从很长的周期去做跟踪和布局的。
1: 所以说，可能它是一个暂时的一个休整，接下来的可能主攻方向依然会在他们那块。
0: 对，就是大的方向，你会看到现在全球的各大指数，就是含 AI 就含人工智能量最大的，涨幅最大。现在全球市场含 AI。体量最大的是韩国指数，70%的这个市值都是跟 AI 相关的，
1: 对，
0: 所以也是现在这轮行情指数涨幅最大的一个品种。那其次就是纳指，包括我们的科创板指数是相对占比也比较大的，然后就是日经。那你从上证指数角度上来说，它很明显它的含人工智能的这个比重肯定不如科创板来的大，所以它的涨幅也就相对
1: 少。对，所以涨它的指数可能也就在这个地方震荡上行的这种态势。
0: 对，它会跟随着科创板。
1: 好，刚才是听到两位嘉宾对目前这种市场态势的这种预判和分析。那具体到操作层面，具体到今天早盘有哪些板块的表现应该值得大家的高度重视呢？我们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数据放大镜。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带来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3: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这要看近的，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也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的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那个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跟你验光啊，跟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的做的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得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

0: 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新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2: 谁在买？谁在卖？红绿凭谁定？利多线引忧处，数据断阴晴。午间道与您数独市场，寻机问道。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天生理财。
3: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数据放大镜，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第一项数据：七家。近日，国产 DRAM 龙头长兴科技更新科创板 IPO 招股书。根据长兴科技最新招股书及公开披露信息，目前已有七家上市券商通过直接或间接持股的方式跻身其股东名单，包括招商证券、华安证券、方正证券、中信建投、中金公司、国泰海通、国元证券等。今天早盘，券商概念一开盘便急速拉升，华安证券冲击涨停，国元证券、招商证券、同花顺、指南针等个股跟涨。那么参股券商带动证券公司起波澜，点评台嘉宾如何看待呢？继续把时间交给陈肯。
4: 应该来说，券商股啊是很多老股民心中的白月光，但是这两年呢，确实让这帮股民是确实是非常的遗憾和难过的，因为它走的确实太差了。其实无论是从这种去年的年报还是今年一季报来看，整体券商的业绩是非常不错的。其实大家很好奇的是，为什么这么好的业绩它却持续的是跌跌不休？为什么会这样？今天我们看到，随着是有了参股长兴科技的券商之外呢，其他的券商也开始有所表现。这块来请教一下徐红斌，第一个，为什么券商可能一直在下跌？第二个，随着这样一个消息的这种刺激，有没有可能会带领着券商拉起一波小的行情？
5: 好，那么首先券商在这个业绩向好的一个情况下，依然没有受到资金的一个认可啊。原来的牛市旗手，现在基本上是没有这种相关的一个旗手的一个特征了。那么主要原因呢，还是我个人认为，可能券商它的一个定位还是以调节指数为主的这么一个市场的一个定位，而不像原来市场情绪高涨的时候，那么没有方向可选啊，券商因为受益于市场的一个向好，那么情绪上会给到它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流动性溢价啊。那么再者呢，我们看到今天的一个券商大涨，更多的也是和有关于这个参股相关上市公司上市的这么一个预期在里面啊。今天也是我们看到整个券商板块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成交量的一个放大，但是券商板块一方面位置是比较低的，再者呢，这个随着我们市场行情的一个表现啊，它的一个中报业绩以及投资的一个未来趋势呢，应该是值得这个预期的啊。但最大的问题就是，券商目前从技术形态来看，它还没有完全的一个走出来。今天一根大的一个冲高，正好打到这个技术层面的六十日均线之后，然后又开始怎么样遇阻回落。那么券商什么时候才会走出这个向好的一个行情预期呢？那我个人按照目前的六十线和二十线的一个测算的话，可能还是需要盘整大概3到5周左右的一个时间节点，因为再好的行业板块，它如果形态结构没有能够走出趋势性的这么一个波段的话，那么说实话，即便有很多的一些资金去看好券商，但是或许还是以等待观望为主啊。所以想要跟踪券商的投资者朋友，那么一方面它位置低，再者呢，还是有比较不错的一个业绩的一个增速。那么随着接下去啊参股这个优秀上市公司上市的这些相关的一个预期存在的话，那么3到5周左右，整个券商的一个形态结构一旦盘整出，那么或许会有不错的一个波段呈现出来，但是目前要等这个信号啊实实在在的一个给到啊。
4: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盘中还有哪些其他的异动值得大家关注？继续来听听慧慧的介绍。
3: 数据放大镜，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第二项重要数据：3%。在 A 股市场风云变幻之际，半导体设备板块延续强势，其中存储芯片方向领涨，板块指数盘中一度涨逾3%，但收盘纷纷下跌。个股方面，盛建科技走出两连板，北方华创涨停，联动科技涨超10%，中微公司、拓金科技、新元威曾一度跟涨。那么半导体设备概念的反复走强，究竟是属于短期炒作还是趋势确认呢？点评台嘉宾如何看待？继续把时间交给陈肯。

0: 我们看到前期啊，就是资金主要围绕这个 AI 线，一个半导体在来回的这种轮动切换，但是其中可能最强势的这个半导体设备应该是其中之一。有不少股民调侃啊，这一块啊是涨了还能涨，只要是回调就一定有人接。今天早盘出现了冲高回落，那这一块应该怎么来看待？请教周哲，是继续又带来了这个只要跌下来有人接的状态呢，还是短期来说可能确实走得有点猛了，需要注意一下？
1: 我们觉得半导体是就是在经历过了这连续快三天的这么一个加速之后，其实后面会出现非常严重的分化。
0: 分化啊，
1: 而且是非常严重的分化。这种严重的分化，其实核心还是在于要看这个半导体的设备和材料，它跟人工智能的相关性有多少。就比方说，我们知道半导体当中有一些是属于比较传统的半导体，它跟人工智能相关性没有。没有那么的高，那么跟人工智能相关性高的主要都是一些先进技术的半导体，所以这个当中其实未来它的分化就会比较的大。那这一波半导体的上冲，大家要明白，其实它主要的驱动力还是因为两存上市给这些半导体设备和材料带来的这个预期。但是随着两存的比方说这个过会 IPO 落地之后，那如果我们去看一下去年摩尔县城在上市之前跟摩尔县城相关的那些概念股现在走成什么样，参股它的也好，还是这个跟它有业务往来的也好，其实都很难再回到去年在它上市之前的那一波强凌厉的攻势当中去。所以这个当中就是对于接下去半导体无论是设备也好还是材料也好，你就需要逻辑下沉啊，要看一看哪些是跟人工智能相关度比较高的，或者说哪些是跟这个算力芯片相关度比较高的，那这些就很明显它是会受益于人工智能的。但是如果跟这个算力芯片相关度不高的，那有可能接下去冲高了以后就会迎来比较长时间的震荡，甚至是一个回调。
0: 好，刚才周征特别提示大家接下来会出现分化，而且说了一个会出现非常明显的分化，所以这一块大家要在下面好好的仔细的再来做点功课了。好，那了解完今天盘中异动之后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之后再来听听两位嘉宾对于操作层面会有什么样的建议。我们记得那个熊明老师在本周一开始呢持续给大家就是看好这种机器人板块的机会，就是我们看到在昨天有了一个小幅的调整之后，今天再度上攻，而且完全是一个阳包阴的态势。那今天能不能继续顺着这条思路来为大家挖掘机会呢？我们休息一下之后听听他们的建议。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超
7: 哥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8: 选股票，
7: 用九方
8: 做交易，
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8: 九方。
0: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关于操作层面，我们首先请出徐宏斌啊。如果大家对他的接下来的这番观点思路感兴趣，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索取相应的一些资料。来，有请。
9: 好，那么首先我们看到这两天啊，尤其是科技线的一个分化呢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尤其是半导体芯片啊，那么我们看一下芯片的一个指数。大家不要忘记啊，自去这个今年的一月份高点在这两个月啊开始突破之后，整个半导体芯片指数呢是引领了市场的一个集中的一个关注度，也是受到了市场各路资金的一个追捧啊，扛住了关于科技的一个大旗啊。但是我们也知道，随着半导体芯片的一个情绪不断的一个回升啊，那么市场的一个分歧呢也在逐渐的一个加大。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一旦出现宽幅震荡的话，那有哪些科技行业能够有这个承接的一个预期呢？那么首先我们看到，在整个人形机器人的一个走势结构里面啊，在之前我也和大家分享的时候啊，也提到即将要形成怎么样人形机器人指数板块的一个突破的一个结构啊。那么这两天我们看到，很明显在之前也就是在本周二打出一根大阳突破之后，那么昨天

0: 天小幅的一个修正，今天盘中又是一根阳线啊打上去，那么形成了一个很明显的突破节点的一个多方炮的一个态势。那么再对比整个半导体芯片之前的一个指数，也是在突破之后打出了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空间，而人形集成板块指数正好也打到这个临界点。那么接下去会不会有更多的资金去关注到它呢？那我认为这些呢还是要值得大家去注意以及思考的。但是从位置上我们也看了一下，半导体芯片和人形集成的一个产业，我们也做一定的一个对比啊。首先，半导体芯片目前也是处于产销两旺的繁荣的一个周期，但是从位置上看，目前已经处于山腰阶段。但是人形集成目前处于规模量产的元年，可以说从位置上看更具有优势。那么人形集成板块呢，目前仍处于一个山脚下的一个位置啊。那么位高半导体的投资者朋友，那么不妨可以跟踪一下整个人形集成的低位的相关机会，尤其是本月有重磅的一个催化，有望随时到来啊！当然了，集成板块里面细分领域也比较的多，我们该如何去梳理呢？那我今天给大家整理出一份低位人形集成突破的午后策略，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领取到这份策略。那策略里面给大家梳理出特斯拉、宇树、智源等核心的供应商，再从里面我们整理出今年一季报绩优的，那么同时再寻找到位置处于低位突破形态的，放在我们的策略里面。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低位的人形集成突破的午后策略。那其实我们也一直了解到，整个人形集成接下去的一个催化呢，它也是不断的。首先5月10号特斯拉宣布最后一辆 Model S 和 Model X 已经在佛罗里蒙特工厂下线，而且工厂的产能已经转向了整个人形集成了。那么此前我们看到特斯拉官方网站也是消息说，第三代人形集成预期在年中亮相，那么7到8月份启动正式的一个投产。那么正式投产之前，因为我们都知道整个产业链一般来说它的订单它的供应链都是提前1到2个月开始下订单的，那么以此判断整个5月份到6月份正是整个人形集成的重要关键节点啊。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摩根斯丹利的之前的一个研报也提到了，在整个人形集成的一个产业链中，中国的产业链已经占据了全球超过63%的一个份额。摩根斯丹利也是日前发布这个报告称，中国已经在人形集成早期市场发展中占据了主导地位，那么其发展的一个轨迹或许会复刻10年前的新能源汽车的一个发展路径。而且从头部厂商来看啊，这个中美正好也是属于整个人形集成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趋势线。那么同时我们国内的63%的一个份额的一些供应商啊，大多数都在我们这一边，所以在整个人形集成发展轨迹上来看，我们这边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啊。但在选择过程当中一定要重视，一定要去选择到一些很多的大厂的一些核心供应商。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策略，就是在人形集成这个供应商里面给大家梳理出特斯拉、宇树、智源的核心供应商，再从里面整理出一季报绩优的，那么再从里面我们挖掘到技术形态也是低位突破形态的，放在我们的策略里面。大家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领取到低位人形集成突破的午后策略。那么其实我们也知道，回看一下过去整个新能源汽车发展的一个路径，大家记得2018年到2021年啊，当时整个新能源汽车的一个发展过程当中，板块指数涨幅超过2倍。那么在板块内部，我们看到从锂电池方向到这个新能源汽车的一个整车，再到整个新能源汽车的一些零部件的一个供应商，整个产业链里面啊，强势品种辈出。当然，之前也是诞生了很多的一些在产业中开始起到主导地位的强势特征的品种。那么之前也有很多投资者朋友没有跟上整个新能源汽车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路径，那么下一阶段整个人形集成的发展路径，希望大家也不要错过啊。那么当然，对于这些产业链比较喜欢的朋友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第一位人形集成突破的午后策略啊。
1: 好，如果大家对刚才徐永斌的这一番选股思路呢特别感兴趣，也特别认同，想进一步了解相关的内容，第一次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提供的免费的学习资料。本行为呢属于是公益服务，所以领取的次数是有限的，大家可以自愿的参与。如果有相关的疑问，可以在工作时段拨打我们栏目的电话。另外呢，更多的这种财经信息和专家解读，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下午5:30的五谷丰登和晚间

0: 10点半的夜观财经，最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请出周征老师。那对于目前这种态势当中，操作上你会给出大家什么样的建议？
1: 我觉得操作上的话，就是第一个，那这个还是要不追涨，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还是尽量要把仓位去找一些这个跟人工智能相关的这个方向，无论是海外算力链还是国产算力链啊。当然这个东西这里面的其实它的细分很多啊，就比方说海外算力链，我们能够看到的像光啊、存储啊、 PCB 啊、电子布啊、液冷啊等等啊，很多的相关的这个细分，其实这个当中还是需要有一个取舍的这个过程的。那另外国产算力链其实现在相对比较简单，因为国内现在主要就是缺算力，所以国产算力链其实它的核心就是国产算力芯片，然后围绕着国产算力芯片，那么它的一些细分的产业链，比方说除了已经上市的这些国产算力芯片以外，那像华为没有上市，但是华为它在国产算力芯片里面的份额是比较大的，那么跟它相关的产业链里的公司，比方说下半年华为要推出它的超节点的这个服务器，就是类似于像这个英伟达在过去啊推出的这种所谓大规模这个集群算力的这么一种服务器，那华为推出这样的这个算力服务器，那么也会提高我们自身的国产算力芯片在大模型训练以及推理方面的这个能力，那么跟华为产业链相关的 A 股的上市公司，它也会有相应的一些订单的。

0: 走。
1: 一方小院，
2: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1: 两个家庭，
3: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4: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1: 三餐四季，
5: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1: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6: 三个孩子都好
5: 素。
1: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7: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8: 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8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8周年温情回顾。
9: 百年良药清嗓护喉，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赞助播出。
1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0: 这不可能，
1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2: 伯爵，咱们看来只能用钱直接砸那个史太爷。
13: 这个史文奎马上就要审理武松这桩案子了。子胥啊，昨天晚上我半宿没睡呀，咱们还得这么着。
14: 莫非是鲁智深和孙二娘？不好！
15: 黄子胥，给我出来！
1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18: 痛了！
19: 腕痛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贴。
20: 两天了都不头油，
21: 公主当然不会油。
2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2: 超能力觉醒了。
20: 不是心飘柔，
21: 两天了还蓬蓬的，
2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9: 本剧场由万通药业。

0: 万通可可瓶胶囊冠名播出。
1: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快止咳，可可瓶胶囊。万通牌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咱们光这么围着也不是办法。再说济南府、东平府离这只有两三天的路程，万一时间久了来了援兵，光凭咱们三山的人马怕是不够用啊。
1: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0: 咱们要尽快拿下青州城，必须得好好合计合计。
2: 哎呀，洒家一听你们合计事儿，这头就大了。哎，你们愿意合计你们自己合计吧，洒家走了。
0: 让大哥去吧，来看看青州城。他们现在该到了。
3: 不是啊，该到了。
0: 大哥你来了。
4: 武松兄弟和二娘夫妻他们都躲哪儿去了，不陪洒家喝酒。
0: 大哥，他们去办大事了。
4: 现在还有什么大事比喝酒更重要？
0: 是啊，这几天竟陪着喽啰们喝酒，没人敢打搅你。这个时间二郎他们应该已经进了青州城了。
4: 进青州城？你他娘的弄什么玄虚啊，就瞒着洒家。
0: 行了，大哥，点起人马咱们去青州城吧。
4: 这他娘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好了，大哥，路上我给你慢慢讲，走。
4: 跟洒家聊聊。

0: 现在城内情况不明，贸然行事是要吃亏的。
1: 哎，武松兄弟，早被人剁成肉馅，包成包子了。
2: 您，大哥，你听我说，
1: 你呀，你呀！哎，武松兄弟，刚才我还跟杨志兄弟讲，如果看不到你啊，这满城的人都别想活了。
2: 我说大哥，冤有头，债有主，切不可滥杀无辜。
1: 嗯，还是武松兄弟心地善良啊。走走走，
2: 大人，看来这青州城我们守不住了。
1: 好，
2: 我先护送你逃出去吧。
1: 将军，我不甘心呐，怎么说走就走了？
3: 没办法，赶紧护送大人出城。我怎么向朝廷交代啊？我的青州城啊，我不走啊，青州城！
4: 叔叔，这回多亏了五阿哥出手相助，我们才能得救啊！
5: 多谢武兄弟，多谢众家兄弟。
3: 您就不必多礼了，您是孔家兄弟的长辈，如同我的长辈一样，为您效劳是晚辈应该做的。
6: 五兄弟，仗义呀！
3: 来，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6: 兄弟们，大家收拾好东西，
3: 咱们就上梁山吧。
6: 好，上梁山，上梁山，上梁山。
7: 兄弟啊，公明哥哥过来了啊！兄弟，小弟我想死你了，
8: 哥哥也想你啊。
7: 哥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的好兄弟，鲁智深鲁大师。鲁大师果然名不虚传，罗汉在世啊。
8: 宋大哥，洒家在江湖上也常听到大哥的大名，这个也说忽保义宋公明如何如何，那个也说效义黑三郎如何如何。
7: 洒家的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笑>
9: 你这花和尚，什么黑汉子、黑汉子的，是你叫的吗？
7: 这什么好笑的？他长得本来就黑嘛，<笑>比洒家也强不了多少嘛。<笑>反正甭管怎么说，武松兄弟认得人，洒家就是认。宋大哥，洒家认你。
3: 好，兄弟们，四海之内皆兄弟，从今以后都是我梁山的人，都是我宋江的好兄弟。
7: 大家跟我回去，大碗喝酒，大快吃肉，一醉方休。好，来，喝酒，喝酒，来，高兴，高兴。哎呀，
10: 兄弟们，兄弟们，进一进，咱们听公明哥哥说几句。
7: 兄弟们，这一年来托上天的护佑，四面八方的英雄好汉都来投我梁山，令梁山事业好生兴旺。近日，我们又拿下梁山左近两个大城，东平府和东昌府，为梁山除去昼夜之患，令人振奋。今天是九九重阳佳节，在这良辰吉日。 山寨呢，摆下了宴席，犒劳众位头领和众将士们。来，为了往日的辛劳，为了振兴山寨，干！
11: 干！
12: 干！
7: 弟兄们都是江湖好汉，今日可以不拘礼法，开怀畅饮。 大家请便吧。
1: 好，来，到
2: 来来来
3: 来来，
1: 来来，干！兄弟们呐，今天在这儿，良辰美景，众兄弟欢聚一堂，共聚忠义，替天行道，杀富济贫。从今以后，我们要广招贤能，招兵买马，要让贪官污吏听到我们梁山水泊的名字都要发抖。
4: 好，
5: 好，
6: 好，
5: 好，
7: 公明哥哥，我有一个兄弟，现在还在少华山落草，我愿意到少华山，请他入伙，共举大事。
1: 哦，少华山，你说的是九纹龙史进？
7: 正是。史进吆喝几个兄弟正在少华山上，当地的官府几次征讨，都被他们打得全军大败。
1: 好，好，好，好！九纹龙史进的大名我早有耳闻，只是不曾相见。在座的兄弟中，也颇有人和他有过来往。如果能让他入伙，那我梁山事业更加强盛。
8: 大哥，洒家跟史进兄弟素有来往。我陪武松兄弟一起去吧。
1: 也好，你们二人一同去，路上有个结伴，你们要早去早回，路上不太平啊。啊，你那酒性少借则个。
8: 大哥放心。
1: 好，兄弟们喝酒。
4: 来来来
3: 来
4: 来
3: 来
4: 来来来来来来来。
1: 二位兄弟啊，你们这一去

0: 去，哥哥我会天天挂心的，你们早去早回，免得我担心呢。
1: 哥哥，请你放宽心，我们不几日就回了。
0: 鲁大师呢是个莽撞的人，凡事兄弟你要多费心呢。
1: 哥哥，我知道了。
2: 哎，公明哥哥，你好偏心呐！光说洒家鲁莽，不说武松兄弟鲁莽。武松兄弟如果不鲁莽，他能打死老虎吗？
1: 各位弟兄，你们都回去吧，
0: 一路平安，
3: 一路平安。
2: 告辞了，
1: 告辞，哥哥。
0: 兄弟啊，千万要小心，有事来信。
1: 哥哥，知道了。保重，
2: 走走。
3: 哥哥请放心，二郎和鲁大师这次一去，定能令梁山天丁进口壮大声势。
0: 我希望我的兄弟们人人声望，个个平安。
1: 哎，大哥
2: 啊，
1: 前面就是少华山了，咱们呢很快就可以见到史进兄弟了。
2: 哎，兄弟啊，我也正想着他们呢，我们快点走吧。
1: 走。
2: 哎，站住。哎，兄弟啊，这帮人也太不开眼了，居然抢到我们头上了，
1: 这也太不讲究了吧！你们混到这个地步，连出家人都抢吗？
2: 哎呀，没办法，道上不好混的。
4: 二哥，别跟他们废话。哎，听好了，把值钱的东西都给我留下。
2: 这两个没家教的东西，我是你们的贼爷爷、贼祖宗，识相的赶紧给洒家跪下磕一百个响头，要不洒家都把你们拍成肉酱。
4: 少废话，二哥，招呼吧。
2: 好嘞。呀，啊！
5: 哎呀！
2: 是。
6: 兄弟，点子斩首，快撤！
4: 撤！
1: 走！
2: 哎，跑！
1: 哎，大哥，不要再追了，当心埋伏。哎，

我们就对华州打起了主意。我想打华州啊，可不是单单为了咱们山寨筹集粮饷。我那把兄弟花和尚鲁智深，听说他最近带着二龙山的人上梁山入了大伙，那梁山在及时雨宋公明哥哥的带领下，是好生的兴旺啊。咱少华山势单力薄，兵缺将寡，总归啊难成气候。

0: 先打下化州，大捞一把，咱理直气壮的上梁山，兄弟们才有面子。
1: 是啊，
2: 是啊。
3: 不过这化州城毕竟是益州之所在，墙高城厚，就靠我们寨上这些人马，恐怕一时难以拿下呀。
0: 大哥不必操心这事儿。早年啊，我有相好，现在在化州城啊干着勾栏营生，我明日就下山，把城里的情况了解清楚了，咱里应外合，拿下化州城。
3: 老喽喽回山来报，说是史进兄弟被他相好的告了官，当时就被官府的人给抓去了。
0: 走
1: 走，
0: 哥，快点。
1: 朱大哥呀，这就是你欠考虑了。这么大的事情，一个烟花女子怎么靠得住呢？
4: 哎，
1: 大哥，你要去哪里啊？
4: 我要去化州救史进兄弟。
1: 大哥，你也太心急了。史大哥虽然要救，但是我们要先想办法呀。
4: 哼，等你们想出办法来，我史进兄弟的头早被人砍了。你们愿意等，你们等吧。洒家可是要走了。哼，
1: 不行，我得赶紧去追他。我这个大哥呀，个性火爆，我怕他自己会闹出事情来呀。
3: 那我马上聚合全山人马一起下山。
1: 嗯，不可，少华山上不能没有人。我跟鲁大哥这次任务就是为了把大伙带上梁山，见我没回去，自会再派人来。到时候你把鲁大哥的事情告诉来人，公明哥哥自会有安排。好了，不多说了，告辞。
3: 来人，
4: 在，
3: 多派人手潜入化州城探寻消息，如果有情况速速回报。
4: 是，
3: 去吧。

0: 哎，这个包子怎么卖的？这位师傅，鲁大师。哎，洒家并不认识你，你为什么叫洒家？
1: 主人最喜布施出家人，主人要小人过来请大师到楼上去讲话。你家主人是谁啊？既然要跟洒家吃饭，他为什么不亲自来啊？
2: 我家主人正在楼上待客，临时不方便离开。还烦请大师傅移步酒楼。
0: 也好，不过洒家可跟你说好了，洒家这和尚可是吃酒吃肉的。
1: 好说好说。来来来来，给大师傅拿禅杖。
0: 哎，小心呐，这禅杖可是很重很重的。
1: 请。大师，请。

0: 上
1: 青天白日的，拿人要给个说法，洒家没犯罪，
2: 打的就是你鲁达。
3: 鲁达，难道你不认识本官了？
1: 洒家并不认识你。
3: 你不认识本官，本官可忘不了你啊。你以为你出家当了和尚，本官就不认识你了吗？就算你成了佛，我也要拿你归案。
1: 来，起来，起来，给我上！

0: 别动！
1: 带走！

0: 我赵凯啊，
1: 二哥，我是朱子。朱兆凯，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啊？
0: 哎呀，二哥，说来话长了。哎，对了，你是大半夜的，怎么跑到大牢里来了？
1: 我是来救华和商州之身的。
0: 哎，
1: 全场是关进来一个胖大和尚，听说是梁山贼寇。
0: 那他被关在哪里了？
1: 二哥，这救人可不是这么久的，好歹。 这也是华州大牢啊！
0: 是啊，二哥，而且这也不是说话的地方啊！
1: 对了，这么着，二哥，明日中午，周桥边白家酒楼，咱们不见不散，
0: 好吧？就这么办吧。
1: 哎，二哥，你沿着这个巷子走，一直走到头，就是周桥，哪儿僻静？
0: 好，二位保重，明天见。
1: 二哥，多加小心。
0: 嗯，
1: 好，
0: 保重，
1: 明天见。
2: 这不是赵爷住爷吗？你们两位怎么有空啊？
3: 小二，有没有清静的地儿啊？
4: 有，在里面呢，又清静又凉快，给您留着呢。
2: 好嘞，
3: 小二，来，真会说话，真是给你的赏钱。
2: 好嘞，
3: 好酒好菜招呼着。
2: 好，谢谢啊。来，里面请。
3: 好嘞，
2: 好嘞。
5: 楼上我爷爉尽伺候着。
2: 来，
3: 二哥，
2: 二哥，朱兆凯，你可想死我们了？
3: 二哥，
2: 二哥，
3: 我也好想你啊。
2: 二哥也想你们呢。这几年来。 简直就是一言难尽呐！二哥，快站着说话了，快坐下。
3: 对，坐，坐下，坐。
2: 哎，坐。伙计，好吃的好喝的拿上来，不要给我省啊！哎，
6: 好嘞。
2: 兄弟，你们是怎么到华州来的？
3: 哎呀，二哥，就用你的话来说，这也是一言难尽呐。

0: 哎呀，二哥，我们要长话短说了，我们兄弟二人被仇家所害。
1: 是谁？
2: 还不就是那杨谷县一直跟在西门庆屁股后面溜须拍马的英伯爵。
1: 哎，他不是被我大姐给杀了吗？
0: 二哥，被二娘所杀的那是华子虚，这英伯爵为人奸诈狡猾，也不知道他那会儿从哪儿得到的消息，事先给跑了，所以二娘没把他给杀了。
2: 这不跑回咱阳谷县当县官去了。
0: 而且啊，这厮事先就知道我们兄弟两个人跟你关系不错，他一坐上公堂就想方设法的找了一个茬，把我们兄弟两个发派到这化州来了。
2: 可不是啊，咱这下边这帮兄弟啊可没少让他调理。
0: 对呀、啊、而且
3: 哥，
0: 而且这事儿绝对是丧尽天良，他把你哥的那个
3: 柱子坐下。
0: 赵哥，为什么不让说？
3: 坐下。
1: 到底什么事啊？
3: 哎，你说呀。
0: 哎呀，哎呀，二哥，我实话告诉你吧，他把你哥的坟给爬了。
1: 他把哥哥的坟给爬了，
3: 王八蛋！此仇不报，我五儿再没脸活在这世上了。哥哥，兄弟对不住你啊，让你受此大辱。哥哥英灵在上，兄弟一定会为你报仇。
0: 哎呀，哥哥，
2: 二哥，你别着急啊，起来。
0: 哎，着急，起来，起来，坐。
1: 那我哥的遗骨呢？
2: 二哥呀，咱们兄弟这也把大哥的遗骨收了，现在交在何九叔那儿暂时保管。
1: 那就多谢兄弟们了，我真是悔不当初，没把英伯爵跟西门庆一起给杀了。等我这边收完了，我就跟你们回阳谷县。
2: 即便是这样，二哥，你是如何又到化州来的？
0: 是啊，
2: 如何又和那鲁智深搅和到一块？
1: 长话短说，二哥已经是梁山入伙了。
0: 啊，水泊梁山？
1: 是
0: 啊。啊，二哥，这个我知道。二哥，你现在在梁山上做第几把交椅？
1: 我们山上的兄弟们亲如一家，无人争名分的。这次我跟鲁大哥来到化州，是受公明哥哥委派来这边办事情的。
0: 公明哥哥？
1: 没成想鲁大哥性子太急，想要刺杀化州知府。师叔被捉了，我不能让他一个人陷在这里，我已经托人给宋大哥报信去了。我在这边先去探明鲁大哥被关的地方，等公明哥哥大队人马一到，好救鲁大哥。
0: 什么时候给我们兄弟俩引荐引荐公明哥哥？哎呀，我中东就说白了，干脆拉我们哥俩入伙吧。
2: 哎，先别说这个，二哥，这鲁大哥可没关在我们大牢里啊。
1: 那他关在哪里了？
2: 贺若弼知道他是梁山的人，不敢轻忽，把他换到了密室里，听说要送到京师去。
1: 要送到京师去？
2: 嗯，
1: 那麻烦可就大了。
2: 嗯，
1: 这么着，我先回少华山约齐几个兄弟，然后只等公明哥哥他们到了，我们再来商议如何救助鲁大哥。
0: 好，二哥，就这么定了。等事成之后，我朱能就上梁山落草去。
2: 二哥，我们何时再见？
4: 珀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着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5: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6: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4: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7: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4: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

0: 零，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干涩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2: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

0: 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1: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福洛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现在他们都说这福洛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福洛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福洛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福洛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眼睛干。

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腰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

0: 试试也不吃亏呀、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啊。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2: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新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 一方小院，
2: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1: 两个家庭，
3: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4: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1: 三餐四季，
5: 林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1: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6: 三个孩子都好，
5: 素
1: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7: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8: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9: 这怎么办？
1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5: 他们要把西门星弄死了，那我二叔的案子不就麻烦了？
16: 那可怎么办啊？
17: 哎呀，你放心吧，
15: 你赶快回去找人，我在这儿等着。这么晚了，到哪儿找人去啊？哎，你去城隍庙把根子他们几个都叫来。
18: 本太师现在就派几个高手给你们同往阳谷县，务必将孙二娘拿下。
12: 是。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9: 成功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9: 看
5: 好机用九方，
19: 选股票
5: 用九方，
19: 做交易
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套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3: 软

0: 公明哥哥，
1: 没成想鲁大哥性子太急，想要刺杀华主知府，失手被捉了。我不能让他一个人陷在这里，我已经托人给宋大哥报信去了。我在这边先去探明鲁大哥被关的地方，等公明哥哥大队人马一到，好救鲁大哥。
0: 什么时候给我们兄弟俩引荐公明哥哥？哎呀，我中东就说白了，干脆拉我们哥俩入伙吧。
2: 哎，先别说这个，二哥。 这鲁大哥可没关在我们大牢里啊！
0: 那他关在哪里了？
2: 何如必知道他是梁山的人，不敢轻忽，把他换到了密室里。听说要送他京师去，
0: 那麻烦可就大了。这么着，我先回上华山，约齐几个兄弟，
2: 然后只等公明哥哥他们到了，我们再来商议如何救助鲁大哥。
0: 好，二哥，就这么定了。
2: 等事成之后，我朱能就上梁山落草去。
0: 二哥，我们何时再见？
2: 三天后正午，咱们城外西岳庙门口，就在那儿见面吧。
0: 好，
2: 那就这么着，
0: 把好门，别让他逃走。
2: 二哥，我去看看。
0: 给我抓！
2: 哎呀，不好了，走了风了。
0: 二哥，外人在此，莫怕。
2: 赵哥，我看清楚来人了，是秦大虎带雷帮人过来了。
0: 秦大虎，这个人不通事理，狗屁不通。
2: 二哥，此地我们不能引他硬拼。
0: 二哥，你先委屈一下，你从后面先走。
3: 也好，那你们俩，二哥莫担心，我俩没事。
0: 对，好，那三天后见。
2: 好，快！
3: 看着我哪里跑，不能让他跑出去。搜到了有赏，快点，快点！
0: 哎呀，我说珠子呀，我早就说过你，不能被那……
3: 人呢？哪儿去了？
0: 呀，这不是秦大哥吗？
3: 这人，这什么人呢？这不都在这儿呢？
4: 您找谁呢？别给我装蒜！武松，
3: 哪个武松啊？少废话！你说哪个武松？景阳冈打虎的那个。
4: 景阳冈？哦，你说的是那个武松啊？
3: 可是秦大哥，你也不想想，这阳谷县离咱华州城少说得有多少里？1000多里地儿啊，这哪儿跟哪儿啊？挨不着啊！
4: 是啊，你小子跟我装什么？
0: 他虽然换了那头陀的装扮，可是他那张脸换不掉。刚才我手下有人看见了，他从街上来到这个酒楼里。二位也是从阳谷县来的吧？想必和那武松也通着腿呢。
3: 姓秦的，
0: 咱们可都是当差的，你这说出去的话，你可得兜住了。
3: 就是，
4: 秦大哥，俗话说得好啊，捉贼要捉赃。
0: 捉奸要捉双啊！你今儿抓不住武松，可别拿我们哥俩来开刀啊！
3: 哼，即便你的人看到了武松，即便武松真的进了这个酒楼，那保不齐他还从别的地方出去了呢。
0: 就是，
3: 哼，
0: 都是从阳谷县来的，就我一块扯啊！
3: 姓秦的，我告诉你，咱都是当差的，现在落到你这个地方，咱吃的还是这碗官饭啊！
0: 你说说，兄弟，只有哪个当差的见到了武松这样的大逃犯，他有不抓的？
3: 是啊，
0: 这有谁跟这赏金过不去？
4: 对呀，
0: 谁会嫌这银子烫手啊？啊，哼，得了，我是秦大哥啊，咱兄弟们都是走南闯北的，也不容易啊。今天既然跟我哥俩碰上了，那好吧，咱就好好的陪你们喝一盅。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这样坐。
5: 来来来，坐坐坐，
6: 兄弟们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

0: 现在已经过了两天了，一直还没有消息。我们派到城里去打探消息的小喽啰，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我们这儿也正着急着呢。
1: 报！大当家的，我二哥回来了。
0: 啊？哎呀，五兄弟啊，你可算回来了。你们如果在我们的地面上出了问题，我如何向公明哥哥和梁山的众兄弟交代啊？
2: 哎，戴大哥，石大哥，你们也来了。
3: 二郎兄弟，自打你跟鲁大哥离开梁山之后，公明哥哥心里就一直不踏实。这不，派我和石谦两个人过来看看，看看有什么情况，好让我们回去汇报，公明哥哥也可以放心。
4: 啊，怎么着，兄弟？鲁大哥呢？怎么没和你一块回来？
2: 鲁大哥出事了。
0: 出什么事了？快说说看。
2: 鲁大哥他先下了山，之后就和我走岔了路，进了化州城，我也没追上他。我这一路走一路打听，结果进了化州城，我就看见鲁大哥让一伙做工的五花大绑给绑走了。
0: 啊，绑走了？这，哎呀，这可怎么是好啊？
5: 大哥，带咱们所有兄弟去救鲁大哥和史家兄弟吧。
1: 是啊，大哥，两位大哥都是在少华山地面出的问题，如果传出去，我们少华山还有什么面子？
0: 是啊，哎呀，这不是面子不面子的事儿，人肯定是要救的，只是要想一个策略。我们现在贸然盲目的去救，不但救不了鲁大哥的命，而且还会搭上很多兄弟的性命。不知道你们想过没有？
3: 不行，我马上回梁山通知公明哥哥。
2: 那行，戴大哥，你就赶快回去吧。我估计一时半刻，鲁大哥应该还不会有什么危险的。那化州知府捉住这么重要的犯人，还不得先报朝廷请赏？所以他们绝对不会贸然就对鲁大哥怎么样的。
3: 那好，事不宜迟，我马上就走。好，告辞了。
1: 走。
6: 这前几日抓了个九纹龙，却引来了花和尚。昨天夜里，那武松又一次大闹化州的大牢。我这化州城啊，可要热闹了。
7: 大人，以卑职看，只要咱们死死地扣住这九纹龙和花和尚，就会引来更多的贼人。大人，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准备牢笼捉虎豹，安排香饵钓金鳌了。
6: 我这香饵是到了，可是牢笼不坚固啊。我的小小化州城才3000兵马，万一……
7: 大人，过虑了。量那区区的少华山也就300草寇，化州的兵马要对付他们足够了。
6: 你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不能光盯着少华山。像那和尚鲁智深是怎么来的？前些日子朝廷底报上说，花和尚和那武松率二龙山一带的群寇打了青州城，后来上了梁山。这花和尚和武松倒也没什么可怕，可是他们背后勾着梁山呢。想那青州城和大名府坚城大邑都被他们攻下来了，我们这小小的化州城岂不……
7: 大人，您的意思是
6: 多拿些贼寇可以向朝廷论功行赏，可过犹不及呀、啊，万一画蛇添足，画虎不成反类犬，到时候就乐极生悲了。
7: 大人说的不无道理，那您看，
6: 还是把这件事早些了断。这么着，尽快把花和尚和九纹龙给我杀掉，也好断了奸人贼子的那份念想。
7: 杀这两个人倒是好办，可这样我们跟梁山可就结下死仇了。
6: 哼，这个不要紧，反而这个时候可以向朝廷要求增兵加饷，一来可以增加外面的防御，二来咱们也扩充了化州的实力，

0: 又加强防卫，岂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啊！大人高明啊！哥，你哥，怎么了，柱子？
1: 大事不好了！哎，有什么事慢慢说，别急啊！哎，别急！哎，
0: 那个何太守放出话来了，明天武职三课要处斩陆大哥，还有九纹龙史大哥。
1: 啥？你亲身说的？
0: 我听那个衙门的师爷，他今天找我们伙房的老毕，说明天要做顿好吃的，这不是明摆着要送断头饭吗？坏了，这要坏菜了！哎呦，坏了，这怎么办？哎呀，赵哥，你别瞎转悠，我头都晕了。
1: 哎，
0: 你想想办法呀！
1: 哎呀，别催我，容我想想。 柱子啊，明天正午时分。
0: 才是我们跟武都头见面的时候。这样一来一往，这也来不及啊！哎，哥，我看要不这样吧，今天晚上咱们就豁出去了，把那个鲁大哥还有史大哥给放出来。
1: 哎呀，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你想，这贺如碧明天早上要杀人，今天晚上大牢之内，还不得多加几个人手啊？哎，
0: 那你说怎么办？
1: 哎，容我再想想。
0: 用你想想又想，哎。 这贺如碧是抽了什么风啊？这么着急杀人干什么？上少华山。上少华山？对。
1: 哥，这少华山来回100多里地，中间又得跋山涉水，
0: 我怕到时候赶不上趟了。而且中间又有很多危险的关卡。
1: 盗马闯关。
0: 事到如今，也只能这么办了。
1: 这话周府内谁都知道，你我关系最好。
0: 嗯，
1: 如果盗马闯关，这事情必将败露。那么留下的一个人肯定会暴露。听哥的，你上少华山，我留下。
0: 万一少华山的人马赶不上时辰，你留在这儿。那，不，哥，你去报信，我竹子留在这儿。
1: 哎呀，好了，柱子，我是当哥的，听我的。
0: 哥，
1: 哎呀，好了。
2: 别哥，没时间了，赶紧了，快，我送你走，快点，走了，快！哎，哎呀，多吃点儿，多吃点儿，多吃一。
1: 哎，老王，忙着呢。原来是你们俩呀！哎呦，天都这么晚了，到我这来做什么呀？
2: 是不是请我去喝酒啊？
1: 哎，你还别说，还真有这意思。不过呀，今晚不成，咱们改日。
2: 啊，对，哎呀，嘿，老王，
1: 急兵马齐骑。
2: 我就说你们俩根本就没憋着个好屁，去吧，干啥呀？
1: 我们这儿有趟急差，要出城去一趟魏州。
2: 对呀，那行，排票呢？
1: 这么晚了，我上哪儿给你弄排票去啊？哎呦，
2: 这我就不明白了，既然是公事，怎么会没有排票呢？哎呀，
0: 老王，咱们都这么熟了。
2: 为了一个牌票，你就别那么较真了，行不行？
1: 是啊，
2: 别和我套近乎啊！别的事好说，这公事可含糊不得啊。前些日子，那何人吩咐过了，咱们这儿的马，没他亲自签发的牌票，一匹也不让发。
1: 老王，来，我跟你说啊，
2: 哎，
1: 这。

0: 衙门的人，把他公差。啊，是公差呀！听见那边乱哄哄的，出什么事儿了？哎呀，这能有什么事儿啊？没什么事儿。没什么事儿？这么晚出城，干什么呀？有排票吗？哎，排票啊！朱大，赶紧走，好。
1: 朱大，赶紧！已经露馅了，不能让你一个人在这儿。
2: 走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1: 不行啊！
2: 快呀，走！
1: 走啊！
2: 快，
1: 别让他们跑了！
2: 你。

0: 好啊，胆儿挺肥的，半夜三更敢闯少华山，哎呦，还是个官差呢。
1: 兄弟，都是自己人，我是来报信的。我找武松、武二哥。
2: 大哥，
3: 找。
2: 早啊。
0: 报，报，
4: 报武二哥捉了一个化州城里的官差，他说有急事。
5: 人呢？
1: 二哥，二哥，二哥，大事不好了，大事不好了！
5: 兄弟啊，怎么会是你？来，赶快起来吧，有什么事跟二哥慢慢说。
1: 二哥，今日午时三刻，化州城要出斩鲁大哥和石大哥，你赶紧想想办法，把他们救出来吧。
5: 赵凯呢？
1: 赵哥为了掩护我出城门，他被……
5: 好了，不要再说了，我知道了。你先把我兄弟带去休息吧。
4: 是，请。
5: 不行，我要马上赶去化州城。
6: 你一个人去化州能管什么事啊？
7: 是啊，
5: 管不管事再说，梁山离这里怕是有上千里，就算是神行太保夜行八百也来不及了。我不能就这样眼睁睁看着我大哥被杀死了。
6: 那我马上清点人马跟你一块下山，就算把整个山寨都拼光了，也要保鲁大哥他们周全。
5: 你清点人马要多少功夫？这样吧，你不如先帮我准备两匹好马，我跟朱能先赶到化州去，你们就随后来吧。
6: 那好，就这么办。
8: 驾！驾！驾！驾！驾！驾！
9: 让
10: 开！让开！让开！
11: 洒家就是梁山好汉，脑袋掉了完蛋个妈！
10: 让开！
11: 二十年后又是条英雄好汉。

0: 武松，你来这干什么？救人！救人！武松，本官听说过你在山东打虎、河南杀官的事，本官也佩服你的勇武和胆识。可我这华州城不是那景阳冈，就凭你一人双刀，想在我这华州城千军人马的刀丛剑林中救人，哈哈哈哈哈！你呀，未免太不自量力了吧！
1: 纵使武松战死这华州城，也不能看着我的兄弟死在我的眼前。你，来人，给我上！
2: 是，
1: 上！

0: 快快快调兵啊！
1: 要我去！

0: 九龙给我围起来，快围起来，里面的贼人听着，赶快出来缴械投降，朝廷才会网开一面，法外施恩，如若不然，大兵压境，杀的尔等片甲不留。
1: 坐。
2: 他娘的，洒家的禅杖落在衙门里了，连个趁手的家伙都没有。
3: 鲁大哥，你没事吧？
2: 哎，洒家皮糙肉厚的，没他娘什么鸟事儿。石进兄弟，你没事吧？
4: 我没事儿，

0: 走吧，走。这次杀了英伯爵，也算是除了一大害啊。是啊，
1: 跟你们在一块儿，为了追求心愿一些。
2: 地铁、公交站点远，来回一趟腿打颤，儿女各有各的忙，小事不忍开口讲。自己开车门槛高，驾照停车都难搞。祥安康专注老年新能源代步，精心打造智能代步车，四轮防侧翻，三重刹车铃，10寸防爆胎，600瓦电机，24公里续航，轻松应对日常出行。
3: 辛苦了一辈子，别让出门麻烦困住您的脚步。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让每一次出门都从容自在。咱们老年朋友啊，平时呢最盼的事儿就是儿女啊带着子孙回家来团聚。可每次孩子们一回来呀，您就犯愁，想去菜市场多买些好菜，这走一趟吧腿疼半天；想带孙子去逛个公园啊，公交站又太远。 孩子走不动，您也抱不动。这咱们老姐妹吧，约着去聚个会，看看路，摸摸咱们的膝盖，那也只能够找个借口给推掉。最怕的就是那一两公里的路，这打车心疼钱，走路腿脚吃不消。这个时候呢，您就需要一款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方便又实用的代步工具了。
4: 没错，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祥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
3: 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这款车原本是我们为欧美发达国家研发的出口型号，在欧洲和美国卖得非常好，可以说当地老年人几乎人手一台。那今天咱们带来的这一款老年代步车，就是出口到欧美的同款吗？
4: 说的没错，它呢可以说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它有以下的5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 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的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 车身得承载500斤的重量，
3: 哇，
4: 两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儿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几十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3: 太好了。
4: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十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
3: 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十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呐！哇，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4: 对，
3: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4: 对，
3: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4: 好的，没问题。 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3: 对，
4: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四平八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三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3: 是。
4: 咱们这款四个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三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

0: 宽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三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留车。
1: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不仅呢是安全实用，而且操作非常的方便，关键是不用上牌照，不用学驾照。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相信这也是我们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了。
0: 没错，新能源车的价格大家都知道非常贵，对不对？
1: 是。
0: 这款车按新能源车的标准，专门给中老年朋友打造，而且是出口欧美的一流品质，在欧美零售价折合人民币要15000元，哇，国内统一零售价12980元。但今天肯定不一样，第一呢，我要做推广，
1: 对，
0: 第二，我希望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啊都出门走一走，我们啊出去逛一逛，对不对？
1: 是，
0: 不要老是闷在家里。所以今天节目里我们直接给到5980元。
1: 5980元，直接砍了一半还要多。
0: 对，
1: 不过呢，我实话实说啊，5980元这个价格对不少的长辈朋友们来说还是太高了。您今天呢既然来到了我们这个节目组，再给我们大家优惠一些怎么样？
0: 你要知道啊，我们祥安康是很多年的老品牌，大品牌了。
1: 是，
0: 我们有自己的生产线，一直专注新能源出行和绿色代步方案。对于汽车领域也是非常专业的。也正是因为我们的专业性，我们的产品常年出口30多个国家和地区，说实话根本不愁卖。这次来咱们节目做推广，也是想让咱们国内的老年朋友也能用上出口级的好车。
1: 对，
0: 价格上我最多再便宜你1000块，4980，给到大家。
1: 不不不，杨总，我觉得吧，4980元这个价格还是有点太高了。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省吃俭用都想着孩子，现在他们年纪大了，这腿脚不便了，就该有一辆方便又安全的代步车。那您今天呢，就在这个4980元的这个基础之上，再让出一步，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您的诚意，您说呢？对不对？
0: 你说的也对啊。
1: 对呀、
0: 啊，很多啊老年朋友一辈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
1: 是啊，
0: 现在不能让他们在代步工具上也将就。那我今天就豁出去了，原本这个车是要走海运发往欧洲的，现在运费省下来了，仓储费也省了，我把这笔钱全部让利给咱们国内的中老年朋友。另外呀，国家现在要大力支持绿色出行，我再给厂里呢申请啊一笔惠民购车补贴，2项补贴叠加，每台车再降1300元。哇，
1: 太好了！
0: 原价12980的祥安康智能代步车，今天节目里只需要3680元，但是先说好，目前现货只有10台，所以我们只能拿出10个贴名额，多一辆也没有了。
1: 3680，您确定吗？这个价格？
0: 我确定，但一共只有10台的名额，因为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台现货，按照打进电话订单的顺序发货。只要您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前10名，就能用3680这个体验价买到
1: 10台现货，先到先得。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们啊，应该都知道市面上的价格动辄都是大几千，今天出口价折合人民币15000元，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祥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啊。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行动起来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想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您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11、双12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墅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

0: 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1: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啊，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住在这个城市里，有的观众朋友们可能会担心，我住在农村或者是偏远地区能给送吗？我住在6楼没有电梯，这么大件儿啊怎么搬上去呢？还有的老人呢拿到手不会装不会用该怎么办呢？
1: 这个您放100个心，今天所有订购的朋友我们都是顺丰直接送货上门，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啊快递送货上门，每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如果说您家里面没有电梯，我们啊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
0: 对，
1: 人工的上楼费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300块。但是今天这些费用我们一分不收您的，全部由我们承担。3680的价格不用您再多花一分钱，在今天节目里我们只拿出10辆做这个体验价，多一辆都没有了。
0: 是的，朋友们，只限定10辆，多一辆啊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
2: 出门代步享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4轮防侧翻底盘，3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3: 买了这辆祥安康智能电动车呀，别提有多舒服呀！我是呀，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啊就去哪儿，既方便还便宜，而且呀，这空间大，载重强，你看这么多东西呀，轻轻松松都带过来了，每次出行也就几分钟的事儿，我建议你啊赶紧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4: 我呀膝盖有点老毛病，走远了就累，现在买了这个祥安康智能电动车，别提有多方便了，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开着就去了，去远一点的地方直接停在公交站或者地铁口，现在呀再也不用麻烦儿女了。
0: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啊，咱们的生活半径呢一般也就是5到8公里左右啊，有了祥安康智能电动车，以咱家为中心，方圆10几公里内的事情啊全都能够覆盖啊，去超市逛早市买菜，或者是取快递遛弯，去逛公园，去银行取钱，通通没问题。
1: 对，而且我们的4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
0: 对。
1: 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后2侧都有防撞大梁，而且咱们这辆车呀底盘也低，离地只有20厘米，考虑到不同路况，我们还设计了低中高3个档位，低速8码保证您在人多的地儿绝对安全，高速25码也能满足您正常出行的需要，可以说是合规又安全。不管您是去菜市场买菜，还是去公园遛弯，接您孙子放学，都能稳稳当当、舒舒服服的。
0: 一点没错。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我建议您呢，也别太委屈自己了，给自己啊配上一台专属的代步工具。而且呢，今天这一台车呀，是祥安康出口大品牌，以前专供欧美，现在呢，咱们国内老年人也能够用得上了，品质一点没降，价格却便宜了一大截。那这辆出口国外，折合人民币一辆呢需要15000元啊，那国内呢原价也要12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呢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觉得我应该提醒一下您啊，一共呢只有10台，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
2: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4轮防侧翻底盘，3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三。

0: 1680，今天前十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1: 是的，朋友们，翔安康就是好，安全性能没烦恼，翔安康稳当当，三重刹车保安康，车身硬抓地强，老人出行更稳当，选代步不用慌，认准翔安康响当当。所以说呀，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翔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这款车原本是我们为欧美发达国家研发的出口型号，在欧洲和美国卖得非常好，可以说当地老年人几乎人手一台。它有以下的五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地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两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儿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几十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1: 太好了。
2: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十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十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呐！哇，
1: 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2: 对，
1: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2: 对，
1: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2: 好的，没问题。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1: 对，
2: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四平八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三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1: 是，
2: 咱们这款四个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三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三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溜车。
1: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今天出口价折合人民币15000元，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翔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啊！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行动起来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您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11、12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处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2: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0: 出门代步。

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好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

0: 小院，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0: 两个家庭，
2: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3: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0: 三餐四季，
4: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0: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5: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6: 两天了都不头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游。
6: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8: 超能力觉醒了。
6: 不是心飘柔，
7: 两天了还蓬蓬的。
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11: 爹，您算的可真准呢、啊！3天了，银子都没离开过英伯爵家的院子。
10: 哦，天助我也！
12: 现东平府发文判决如下：将武松发配到孟州牢城，充军3年。
13: 多谢大人明鉴。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哎呦，
15: 痛了！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动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7: 长歌，
18: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9: 看行情，
18: 用九方。
19: 选股票，
18: 用九方。
19: 做交易，
18: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9: 九方。
5: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

0: 走，
1: 这次杀了英伯爵，也算是出了一大害啊！
2: 是啊，跟你们在一块
3: 儿
2: 越来越有心愿了。
4: 等等我们，
3: 等一等，
0: 等等我们。
3: 二叔，你想把我丢下就走啊？
2: 哎呀，云哥，二叔过的是打打杀杀的日子，你现在年纪还太小，
3: 不行，我要跟二叔上梁山当好汉。

0: 杀富济贫。
1: 人不大，口气倒是不小啊。你知道什么叫杀富济贫吗？
2: 咱们在阳谷县早就听运哥的当好汉了。
1: 哟，手下还有人了。
0: 甭管怎么说，你上哪儿，俺就跟你上哪儿。俺这臭狗皮膏药就贴上你了，你就甭想接下来。
3: 二哥，二哥，这官兵离这里只有七八里路了。
4: 好，那走吧。
1: 哎，阿弟，我决定带上这孩子，早晚他会成为一条好汉的。
4: 那好吧，跟我走。
1: 走啊。

0: 你是不是又想起当年的事儿了？是啊，我知道你在想谁。既然想了，那就去看一看。
1: 告诉前面的兄弟，我们绕一段路，去孟州看一看吧。

0: 运哥说的不错，我梁山大业后继有人了。我看这样吧，我说兄弟，就让运哥牵头，咱们成立一个梁山孩儿营怎么样？
1: 好，
2: 公明哥哥，您打算给我派多少人马？
0: 一个都不派。
2: 啊？那我岂不成了光杆将军了？
0: 以你先带来的小兄弟为主，以后咱们出兵啊，碰到那些无家可归的、沿街乞讨的，都落在你们孩儿营里面。如今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多少孩子无家可归，流离失所，你还怕没有兵源吗？我说兄弟啊，我看这样吧，这个孩儿营啊，就拨在你们步军统领之下，怎么样？
3: 好，
0: 没问题。
2: 公明哥哥，你真体谅人啊，我正好也想跟着五二哥呢。
4: 啊。

0: 兄弟们，我们梁山好汉，三打祝家庄，三打曾头市，旌旗所指，贪官束手，战无不胜，威震四方。这都是众兄弟英勇善战，同心协力所致。怎么回事？慌慌张张的。
1: 刚才西北前方天门，
2: 别着急，慢慢说。
1: 刚才西北前方天门滚下一团天火，火球直奔虚王坛来。哦，
0: 这有此等怪事情。
1: 千真万确，兄弟们都在外面看着呢，不知道师吉师兄议论纷纷。
3: 娘的，哪来的妖孽，敢来梁山作怪？他爷不活毙了他！
4: 铁牛兄弟，不可鲁莽啊！
3: 哥哥，你怕那妖精，俺铁牛不怕。
0: 兄弟们，我等刀头利血之人，怎么可能怕妖孽呢？不过天有异象，必是警示于世人，咱们去看看。
3: 好。
0: 军师，你来看看这上面写的什么。
2: 看不清啊。
0: 那好，抬回去洗干净再看。
2: 石碑上面全是一些蝌蚪天文书，谁能认得？
3: 哎，先生，你不是跟俺说你的学问五大车都装不完吗？咋的，就几个蝌蚪你就不认得了？
5: 是啊，军师哥哥，要不洒家带你认认？
0: 别胡说。
2: 铁牛说的对，人纵有百志，亦有一拙，这天下的本事怎么可能都学到呢？
6: 我倒知道有一个人一定能识得这上面的蝌蚪文字。
4: 先生，既然有能识得的人，你何不快说呢？
6: 此人也是我三清道门中的一个道人，道号玄通。我曾见他祖上留下文书，所以他专能辨验天文。
0: 那个玄通法师在什么地方？
6: 前一阵子我们请来了64名僧道为朝天王做法事，这玄通师父正好也在其内，现在南寨休息。
0: 那好，快请玄通法师来辨验天文，以解山寨之祸。
6: 好。
7: 哎，这个人其实有点小傻子，这看真的不是一般人的样子。这靠不住。
3: 这牛鼻子，专一装神弄鬼，不认识你就说一声，害得兄弟们苦等着干啥？
4: 兄弟，小声一点。
3: 认不认得呀？你要不认得，阿铁牛就一斧子劈了你脑袋。
0: 铁牛，不得无礼。哎，把他弄出去。
2: 出去吧。
3: 我还又没大声说话，俺自己走。这老道没金刚钻，在这糊弄人呢。武松哥哥，咱喝酒去。
4: 要喝你自己喝，我还要继续看呢。
3: 俺没这闲心。哼。
8: 你是铁牛。
9: 贫道解开了。这石碑上全是义士们的大名，捐在仪，这边是替天行道，这边是忠义双全，顶上是星辰南北二斗，下面是尊号。如果义士们不责怪贫道，贫道就从头一一给你们念出来。
0: 太好了，太好了，幸得高士指点，快，法师所念，一一记录。
9: 是，这一排水泊梁山，天罡星36圆，天魁星呼保义宋江，
1: 大哥，
9: 天罡星玉麒麟。

0: 卢俊义，
1: 卢俊义，
0: 天机星，智多星，吴用，天贤星，入云龙，公孙胜，天孤星，花和尚，鲁智深，
2: 阿弥陀佛。
0: 天上星，行者，武松，
3: 兄弟，大姐，我也上应天星了。
4: 阿弟啊，你这么一个大英雄，你不上应天星，谁敢上应天星啊？
5: 对呀，对呀，好，
6: 是啊。
0: 天力星，双枪将董平。
2: 什么老妖精？写字儿应该写让俺铁牛认识的字儿。
7: 黑爷，黑爷，哎呀，黑爷，你在这儿啊？
2: 什么事儿，大惊小怪的呀？
7: 您是天上的新秀，里面的道士说了，众头领啊都是个新秀。
2: 这石碑上写的？
7: 我听得清清楚楚。
2: 俺是个啥新秀啊？
7: 您就是个天，啥？
2: 天你个鸟！
8: 大哥，碑上之字一一记录在案，正合我梁山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之号，请大德过目。
9: 哦，真是这么写的，
10: 真是天意啊！

0: 我宋江，左耳小吏，莫念囚徒，因贪官相逼，铤而走险，蒙众兄弟抬举，扑上了头领之位。没曾想，我们在此聚义，替天行道，乃是天命。现在上天牌位已定，希望众兄弟各安本分，努力杀贼。好，
1: 说得好，
2: 哥哥。
3: 哥哥，俺铁牛是个啥星啊？
4: 李逵，你是天杀星。
3: 天杀星？那这么说，俺生下来就是杀人的呗。
5: 这老天爷还真是公正，
3: 俺还要杀，杀进了贪官污吏，我杀。
0: 好，兄弟们，大摆宴席，共同祝贺。
6: 好，
7: 好，好，
8: 祝贺。
9: 好，
10: 哎，好，
11: 好，
12: 这得好。

0: 哥哥也爱起花来了，菊花又开了，这一年年过得真快呀。哥哥怎么感慨起来了？哎，宋江一介小吏，只是觊觎义气，被逼沦落江湖。自从杀了阎婆惜以后，几年过去了，光阴流逝，覆水难收。我一直在想啊。
1: 兄弟们日后的前途怎么样？难道就落一辈子的草？哥哥不必难过，俗话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小弟有一言，如果哥哥不怪，弟就尽书胸臆。哎，
0: 咱们是结义兄弟，生死与共，有什么可怪的？但说无妨。
2: 谢哥哥。
0: 像这大宋朝，自太祖黄袍加身，历经百年。宋太祖鉴于前朝武将过于强势的教训，杯酒释兵权，从此以后都是文官为政。当今的朝廷，官宦贪腐成性，百姓民不聊生。哥哥，何不效汉之刘邦？
1: 不，贤弟诧异。
0: 如今大宋民主圣贤，坏就坏在下面的贪官身上。我宋江一生忠义，绝不做那不忠不孝的事情了。现在已经是深秋了，重阳佳节，兄弟们难免思亲呢。我在想，咱们设一个宴，唤作菊花宴。但凡下山的兄弟，无论远近。 都召回来喝酒，你觉得如何？
3: 但凭哥哥将令。
0: 来来来，兄弟们。

0: 说吧，
1: 进一进。我来说两句。今天是九九重阳佳节，在这良辰美景，兄弟们在此相聚，不亦乐乎。我今天高兴，喝了点酒，做了一首词，我给兄弟们念念。
2: 好，念。
3: 啊，啥是词啊？
4: 哎呀，反正哥哥喝多了，念什么咱们也不懂。喝酒，来吧。
1: 喜遇重阳，更佳酿今朝新熟。见碧水丹山，黄芦苦竹。头上尽教添白发，鬓边不可无黄菊。日月长悬忠烈胆，风尘仗却奸邪目。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
5: 二娘，这唱的是哪出啊？
6: 这还看不出来啊？不是盼着招安吗？
5: 哼。
7: 今天要招安，明天要招安，趁冷了兄弟们的心呢。既然要招安的话，干嘛要造反？不如现在就散伙了吧。
8: 招安招安，招甚鸟安？这鸟酒俺不喝了。弟兄们走。
9: 停，
1: 左右与我拖出去，把他斩了。
8: 斩就斩，你现在就斩。
10: 万万不可，李逵乃是酒后失狂。
11: 哥哥，
10: 请哥哥宽恕天哥。
11: 哥，息怒。哥，
1: 好好好，既然众兄弟替你求情，那我就饶了你，先把他关起来，等会儿再罚。
8: 罚就罚。哎，等着，
12: 铁牛，
8: 来，
12: 哎呀，
8: 哎，铁牛，
13: 铁牛啊，
14: 铁牛，
8: 铁牛。

我哥哥，铁牛兄弟乃是个粗人，酒后失狂，休要怪他。真是啊，我没有怪他。那日在浔阳楼上，我喝醉了酒，误饮了反诗，是他救了我。今天做满江红词。 却差点要了他的性命，是众兄弟们见救了他。我与李逵感情最深，心里难过呀。

0: 武松兄弟啊，我想问问你，我主张招安，改邪归正，做国家的臣子，如何就冷落了弟兄们的心呢？
1: 哥哥，不是武松兄弟不服，洒家也不服。哥哥也知道吧，这满朝文武多是奸臣，蒙蔽圣宗。哥哥执意要招安，洒家就此告辞。明日，咱们兄弟各奔东西吧。
2: 鲁达兄弟，
3: 哎呀，兄弟，
2: 鲁达兄弟，
4: 兄弟啊！
5: 像我梁山138个兄弟，谁不被朝廷迫害，家破人亡？若哥哥要执意招安的话，那就请你放过武松，让武松马上回二龙山去。
6: 兄弟，
7: 兄弟，
8: 二哥，
9: 二哥，
10: 二哥，
11: 武松兄弟，
5: 我林冲堂堂80万禁军教头，被高俅老贼害得家破人亡，与大宋朝廷势不两立，与那高俅老贼不共戴天。
12: 对，
13: 势不两立，
14: 不共戴天。
15: 我们与高俅不共戴天，
16: 不共戴天，
17: 不共戴天。
15: 你想招安是吧？嗯。走啊！
18: 二娘，
19: 二娘，
20: 弟兄们，弟兄们，
21: 二娘，
20: 弟兄们，静一静，请压下心头火。公明哥哥喝了酒，招安未必是他的本意。公明哥哥一向为兄弟们着想，请大家静一静，听公明哥哥说几句。

0: 兄弟们，当今皇上至圣至明，只是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总会有一天会云开见日，值得我们替天行道，不扰良民的本心，赦免咱们的罪，招安咱们兄弟们，同心报国，青史留名，这有什么不好？今天的酒宴到此为止，
1: 哥哥，
0: 都散了吧。
2: 走吧，走吧，走吧。
3: 哥哥，几天吧？
4: 招什么安？
5: 就是，
6: 这谁知道招安当真？哎呀，
7: 别当真，
8: 走走，快
9: 坐。
10: 我等受尽朝廷欺压，家破人亡，现如今正要杀入京城，去那昏君狗头重创天下，却没想到公明哥哥，哎呀！
11: 我自鸳鸯楼杀了张都监一家十三口之后，就发誓要造反，与那奸臣昏君不共戴天。
12: 洒家就不明白了，为什么公明哥哥非要招安呢？但看得出来，军师哥哥并不同意他的看法。
10: 诸位兄弟，我想这宋公明哥哥一心想让我们招安，可能也是为了我们大家好呗。你们想想看啊，如果我们真的招安了，那么在军前效力，一刀一枪，涂个风漆印子什么的，啊，也不是什么坏事。
13: 放你娘的狗屁！张青，我告诉你啊，你如果想招安的话，那你就趁早的滚出老娘的被窝。我们家也是高官，那怎么样？你张青家和我孙二娘家那都是高官，几百口人命都死于蔡京的手下，你就不长记性了是不是？
11: 哦，不知道现在铁牛兄弟怎么样了？
12: 铁牛兄弟别看平时比较鲁莽，但是做起事来心里却是明白的，比那公明哥哥不知道明白多少。

0: 哥哥无需烦恼，招安的事，慢说兄弟们不同意，就是贤弟我也是反对的。真要是要强行招安，恐怕咱们这水泊梁山的英雄都会散伙。我岂能不知道？先生啊，有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1: 哥哥请讲。哎，你看，我生在山东，从未到过京城。眼下已是深秋了，马上就过年了。我听说今年元宵，皇上要在京城大张灯火，与民同乐。我想带几个兄弟去京城看灯。我走以后呢，山寨的一切事务，全要先生料理了。
2: 哥哥要去京城看灯。
0: 嗯，
2: 哥哥，这万万不可。京城公差最多，耳目遍地，这万一有什么差池，那如何了得？
0: 啊，不怕，我白天只在客店里休息，晚上才去看灯。
2: 哥哥，

0: 对那灯啊倒是没什么兴趣，可是我对京城的酒可是想得紧啊。
1: 啊，众位兄弟，请留步吧。我去不了多久，看完灯就回来。我走以后，山寨里的一切事务，全靠先生和公孙先生多多费心。
2: 好，哥哥，要注意安全啊。
1: 先帝不必担心，我会注意安全。
2: 那么好吧，哥哥请放心前去。山寨的事，我会和公孙先生卢员外打理，只愿哥哥早日回来，免我等牵挂。
1: 宋江，拜托众兄弟了。
2: 哥哥一路平安。
1: 众兄弟请回吧。
0: 军师，你为何要长叹呢？
2: 你们如何知道公明哥哥的心思？
0: 怎么，这回他不是去看灯的吗？
2: 公明哥哥一心想被招安，做大宋朝的忠臣，此次前去只带了柴进。柴进是什么人？是前大周朝皇帝的后人，柴家和当今皇上有着极深的关系。
3: 先生言下之意，
2: 如果吴某没有猜错的话，哥哥此去是想寻求朝廷尽早招安咱们。话虽如此，但是哥哥的安全不得不保。吴宋，你和鲁大师还有张青夫妇带一干人马化妆进入京城，万一有事就地接应。其他兄弟立刻发兵。
4: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5: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国宝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4: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5: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无潜力，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故宫作为世界五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2025年种植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
4: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7: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勋章级的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4: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

0: 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珍藏。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故宫40件签名上河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一座饕餮纹，4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没错，这一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批，故宫百珍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五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每一件呢都是国之重器、文明瑰宝。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物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传递着归心山河一统的民族愿景。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3: 没错，
2: 绝对不要错过。
3: 是的，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收藏界的黄金法则，凡事第一必有天价。
2: 是，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首套将故宫百珍与非遗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开创了历史先河，价值和意义足以载入史册。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错过将再等100年。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权威监制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无潜力，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没错。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国宝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单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3: 没错，
2: 全套价值

0: 远远超出耽美之心，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那作为百年一遇的超级大全套，
1: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

0: 您符号的珍藏，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1: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史上首次且唯一一套将故宫四十件紫禁城六十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非遗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1枚没不辣，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回家
0: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国宝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无潜力，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故宫作为世界5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2025年正值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勋章级的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3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珍藏。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故宫40件签名上河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 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而龙马乾坤更是向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迹象，背面落龟。

0: 代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四季十二辰二十四节气，底座饕餮纹，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没错，这一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批，故宫百珍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母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每一件呢都是国之重器，文明瑰宝。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物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传递者归心山河一统的民族愿景。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3: 没错，
2: 绝对不要错过。
3: 是的，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收藏界的黄金法则，凡事第一必有天价。
2: 是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首套将故宫百珍与非遗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开创了历史先河，价值和意义足以载入史册。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错过将再等100年。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无潜力，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没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国宝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单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3: 没错，
2: 全套价值远远超出单枚。这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那作为百年一遇的超级大全套，
3: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珍藏。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故宫40件签名上河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

0: 龙马乾坤更是向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四季十二辰二十四节气，底座饕餮纹，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史上首次且唯一一套将故宫40件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非遗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

0: 爸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一方小院
4: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3: 两个家庭，
5: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6: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3: 三餐四季，
7: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3: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8: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9: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0: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1: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0: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11: 好的。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敢杀我兄弟！
15: 大哥，请慢。
16: 花子君被杀了，
17: 谁杀的？
16: 是一个女人，我听到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17: 女人。孙二娘，孙二娘啊！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9: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九方 AI 股票机，
1: 干好事，
0: 用九方
1: 选股票，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 九方。
2: 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金骨贴冠名播出。
3: 哎呦。

0: 柴进是什么人？是前大周朝皇帝的后人。柴家和当今皇上有着极深的关系。
1: 先生言下之意，
0: 如果吴某没有猜错的话，哥哥此去是想寻求朝廷尽早招安咱们。话虽如此，但是哥哥的安全不得不保。吴宋，你和鲁大师还有张青夫妇带一干人马化妆进入京城，万一有事就地接应。其他兄弟立刻发兵半路接应。
2: 是是，
3: 好。
4: 柴皇叔去世以后，你和什么人还有来往？
5: 小可与柴皇叔的故交有一些书信上的往来。哥哥，此人就是东京上厅行首有名的歌妓李师师。
4: 我想跟李师师见上一面，你可深感婉曲入趣，我在此持久等你。
6: 哥哥是要做什么？
4: 你去办就是了，不必多问。
6: 是。
4: 啊，些许薄礼，请姑娘笑纳。
7: 官人如此破费，小女子岂敢就收？你一定是有什么事吧？啊，哈哈。
4: 正是正是，小人听说姑娘与当今皇上颇有面缘，所以呢想通过姑娘和皇上说一说，不知姑娘可否答应。
2: 你躲什么呀？夜吃了你不成？
6: 不不不不，
2: 过来，陪爷爷吃酒。
6: 啊，
2: 自己倒。
6: 啊，
2: 哎，这公明哥哥让俺陪他进京，自己却去逛灯去了，把俺撂在这个小破屋里，没劲。哎。喝呀！晃什么呀？不许我！好了，问你，这公明哥哥和那柴进进城去哪玩了？怎么不带俺铁牛啊？
6: 我不敢说。
2: 啊？
6: 他们去了春香院。
2: 春香院在哪儿？干什么
6: 的？春风往左，拐三个弯，再右拐。
2: 爹，问你这楼是干什么的？
6: 妓院。
2: 妓院。好他个黑三郎！俺道他是个好人，却是个淫棍。

0: 带些卡子，然后上梁山，翻行李散伙。姑娘，我替梁山兄弟敬你一杯。这招安的事情，就拜托姑娘了。
1: 好汉有一归正，这是朝廷之福。若是贱妾能见到皇上，自当为你们言说言说。
0: 多谢。
2: 是心扉的东西，去！你敢滚出来！宋江，把梁山兄弟都认为你是个君子，你却是个淫棍。下来，吃俺梁府！
1: 怎么回事？
3: 哥哥不好，天有大惊来了，
2: 走漏了风声，哥个快走！
0: 快下来！
1: 这个黑厮，坏我大事！
2: 哥哥，官军一到，咱们再走，怕是要来不及了。
0: 宋江。
1: 姑娘，这招安的事情就拜托你了。留下了，在下告辞了。你不出来，你不出来吗？宋江，下来啊！
2: 你这个贼配军，贼配军！
3: 哥哥，
2: 铁牛，住手！
1: 铁牛，铁牛，铁牛，
2: 铁牛，
1: 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
0: 快走，快快快！
1: 追！
2: 开关成本，别放了梁山贼寇！
1: 是，
2: 快点！
3: 快
2: 走！走！
3: 快点！
4: 快点们！
2: 开关成本！关成本！快点！快点！
5: 梁山好汉在此，谁敢关门？
6: 啊！快关门！
7: 快关门！快点！哎呀！哎呀！
8: 八弟，
9: 八戒，哥哥来，
8: 顾明哥哥，哥哥快，
9: 兄弟们都来了，
5: 嗯，哥哥快走吧，
9: 好，快走，
8: 走走，
5: 快走。
9: 李兄弟，你怎么会在这里？
10: 军师放心不下，让我在此等候。
9: 走吧。
11: 嗯，哥哥慢着，铁牛不见了。
9: 什么啊？这黑死尽惹祸，来不及了，万一官军追上来那就危险了。武松兄弟，你辛苦一趟，回去找他，找到以后马上回来。
11: 是，我这就去吧。
8: 哎，阿弟。
5: 哥哥，俺也去。
9: 不不不，你不用去，武松兄弟为人机敏，保他无忧，咱们走。
11: 好，
5: 走。俺是你家爷爷，梁山好汉黑旋风李逵。有哪个不怕死的，向俺爷爷打声一架。
11: 你看这人，
9: 天君兄弟，公明哥哥咱们都走了，我们快走吧。
5: 俺不走，俺要砍了那个鸟皇帝。
11: 走了。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老弟，瞧把你吓的，他官兵咋没影了？哎呀，你干啥？你坐这儿。你敢骂我，胆小鬼！
1: 你不是胆小鬼，你骑这么老快，
0: 我马骑得好。什么？你马骑得好？你本来就是个胆小鬼。你才胆小鬼！
1: 俺告诉你啊，你血要是俺生气，
0: 你要生气，俺有怎样啊？
2: 你惹急了俺，俺明儿砍了你的马吃肉。
3: 你敢？
2: 俺
3: 怎么不敢？
1: 我好心好意让你骑马，你竟然说我胆小鬼！
2: 我什么？
3: 你什么你？
2: 你才胆小鬼呢！
3: 什么？谁胆小鬼啊？
4: 田娇，兄弟怎么了？你们他？
5: 我还做事儿，俺不知道。他耍流氓。
4: 俺没耍流氓。
5: 你搂我？
4: 你个大老爷们，俺搂你做事儿？
5: 你就是搂我了。
4: 俺没有了。
2: 二位好汉，这儿也安全。告辞。且慢，二位救命之恩，我无以回报。敢问壮士尊姓大名？
4: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位便是梁山好汉武松吧？正是，这是我的兄弟黑旋风李逵。<笑>好啊，早闻二位英雄好汉的大名，没想到在这东郊城外见到二位好汉了。二位恩人，尊姓大名？在下方天命，这是我的小妹方天娇。
2: 这是女的，
4: 占便宜了，你高兴了？
2: 俺李逵从来不占姑娘便宜，俺李逵天不怕地不怕，俺怕女人。
0: 女人怎么了？女人，
2: 行了，这黑旋风兄弟啊，这是个直肠子，不要再欺负他啊！二位好汉，这前方不远处便是客栈，可否随我一同前往饮他一碗呢？
0: 正好。
1: 俺上了半日，口渴的紧，正要畅饮餐碗。
4: 好，请。
1: 黑哥，离我近点儿，小妹我又不会吃了你。哎，我可是最喜欢黑哥了。哎，黑哥，你以前是砍柴的呀？
0: 俺以前当牢子的。
1: 你不是好人呐！
0: 俺咋不是好人？
1: 不是说击穿垫脚牙，无罪也该杀吗？来，惩罚你喝酒。哎呀，喝呀！你喝不喝？喝，
0: 俺自个儿喝，自个儿喝，
1: 喝呀！
0: 自个儿喝。妹妹，俺不能再喝了，俺找武松哥哥。
1: 哎，你要去哪儿啊？
0: 你别再理睬俺铁牛，俺铁牛就烧高香了。
1: 那可不成，谁？

0: 是大笨牛呢？哎，要我不捉弄你也行，你叫我姑奶奶。舅母。
1: 姑奶奶。
0: 哎。
2: 表妹不得无礼啊。
1: 哥哥。
2: 来坐。看来我铁牛兄弟啊是个老实人呐。嗯，小妹休要再捉弄于他。铁牛兄弟，小妹淘气，我给你赔个礼，来。这一碗酒，多谢壮士相助。
1: 哦，方壮士，俺李逵这辈子没服过人，可俺今天是服了。奇了怪了，你看起来就像是个读书人，咋武功这么厉害？哎呦，这小妹。姑奶奶，一个女流之辈，武艺也这么厉害。
2: 铁牛兄弟啊，你这是过奖了，我这是雕虫小技，何足挂齿啊。二位才是武艺高强，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之人呐。
3: 方壮士，听你的口音不像是京城人，你们又如何到京城的，却又如何知道我们会被追杀的呢？
2: 偶遇而已。这次我跟小妹前来京城，原本想看看京城的繁华，赏完花灯，可没想到路遇你们二人被官军追杀，我看你们二人没有马匹，便站住了吊桥。
1: 方壮士，俺有一句话想说，俺喜欢你这个兄弟，怎么样，咱们三人结为异姓兄弟如何？
3: 方壮士，我们该不会是高攀了吧？
2: 二位兄弟，你们可是名满天下的英雄啊，能与二位结拜，那是我方某三生有幸，看来我比二位年长，就当你们的哥哥吧。
1: 太好了，铁牛又有一个哥哥了。
0: 我呢，我也要结拜。
1: 你是个女的
0: 啊？这个女的怎么了？
1: 好好好，结拜结拜结拜，我的姑奶奶。
2: 官圣有灵，今天我方天命，我武松，
4: 我方天骄，
5: 阿李逵，
6: 四人情谊相投，自愿结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有违此事，天诛地灭。

0: 兄弟，你为何不盟誓？俺说不来你们那文绉绉的话，等你们说完了，俺再说。关爷爷，俺铁牛嘴笨，不会说话。如今俺和武松哥哥、天命哥哥、天骄妹妹四人结为兄弟，同生共死。如果俺铁牛负了二位哥哥和妹子，就让枪捅死俺，刀砍死俺，过河水淹死俺。
1: 骑马摔死俺！哎，三弟，万万不可发此毒誓。
2: 俺这算诚心了吧？
1: 哎，诚心可见。
2: 诚心了。
1: 干！干！自从那以后，我就决定要反了昏君，反了朝廷。 我和鲁大哥二人占据了二龙山，为的就是和官府作对。后来，我们才决定投靠了梁山。兄弟的身世，还有大忠大义，愚兄也早有耳闻。如今这世道，贪官横行，百姓遭殃。你们梁山兄弟替天行道，要是哪一天打到京城，推翻了昏庸王朝才好啊！
0: 哥哥说的对，俺们就是要砍了那鸟皇帝的狗头。哥哥。 俺看你文武全才，还不跟我们一起上梁山？俺保证，公明哥哥肯定会像亲兄弟一样对待你的。俺们兄弟一条心，杀上东京城，砍了那鸟皇帝和那帮狗官，怎样？
2: 你就跟我们去吧。
1: 二位兄弟，不瞒你们说，哥哥我也谋划着起义，目前人马都已经联络完毕，不日正好举事。

0: 我原本想劝你们二位兄弟随我一同前往浙江助我一臂之力，可是没想到你们反倒劝我上梁山了。
1: 你们也要干大事？
0: 对。
1: 哥哥，既然都是要造反，那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上梁山啊？
0: 二位贤弟，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2: 哥哥，请讲。
0: 在愚兄看来，你们梁山兄弟108人，除宋江外，个个都是英雄好汉。
1: 哥哥何出此言？
2: 哥哥，但说无妨。
0: 宋江、宋公明，仁义之名天下尽闻，但是在我看来，此人小吏出身，气量狭窄。哎，听哥哥把话说完。宋江当年起义，那是迫于无奈。我听说，他一上梁山就改变旧制，把聚义堂改为忠义堂，对吗？
2: 哥哥，这件事有什么不对吗？
0: 聚义者，那是要聚天下义士，替天行道，是要和朝廷势不两立。而把聚义改为忠义，那就是要告诉朝廷，我们起义实属无奈，那是安身立命，所以还是大宋的臣子。由此判断，宋江必定不能成大事。二位贤弟可知，宋江此次进京为的是何事啊？
1: 公明哥哥这次进京好蹊跷啊，说是去看元宵花灯，却去嫖一个叫什么李师师的女人，后来把俺给惹急了，才拿着大斧杀将过去，闹出了大风波。
2: 铁牛啊，真有此事吗？
1: 俺铁牛从来不说瞎话，都是那燕青把公明哥哥带坏了。
0: 哼，要说宋江此行是为了嫖一个李师师，那倒是冤枉他了。
2: 公明哥哥，他一向都是不近女色的，又怎么会有为了一个女人千里进京之力啊？
1: 那是为什么？
0: 民间流传，李师师的坟头与当今皇上有染，而宋江此次拜会李师师，必定与当今皇上有关。由此推断，宋江一定不会反到底。二位贤弟，还不如趁此，你们随我们一同前往浙江，助我一臂之力，如何？
2: 哥哥呀，我们梁山108个兄弟，当初歃血为盟，同生共死，绝不背叛。再说，公明哥哥对我有救命之恩呢。
0: 看来二位贤弟是不愿意跟我前往了。
2: 也罢，
0: 英雄同路，我方天命，余愿足矣。我们走吧。

0: 二位兄弟，此去梁山，这两匹马就留给你们做个念想吧。
1: 谢谢哥哥。
0: 嗯，送君千里，终须一别。二位贤弟，我就不再送你们了。告辞，哥哥保重。
2: 保重。
3: 哥哥保重，有机会上梁山，俺们一起玩。

0: 哥哥，你说这天命哥哥到底是什么人啊？为什么俺一见他就觉得他不是一个普通人呢？
1: 那你觉得他是什么人啊？
0: 俺也说不上来，反正俺一见他就觉得他亲切，还有威严，有点像公明哥哥，可又比公明哥哥多了点什么。
1: 嗯，多了点什么呢？
0: 大气。是啊，我也好奇他到底是什么人。兄弟啊，我跟你的感觉是一样的。
1: 我一看到他，就好像很熟悉一样。
0: 俺也是，哥哥一走，俺心里好难受啊。他们为什么不跟咱们一起上梁山啊？要不是我先认识并答应了公明哥哥的话，我还真想跟着那天命哥哥呢。好了，走吧，走吧，不要再想了。

0: 贼人瞅了咱们一眼，不跟咱打招呼，都缩了回去，怕咱投诉不成？这小气家伙，惹急了俺，俺也否则把他门给劈开了。哎，
1: 兄弟，你不要鲁莽了。或许是我们两个人长得过于凶恶，别人害怕。
0: 他怕俺，俺偏要在他家里过夜。
1: 哎，兄弟不可鲁莽。
0: 屋里人听着，快给爷爷出来，再不出来，俺一把火点了你那鸟房子。出来，出。
1: 二位好汉，有何要事啊？
2: 天快黑了，借你家院子歇一晚，明儿赶路。
1: 这什么这？你这不知死活的东西，不知道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啊？难不成出门背着你家破房子不让人投诉不成？二位请不要误会，二位好汉，俺东家确实有不便之处啊。
2: 兄弟啊，我们是从东京而来的，错过了投宿，所以想在这里借宿一晚，可以多给你家些银子。
3: 这俺家太公正烦恼着呢，二位还是去别处歇息吧。哎，这家主人是什么人家？过往客人投诉一宿有什么要紧的？说什么太公烦恼，太公烦恼，惹太公出来，愿说话。哎，
4: 好汉不要生气，既然是从京城来投宿的，我就安排一宿便是了。
3: 哎，在厅外侧首耳房内，安排。 这二位好汉歇下，
1: 是
3: 造些饭食与他二位吃。
1: 是，
2: 太好了，
1: 来，二位好汉，
0: 来，给俺的马儿加点草料。
1: 是。

0: 哥哥，怎么了？还没睡啊？
1: 哎呀，这东家也太小气了，连点酒也不敢喝。俺不喝酒啊，睡不着觉。哎，睡吧。
2: 两位好汉，俺家太公说了，对不起二位了，你们还是走吧，今早的早饭就不伺候了。
0: 什么？昨天晚上酒也没有，今天早上又不管饭？你家什么人？哭了一晚上，害得爷爷睡不着。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的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松花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效，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
6: 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7: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8: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

0: 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

0: 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

0: 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

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音，提纲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身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0: 构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小院，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0: 两个家庭，
2: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3: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0: 三餐四季，
4: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0: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5: 三个孩子都好，
4: 素。
0: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6: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7: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

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我的女儿啊，
1: 两位好汉，俺家太公说了，对不起二位了，你们还是走吧，今早的早饭就不伺候了。
2: 什么？昨天晚上酒也没有，今天早上又不管饭？你家什么人？哭了一晚上，害得爷爷睡不着。
3: 二位客人莫怪啊，昨天晚上是我老伴儿哭了一夜，打扰你们休息了。
4: 老人家，老夫人为何哭泣啊？
3: 说来话长啊，我家有一个女儿，年方18，被强人抢夺去了，由此烦恼。
2: 何人抢你女儿？
3: 她就是大名鼎鼎的梁山泊头领宋江，手下单是好汉就有108位。
4: 那我问你，他们是一个人来还是几个人来？
3: 前两日和一后生骑着马来的。
2: 你听见这老儿说的话没有？宋江口是心非，不是好人。
4: 哎，田军兄弟，你莫要造次，我想没有这回事情的。
2: 没这事儿？俺断定这事儿必定是真的。前几日他能去东京嫖什么李师师，来这儿他做不出来。老二，
3: 哎，
2: 你家可有些饭，讨些给我们吃。实话对你说，俺就是梁山黑旋风李逵，这便是行者武松，即便是宋江夺你女儿，俺们回梁山讨来还你便是。
3: 啊，感谢好汉鼎力相助，若能救出我女儿，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啊。
4: 来，老人家，来过个亲戚。
2: 来，
4: 老人家你放心，若真的是宋江夺了你女儿的话，我们自有主张。
3: 谢二位大侠。
2: 啊，
4: 天牛不可莽撞，
2: 你不要管，俺要把这口是心非的耗子之徒劈成两段。宋三郎，你这个禽兽不如的东西，你赶紧出来，还说什么替天行道。呀，
5: 铁牛，你这是干啥？
4: 兄弟，
2: 住手！宋三郎，拿命来！
5: 铁牛，铁牛，
6: 住手！
5: 哎，铁牛兄弟，
6: 冷静点！
2: 铁牛，
5: 铁牛，
2: 铁牛，让俺砍了这口是心非的伪君子！
5: 李逵，你这是干什么？我究竟犯了什么过失？你非要杀我？
4: 哎，铁牛，哥哥，我和铁牛兄弟从京城逃回来，路过四柳镇，当天晚上便到了刘太公的庄上投宿，只听到刘太公两口一夜啼哭。我前去问他，说是两天前梁山泊宋江和一名后生到刘太公庄上掳去他的女儿，所以铁牛才会这样。
2: 宋三郎，俺闲常把你当作好汉，你却是个畜生！
5: 你给我住嘴！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好，你听我说，我带两三千军马回来，若两匹马落路时，必须瞒得过众人，是不是？
2: 哼，
5: 我再抢个女人回来，那肯定在我房间里，你去查看看究竟有没有。
2: 宋三郎，你少说这鸟闲话，满山寨都是你的人，向着你的人多，哪儿藏不了一个大活人。

0: 把咸昌把你当做不贪色欲的汉子，你却是个淫棍！你杀了阎婆惜是小事，东江漂女就是大事儿！你别耍赖，赶紧把人家流浪汉的闺女还给人家，咱甘休！你若不还她，你早做我早杀了你！晚做我还砍了你！
1: 废话，小兽，那刘太公还在吗？满庄的人都在吗？我跟你同去。
0: 咱们面对面的对峙，若抢他女儿的是我，我在那里伸脑袋让你砍；如果不是我，你说该当何罪？
1: 要是还拿你不住黑三郎，便把这颗项上人头与你。
2: 好，
0: 配选天命，
3: 在，
0: 先堵塞军令，
1: 是我跟他各自画押，
0: 绝不反悔。还有。
1: 跟你同去的那个后生不是别人，就是那柴进。柴进也得去，
4: 我同去便是。
1: 不怕你不来，要是到时候你对峙对翻了，俺可不管你是什么柴大官人、米大官人，也得吃俺几副。
4: 这也无妨，你可先到刘太公庄上等候，以免说我们串通又有蹊跷。
1: 武松哥哥，俺先去。要是他二人不来，说明他心虚，回来就砍了他，大家散伙。
0: 哼。
5: 哎，
4: 哥哥，走。好汉，那件事办得怎么样？
1: 太公放心，如今的宋江自然来叫你认他。你和太婆都看仔细了，如若是他，尽管实说，别怕，俺替你做主。
4: 是是是，不好了！太公不好了，庄外有数十人直奔我们庄上来了。这。
0: 太公，这是宋江他们来了。这跟他们说，别人不许进来，只让那宋江和柴进进来。
4: 是是是。
0: 太公，你不要惊慌，我们进屋再说。
4: 好。
0: 请刘太公、太婆、庄客。 太公、太婆、庄客，这两位是梁山的宋江和柴进。你们仔细看看，抢你们女儿的，可是这两位？

0: 抢你们女儿的，可是这两位啊？
1: 不是，李逵，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2: 这刘老二惧怕你，便不敢说是。
0: 那好，把满庄的人都叫来认。
1: 啊，正要这样，来呀，把所有的庄客都叫来。
0: 大家不要怕。
3: 若是此人，把义斧子就劈了他。
4: 好，来，我问你们，你们说吧，抢你们小姐的，可是这两位啊？
5: 不是，
4: 刘太公啊，我便是梁山坡的宋江，这位是柴进。
3: 你那个女儿肯定是被人假冒我的名字抢去，你打探出来，报上山寨，我替你做主。
0: 是是是，
3: 谢谢好汉，谢谢好汉。
0: 哥哥，
3: 这里不跟你说话，到了山寨再跟你算账。果然不是公明哥哥做的。 这次你真是太鲁莽了。

0: 哎，你在干嘛？
1: 我宋哥哥，俺既然和顾明哥哥打赌这颗脑袋，愿赌就得服输。你就让俺一斧子割下来，你献与哥哥就是了。
2: 兄弟，你无缘无故寻死做什么？好，我来教你一个办法，保你不死。

0: 也好见面。
1: 什么办法？
2: 天牛跟我赌的是他的脑袋，我看他怎么交差。
1: 哥哥，天牛兄弟性如烈火，哥哥，他不会当真砍了自己的脑袋吧？
3: 你放心，铁牛是会割脑袋，但有武松在，他却割不了。不过这一次脑袋割不掉，怕是他会臊得很呢。
1: 哎，铁牛回来了。
3: 请。
4: 看看。
5: 哎呦！
0: 铁牛，
4: 真的是一只眼睛。
2: 铁牛，你这是干什么？愿赌服输，负荆请罪，我就能饶你了。
1: 哥哥，这次是兄弟的不是了，你打俺铁牛几十大棍，出出气吧。
2: 打你几十大棍，我跟你赌的是砍头。你也是个不怕死的好汉，怎么这么没脸没皮的？快去自刎。
1: 哥哥即使不肯饶俺，砍头就是了。
3: 铁牛慢着。哥哥，铁牛就是个小孩子脾气，兄弟之间打赌如何能输了脑袋？这脑袋掉了又如何能长得起来呢？看在他忠肝义胆的份上，哥哥你就饶他这一次吧。
6: 是啊，
1: 饶了他吧。
7: 是啊，哥哥，饶了他吧。
6: 是啊，
2: 你们都是这个意思。
6: 是啊，
8: 饶了他吧。
6: 是啊。
2: 铁牛，看在众兄弟的份上，我暂且饶你一命，不过你必须捉得贾宋江贾柴进来，讨得刘太公的女儿回来，我方可饶你。
1: 谢哥哥不杀，俺这就去瓮中捉鳖，手到擒来。
2: 你是一个人，他们有两个人，你一个人去能行吗？武松兄弟，你陪他一块去。
0: 哥哥，我们这就先去。
2: 等等。

0: 去吧，
1: 谢谢哥哥，
2: 你小子，
3: 小娘子，吃饭吧。你已经是咱哥俩的人了。
4: 就是，
3: 我乃是天下闻名的及时雨宋公明，我弟弟便是风流柴进，我们俩这身份也不会辱没了你啊。吃了吃了吃了。
5: 不要不要，
4: 我一刀砍了你。
3: 哎，兄弟，休得动怒，小娘子这是害羞。来，小娘子，俺来给你更衣。
6: 你是刘太公的女儿吗？
7: 奴家正是。
1: 哥哥，哥哥，哥哥，
6: 怎么样？
1: 俺和武松哥哥把那假宋江和假柴进给劈了，怎么样，公明哥哥？俺这个黑头算是保住了吧？
6: 哎，天牛，那可不行，你要给我们讲好喽。你这厮以后还躲不躲啊？
1: 俺以后不和诸位哥哥躲，俺和那鸟皇帝躲。
6: 这黑厮，那坏人杀了，那刘太公的女儿讨回来没有？
8: 回哥哥的话，刘太公的女儿已经救下来了，也送回他们庄上去了。
6: 好，咱们兄弟108人替天行道，不抢占民女，不欺行霸市，不作践老百姓，要做一个仁义之师，忠义之师。怎么，我说的有什么不妥吗？
8: 哥哥，请恕我直言，若要讲一个义字，我们兄弟都当天下大义。若是要说个忠字的话，我就不喜欢听了。我们被那个狗朝廷害得家破人亡，却还要忠于那狗朝廷，如此下去的话，

0: 冷了兄弟们的心，泄了兄弟们的气。哎，吴从兄弟说得好啊！洒家一生只知有义，不知有忠。要说起忠字，那就是推翻狗朝廷，让百姓过上好日子，那就是大忠。
1: 对，没错。
2: 就是，
0: 兄弟们，忠孝仁义，忠是第一位的。不瞒兄弟们，我们已经和朝廷接洽，朝廷对我们梁山招安在即，招安以后。 希望兄弟们以忠孝为念，尽心国事，博一个风妻印子，青史留名。
3: 哥哥，就要招安了吗？
0: 是啊。

0: 果然险要，难怪官兵多次征剿，也未能剿灭梁山贼寇，差点让宋江匪徒成了气候。
1: 宋江108人，虽然骁勇善战，怎比得上太尉和蔡太师雷霆之威啊？这不还不是乖乖的惠福吉祥，只求得一命嘛。<笑>左耳小寇，岂能与天兵抗衡？
2: 若不是朝廷招安，你高某的脾气必黎廷扫穴，再给他个高汤泼鼠，让他们一个也活不了。
3: 太尉，
2: 宋江一伙已接受招安，便是国家栋梁，岂能再以贼寇相称？这才方便朝廷招元扶强，求贤纳才的心胸啊！
1: 张太守，你太过分了。
3: 卑职不敢，卑职只是尽点逆耳忠言而已。
1: 你作为地方太守，多次剿贼不利。 本太尉从未指责你，难道你想为梁山贼寇张目吗？
2: 不敢不敢，卑职只是提醒太尉。
1: 老夫虽然年岁大了，但是还轮不到你教训我。哼。

0: 在下宋江，恭迎大人。
1: 嗯，起来吧。梁山的众兄弟都在吗？
0: 大部都在。
1: 嗯，也罢，本太尉奉军令前来招安，给你们带来了诏书、美酒以及诸多的赏赐，我们去忠义堂听宣吧。
0: 谢太尉。
1: 嗯，
0: 啊，太尉。
1: 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自继位以来，用仁义以治天下，共赏罚以定干戈，求贤未尝少怠，切念宋江、卢俊义等素怀忠义，不失暴虐，归顺之心已久。
2: 汝阳贼，你家爷爷来了。
3: 哎，
4: 这厮是何人，竟敢如此大胆？
2: 这诏书是谁说的话？
4: 皇上的圣旨。
2: 你那皇帝不知道梁山好汉众多，敢来招安？你那皇帝姓宋，俺家哥哥也姓宋。
3: 李逵，
2: 你那皇帝当得了皇帝，俺家哥哥就当不了皇帝。
3: 快快快，快把他拖出去！
2: 你莫要惹恼了你黑爷爷，好歹把你的血罩的官一并砍了。你这老贼，
3: 走吧，
2: 别拦着我。你
1: 宋先锋，这该如何是好啊？
0: 太尉，李逵是个粗野之人，望太尉恕罪啊。
1: 嗯，罢了罢了，你们谢恩吧。
5: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招安招安，招什么鸟安？
6: 嗯，高俅老贼，还我娘子命来！
3: 走，
7: 师兄，
8: 师兄，师兄，
3: 哥哥，兄弟，我们奉公明哥哥将令，在此守卫，你不能出去，闪开！恕末将恕难从命，

0: 再不闪开，莫怪无礼。
1: 哥哥，不要冲动啊！难道你也要招安？
0: 哥哥，招安大局已定，不容我们再反悔。要是你真的杀了他们的话，必会有一场火并，多年兄弟义气将会毁于一旦呢。
2: 哥哥，吴松兄弟说的对啊，洒家也反对招安。
1: 跟着大宋朝廷不共戴天，可是我们总不能向自己的兄弟下手吧？
3: 师兄，我们都不愿意招安，不如现在先缓一缓，我们再做商量吧。娘子，苟求在此，我竟不能手刃。
1: 老天爷！

0: 二娘，我们不都跟兄弟们说好了吗？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你这是干嘛呢你？哎，说话呀！
1: 说话，说什么？你让我说什么？你张青能忘掉你张家的几十条冤魂，我孙二娘可是忘不了。要我投降赵家皇帝，要我放下刀，办不到。
0: 不是，二娘，这招不招安跟我们夫妻俩过日子有什么关系？再说了，这总比做强盗好吧？
1: 住口！我才不是强盗呢，那赵家皇帝他才是强盗呢。要做官，你自己去。
0: 是、啊，二娘，那你呢？
1: 我找我五二兄弟去。
2: 哥哥，你被潘金莲和西门庆害死，小弟伸张正义，却被奸臣所害，才走投无路，上了二郎山，又入我梁山，我已杀尽贪官，推翻朝廷，可是却不料公明哥哥要招安。哥哥，在天之灵竟指示我该怎么办？
1: 二弟，如今梁山已经招安，我和大宋有不共戴天之仇，誓不相送。我一回世子坡，特来问你，你怎么打算？
2: 回世子坡？那张青大哥他怎么办？
1: 张青他早已忘了灭门之恨。
2: 不会的，他怎么会那么快就忘记灭门之恨呢？
1: 那你什么打算？
2: 打算？我能有什么打算？我从没想过上梁山会是这样的结果。我杀贪官，反朝廷，可最后却还是要在皇帝面前下跪。招安以后我还能怎么样？难不成去当官，去贪贿，去欺压百姓？我不敢，我绝对不敢。
1: 现在公明哥哥他是小聪明大糊涂，梁山现在真正的明白人就只有你、林冲、铁牛兄弟和花和尚，我们一旦招安，迟早要被官府赶尽杀绝的。二弟，你还是跟着我早点回世子坡吧。
2: 回世子坡？

0: 了？
1: 我们已经招安了，如果我们走了就是叛臣，况且还要抛弃兄弟，那岂不是不忠不义？再说我们狮子坡怎么能抵挡那些官军？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5: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0: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

0: 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

0: 教程。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

0: 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1: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

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宾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金融街证券的资深投顾吴海荣吴老师。吴老师下午好。
2: 你好主持人。
1: 那我们广告回来之后呢，还是先来跟随小九共同来回顾一下今天市场的整体表现。来，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6: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7: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的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
12: 做交易，
0: 用。

0: 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 九方。
2: 大家好呀，我是小九，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市场全天冲高回落，三大指数均跌超2%，沪指失守4100点。从板块来看，玻璃基板概念逆势活跃，智能驾驶概念表现活跃，人形机器人概念震荡拉升，银行板块震荡走强。下跌方面，光纤概念持续走弱，液冷服务器概念震荡调整。今天沪深两市成交额3.48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5279亿。截至收盘，各大指数均收跌，上证指数下跌2.04%，收报于4077.28点，深证成指跌幅2.07%，创业板指下跌2.35%，科创50跌幅3.7%，恒生指数下跌1.03%。今天市场个股呈现普跌，只有695家上涨，4773家下跌，涨停只有36家，跌停达到65家。以上就是小九对今天盘面的简单回顾，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场内。
3: 刚刚过去的两个交易日，也就是本周三、本周二啊，这两天的话呢，大家都在去说，哎，我们的市场是不是在走自己的独立行情啊？那主要的基于的背景呢，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到过啊，确实客观来讲的话呢，过去两个交易日，我们相对于不管是亚太市场还是欧美市场，都是要走得更加的偏强一些的啊。那么你说这种说法有没有问题呢？我想到今年为止，我要肯定的说，这种说法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具体来讲，它有一个问题在哪儿呢？就这个独立走强啊，当电视机前的您去喊出独立走强这个词儿的时候，我猜啊，有大多数的人他这个所包含的意思应该是就是独立强势啊。但是呢，就是独立强势这个其实是有问题的，但独立这两个字是对的。什么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在走自己的一个独立的节奏，单摘出来这俩字是没毛病的，但是你说它是持续的独立走强，这个好像目前来看不是这样吧，对不对？今天似乎就把这个走强的这层意思给它打破了，因为今天也是独立，但是今天是独立走弱。那么细究之下呀，什么原因呢？其实也就是过去两个交易日我在节目上经常问嘉宾的那个问题，就是我们的逻辑上，不管你从基本面的逻辑也好，资金层面的逻辑也好，包括我们的热点的和外围市场的关联性也好，我们都是独立的逻辑吗？我们都有独立的支撑走强的逻辑吗？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很有理由去判定我们的这个 A 股的这种独立的态势，它可能只是一种市场自身的博弈性比较强的这种行为。而且其实在过去的两天节目当中，我也跟嘉宾提到过，跟大家也提到过，其实大家也不只经历了这一次了，对吧？很多次啊，其实我们市场都有给大家一种错觉啊，说我们是不是独立走强了，后来发现我们只是独立没有独立走强啊，只是这个有一些博弈的资金它在抢一些先手，造成市场的节奏和外围会有一些错位的这么一个情况。这不是一次发生了，这究其原因啊，再从根本上去讲的话，可能还是跟我们的这个市场的资金结构等等是有关系的啊。那么大家也别去太多的去抱怨，我知道今天到现在肯定很多朋友心情不太好，但是说实话，这种情况的背后没有我们贡献的一份力量吗？没有您的力量吗？没有您交易的时候追涨杀跌带来的这种贡献吗？我们说雪崩的时候没有哪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再反过来讲啊，难道您就没有从这样的一些这个博弈色彩当中获利过吗？也有过吧，对不对？利用这个市场的这种情绪，你反向交易赚钱了，只不过可能某一次没赚到钱的时候就在这拍大腿，就是说这市场怎么样。我们给这个市场时间，我们相信慢慢的我们市场会变得成熟啊，也会变得啊，可能这个博弈色彩会淡一些啊，也许是这样。好，那我们这个还是回到这个当下的市场判断上啊，吴老师，虽然我刚才说这个可能是博弈的因素导致市场出现了一种节奏的错位，但是咱还是得客观啊，得谨慎的去讲一讲，就今天这个到底有没有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些事件的因素，或者一些问题的出现，使得市场出现暴跌。如果这样，那就不是纯博弈色彩了，我们就得另当别论了。所以，听一听你这边现在有什么信息？
4: 我觉得今天就像主持人讲的，博弈的成分有啊。今天上午的时候

时候，我觉得实际上就能盘中能看到一些博弈的成分在里面，因为实际上这个昨天是英伟达公布的一个季报嘛，啊，季报过后的话呢，确实我们看到早盘是有一部分的这种资金的兑现，啊，然后昨天晚上实际上原油也下跌，就实际上大家都当利好了嘛，所以今天实际上早盘是往上冲了一把，啊，但是这个冲。

0: 趁着昨天的这个趋势继续加速了一把，但是这个加速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们也达到了一个板块的一个就是高潮嘛，因为很典型的就是像北方华创这种原来基本上都不会碰到涨停的票碰到涨停了，今天震到整个板块就出现了一个情绪的高潮，然后下午呢又上午呢一开始又拉了低位板块啊，就是不仅拉了券商啊，然后又拉了创新药，然后就是智能驾驶又有消息拉动了一部分汽车，就是等于有两三个低位的大板块启动，那么就造成了一部分上面筹码的松动，因为你现在这个成交量，如果说你动两三个下面的板块，那上面筹码它就是如果说稍微敏感一点的资金，它确实有抛盘有抛压，但是到下午的时候，就是可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抛压就特别明显，源源不断。那么市场也在一些比方说一些小作文的一些利空的一些传闻，但我觉得这些
1: 所以是有小作文的，
0: 对，有一些利空的，
1: 我们不信谣不传谣，但是可以讲一讲这个小作文可能大体指向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
0: 那更多可能还是一些量化上面的一些就是消息啊，但我觉得
1: 那你认为这个你分析下来这些传言你觉得概率，
0: 我觉得概率，我个人感觉概率不大。
1: OK，
0: 概率不大，
1: 那我们不展开啊。
0: 但是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市场就这样嘛，就是你如果说就是你盘中传的多了，它会触发某个因子啊，特别是现在量化比较多嘛，
1: 它会抓取
0: 啊，抓取全市场的这个消息面上，因为它也不管不知道消息是真是假，
1: 因为它没有感情。
0: 对，但是它如果抓取到某个因子的时候，它可能一开始是就是触发了某一些的抛盘，
1: 对，
0: 但是然后你触发了某个技术抛盘以后，你比方说跌破了技术上面跌破了关键性的点位，它会触发更多的就是量化因子的抛盘，
1: 多米诺骨牌效应。
0: 对，更多的量化因子抛盘，然后你叠加了其他一些资金，它可能会有跟随。所以今天
1: 这也确实有点像今天下午跌的这个感觉。
0: 对，
1: 就是
0: 砸到尾盘嘛，
1: 一波接一波，中间几乎没有什么喘息的余地。
0: 对，基本上没有什么就是盘面的反弹。
1: 对，
0: 而且不仅是强势板块、高位板块的下跌，即使连今天早盘就是率先反弹的低位的那些东西，实际上后面也跟着跌嘛。
1: 对。
0: 所以造成全天就是出现了一个放量的这个比较大的这种阴线的这种实体啊，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是就像刚才主持人讲的，有就是早盘有这种博弈的成分，就是可能利好相关板块利好兑现，然后有一些相关高位的东西，但是下午我觉得更多还是一些触发了一些量化因子的一些抛盘啊。
1: 那么往后看你的观点是？
0: 我个人感觉这种下跌，应该更多是快而急速啊，不持久啊。这个因为本身它这里不是第一次下跌啊，我们在近我们看六七根 K 线里面，实际上上面有过两次中阴线，
1: 14、15
0: 啊，对，有过两次就是阴线实体相对。当然第二根是它是有反抽了，开始有博弈了。
1: 对，
0: 但是呢，就是因为我们讲的是上证，但是因为确实最近一段时间以代表科创板为主，它确实也出现了一波加速，
1: 是，
0: 然后局部性的板块里面获利盘也比较多，所以今天这种快速的清洗啊，借着一些可能一些传闻的一些消息面上的一些影响啊，但是我觉得本来市场就是结构性市场啊，因为我们这个结构性市场确实我们现在就是低位的东西跟高位的东西，你这个剪刀差拉得特别大啊，然后你又没有足够的资金把低位的东西拉起来，那你就是大家同时往下退一退，退了以后大家再来，所以我觉得现在像类似这种，就是下跌啊，大家我觉得也不要一根大阴线以后，大家好像觉得又好像没有信心了，或者说行情要结束了什么？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市场的行情就不像以前啊，以前这种市场，比方说就是全市场涨的时候，就一旦如果说产生一个中期调整，它会调整很长时间。以前中期调整调整两三个月。但现在这种结构性的行情，它更多是内部的，就是快速就是获利盘的多的那些快速回撤。当然你在调整的过程当中可能低位的一些也会跟，同样也会跟，但是这种一般来讲特别是这种大阴线，它很多就是相对比较快而急速。
1: 有很多技术派会认为，如果看上证指数啊，他们就会说这个 ABC 的结构，就是第一波5月14号那一波下杀是 A， 然后短期一个 B 浪反弹，然后现在走一个 C 杀，那

0: 击杀可能这个从幅度上可能还会更大一些，杀伤力度上会更强一些。这个观点那跟你的看法好像不太平。
1: 我觉得现在下方实际上我们看这一波大概涨了400多点嘛，就从我们现在就是3800到我们现在4250多点嘛，就涨了450点左右。你差不多我觉得回一半
0: 分位
1: 啊，半分位我觉得应该就有比较
0: 强的。半分位在4000点上方，
1: 对，大概4020、2030左右吧。
0: 对
1: 啊，我觉得那地方应该就有比较强的支撑。所以如果说后面接下来还有惯性就是往下挫的话，我觉得在半分位位置我觉得差不多就可以，原来仓位轻的我觉得可以慢慢加。
0: 嗯，好，那么其实更重要的还是结构的这么一个问题啊。那这个结构上刚才其实你也提了，今天高低位会有一些这种博弈的色彩存在，那么到底能不能出现这种高低的切换，热点龙头的易主，这个你怎么来看？因为你虽然说今天早盘是有一些低位板块有一些主动性，但是从下午的情况来看，当市场整体往下杀的时候，低位板块并没有能扛起这样的一个接力棒，也不是太给力的，所以你怎么看？
1: 我觉得就是阶段性的啊，就是你比方说在高位获利盘多的那些出现调整的时候啊，低位的一些东西它有一些阶段性的活跃啊，不管是那些红利也好，还是可能有一些局部的一些消费啊，然后像金融啊那些东西，但是不持久啊。实际上你能看到就是你今天下午砸的时候大家一起跌啊，它并没有出现一个很强的说资金回流到低位的每一条线上啊。如果说你能出现到低位很强的每一条线上，那慢慢可能观察它的持续性。另外即使我们风格比方说出现就是转换，或者说你高位切到低位的，它也会有个过程，不是说一天就切过去了，它必须要几次才能真的切得过。那我们即使到今天第一天，实际上盘面中间大家看到也不明显，
0: 你主观的倾向是不太会完全切，
1: 对 对, 对，
0: 会有一个过渡阶段，
1: 对，
0: 会收敛
1: 一点，
0: 但是不会最终还是回到这样的一个分化的
1: 过程当中，对，还是会，对，
0: 收敛之后再分化，
1: 对，
0: 是这样一个意思。
1: 对
0: ，OK。那么这个分化之后的这个热点领头会不会易主？这也是今天大家探讨，因为就有很多朋友在总结说，像半导体板块短期冲过多之后啊，今天其实有很多个股出现了高位对子。这个我得说，这个东西以前确实是有这种说法，但是现在其实很多我的了解，很多的这个专业资金，它就是利用散户朋友的这个视角去让你去交出筹码，我是看到过有这样的运作的这样的一些手法啊，但是我不知道这次，当然同时出现，这也挺那个什么的啊，挺少见的，很多关键个股全出现，所以大家就会觉得是不是半导体板块整个就建了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一个阶段性的高点，你怎么看？
1: 我觉得这里会回一段，但是我不认为这里是结束。因为确实现在我们整个板块，一是景气度很高啊，另外一个确实我们也看到就是普遍有业绩出来。第三个确实我们这个，你比方说像长阳存储啊，未来上市，包括长兴，我们看到业绩都非常好。就它整个上下游带动的，这个资本投资、资本开销，实际上确实是增量比较明显的。所以我觉得只是说最近一段时间确实涨得比较明显嘛，就我刚才看到了讲到了，就是哪怕以前股性比较呆的那些大票还都是走势非常流畅。那你经历了就是本身你指数又砸了一段，那它会有个回撤。
0: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这个经过接下来的这么一个风格收敛之后再去走的时候，你现在主要关注的东西没变，
1: 对，
0: 还是原来的
1: 那些东西。对，
0: 那也就是说今天可能资金去兑现这个英伟达的业绩出来之后，是不是这些海外算力链相关的东西要告一段落，可能吴老师也不是这么去认为。当然确实我们其实今天在盘面当中，哪怕这么弱的情况，在海外链还有像玻璃基板这样的一些细分分支在当然有冲高回落啊，但是还是走的会比较强一些的。一会儿我们再跟吴老师细化的去聊一些具体的机会方向啊。那我们下面有请苏兆博带大家进入研报有选，一会儿要跟他交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市场呢出现了宽幅的震荡啊，尤其是含科量比较高的指数啊，振幅更大。比如说科创50指数，上午的时候上涨，板块有3%的涨幅，那下午呢跌幅达到3%，全天振幅6个多点。而科技股今天的下跌呢，也产生了很多的质疑声。而当下我们的应对策略是什么样子的呢？首先我们要避免那些追高前期涨幅较大的科技股，同时又要避免

0: 盲目切换到非科技赛道，因为科技呢作为本轮市场的主线，一旦这个主线行情要开始垮塌的话啊，这也就代表着行情的结束。所以说策略很明显，依然是聚焦科技大主线，把握高低切换的机会。说到这个科技板块的高低切换，看看摩根史丹利是怎么去评价我们中国的科技板块机会的。中国 AI 主导叙事不再是能力追赶，而是价值捕获，核心逻辑已经从技术转向应用，推动 AI 快速扩散至实体经济。这也就意味着 AI 行业正处于从过去的建高速路转向跑高速车的阶段， AI 应用层的价值重估才刚刚开始。那说到这个价值重估，那下一个阶段我们在关注 AI 下游应用的时候，到底它的优势在哪里，它到底好在哪里。我们来做一个数据对比，发现上游硬件方向，比如说半导体算力啊，过去两年涨得都非常好，它的市场价格已经被充分的定价，估值普遍在50到100倍区间，处于历史的高估值区域，短线获利盘累积较多，有兑现流出的压力，而机构的持仓也较重，拥挤的赛道容易引发抛售潮。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下游应用方向，比如说 AI 软件、传媒、计算机等等啊，这些方向呢，整体来说一季报已经初步验证了业绩出现了高增长的能力，但是目前对全年持续性的定价尚不充分，有着巨大的预期差，多家机构近期上调了评级，关注度也在快速的提升。总结下来呢，我们说上游硬件板块已经进入了名牌阶段，市场已经早已寄予厚望，未来进一步的超预期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下游应用阶段的相关板块处在底牌阶段，高增长业绩尚未完全计入股价，存在着巨大的预期差，这也是为什么下一个阶段在市场资金高低切换的时候，我们要重点关注下游应用的核心机会的理由。好，那么说到这个下游应用到底该怎么去看，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给大家整理出了一份科技股高低切 AI 应用方向的深度梳理资料，现在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学习资料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说到这个 AI 应用啊，不光是海外的机构非常看好咱们国内的 AI 应用，再看看咱们国内的机构同样如此。比如说中银最近出了一篇报告，提到了大模型从跑马圈地转向了价值变现， AI 应用商业化已经开始加速。华泰证券表示 AI 应用板块较算力端估值折价显著，应用层的价值重构尚未被充分定价。长江证券表示，上游资本开支领先商业化约一年，预判 AI 应用将于2026年迎来商业化的拐点。好了，刚才我们提到的是估值啊，包括我们看到 AI 应用很多的一些上市公司的业绩也出现了明显的改善，从之前应用端业绩不好到现在有业绩，再到现在业绩大幅增长啊，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变化。我们复盘了一季度下游部分应用类品种的业绩表现，比如说网络安全类相关上市公司今年一季报净利润有增长达到2950%的，在 AI 应用办公类相关的上市公司中也同样能够找到440%涨幅空间的，说明整个 AI 应用端也进入了一个业绩的兑现阶段。而这个板块最大的优势目前整体位置还不高，未来呢同样存在着巨大潜力，在今天市场资金高低切换之际，我们有理由认为 AI 应用方向将会成为市场的下一个风口和热点所在。那么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就围绕着 AI 应用板块的投资机会，给大家整理出了一份科技股高低切 AI 应用方向的深度梳理资料，现在很简单，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领取这份资料了。最后呢，我们再来总结一下我们整体的选股思路，一起来看一下这份 AI 应用相关方向的挖掘思路有以下三点。第一，首先我们要筛选出核心公司，找到 AI 应用细分领域的核心赛道的品种，比如说 AI 营销的、 AI 游戏的、 AI 传媒的龙头行业的标杆。第二，关注业绩高增长的，一季报业绩已经披露完成了，一季报净利润或营业收入出现增长态势的。第三，关注资金认可度的，找到内外资重点青睐、聪明资金认可度极高的。围绕以上三点挖掘思路啊，今天呢我们也是给大家专门整理出一份科技股高低切 AI 应用方向的深度梳理资料，现在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资料了。好的，主持人。
1: 好，如果您对于苏兆博这份资料感兴趣，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广告回来是操盘导航，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

0: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1分钱。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0: 九方。
11: 好，那刚才吴老师你提到说在整体的这么一个风格收敛之后，未来你观察的方向跟之前没有发生变化，那之前其实你看好的国产算力、商业航天还有机器人，这里面我想先问一下机器人板块，因为最近走的是比较不错的，今天其实还有一个上午的一个大爆发啊，
12: 对，
11: 但是下午其实也有一点被拖累冲高回落，还是算全天最强的板块之一了，对于它后续你怎么看？
12: 我觉得最近确实是有一些资金在逐渐的进入这个机器人板块啊，因为确实机器人呢最近的消息也比较多啊，比方说前两天就5月19号那天，就是乐聚智能创业板的话呢 IPO 啊正式获得了这个深交所的这个受理，然后海外的话呢主要还是特斯拉3代机器人，你现在市场预期就7-8月启动量产吧，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有些小批量的一些订单啊，那么整体因为现在确实是也有点时间差嘛啊，那么再加上就是后面啊这个相关的一些消息啊，包括我们国内的一些语数啊等等，所以相对来讲本身这个板块调整的时间也是比较长啊，去年下半年到开始基本上调了很长时间啊，那么近期我们看低位确实就是机器人的一些核心票，那大家看到这一波起来很多都是相对就是比较基本面核心的啊，就是要么就是海外的代表，要

0: 那么就是我们很多国产链上的一些核心的一些企业啊，就不像之前可能只是概念啊，更多是核心链上的一些东西，慢慢的资金就是我就基本上我看慢慢又重新形成趋势啊，有些是涨一段横一横然后再来，有些是慢慢就低位起来形成趋势，
1: 对，
0: 就它节奏也不是特别快啊，就是比方涨一段调两天然后再来啊，前两天实际上也调整过，然后这两天又有活跃啊。那么今天一度盘中实际上是比较明显啊，但是因为市场今天不行，很多也收了上一些，但是基本上我看今天机器人核心的企业都是红盘，所以在弱势当中实际上还是红盘，就说明整个板块呢确实有部分资金在慢慢关注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板块就是如果说有回档，我觉得仍然还是可以去看啊，当然现在目前市场因为震荡的比较厉害啊，所以也不要完全去就是连续几天涨你去追，我觉得又不建议，就是你拉回来的时候我觉得仍然可以去做。
2: 那它的这个优先性在你这儿看起来是要比这个相对短期冲的更多的海外算力链也好，还是这个半导体也好，要更靠前吗？是吗？
0: 对，因为半导体就是国产算力，实际上我们也讲了好几周啊。那么相对来讲，实际上最近一段时间就是从上个月海外算力实际上就走得比较猛，然后延伸到这个月的国产算力啊，特别是以科创板中间的半导体为主啊。但我觉得短期确实半导体的情绪是有点高的，就是出现了连续的这种加速啊。当然利好基本上前段时间也是一个接一个嘛，那么往往这种利好一个接一个的时候，然后最大的那些票都是呈现加速的时候，那就是一个短期情绪的一个波段的高点。
2: 好，所以也就是说国产算力这仍然看好，但
0: 是要
2: 注意一下节奏，
0: 对，注意一下节奏，对，要回档。
2: 商业航天实际上其实也是蛰伏了一段时间了，这个一会儿我们再来具体去聊一聊。下面我们先来有请常建峰带大家进入短线风口，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3: 好的，主持人，今天市场呢出现了放量调整的局面，很多投资者呢可能陷入到了担心甚至是恐慌的这种状态当中啊。我们的观点非常的明确，面对前期机构抱团股巨大的涨幅，市场出现调整是完全正常的，接下来市场会进入到一个震荡整理的阶段，而恰恰这种阶段呢就是我们题材概念股炒作的黄金时期。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重点关注哪些方向呢？那么在今天的盘面上啊，我们看到沉寂已久的人形机器人板块出现了逆势大涨，究其原因呢，是近期人形机器人板块有两大重要的催化释放。首先呢，英伟达最新表示 AI 正在从数字智能迈向物理智能，而知名的投行巴克莱则认为人形机器人正是这场产业革命的最重要的载体。而根据最新的消息，今天特斯拉最后一批 Model S Model X车型下线之后，这家工厂将正式转为人形机器人的生产线。而从人形机器人板块的走势来看啊，此前是持续调整，从五月下旬则进入到一个逆势上行的走势，而与此同时啊，上证指数则是震荡调整。那么从技术面的走势可以充分的说明大资金已经开始提前做准备的工作了，接下来很有可能出现补涨的行情。自924以来的科技股大行情当中，我们发现人形机器人与 AI 算力是协同上涨，此前三轮行情人形机器人指数都跑赢了 CPO 以及 PCB 板块，而从第四轮行情开始，我们发现人形机器人就出现了明显的滞涨，年初至今啊，涨幅仅仅只有 20%， 而 CPU 板块指数涨幅 83%， PCB 板块指数则涨幅高达 47%。而在利好持续释放的催化因素之下，未来人形机器人板块很可能出现一波比较明显的补涨行情。今天啊，我们就及时的为大家带来这份特斯拉人形机器人产业链核心梳理的资料，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今天我们这份资料从四大维度开启筛选，聚焦绑定特斯拉的核心公司，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那对于人形机器人板块，我们为什么要优先关注特斯拉机器人的产业链呢？核心因素就在于我们一定要重视特斯拉人形机器人量产前夜的这些关键催化因素。根据最新的消息，特斯拉最后一批 Model S、Model X 车型下线之后，相关的工厂将正式转为

0: 人形机器人的生产线，特斯拉第三代人形机器人将于7至8月启动正式的投产，年产能将达到100万台。A 股供应链的订单即将兑现业绩，而行业认为，在7到8月的量产前夜，5至6月正是关键的催化窗口，相关资金也会在这个阶段进行重点的布局。而回顾历史，特斯拉正是大行情开启的重要催化因素。我们来回顾一下2020年，当年那一轮波澜壮阔的新能源车的大行情。当年这轮行情的起点正是通过特斯拉来启动的。2019年11月，特斯拉上海工厂试生产，新能源汽车的行情初步开启。到了2020年1月，特斯拉汽车正式开始交付，从而正式掀起当年那轮波澜壮阔的新能源车的大行情。那在当下特斯拉人形机器人即将量产的前夜，很有可能再度引领新一轮的人形机器人产业的新行情。所以今天我们这份特斯拉人形机器人产业链核心梳理的资料啊，就非常具有含金量了，不容您错过。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今天我们这份资料从人形机器人的肌肉系统、关节心脏、动力引擎、感知神经四个角度去进行梳理。其中啊，肌肉系统是人形机器人单机价值量最高的系统，占成本的35%，而关节心脏技术壁垒极高，供应商相当的稀缺，前景高度看好。而人形机器人的动力引擎系统呢，是整个人形机器人技术迭代和性能提升的关键所在。感知神经则是当前人形机器人价值量提升最快的增量细分。那这四大子系统的核心梳理，而且还有相关绑定特斯拉核心技术公司的深度梳理，都在今天我们这份特斯拉人形机器人产业链核心梳理的资料当中有深度的分析。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当你拿到资料之后，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咨询我们的助理。好的，主持人。
1: 好，如果您对于常见风这份资料感兴趣，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另外也提醒您啊，更多的财经信息和专家解读，敬请关注啊，湖北卫视晚间22:30播出的《夜观财经》。好，我们稍事休整，回来之后精彩继续。来，
2: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现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京城正善匠心典范，玉方堂牌海狗丸传承君臣佐使，如贯中西之长，抗疲劳，使玉方

0: 方糖牌海狗丸，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6: 好，下面我们连线今天的场外嘉宾李阳，听一听他的看法。李阳你好。
7: 主持人好，在上周四的连线节目当中，我讲到大盘对前期箱体顶部突破之后收回，并没有形成有效突破，要大家继续远离高位票和远离超涨股。可以看到大盘在最近几天，特别是在本周前半段，经过了3天的这个温和反弹之后，今天是大盘是利用昨夜外盘的这个大涨，今天是高开低走，冲高回落，而且在午后尾盘出现一个放量下跌的这个局面，一度杀出了恐慌盘。那么从今天这个盘面表现看来，在今天早盘我们从先行指标微盘股指数的这个表现就已经看得很明显，微盘股指数在今天早盘就已经出现这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滞涨，然后午后我们看到市场这个下跌的这个恐慌情绪在进一步的加剧，尾盘出现了一定恐慌性的这个下杀，特别是近期涨幅比较大的像 CPU 芯片半导体这样一些热门品种，我们看到跌幅较大。那么在经过今天这个几乎穿头破脚的这个放量长阴线之后怎么看我讲两点看法吧。第一个第一句话用我们这个经常常说的一句俗语叫做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继续的这个远离高位票和远离超涨股，这个我已经近几期节目中一直在说，特别是我们看到业绩已经充分释放了，像年报一季报已经这个出现这种非常大幅度预增的这样一些 CPU 板块的这样品种，一冬天涨了20倍，像我们武汉的这样一些光讯长飞最近一两年也涨了10倍，所以说我觉得是继续远离利好兑现的超涨股，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什么呢，就是天不会塌，今天的这个调整我认为单日调整可能巨大，大盘会继续延续箱体震荡的行情，大家可以继续关注先行指标微盘股指数能否出现这个止跌回稳和率先恢复弹性。
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6: 好，那我们请吴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在商业航天这个方向接下来的看法。
8: 商业航天呢，应该说，本月实际上是出现了一定的分化，就上旬的时候很活跃，然后中旬的时候的话呢，出现了一定的调整。那我觉得调整的话有几个因素，第一个实际上主要还是海外的这个 SpaceX 的这个新建 V3 当时实际上它推迟了发射所以有一定的影响。然后呢 ，A 股中间的话呢，又有权重股有减持所以也是一定程度拖累了整个板块的指数。但我觉得整个行业的景气度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而且呢现在这个市场如果说是一个箱体震荡的一个行情的话呢，反而就是加速过的东西你不能随便去追，那么相对就是景气度好，然后呢出现一定调整那么反而我觉得是可以去就是逢低布局的所以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应该说我们有连续3-4周时间了嘛，基本上一直看三个方向嘛。那么前面一个方向就是国产算力半导体这一块，我觉得短期可能还要等一下，就是你要如果去买，我觉得要等一下调整。然后后面两个，我觉得是
6: 海外方便面类似于像今天这个由于事件催化触发的一些机会，这种机会在这样。
9: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0: 方小院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0: 两个家庭，
2: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3: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0: 三餐四季，
4: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0: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5: 三个孩子都好
4: 素，
0: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6: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7: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9: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11: 超视力不一样，
9: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就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9: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3: 爸妈
14: 回来了。
15: 大江大河吟唱农耕文明的史诗，沃野千里映照鱼米之乡的丰饶，岁出如玉的微光化作舌尖上的香甜软糯，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16: 晚上好，琵琶皇后杨梅子正是农家小满天，今年迎来了小满节气。今晚西部和鄂东南有雷阵雨出没，图中黄色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较高，需防范。明天鄂东南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叨扰，最高气温大部地区在27到31度。后天西部大部至鄂东北西部都将被中到大雨包围，气温和前一日相差不大。强降水天气，做好水稻田间管理。下面来看城市报：武汉中雨，24到29摄氏度；宜昌小雨，23到31度；襄阳多云，22到29度；恩施小雨转多云，23到34度；十堰小雨转多云，21到29度；荆州小雨，25到31度；荆门小雨，24到29度。随州小雨转多云，22到29度；孝感小雨，24到29度；咸宁中雨转小雨，23到29度；鄂州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黄石中雨转小雨，24到31度；黄冈小雨，24到30度；天门小雨，24到28度；潜江小雨，25到29度。

0: 仙桃骤雨转小雨，24到29度；神农架小雨转阴，19到26度；新疆博州多云转小雨，11到26度；第五市双河市多云转小雨，13到27度；西藏山南多云到阴天，11到25度。湖北省生态环境厅感谢您关注天气。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吗？

0: 时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
4: 随身垃圾不乱扔，
5: 垃圾污染危害大，
6: 保护环境靠大家，
7: 举止文明有修养，
8: 文明旅游好风尚。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1: 凝聚湖北公益力量，湖北福彩。
9: 两天了都不头油，
12: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3: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2: 两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林主持召开加快建设武汉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工作推进会，
1: 聚焦湖北尖端创新成果、前沿技术突破、高端先进制造。本台今起推出系列报道《硬核中国上新了》，今天来看如何让玉米做到高产高蛋白。
0: 特别策划“十五五”的第一个春天，今天走进黄石，探寻传统工业城市的数字化转型之路。
1: 第22届深圳文博会开幕，用科技新表达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林主持召开加快建设武汉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工作推进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持续推进武汉科创中心建设，更好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 会上，武汉市和省科技厅、省发改委、省经信厅等有关单位汇报了武汉科创中心建设工作情况，提出了下一步工作打算和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王忠林指出，加快建设武汉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是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赋予湖北科技创新使命的具体行动。

0: 是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发挥支点辐射带动功能的关键支撑，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推动湖北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近年来，武汉科创中心建设取得明显成效，有力推动全省产业转型发展和经济稳定增长。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加快建设武汉科创中心的主观驱动力，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上开拓进取，为支点建设注入强劲动能。王中林强调，要强化研发创新，切实提升创新辐射引领力，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滚动实施610/20全链条攻关，充分发挥高校院所和科研平台支撑作用，加强国际交流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加强区域协同，不断增强创新整体效能。王中林指出，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切实增强产业变革的带动力，抓好创新平台搭建，加快构建科技成果全链条转化机制，大力发展科技服务，更好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及时把创新成果应用到产业发展中。王中林强调，要强化创新活力，切实增强创新环境的吸引力，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从单一政策引才向多维环境聚才转变，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完善成果赋权、科技奖励、收入分配等制度，积极推行包容审慎监管，打造一流创新生态。王中林要求全省各地各部门要强化齐抓共管，形成加快建设武汉科创中心的强大合力，加强组织领导，促进省市协同、圈群协同，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营造全社会关心科技创新、支持科技创新的浓厚氛围。省领导何良军、盛月春、彭勇、胡亚波，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朱孔军出席会议。
1: 从基础研究到大国重器，从产业革新到技术领跑，中国的科技力量越来越受到世界瞩目。湖北作为创新高地，坐拥科创沃土，勇攀科技高峰，以科技三命精神淬炼硬核实力，以创新书写时代答卷。今起，本台推出专栏《硬核中国上新了》，将镜头对准最尖端的创新成果、最前沿的技术突破、最具含金量的制造和制造，见证创新力量在荆楚大地蓬勃生长。今天我们首先从大家熟悉不过的玉米说起。
2: 在华中农业大学温室大棚里，新品种卫育115猪羔已近成人身高，外表与普通玉米无异，蛋白质含量却高达13%，比普通玉米高出5个百分点，最高亩产可达1100公斤。高蛋白和高产这两个看似矛盾的特点，它都做到了。
3: 玉米是畜禽养殖主要的饲料原料，如果蛋白含量很低，需要添加豆粕来补充蛋白。那如果我的蛋白的含量提高5个点，畜禽的生长的速率以及它的肉质的品质没有任何的影响，可以把豆粕的添加减少甚至不添加，达到同样的养殖效果，这就解决了我们国家大豆进口的问题。
2: 把玉米蛋白含量从8%提升到13%，相当于每年新增3500万吨大豆蛋白，可以有效缓解我国每年超过1亿吨的大豆进口压力。但蛋白含量超过一定数值，产量就会下降。
3: 蛋白的含量跟产量它是有拮抗的。我们目前呢12%的13%的既完成了高产，又完成了优质，再进一步的提升，但我们不会是无限度的提升，根据我们养殖企业的需求，提高到14%左右就已经非常合适了。
2: 湖北省在全国率先牵头制定了高蛋白玉米品种审定的地方标准，2025年已经成功审定3个蛋白含量超过12%的玉米新品种。其中，卫育115达13%，康农玉008高达13.24%。目前，湖北已培育出10多个蛋白超11%的新品种。依托湖北红山实验室基因组育种平台和自动化基因检测平台，科研人员还能让不同品种带上抗旱、抗锈病等特性。
4: 常规的育种的话，我们要形成一个好的品种的藤系的话，可能要6代，至少3年。但现在的话，我们可能只要2代，就1年的时间，整个玉米全球目前已经明确功能克隆的基因大概不到300个，大概85%是中国科学家克隆的。华农玉米团队这在85%里面又占了60%。
2: 目前，高蛋白玉米已在吉林、湖北、山东等6省区示范种植，

0: 数万亩，蛋白含量在12%以上的品种，在全国种植面积预计年内突破100万亩。
1: 2030年到2035年，我们实现蛋白含量到14%到15%，实现氨基酸比例的优化，来提升我们的消化吸收率，高蛋白玉米的附加值的进一步的提升。
2: 总书记讲话中强调，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过去几年来，湖北洪山实验室把企业科研人员和实验室的科研人员物理上聚在一起，践行边研究边开发边应用的理念，产出了高产高蛋白宜吸收玉米、耐高温水稻等一批重大成果。
0: 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及机关召开警示教育会，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主持会议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郭元强通报了政机关偏差问题典型案例。副主任杨云燕、徐文海、秘书长雷文杰出席会议。与会同志集体观看了警示教育片。会议指出，典型案例根源在于政治观出现严重偏差，必须引以为戒。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高质量开展立法监督，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坚持秉公用权，深入开展调查研究，要务实担当，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检验的实际。会议要求，要切实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大工作实际成效。
3: 今天，省政协召开支持发展跨境电商新业态专项民主监督会，省政协主席孙伟主持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党真作主题发言。孙伟强调，要聚焦解决跨境电商发展重点难点问题，做大做强我省跨境电商新业态，围绕政策全落实、快落地，切实解决企业实际问题，围绕通关简化、拼箱便捷，切实提高通关拼箱便捷度，围绕主体加产业加品牌，将湖北优势特色产业引入全球平台，大力推进品牌出海，围绕国际合作与规则对接，加强跨境电商国际人才培育，让我省企业出海更有底气。要充分发挥政协职能作用，着力提升民主监督实效，为助推我省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加快打造内陆开放高地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省政协秘书长涂远超出席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20号赴孝感，就人大代表工作和特色淡水产品产业链发展开展调研。他强调，要建好用好代表之家、代表联络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等平台和载体，依法履行代表职责，推动解决发展和民生问题。要加快培育优良品种，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延伸产业链条，加大产品品牌推广力度，强化政策支持和要素保障，全力推动我省特色淡水产品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雷文杰参加调研。
4: 从冰岛捕捞的三文鱼36小时就能出现在中国消费者的餐桌，进口的温度敏感类药品在机场落地后就能得到专业处理，实现国际国内转运。在花湖国际机场，一张高效的空中冷链物流网让买全球卖全球跑出了西发招致的中国速度。
3: 在距离花湖机场跑道区域不足60米的东航冷链华中生鲜港，刚从冰岛空运的三文鱼一下飞机就被送到全自动生产线上进行加工。而在车间旁，主播们对着镜头展示刚切好的三文鱼排，后台订单便从全国各地涌来。
5: 我身后就是亚洲规模最大的三文鱼智能生产线，每分钟可处理25条三文鱼，年产能超2万吨。在这个5000平米的智能加工厂内，集合了加工、贸易、集散等多个环节，这也让三文鱼从冰岛、挪威等海域到中国餐桌上最快只要36小时。
3: 落地即加工，加工即销售，在花湖机场，新鲜的概念被再次刷新。在东航物流华中生鲜港三文鱼标杆工厂，来自海外的三文鱼在20小时内就可以送到全国主要城市，成本更降低近20%。 这样的效率未来还将复制到生物医药等更多品类上。就在华中生鲜港旁边，一座占地3000平方米的医药岛项目即将启动，可以为对温度特别敏感的药品提供国际国内转运的全链。

0: 调服务。
1: 二期医药岛项目和三期进口水果分拨以及活鲜暂养，对于最后一公里的派送都要求非常的高。像我们现在在做的这种靶向用药，它可能从制配出来，然后到注册到人体内，就不能超过48个小时。鄂州这里的区位优势恰恰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0: 空港冷链一路领先，正是鄂州花湖国际机场买全球卖全球枢纽提能的具体体现。花湖机场已累计开通货运航线119条，全球好物在这里集聚分拨。智利的三文鱼、印度的青蟹、泰国的山竹，走进更多中国人的生活。湖北的小龙虾、武昌鱼、特色水果也从这里加速走向全球。而对鄂州来说，这些凌空指向性强、产业附加值高的项目落地，正在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
2: 把冷链物流啊作为我们航空产业重点来发展，它都是附加值比较高，我们有这种通关效率，又有航线的加持。现在啊，我们也正在深建重磅区，会做到买全球卖全球，帮助更多的企业得到更大的发展。
3: 今天，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正式开幕，全国31个省区市及港澳台地区的产业团参加交易会。
0: 走进今年的文博会主会场，16万平方米的展览空间被划分为3个综合馆和5个专业馆，里面又细分了34个专业展区，一共有6312家展商线上线下齐聚，其中有近300家企业是首次亮相。记者发现，持续探索优秀传统文化的科技新表达，仍然是全国各地文旅行业共同探索的课题。
4: 在湖北馆，来自实验的入境武当 VR 体验项目呢，受到了很多观众的欢迎。我刚刚也体验了一下 ，VR 提供了一个360度，而且是航拍的视角，能够让我们更加直观、宏观地感受到来自武当山的美景与文化。
5: 我们除了把武当山现状所有的建筑，还有摩崖石刻、彩绘金银存档以外，通过建模的技术，把一些损毁的公干复原到600年前武当大盛时候的样子，通过现在行业内数字化先进的一些产品和场景，吸引大家可以去记住武当山以及传承中国的各种传统文化。
0: 作为全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风向标，本届文博会创新推出了文创中国主展演和8大分展演组成的矩阵，集中展示全国最高水平的文创精品。
4: 在文创里的古代中国展区呢，汇聚了来自全国20多家文博单位的经典文创产品。比如我旁边这件来自国博的孝端皇后凤冠，一个展台上啊，相关的产品就有20多种。这真的是我们文创爱好者的福音了。
6: 我觉得这地方首先就是资源比较集中，然后就像把那个全世界综合过来，就很浓度很高的一个地方，能够比较好的就是看到各行各业都在做什么，然后哪些东西是现在市面上会比较流行的，会比较能够学习到一些东西。
0: 文博会不仅是中国的文化盛宴，也是世界读懂中国文化发展的一扇窗。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了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地区特色商品、非遗文创和地域美食。
7: 这次特别那个惊艳了，每个省都占位很大，平均参加的那个企业是70个，很容易的感觉到了各个地方的文化，感受到了那个深圳文博会的那个力量。
0: 本届文博会展期将持续到5月25日，展会期间还将举办260多场公彩对接、项目路演和新品推介活动。
8: 湖北是传统制造业大省，迈入“十五五”，湖北提出要大力推动传统产业换新升级。黄石是湖北传统制造业具有代表性的城市，这里因矿而生，曾是新中国5大铜产业基地之一，诞生了湖北最早的水泥厂、电厂和煤矿，承载了中国近代工业发展梦想。步入“十五五”，这座城市如何书写工业发展的新篇章？今天的故事，我们从一个坑说起。

上，黄石是一座长在矿山上的城市，而这是黄石的过去。今天我们要去看黄石的现在和未来。十五五的第一个春天，今天我们走进黄石。

0: 的是在这座工厂里走了半天，我一个人也没有碰到，拦住我去路的是这样一台无人小车。原来在这座工厂有一个控制它的秘密大脑，我现在就把这座工厂的大脑展示给你看，一般不对外开放。
1: 作为皇室的支柱企业，一季度大爷有色实现利润近4亿元，实现开门红。可亮眼成绩单的背后，却是一场席卷全球同冶炼行业的危机。去年起，同冶炼企业利润的主要来源铜矿加工费开始暴跌。
2: 当前原料价格呀，对铜冶炼市场来说还是非常不友好的。铜矿的加工费从正常情况下70到80美元呢，这个每吨电解铜啊一直在下降，一季度平均价呀在-60到70美元左右。
1: 危机之下也蕴含着心机。
0: 今年伊始，
1: 铜冶炼时产生的附属物硫酸价格大涨。如果铜冶炼的产量可以和硫酸的产量达到一个精确的平衡值，便可以用硫酸的盈利对冲铜冶炼的亏损。
2: 考验啊，应该说，还是刚刚开始。
1: 这座创办于1953年新中国最早的铜工业企业，将以怎样的姿态迎接考验呢？
0: 有种高达从你眼上飞过的感觉。
3: 工业巨兽，
0: 工业巨兽，
1: 钢铁巨兽从头顶掠过，可操作它们却不费力气。
3: 我们全厂有1800余套智能设备，然后我们用了10万多个传感器去辅佐这些智能设备。
0: 它们之间是联动的吗？
3: 对，是联动的。这就是我们智能设备的一个底层逻辑，就是不断的用数据去反馈，去修正我们的决策和我们的设备运行。
1: 这是一场当下发生在中国制造业中的深刻变革，工厂由人决策变为数据决策，传感器让工厂开口说话。
4: 我是98年的，学冶金专业，刚好和我们这个行业是对应的。
5: 我也是98年的，我是学计算机与科学专业的。
1: 企业之间各部门的壁垒被数据打通，资源要素的配置效率大幅增长，继而带来生产力的大幅提升。
4: 他们这个部门对我们来说就是相当于纸和笔，
5: 讲究无边界协同，就是我们边界已经去掉了，我们现在大家一起组成的一个科研小团体。
1: 数字化、智能化、融合化，正是这样的转型让大爷有色抓住了硫酸涨价的机遇。
2: 我们在近几年啊大力地发展了这个数字化、智能化建设，这个刚好能够因为原料结构的变化实时的准确的这个对我们的冶化生产进行适度的进行调整。
1: 这样的转型故事正发生在黄石的各个角落。去年一年，黄石新增卓越级智能工厂、省级 5G 工厂、数字孪生工厂30多家，而在黄石的15规划中，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行动成为坚定的目标。与此同时，诺德锂电、沪氏电子等一批精准嵌入本地产业链的新兴产业也正茁壮成长，两条腿迈进，让这座资源型传统工业主导的城市走出换新转型的工业跃迁之路。
0: 这是一台50多年前从国外进口的矿车，时光的风吹雨打让它显得有些锈迹斑斑，但在那个一穷二白的年代，它可是高级货、稀罕玩意儿。它记录了民族工业从无到有的奋斗史。其实，大爷有色和黄石这座城市这些年来一直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那就是制造业应该走向何方，传统制造业如何蜕变为先进制造业，这是时代留给我们的必答题。这个问题的答案就藏在今年的15规划中，9个字：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这是明确的方向，也是清晰的目标。这个春天，制造起新城，在变革中积蓄力量，在转型中奔赴远方。古老的工匠精神在大国制造的新征程上生生不息，熠熠生辉。
6: 今天湖北召开开举起步“十五五”，加力奋进建。

0: 支点系列新闻发布会神农架专场。未来五年，神农架将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提质、全域全季旅游提能、绿色低碳发展提标，推进共同富裕提效。
1: 发布会介绍，15/5时期，神农架将聚焦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三大任务，坚定绿色特色统筹、创新安全五大发展，加快打造生态文明建设高地。
2: 我们将锚定高地建设的目标不动摇，积极放大大品牌、高海拔、绿色化三大比较优势，奋力在服务支点建设中展现神农架作为，真正把神农架打造成为生态更优、产业更强、百姓更富、体验更佳的神网之地。
1: 过去五年，神农架金丝猴保护屏障案例入选联合国名录，新发现动植物新种38种，陆生野生脊椎动物增至749种。未来五年，神农架将坚持以项目为抓手，加快生物多样性保护示范区建设。
3: 对金丝猴、大鲤等143种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进行清单化的管理，对91种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植物开展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高标准的建设华中种子资源库与全球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区示范基地。
1: 神农架还将大力建设绿色低碳发展先行区，
4: 大力推广地热能、太阳能、空气能等可再生能源利用，推广林权带、绿色产业带等金融产品，创建全国2山创新示范基地，
5: 坚持育成、控排、减污、共抓，推进固定源、移动源、面源三源防治，实现细颗粒物和臭氧浓度双控双减。
1: 作为典型的山区林区，15/5期间，神农架还将构建特色化、差异化的城乡发展格局。
6: 生态保育、文旅融合等特色领域互相补位，165个重大建设项目全部纳入国土空间规划。
1: 神农架作为神五峡文旅主轴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五年还将着力从生态高地迈向价值高地，
7: 不断丰富春赏花、夏避暑、秋观月、冬玩雪的四季旅游产品，构建处处是景、时时可游的文旅发展新格局。
1: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郭元强近日赴荆门市及钟祥市，围绕民生实事项目办理、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等工作开展实地调研。他强调，要切实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用心用情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文海近日率队赴神农架林区、宜昌市及兴山县开展湖北省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安全管理条例立法调研。他强调，要充分吸纳基层实践经验，统筹发展与安全，以高质量立法为低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8: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近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2026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估报告近日发布，全国144个品牌获评茶叶区域公用品牌，湖北恩施玉露、怡红功夫茶等12个品牌入选，数量全国第四。近日，武汉发布35条跨境贸易便利化举措，围绕新三样等行业推出出海绿色通道服务，还将优化医药化妆品进口通关、汇率避险等配套服务。汉江师范学院科研团队近日在实验竹山县发现大型真菌新物种竹生小塔氏菌，这是小塔氏菌属真菌全球首次在竹林生态系统中被记录，刷新了我国真菌物种记录。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0: 更多资讯，请您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10播出的湖北时分。
8: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

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
1: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让党旗在抢险救险高高飘扬。
0: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1: 伊朗称正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美国称在签署协议之前不会以任何形式减免对伊制裁。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违者常成，行者常治，

0: 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宜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5月2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2.0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2: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
3: 会议指出，

0: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号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以创新场景落地、前沿技术赋能、全球资源聚合、消费体验升级为核心，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与新质生产力培育。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其中，文创中国展区集聚当前国内优质头部文化 IP、科创潮品、文旅精品等；其他各展区聚焦非遗沉浸体验、AI 智能应用、时尚生活等新业态新场景。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文博会将持续至5月25号。
1: 今年我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
0: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主体税种表现亮眼，受工业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逐月回暖等因素带动，国内增值税增长5.9%，增幅连续3个月提高。外贸进口较快增长，带动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2%。从支出来看，今年我国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合理加快支出进度。 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医

0: 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支出规模为年初预算的31.6%，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卫生健康、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等重点民生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四月份，国铁集团牵头发起成立中国多式联运发展联盟，铁水联运物流产品辐射范围扩大至内陆货运场站、长江流域及沿海主要港口，运输效率大幅提升。前四个月，铁水联运完成595.7万标箱，同比增长10.7%。跨境货物运输稳定畅通，中欧中亚班列前四个月累计开行12213列，同比增长13.4%，促进国际经贸往来。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粮食、化肥等大宗货物运量同比增幅均超10%，为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
0: 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自去年3月开展以来，截至今年3月，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纠治，取得明显成效。全国共查究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推动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3: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绝不能搞走过场、卸责式的检查。
1: 今天，我国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全力应对，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0: 今天凌晨开始，江西新余市多地出现强降雨，降雨量最大的汉源村3小时降雨量达125毫米，河水快速上涨，沿岸部分房屋被淹，道路中断，有村民被困。当地迅速组织救援人员进行逐户排查，对被困村民及时转移。目前，被困人员全部转移到安全地方。从昨天开始，广东中西部部分市县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阳江市共有27个气象水文站点，雨量超过500毫米。受降雨影响，阳江多个村庄被淹，在河口镇大洞田村，积水最深的地方达2米。昨晚，当地组织人员连夜对被困村民进行转移。
4: 扶好，扶好，
5: 放好，放好，
4: 扶好。
0: 受强降雨影响，广西柳州柳江水位持续上涨。今天上午11点左右，出现80.65米的洪峰水位。在滨江东路江水漫过低洼路段，交警部门在沿线路口布设警示标识，及时进行疏导。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对贵州、湖南分别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和5000万元，支持两地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气象部门预计，今天起至23号，中东部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提醒公众及时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
2: 近日，湖南等地遭遇强降雨，面对出现的洪涝灾害和洪水险情，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

0: 而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从5月17号晚上9点多开始，湖南常德市湖平山镇天平村暴雨持续，短短几个小时，紧邻村庄的泄水河水位上涨迅猛，村里的电力、道路中断，村庄一度变成孤岛，情况危急。驻村工作队和村里的党员干部立刻行动，挨家挨户通知村民，组织大家转移到村里地势较高的地方。然而洪水冲断了道路，转移不得不爬坡翻山。背起老人的是74岁的党员田登雪，他沿着陡坡手扶肩扛，和大家接力把老人背下来。党龄32年的田登雪在灾害发生后就和村干部们一起奋战在救灾一线。他说，身为一名老党员，在危险面前责无旁贷。
2: 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必须要带头，党员要走到群众前面呢。
1: 目前天平村124人已全部转移到安全区域，村里15名党员干部和其他救援人员忙着为村民进行物资调配等。天平村所在的石门县目前设立了24个临时集中安置点，路段桥梁抢修、通信及电力设施恢复等工作正在推进。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为期5天的第10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闭幕，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57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110多个行业领域，1000余种产品，其中首发新品500余款，创历届之最。展会期间，中俄双方围绕产业对接、人文交流等20多个领域，举办100余场配套活动。今天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30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今天，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10事项目清单发布，涵盖跨省政务服务、文旅消费等领域，共计10个项目，包括新增100项跨省通办高频事项，推动长三角地区医疗机构检查检验互认项目至少达到400项等内容。金融监管总局日前明确，今年要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加大重点产业链上下游小微企业信贷投放，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聚焦科技、外贸、消费、养老、绿色、农业等领域，稳定信贷投放。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3区3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特别是要加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师资配备。今天，海关总署对外发布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5个方面推出20项措施，包括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完善组合港多式联运、空海联动等物流网络，扩大跨境电商出口先查验后装运试点范围等。
3: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此次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关系发展和各领域合作做出新的战略擘画，对推动俄中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以及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4: 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未来发展、对地区和世界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两国在平等、尊重、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双边关系，建立多领域、多层次的合作，是大国间发展合作关系的典范。
5: 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这是基于过去

0: 25年，两国关系取得跨越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两国领导人还签署并发表旨在加强双边关系的联合声明，这是一份面向未来的宣言。俄中将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并共同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两国元首此次会谈全球瞩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今年还正式开启中俄教育年。两国在最广泛的领域相互信任，紧密协作。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我们也会用实际行动为两国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
1: 习近平主席再次表示，中俄两国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俄中都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两国深化合作是因为互惠互利，而不是为了针对第三方。这样的合作将促进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2: 国际人士表示，中俄深化合作也将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更加公正的新型国际关系。
1: 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的会谈是两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元首的关键性会面，体现携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大国责任与担当。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提到，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展现了大国领导人的智慧与远见，向世界传递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决心与力量。
0: 中俄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作为近邻，我们很高兴看到中俄合作成果丰硕，我们也能够更有信心地稳步推进国家发展进步。
1: 此次中俄元首会谈以及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在当前世界变乱交织的背景下恰逢其时。中俄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原则，以战略协作开展各领域合作，并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让人们看到构建更加团结的国际社会的可能性。
0: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年来，两国合作不仅聚焦当下，更拥有共同的愿景。中国提出四大全球倡议，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俄罗斯全力支持中方理念，中俄进一步加强合作，将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贡献。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伊朗当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德黑兰的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停止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巴加埃同时表示，无论面对何种威胁，伊朗都将继续维护国家利益与合法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还说，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以任何形式减免对伊制裁。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海域登上并搜查了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邮轮，并要求该邮轮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20号的消息，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称，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称，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以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19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多轮空袭，造成包括3名儿童在内的至少19人死亡、32人受伤。据黎方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巴嫩超过3040人死亡、9300多人受伤。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近日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视频显示，遭扣押的活动人士被要求跪在地上，双手被反绑。意大利、荷兰、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加拿大等国谴责以方做法不可接受。据当地媒体报道，以军此次扣押了船队中来自多国的400多人。该船队计划向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众运送人道援助物资。

0: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日前发布报告指出，在贸易、发展中经济体工业生产以及人工智能相关投资的支撑下，今年以来全球经济展现出一定韧性，但不断升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在考验这一势头。报告预测，受能源价格上涨、运输中断、市场波动以及对金融避险资产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从2025年的2.9%放缓至2.6%。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驳斥美国政府针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提出所谓指控，指出美方此举进一步暴露其傲慢与挫败感，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毫无法律依据，为其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
1: 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此时夏收作物籽粒渐满。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生趣和力量。
3: 物长于此，小德盈满，所以成为小满。风吹麦浪，大地流金，是这个时节壮阔的美。而这幅《琵琶山暖图》画的是江南小满前后的景致，于细微处见天地，于小满处得从容。小满有三候：苦菜秀、迷草死、麦秋至。万物生长节奏不同，但都有属于自己的小满。小满动三车，忙得不知他。丝车骚丝，油车榨油，水车蓄水灌溉。小满很忙，这忙是中国人对待生活的满满热忱。小满，愿你不急不徐，小德盈满。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烩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0: 哦，我一直以为宋莹是个直性子，你黄玲实在嘞，没想到一样小气。
1: 哦，对呀、啊，那个就是小婷要过生日，你妈请小婷吃个长寿面，这很正常吗？
2: 她骗我去买菜，要不是今天庄小婷没盯着我洗手，我

0: 你说什么？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行，下次再来啊。心经呢？
1: 还是比佛？还是
2: 哪个男？
1: 你是哪个？
3: 龙飞哥哥，你喜欢吃动物饼干吗？
0: 不喜欢，不用。
3: 那塑料尺呢？塑料尺又好看又轻，比木尺好，咱们买一把吧。
1: 那我妈给我洗去吧。
0: 小朋友啊，要买什么？
2: 不买，我就是看看。
0: 来把糖吧。
2: 糖不吃了，糖不爱吃糖。
0: 那你什么都不买，别在这挡着其他顾客还要买东西呢。
4: 我们也是顾客呀。
0: 哟，那你买点什么呀呀？
1: 鹏飞，我带钱了，你喜欢什么咱们就买。
3: 鹏飞哥哥，我也带钱了。
4: 对，我也带了。
2: 妈妈说大人赚钱不容易，好东西看看就行，不用买。
3: 阿姨，来四块麦芽糖。
4: 对，别，
1: 我不想吃。
4: 我不吃。
1: 阿姨，我买
4: 去。阿姨，那个您别
1: 听他的，别听他的。
2: 阿姨，
1: 四块钱。
4: 你是真的没有？
1: 只有苏州有，贵州没有。
4: 嗯，啊，好吃吧？哎
2: 呀，都没吃过。苏州真热呀。
4: 贵州不热吗？
2: 贵州。夏天晚上睡觉都可以盖薄被子，可舒服了。
4: 那你来苏州受什么罪啊？
2: 我本来不想来的，是我妈非要我来。她让钱叔叔带我坐了3天的火车，到了苏州。
4: 钱叔叔？谁呀？
2: 隔壁村的一个叔叔，他正好也要回苏州，说是知青
1: 返城。
2: 嗯，妈妈和钱叔叔都说苏州热闹，好玩。但没说会这么热呀。
3: 那你不喜欢苏州吗？
2: 原来不喜欢，现在喜欢。
3: 那你喜欢苏州什么？
2: 苏州桥多，船多，车也多，还有自行车。我不会骑自行车。
1: 教你，回去就教你。
2: 那行。
4: 哎，还有呢，还有呢。
2: 电视机。
4: 你这么喜欢看电视啊？
2: 嗯，
4: 以后每天晚上上我们家看电视去。
2: 这行吗？
4: 妈。
1: 妈。
4: 黄姨。
2: 大舅妈。
5: 图南，怎么不给鹏飞多买点吃的？
4: 给他买什么他都不要。
2: 不。
5: 哎。
0: 哎，看点什么？
5: 我要4根冰棍儿。
4: 3块钱1根。
2: 我不吃。
4: 没事没事，
2: 我
4: 就
2: 不用。没事，
4: 我
2: 这么
4: 说就行。我没事儿。看好吃。
5: 我有甜，想谢谢。
4: 我的。
1: 谢谢妈。
4: 不会给。快点拿着。
5: 谢谢大舅妈，你吃吧。天热别化了，快吃。
3: 快吃吧，真的很好吃，真好吃，
2: 真好吃。
4: 小婷，帮妈拿碗筷，快放了。
1: 放哪里？放哪里？
6: 你妈出来抓你了，动辄啊！
7: 您站在那儿吃。
6: 林动辄，我跟你说话听不见，对不对？
8: 洗手，洗手，
7: 洗手。
6: 吃饭，快吃饭了，吃饭了，鹏飞，快点，快点，图南。看你头的汗，洗手去。
9: 哎，谁赢了？
1: 当然我呀！哎
10: 呦，图南，赶紧洗手，动辄。啊，放这儿啊。

0: 还是人脸呢？你比我当初还精。哎，
1: 别等着。你妈累得都打呼噜了，没看见啊？
2: 没说说，没关系的。我把电视机声音开大一点，阿姨打呼噜吵不到我们。
1: 黄飞，你怎么看得这么仔细啊？
2: 我想回去后给我妈讲，她以前都没时间到镇上看看电影。
3: 请你带点水来，发动机热了。

0: 电视看完了，特南哥，电视真好看，好看，
1: 乔如迪好好看，我们的过去也好看，最要紧的是，不用走10几公里到镇上就能看到。

现在算是明白了，什么叫人小屁股大。

0: 鹏飞，李一鸣哥哥帮忙买到了苏州直达贵阳的火车票，明天下午让你大舅舅送你去火车站，你爸爸在贵阳火车站接你。火车上你不要跟陌生人说话。
1: 嗯，
0: 明天一早，你去商店给你爸妈，还有你老家的朋友买点礼物带回去啊。
1: 舅妈，等等啊。

0: 临走之前妈告诉我，就我住在谁家就交给谁。
1: 你一直没跟你外婆说？
0: 小舅舅接我到车站的时候就跟我说要把我送到大舅舅家。我知道阿婆不想收留我。我妈说家里穷，爸爸还在产国债大队，一天就挣二角八分钱，家里拿不出更多的钱了。

0: 谢谢，来来，绿绿的棒冰，一人一根。给，给，给，
1: 谢谢。谢谢鹏飞。嗯，鹏飞哥哥，你才有这么多钱请我们吃棒冰啊？
2: 大熊妈给了我钱，我买了字典和习题册，给我在贵州的好朋友们买了铅笔和尺子。
1: 鹏飞很想给大家买点什么，我说大家都喜欢吃棒冰。
3: 他就决定请你们吃棒冰了。嗯，鹏飞哥哥，你回去了还会回来吗？我也不知道。哦，
0: 夏鹏飞，虽然你来，就喊你上个饭，
3: 但是我还是很喜欢你的，多一人玩嘛。鹏飞，
0: 不是，大舅妈，哎，这个拿着路上吃啊。哦，
1: 拿着回去给你妈妈。
0: 大舅妈，我不要，给你塞到这书里了啊！快走吧，都赶不上车了。
3: 再见，
4: 再见，
5: 再见，
6: 再见。
7: 那好，
8: 再见，
9: 再见，
10: 再见。

0: 我动辄小婷都喜欢鹏飞，姑姑是知青，鹏飞是知青的孩子，他为什么不能留在苏州？
1: 国家政策排队等待，现在你姑姑姑父已经失去了知青返乡的资格，所以鹏飞只能排队等名额，名额一天下不来，他就一天是贵州人。
0: 那名额什么时候能下来？下不来就只有等了吗？
1: 你要是想再见鹏飞，只能等，耐心的等。
2: 正方形的，它是长方形，但是长方形不一定是正方形。长方形它可以是特殊的菱形，
3: 长方形才不是特殊的菱形。
2: 林动辄，你在嘀咕什么呢？站起来说，站起来。
4: 老师，你说错了。
3: 林动辄，
4: 没说错呀，庄老师还给我们讲过呢，正方形才是特殊的菱形。那天我们两个还在吃赤豆棒冰，我还把你卷子弄脏了，你不记得吧？
3: 那你也不能指出来呀。
2: 你就算是这样，你是不是应该举手发言？你这是在耽误大家的时间啊。你一个人一分钟，全班同学加起来就是30几分钟，你看看你上课不专心，二年级期末考试数学只考了68分，三年级你准备考多少？不及格吗？
4: 老师，我能考90分。
2: 林动辄，安静安静，你还学会说大话了是吧？
4: 老师，我做过三年级的卷子，我能考90分。

0: 我倒要看看我们班上是不是能出个数学家。啊，你去跟他们一起去打扫卫生吧。
1: 老师，今天不是我值日。

0: 林动哲，叫你父母过来吧。
1: 连同加班，这小宋跟动哲呢？
2: 宋阿姨又被叫去教务处了，还没回来。
1: 啊，这才开学两天，动哲又把老师给惹了。
3: 嗯，哎，小宋一会儿要是揍董哲，咱们都拦着点儿，听到吗，童楠？
1: 好，童楠帮妈妈拿桌子。
4: 张老师，林姐，哎，张老师，林姐，
3: 去放玻璃。
4: 张老师，张老师建议董哲跳级。
3: 董哲，啊？
4: 张老师让动辄做了三年级的试卷，说动辄已经完全掌握了三年级的课程知识，他建议我呀向学校申请正式考一次，如果成绩达标就可以直接跳级上四年级。老师都觉得动辄很有希望呢。
1: 但是就算是成绩达标，但是孩子突然换一个环境，周围的同学年龄比他大，我觉得跳级对孩子不一定是好事儿。
4: 看到底是老师考虑问题就是周全。张老师提了，他说动辄呢活泼外向，在哪儿都能交到新朋友，绝对可以又快又好的适应新环境。张老师你说呢？
1: 啊，
4: 你忘了你暑假给鹏飞上课，小婷跟杜哲旁听，杜哲是你辅导出来的呀。那老师建议他跳级，我当然要征求你的意见了。

0: 我今天值日。
1: 今天是庄小婷和林栋哲同学在三年级二班的最后一天了，明天他们就要去四年级学习了。让我们预祝庄小婷和林栋哲同学在新的年级里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2: 林栋哲，到了新的班级可不能这么淘气了啊！
1: 林栋哲同学，早知道你这么有潜力，我是就不该让你跳级的。
2: 哎，慢点慢点啊，来，小心小心，来这边。本来以为班上找个窜天猴会高兴的。
1: 其实啊，栋哲他平时虽然淘气吧，但人也机灵啊。现在班里没了他呀，都少了个活跃气氛的人了。
2: 也不知道他到祝老师班上能不能适应。
3: 慢点啊，来把你们的碗拿过去。

0: 来，小宋。
1: 哎，谢谢。
2: 那这个给林姐。哎
3: 呀，妈，
1: 哎，
3: 今天不吃手瓜了。
1: 今天奖励你呀、啊，以后你要是好好学习，考试考得好，妈妈天天给你做好吃的。
2: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咱们家动辄是书中自有美食佳肴。
0: 没事，
1: 多亏了庄老师，不然我宋林这辈子做梦都想不到，我们家动辄居然可以跳级。
0: 动辄聪明，
2: 还是庄老师厉害，比伯乐都厉害，硬生生的把这烈马变成了千里马。我谢谢你，
3: 妈。嗯，你这样让你家桌游真少。
1: 别光顾着自己吃，让你图南哥、小婷都吃，快点。
4: 小婷啊，动辄，嗯，四年级的课程你们能跟得上吗？
1: 很多知识点爸爸讲过。
3: 哎呀，我觉得一点都不难。哎妈，你这样油我还能吃吗？
1: 谁？
5: 可以呀、啊。皮猴林动辄居然都能跳级了，这下宋怡又该得意了，全场上上下下都知道他摊上庄家这个好邻居。
2: 动辄脑子确实灵光。
5: 你，我是不是跟你说过有什么不懂的题就去问人家庄老师啊？你一天到晚就知道跟林动辄瞎玩，然后人家学习的时候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6: 啊？小女不会的我都教她了。
5: 哦，那是你教的好还是人家庄老师教的好呀？
3: 姐教的挺好的。
2: 吃饭吧，
5: 你吃呀。
7: 庄小婷，林动辄，老师看了啊，你们其他几门课跟的都还不错，就是刚刚作文课听懂了吗？也不怪你们，三年级才开始学写作文，你们跳过了三年级，没有经过任何写作训练。这样吧，我给你们布置个题目，你们回家以后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啊。写完以后交给老师，也让老师看看你们的水平，摸摸底，好不好？
6: 嗯，好。
7: 作文本拿回去。哇，

0: 作业写完了吗？
1: 写完了。啊？
0: 写完了？啊？不对呀，平时都是小婷先写完的，今天怎么你写完了，小婷还没有写完啊？
1: 我早就写完了。妈，你也太看不起人了。
2: 你确定你写完了？你别落下作业，我告诉你。
1: 我真没有。
3: 小婷该睡觉了。
1: 嗯，我写完作文就睡，就差几行了。
3: 什么作文？
4: 我给你们布置个题目，你们回家以后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3: 完了。
0: 作文题目是我的爸爸林栋哲交上来一篇非常优秀的作文，但是内容和庄小婷的作文高度一致。看看吧。
1: 你是说他抄小婷的作文？
0: 也不算抄袭，除了第一句以外，其他的遣词造句都不一样，只是内容和细节上高度重合。我也给几个语文老师都看了，大家都觉得这两篇作文描述的对象是同一个人。

0: 这都是什么？
1: 要不是因为今天这次事情，我都不知道你一直在抄人家装图男的作业。
2: 你说你抄图男的作业就抄吧，啊，你抄数学也就算了，
1: 数学也不能抄，
2: 还抄作文呢？你还抄我的爸爸？那是你爸爸吗？
1: 让你抄，让你抄，让你抄，你抄就抄吧，你还敢跟人家庄小田的作文一块儿交上去？你怎么想的？
2: 你知道今天我跟你爸爸到你班老师办公室，老师一直都在笑，知道的难道是你抄作业，不知道。

0: 你以为我二婚呢？我二婚以后给儿子改姓了。我，
1: 你要是想好好学，就跟我说好好学。你要是不想好好学，我给你买张车票，回家喂猪去。还有理了？
2: 我不会写作文，老师告诉我要写。我去问你们的时候，妈妈在看电视，爸爸在睡觉，你们两个一点都不理我。说老师可以抓小鹰读的多小鸡，你们两个不帮我学习。
3: 董娟这话说的像本失学的儿童。
4: 爸，爸，董子今天被打惨了，你们不去劝劝？
3: 今天真还不好劝。
5: 这些全是图南以前的作业，我从林动哲房间搜出来的。不好意思啊，这动哲这孩子你们也知道，他就一直抄图南的作业。我也是今天这件事情才知道，他抄就抄吧，我是没想到他抄得这么蠢。
3: 动哲抄作业可能只有手在动，他脑子早就飞走了。
6: 林工，你别放心上啊。
3: 林工，你还没吃晚饭吧？家里有菜饭，我去给你盛一碗。
5: 哎，不用不用，我跟宋莹都吃过了，不用麻烦。
6: 你跟宋莹都吃过晚饭了
5: 啊？
6: 那就是动辄还没吃啊。
7: 你给动辄送点吃的，我跟林工我们俩喝一杯。
6: 好，我给动辄送饭。
5: 哎，图南，以后林动辄再跟你要作业，你不能给他啊。你告诉我，告诉你宋莹也行啊。
4: 好，好。
2: 爸，阿姨说你一定还没吃晚饭，她下了碗面条让我给你送来。

0: 妈的是不对啊！赶紧吃吧。嗯，我还说你，让你去检查图南的日记。这下好了，动辄的作文我都要检查了，要不然指不定这小子又给自己安排哪个爹哪个妈呢。
1: 我这心里有个事儿，一直闷着呢。我今天想问问你，
0: 你问啊？
1: 你可是个堂堂的大学生啊，是咱们这一片学历最高的。有时候我听见你跟佟楠聊天，哎呦，我都佩服。大学生的眼睛就是不一样。你怎么对动辄的学习就这么不上心啊？
0: 哎，也没那么不上心吧，我就是顺其自然嘛。
1: 学习这个东西要逆水行舟，你趁着他们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给他建立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你等他们将来长大了，谁还听父母的？不至于吧？我，中专生，黄玲，初中生，我们俩就一直很遗憾，年轻的时候没有机会好好读书。
2: 现在这帮孩子有那么好的条件，一直读下去，多好啊！
3: 老师让我们随便写，
2: 你那是随便写吗？你那是给自己换了个爸爸，天天就知道罢休，罢休了都不想做作业了。
3: 哎呀，宋莹，动辄刚吃完饭，再哭就要吐了，你消消气，明天再来，再来啊！
4: 我写作文，
3: 你酒精掐死我了！哎呦，刚吃完饭就不用吃什么了呀，打也打了，动辄你要长记性啊！哦

0: 它都是轻的。玲姐，你说说，你说说咱们啊，亲亲热热的邻居坐着，让他这么一醒，我看着庄老师，我好像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1: 我还没有不好意思，你都不好意思。
2: 我是六五级的，这大学正正经经满打满算也就上了一年，一年之后就乱了。那个时候在学校里，学生斗老师，各个派别互相。

0: 我有一个同乡，水生工程潜艇专业的，分到最穷的山沟里。那现在呢？
1: 还在那里啊？
0: 他是分配工作，不是执勤，没有返程政策，所以是要在那里终老了。
1: 钟老师，这种情况在我们那个时候很常见，不是个案，所以其实在我心里，我倒没非逼着动辄读书。
2: 我还是得劝你一句，
3: 时代不同了，今非昔比。你就是把祥子不想写作业。
4: 你不会写了？咱们小婷会写，你不会写呢？咱们描写人物的时候，要重点描写人物在外貌、性格以及兴趣爱好上的区别。像去年，写作班举办了一次征文大赛，它的题目就是“记一个难忘的人”。当时的第一名、第二名作文啊，都登上了《苏州报》。接下来呢，我给同学 读一段听听好吗？记一个难忘的人。

0: 我成长的道路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好，今天就到这里，下课，
1: 起立，
2: 老师。

0: 少年宫作文班。哦，我还以为我们又跳级了。
1: 小婷刚给你讲解老师在课上说的要点，笔记也借给你看了。切，
0: 我这不是写了吗？
1: 你这写的是作文吗？学校写作家务，你帮你爸爸种蛇瓜，你爸爸和你最爱种蛇瓜。 少年宫写我的好朋友，你还写种蛇瓜？你的好朋友庄小婷最爱种蛇瓜，你就能自己抄自己。别看我，看笔记。小婷的笔记记得很清楚，写人物要抓住人物的特点，例如说，形象鹏飞，可以写他组铁轨去赶集。 写庄小婷可以写他在少年宫学唱歌。庄小婷不能种蛇瓜？写他种蛇瓜是可以的，但你看看你写的是庄小婷吗？是种蛇瓜。庄小婷一般的春天种蛇瓜，春天种蛇瓜最好。为什么不在夏天种蛇瓜呢？因为春天种蛇瓜是最好的，秋天也可以种蛇瓜，但是没有春天好，因为春天种蛇瓜是最好的。 董哲，装可怜没用的，我太了解你了。董哲，你仗义。

0: 咱俩卖作业的事儿，我领你的情，不然我干嘛周六晚上不看电视，陪你写作文啊？
1: 我不会，
0: 不会写更要写，写多了就会写了，写。
1: 我写不好。
0: 改，写不好就改，一遍遍的改。
1: 那我要就是不写呢？
0: 啊，你不写，我就打到你写，信不信？
2: 那你信不信？我把你卖宵夜的事对他说了。
0: 你看，你说了，是你爸妈打你，还是我爸妈打我啊？写。
3: 这回进的货够卖好一阵子了，下周末你也休息休息。
4: 行。哎，上回你说马上就不用打游击了，真的假的？
3: 真的。明天一早我就去工商局。
5: 站住！站住！哎，站住！哎，站住！别动！来。
6: 我去找你是什么？啊？
7: 地瓜，刚走亲戚回来。
5: 这同志，我们家里人多的，我们家里人多。
6: 你们家几口人？
5: 几只鸟？城中公安的，站住！
6: 告诉你，
5: 我们在火车站就盯住你们，
6: 你们回回都是坐夜班车回来，进站的时候麻袋通通，回来就是好几大包裹。这回让我们逮住了，
8: 就是你们这些投机分子，扰乱了社会秩序。
9: 是，我们也知道错了。那您看，那东西您也都没收了，要不然就让他们回去吧。

0: 行行好，走走走走，哎，谢谢啊！我走走走，往里站，往里站，往里站！林工，上周他刚被我说过一次，但这次他的货又被扣了。我们没事才是最重要的。
1: 钱可以慢慢再赚吧。你这样，你等一下，赶紧先回家。你一晚上都没回去，家里人肯定都急坏了。
2: 令公，您刚送的手表，我攒足了钱赔你。
1: 不着急，等你把钱攒到了再说，好吗？赶紧先回家。 走吧，咱俩还得去厂里做检讨呢。

0: 不要帮我错了，我现在就写作文。
1: 别急，别急。
2: 小婷把她的语文笔记也借给你看了，图南哥哥也给你讲过。你先写，写完了之后，爸爸再给你改。
0: 爸，我不会。
2: 没有人一生下来就会写作文，写的多了就会了。从今天起，爸爸陪着你学习，我相信你一定能赶上四年级的课程。
0: 爸，
2: 嗯，
0: 对，你是我爸吗？你是不是跟庄老师换了魂了？
2: 我写吧。
3: 动着嘴巴那么能说，怎么就不会写作文啊？
4: 你看看小婷，半个小时就写好了，那动辄从下午写到晚上还没写完。学校老师教，少年宫老师教，小婷教，图南教，现在轮到武峰教了。
3: 动辄写篇作文，就像生产队出工，人不少，活没干。

0: 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到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入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6: 既然大家没意见，那从明天起，辛苦各位老师了。
7: 吴珊珊，我找到我初三的物理笔记了。
8: 三哥，谢谢，我抄完就还你。
9: 你察觉到了吧？
10: 察觉什么？
9: 珊珊最近老往咱们家跑，不是借杂志就是借笔记。
10: 不会吧？
1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3: 小院
14: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13: 两个家庭，
10: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15: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13: 三餐四季，
16: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13: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4: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8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8周年温情回顾。百年良药清嗓护喉，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赞助播出。
17: 哎，导演呢？
18: 这节目没有导演。
17: 没导演？那这稿子谁写的？
18: AI 写的。
17: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18: 好，来，3、2、1，开始。
17: 嗨，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18: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17: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看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 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5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0: 天奖励你啊，以后你要是好好学习，考试考得好，妈妈天天给你做好吃的。
1: 动辄聪明，
2: 还是庄老师厉害，比伯乐都厉害，硬生生的把这烈马变成了千里马，我谢谢你。
3: 很多知识点爸爸讲过。
4: 哎呀，我觉得一点都不难。
5: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6: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小婷把她的语文笔记也借给你看了，图南哥哥也给你讲过，你先写，写完了之后爸爸再给你改。
1: 爸，我不会。
0: 没有人一生下来就会写作文，写的多了就会了。从今天起爸爸陪着你学习，我相信你一定能赶上四年级的课程。
1: 爸。
0: 嗯，
1: 对，你是我爸吗？你是不是跟庄老师换了魂了？
0: 我写吧。
2: 动着嘴巴那么能说，怎么就不会写作文啊？
3: 你看看小婷，半个小时就写好了，那动辄从下午写到晚上还没写完。学校老师教，少年宫老师教，小婷教，童楠教，现在轮到五峰教了。
2: 动辄写篇作文，就像生产队出工，人不少，活没干。
4: 哎呀，这香肠就是比蛇瓜好看。你借我的钱，我也还清了。现在买肉又不用肉票。林永峰，我一会儿还要去买肉。
5: 好，
6: 那我们一会儿一块儿去菜市场。我想买点瘦肉。
4: 买瘦肉？
6: 总买肥肉熬猪油，过年了换换口味，做小松肉。
4: 哎，那我买点五花肉，我做粉蒸肉，我们都多做一些，做好了以后匀一匀。
6: 行。年轻的朋友们，我们来相会，
7: 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我爱小鸟儿美，春风惹人醉，花开笑语让人采莺飞。年轻的朋友们，热风轻轻吹，天上我属于你，属于我们八十年代心里边。

0: 阿姨，你今天穿的真的漂亮。
1: 阿姨在这里呢。哎呀，这个往后一点。走了。
2: 林姐，你今天穿的真的漂亮。
1: 不要添乱了，让我先炸完。小爷，嗯，你的粉蒸肉做的也漂亮，比外头卖的都漂亮。嗯，我看你不该在棉纺厂当小组长，应该到松鹤楼当大厨。哟，
2: 那棉纺厂抢花不就输你了吗？
3: 大冬天的搞回来养，我快养不活冻死了，怎么办？
4: 咱们家人多，肉不够吃，能吃点鸡蛋鸭蛋也好啊。这笼子做好了，铺上干草，冬天冻不着。
3: 人都伺候不过来，还要伺候鸡鸭了。现在
0: 中队长和小队长回家都练习一下怎么系红领巾，下周一的入队仪式上，你们要给低年级的同学授红领巾、戴领巾结，听明白了吗？

0: 老师，
1: 郑雅婷什么事儿啊？
0: 咱们班啊，还有人没入队呢。
1: 没入队？咱们班还谁没入队啊？
0: 林动哲他还没入队。
1: 林动哲，大部分同学二年级、三年级就入队了，只有差生，只有非常少的一部分同学到了四年级才入队。哎呀，你别哭了，行了行了。你看你都着急了，老师是确实没想到啊，真没想到你到现在还没入队。你说你怎么不提醒一下老师呢？
2: 我以前求王老师，他说你要求入队没有。
3: 好，我保证这就把你的名字加到名单上，下周一你就能入队，你就是光荣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了，好吗？
1: 行了行了，别哭了，擦擦。
4: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1980年苏州棉纺厂附属小学少先队新队员入队仪式。今年我校又有6名小同学即将戴上鲜艳的红领巾，成为一名光荣的少先队员。我代表全校师生向他们表示热烈的祝贺。敬礼。
5: 下雨了，同学们，快回教室吧。

0: 小心啊！
1: 陆科长，这又破墙开店啊？
0: 开春了嘛，新春新气象。
1: 那这到时候这一片全部都是店面了，咱们就全民皆商了。
2: 对，开店好，买早餐、理发都方便。那店铺的租金还能给厂里发奖金呢。哎呀，
1: 把你给厉害的，你一个人民群众操上书记的心了。
2: 陆科长，
3: 能走啊？
2: 我二闺女准备考仿校，毕业后就能直接进厂。
4: 我当然希望厂里有钱，多招人，多发奖金。
0: 啊，是啊，厂里不停地接收知青和职工子弟，这工资、奖金、住房，哪一样不需要钱的呀？
2: 就是，
1: 对对对，那陆科长，厂里有了钱，咱们什么时候再修个宿舍啊？哎
2: 哎，陆科长，
1: 别走，
2: 你别。
5: 以后啊，真是彻底不用吃奢瓜了。
6: 我已经要了点别的菜种来，番茄、茄子、菠菜都有，只要不是蛇瓜，什么种子都好。
7: 哎，那个关于停薪留职的事儿，你们单位提了吗？
6: 提了，提了，宣传一段时间了，没什么人响应，还是工厂稳定。哎呦，工资是低了点儿，但是有房子，有医疗，将来还能有保险金，谁愿意出去闯呀？
8: 我们车间隔三差五的就开会讲改革开放，每次开会听得我呀都打瞌睡，还是三班倒，还是挡车接线，没有什么区别呀。
6: 对呀，一开会就是提高管理，哎，给给给，嗯，谢谢。破墙开店，停薪留职。
8: 破墙开店好，
0: 别扎手，
8: 不比停薪留职就算了。我们不嫌工资低，厂里也别嫌咱们懒，不愿意出去闯荡。
9: 小敏，去送给正南。
10: 好。
9: 哎，就说是刚下的啊。哎，剩下的就给一鸣送过去，按他说的，五分一个。
5: 我会不会出事啊？
9: 那你留着，都给你吃。
1: 黄姨送你。
8: 小敏，
1: 家里刚下了鸡蛋，还热乎着呢。
11: 小敏姐啊，我可喜欢吃鸡蛋了。

0: 想一下。
1: 谢谢阿姨，
2: 谢谢啊，
1: 谢谢你妈妈啊。
3: 哎，林工，上班去。
4: 哎，你今天怎么在家没出去摆摊啊？
3: 我下午就去，我今天去办了一件大事。
4: 什么大事？
3: 哎，
4: 这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玄妙观六号摊，这可以啊！
3: 苏州是首批个体工商营业执照，我一听到消息赶紧就去申请了。首批，林工，我以后摆摊合法了。不用再东躲西藏打游击了。
4: 行，真替你高兴。我上班去了啊。
3: 哎，林工
4: 啊，
3: 宋阿姨跟华姨都在家吗？我有点事儿想找他们。
4: 宋莹要带孩子出去一趟，我晚上才回来。黄阿姨应该在家，你晚上过来吧。
3: 啊，行，
4: 我走了啊。
3: 慢走啊，林工。哎，
5: 十六铺码头有好几家文盲公司，他们长期向私人发放订单，再收购做好的成品，给手工费。
6: 嗯，这个图案我没织过，见都没见过，心里没底儿。
5: 黄阿姨，我知道你和宋阿姨都手巧，肯定比我妈学得快。
6: 这能有人要吗？别到时候织好了卖不出去啊，没人管吗？厂里知道了那还别啊。
7: 对啊，
5: 梁阿姨，我知道你们的顾虑，但你们相信我。这钱呢，就算是我给两位的定金，

0: 这是真的。
1: 林倩，都是真的啊！
0: 直到一名白小摊壮了点儿，没想到这一伸手就是50，这太吓人了。
1: 眼前人家想着咱们，咱们就干呀！你看吴建国都买鸡蛋了，咱们有钱不挣王八蛋呀？
0: 有钱不挣王八蛋。现在厂里这个情况，要是我们被停薪留职了，总得找个赚钱的法子。
1: 对呀，找我5块。
0: 先放到你那，我会记账的。
1: 哦，对，我先把人收着。
2: 这毛衣真好看。哎，五峰啊，五峰。
3: 哎，
2: 哎，看我穿这个会不会好看？
3: 太暴露了，没韵味。
1: 没品味，做饭去。
2: 林姐，你说呢？人没穿啥都好看。
4: 一鸣这活好啊，比停薪留职好，待在家里就能赚钱。林姐，
2: 嗯，
4: 图南明年该上高中了吧？
5: 图南成绩进了年级前30，可以继续上一中。
4: 哎呀，羡慕的嘞。真不知道我们家动辄能不能考得上。
5: 你要有信心。
4: 林工不是开始监督他学习了吗？小婷说他上一次摸底考试的成绩已经过了去年一中的分数线。
5: 哎，倒是图南确定自己上高中了，天天在家看小说写摘抄本，烦人得很。
4: 嫌烦呀？
2: 那跟我家动辄换换呗。
4: 你说什么呀？
2: 咱俩换个儿子养呀，林姐。
4: 听不见呀。
6: 林工，林工在家吗？
2: 呀，一鸣啊。
7: 哦，一鸣啊。
2: 毛衣还没织好呢。
7: 来来，进来。
6: 不着急，宋阿姨。
7: 坐吧，进来坐。
6: 林工。
7: 哎哎哎，这什么？
6: 谢谢你。这块表比不上林工您的表，您将就着戴。
7: 哎呦，我那块表不值钱的，咱们邻里邻居的，你不要这么客气。
6: 没事没事，
7: 谁收着收着。
6: 现在光景好了，
8: 找着。
6: 联防不怎么查，我生意好做。您帮了我和表叔那么多，我们都记在心里。拿着吧，
8: 没事，我先不要，先不要，
7: 不行不行，
8: 不，真不要，真不要，我走了。
7: 一鸣，你
2: 这孩子，
9: 爸，这表真好，给我戴两天
2: 写作业。
10: 表弄坏了呀？
2: 看来一鸣。没少赚呀。
7: 啊。

0: 今天穿这么好看的，湖南怎么没骑车啊？
1: 开学第一天，我在校停个动车坐公交，带他们认认路。啊，
0: 等一下啊。来，站着。湖南高中第一天，动辄小婷初中第一天，一定得留个纪念。你们仨靠近一点，看这儿啊。来，
2: 庄老师，你看看，这都是我今天收上来的。这些杂志小说怎么就屡禁不止呢？
3: 林老师，其实这些小说吧，都是市场上很常见的。
4: 你看看里面都写的什么？学生看着这些情情爱爱的东西，心思都飘了，还能好好学习吗？这样下去可不行啊！要跟各班的班主任说，发现谁在课间看这些无关学习的杂志，都收上来。还有啊，黑板报、班报，要杜绝宣传抄写任何有关爱情的文艺作品。
3: 林老师，我真心觉得没有必要把这些文艺作品当作洪水猛兽，这里面有很多进步的思想，只要学生们不把过多的精力放在这上面，只要不影响学习，学生们接受新鲜的思想其实没什么不好的。
5: 是啊，赌不如输，
4: 上歪一寸下歪一尺啊。我们做老师的在门上开条缝，学生就能在门上打个洞啊。
6: 对，学生不止打个洞，恐怕连房门都能给你拆了，信不信？
1: 我这是话，对对对，平时

0: 新的一期，哪来的？王书记怎么没接到？
1: 学校图书室的。
2: 珊珊姐，不是我不帮你借，初中生只能在学校图书室看，高中生才能借回家。
1: 这一期有几篇特别好看的文章，我会看完了，看完了就借你。
0: 太好了。
2: 杂志有什么好看的？你还向图南哥借？我在学校图书室看的都快睡着了。就那篇啥啥，一个人牵着一条狗在村里自言自语的。你说你看完快哭了，我看完我也快哭了，太难看了。这些杂志哪有宗师他的小幻书好看啊？哪有故事会好看？
0: 不一样的，我以前只想考中专，不想考高中的。自从看了图南哥进学校借的杂志，你的一生是不一样。借的书是外面借不到的，人的东西是我不知道的。
1: 战争与和平，动乱和反思，舒婷和普希金，书中的风景比现实中更美更广阔。
3: 林姐，林姐，这些小说你都看了吗？
4: 看了呀，湖南带回来的杂志，妈断断续续全都看完了。哎
3: 呀，看得我要半天缓不过来神。以前想不到的事，说不出的话，看完这个书，就一下觉得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林姐，现在的文章写的跟以前不一样，很不一样，跟电影电视上的也不一样。
1: 这些都是我们语文老师推荐的。我们语文老师很热爱文学，但年轻的时候没机会阅读外国名著，也没机会给杂志投稿，所以鼓励我们追逐文学梦，给杂志投稿，交笔友。哎
3: 呦，你们老师推荐的真好，图南。
1: 我们老师还在课堂上讲解了现在的文学创作趋势，说现在的作品都是以人为本，讲述人的个体价值。猜吧，还有许多夜晚，我希望你不再孤独。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诗啊？
3: 我倒觉得你上次说的那个女诗人叫什么来着？
4: 舒婷。
3: 对对对，舒婷。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怎么会有这么美的句子呀？就是这些句子一直在脑子里绕来绕去的。林姐，你觉得呢？
4: 我也想趴在谁的肩头痛哭一场
2: 一晚。
1: 哎呀，对啊。

0: 阿姨，你的感觉就是人的感觉。我们老师都说了，这些诗歌和小说里有人性，有感情。
1: 哎，宋老师，图南的想法，这个
2: 我不图他的思想有多自由、多先进，只要愿意表达，我就支持。
3: 这有的我也看不懂的，就每个字都认识，但是连在一起就看不明白了。就是觉得怪好看的哦，哎呀，你干嘛呢？李东哲，你可以冲。哦，对了，啊，我以前以为啊，图南就是图南，就是在图个儿子的意思。我想着一儿一女不好吗？非要两个儿子。我那天在书上看到，我才知道，图南去向远大。哎呦，这名字起得真好，真有文化呀！庄老师，这
4: 我爸爸去的，他是中专生，要不是，说不定我也能多读几年书。
3: 林姐，怪不得你那么舍得给图南小婷买书订杂志。我年轻的时候要多看些书就好了，不说别的，多看几本名著也好呀。
4: 我先看杂志，再看名著。
5: 现在读也挺好，就当是图南带着大家一起读书了。
3: 谢谢你啊，图南。
4: 不客气。
3: 人生并不是一直消耗了自己。
6: 南哥在家吗？黄姨，宋姨。
4: 哎，珊珊，
6: 我来借两本书。
7: 教育局的新文件下来了，要求苏州市中小学按新文件的暂行条例教学，大家都怎么看？要我说啊，这个文件就是给我们出难题。什么叫在严禁校园早恋的前提下，在具体教学中打破男女界限，让异性同学正常相处？
8: 康老师，这具体教学是什么意思啊？我这刚来不太清楚。
2: 简单的说就是，实验课男女生一组，体育课男女生一起上，最好做到男女生同桌。
8: 那还好啊。
7: 好什么好啊，这不是给咱们早恋创造条件吗？我们学校刚把看杂书的风气压下去一点，现在让他们坐在一起了，体育课还有游泳课。小学生也就算了，我们附中的孩子刚到青春期，让他们一起上游泳课，我恨不得现在拿把铁锹把游泳池给封了。
1: 林老师，你先冷静一下。我们要做的是，在不影响同学们学习的前提下，既做到让同学们正常交往，啊，又最好能断绝他们早恋的可能。
7: 行啊，这容易啊，我来排班，让各科老师轮流在上下学时间段守在校门口，还有那个自行车棚，看看有没有男女生结伴上学的，一旦有早恋倾向，坚决扼杀在萌芽状态。
2: 林老师，学生们现在正在青春期，我们做老师的应该好好引导才是，如果这么一刀切不太好吧。
7: 你说个好的呀，你有什么预防早恋的好办法？
9: 咱们办法可以慢慢想，但是一刀切确实不太好。
7: 小李呀，你太年轻，你不知道现在的孩子多么容易被花花世界诱惑。高一那对早恋的男的成绩一落千丈，女的离家出走，家长冲到学校叫妈的事你们都忘了？
8: 忘不了。
2: 就算是这样，如果我们这么做，万一激起了学生的逆反心理，造成了更糟糕的后果，那该怎么办？
7: 行啊，你们谁能提出有效的防止早恋的措施，啥办法都行啊！我马上把这个值班表撕了，我也不想值班。防患于未然，预防是笨办法，可也是最有效的办法。
1: 既然大家没意见，那从明天起，辛苦各位老师了。

0: 什么呢你？珊珊来了。
1: 吴珊珊，我找到我初三的物理笔记了。
2: 苏三哥，谢谢，我抄完就还你。
1: 不用，你慢慢看，有问题再来问我。
2: 行，那我先回去了。
0: 哟，珊珊来借书了。
2: 黄阿姨，庄老师，我先回去了。哎，
3: 你察觉到了吧？
0: 察觉什么？
3: 珊珊最近老往咱们家跑，不是借杂志，就是借笔记。
0: 不会吧？
3: 今天周三吧，我这周已经碰见他两次来咱们家找图南，借书还书，还书的时候再讨论一下，一本杂志就能接触好几次。我就害怕这个年龄段，又是讨论文学，又是交流思想。
0: 想多了啊！你要真担心，应该担心小俊跟动辄，他们俩经常在一起谈文学。
3: 他们俩我一点也不担心，那动辄就是想抄小婷的作文，小婷的性子也看不上动辄。
0: 那我觉得珊珊也不仅仅是借杂志啊，还有试卷和笔记啊。
3: 是啊，他说寒假要在家好好复习，也打算考一中。
0: 这是好事啊。
3: 哎呀，可我担心他现在初三，真要进了一中，图南正是毕业班最要紧的时候，万一那个时候他们俩……
0: 哎呀，你想多了，杞人忧天。
2: 子杰，你等等我。
4: 他借的什么书？
2: 杂志。
4: 都是图南借给他的？
2: 杂志可好看了。
4: 净知道看闲书，也不知道好好学习。去吧。

0: 别光看呀，水是不是凉了？
1: 东哲，我明天打算去邮局订杂志。十月收获金谷传奇，这一年下来不少钱的呀。
2: 金谷传奇特别好，我特别喜欢，能不能再加一本故事会？
1: 行吧，你就少买两件衣服。
0: 哎，要不然我就再种点蛇瓜，这样又能买新衣服，还可以再订杂志，好吗？
2: 那算了，不要故事会了。哎，不要蛇瓜啊！不要蛇瓜。涂南哥，踢点球呗。
3: 你在看书，没空。
2: 涂南哥，我求你了，去打球吧。涂南哥，开门呗，去打球呗，求你了。
4: 宋哲，你自己去吧。
2: 哎呀，求你了，老大。哎，你可怜可怜我吧，老大。
5: 你等下了。吼什么吼？
1: 吼得跟杀猪一样。小婷不是要踢毽子吗？你陪小婷踢毽子，不许打扰童娘哥学习，听到没？
5: 安静。
1: 今天又来

0: 我跟你说啊，珊珊这个事情你可千万别冲动，其实孩子们很多时候自己是不明白的，你万一冲动把窗户纸给捅破了，他们反而明白了，到那个时候家长就很难再干预了，
1: 很难再干预了。
0: 他们现在这个年龄是似懂非懂的时候，又是穆少爱的年龄。
1: 穆少爱。

0: 林诺，你知道吗？好像这个是我吗？真是我啊！好帅！这个试试。这个，图南哥。
1: 图南哥，我看看，我看看，看看，不行，看看。

0: 珊珊，借笔记了。
1: 庄老师再见。哎。庄老师，茉莉花茶，你尝尝。
0: 别客气，谢谢。我刚才看见珊珊去找图兰借笔记本，我就一下子有很多感慨哈、啊。时间过得太快了，珊珊跟小敏是不是该中考了？
1: 是。我琢磨小敏这个报志愿的事情，我琢磨很久了。您刚好也是最了解教育系统的人。
0: 一般，一般了解。
2: 阿妹啊，
1: 哎，
0: 阿妹来了。
1: 林姐，
3: 你帮我看一下这个花样怎么起针。
1: 你来了刚好，我们刚好准备请教庄老师这个孩子们中考报志愿的问题呢，一块帮忙参考参考。
0: 哎，巧了，
1: 坐。要我说，就这个事情啊，还得是庄老师，既专业又热心。嗨，
0: 都是看着孩子们长大的，该帮的必须得帮啊。
1: 哎呦，庄老师，那你要这么说，我就不客气了。我跟老吴啊，想让两个孩子上中专，中专不行就报考技术学校，但就是不知道报考哪个专业好。你看哈。棉纺厂职工子弟，如果是上纺织系统的中专，就能直接进厂；如果是读棉纺专业的这个技术学校呢，排队等位置也能进厂。老吴名下刚好有一个指标，我们呢也去人事处问过了，这个指标小米能用。
3: 哦，
4: 是，那人事处也说了，我们家呢只有一个名额，这小米要是用了，小军和珊珊就不能用了。
1: 你珊珊成绩好，她用不上这个指标啊。当然这个小敏呢也可以考其他的专业，你比如说师范啊、邮电、卫校都是非常热门的专业。
3: 哦，邮电卫校不太清楚，超英是老师，我是纺织女工，我有发言权，师范比纺织好。
1: 纺织还是保险稳妥。
3: 哦，稳妥是稳妥，工作太辛苦
1: 啊，
3: 车间里不能偷懒，每个班次8小时，除了半小时吃饭，从头干到尾，早班中班就够累的，夜班就更不用说了。现在年龄大了，上一次夜班要缓2-3天才能缓过来。
1: 哎，是是是是是，老吴也是这么说的，说厂里那个机器声音特别大，每一次下了班得缓好一阵子，那个耳朵里才没有那个轰隆的声音哈。
3: 对呀，而且以前当老师工资低，现在待遇提上来了
1: 啊。
4: 哦，那师范不错啊。
3: 对呀，
1: 我呀除了考虑这个分数线和这个工作的问题，也考虑了一些其他的问题。我打听了一下，专业越好，农村孩子就越多，这些专业一毕业就能农转非。我听说

0: 好多农村学校的孩子特别努力的学习，考上好的专业，就跟城市的同学谈恋爱。你看，纺织专业人少，毕了业就能进棉纺厂，厂里的轻工呢又都是城市家庭出身，知根知底，以后过日子省心省力。
1: 那珊珊呢？
0: 珊珊成绩好，他们老师都说了，上中专完全没有问题，就让他对吧，在这个卫校和师范这两个专业中间挑一个。
2: 但是这个重点高中和中专呀，它是第一档的，你考了中专就不能上一中了。我怎么听说珊珊她想读一中啊？那你们跟她商量过吗？
0: 考大学太难了，上个高中也不一定能考上大学，你中专毕业之后就能有好的工作，我觉得这就挺好的。再说没准在上学的时候碰着一个合适的聊得来的知根知底的对象，那就更好了呀。
1: 你不是说师范卫校有很多农村子弟，你就不怕珊珊找个

0: 我们班的体育老师，他是我们班的体育老师，他是我们班的体育老师，他是我们班的体育老师，他是我们班的体育老师，他是我们班的体育老师，他是我们班的体育老师，他是我们班的体育老师，他是我们班的体育老师，他是我们班的体育老师，他是我们班的体育老师，他是我们班的体育老师，他是我们班的体育老师，他是我们班的体育老师，他是我们班的体育老师，他是我们班的体育老师，他是我们班的体育老师，他是我们班的体育老师，他是我们班的体育老师，他是我们班的体育老师，他是我们班的体育老师，他是我们班的体育老师，他是我们班的体育老师，他是我们班的体育老师，他是我们班的体育老师，他是我们班的体育老师，他是我们班的体育老师，他是我们班的体育老师，他是我们班的体育老师，他是我们班的体育老师，他是我们班的体育老师，他是我们班的体育老师，他是我们班的体育老师，他是我们班的体育老师，他是我们班的 反正老吴的意思啊，今晚就这么定，让珊珊抱中专。
1: 老吴也确实是负担大，三个孩子，两边还都有老人。
2: 这阿美街道上的工资好像也不高啊，老吴工龄长，业余时间养鸡养鸭，他供得起两个孩子。
1: 小敏学习成绩差，珊珊要是上了高中，小敏就得上中专技校。张阿妹脸上不好看，老吴日子也不好过呀。
2: 我为了小敏牺牲珊珊。
1: 老吴有两个孩子，那小军还要供很多年，那张阿妹就一个。如果上了中专或者技校，3年之后就能拿工资了。老吴也确实是不好意思再继续供着珊珊读高中上大学。所以我是想着，如果我们不能够提供珊珊上高中上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那么就不要质疑人家老吴的决定。
0: 林哥，你这番话真是，这是人情练达呀。我这么多年一直带高中毕业生，一个劲儿的就是想着考大学考大学，我真没想那么多呀。你可以，
2: 林工算是把这事儿想明白了。
1: 我不想明白不行啊，动辄这个成绩，反正到时候我们也得在高中还有中专之间二选一，对吧？
2: 嗯，
0: 这仗都还没开始打呢就准备投降了。我说的不是动辄，是你一个好的教育方式能激发孩子的潜力。
2: 教育有什么用呀，驴子也变不成马。他的意思就是教育也不能把动辄变成图南。对啊，
0: 我的意思是他们俩就这么一个孩子应该好好上上心才是。
2: 我们上心啊，我们也想让动辄考一中，他要是考不上呢还是得回来读附中呀。哎，巧了，跟教导主任住在一个院子里，挨骂都不用出门了。庄老师该你抓牌了。哎，林姐，我在想我们要不要也养几只鸡呀、开春种两颗蛇瓜，鸡吃蛇瓜，我们吃鸡蛋。鸡叫会影响孩子们学习，也会影响咱俩白天补觉。想过了，院子太小。对哦，算了。

0: 阿妹说中专很多人谈恋爱，不可能吧？咱们年轻时可不敢在读书时早恋。
1: 咱们年轻时都是家乡劳动，

0: 串联。
1: 谁动恋爱这个筋啊？
0: 哪像现在啊，诗歌、小说、电影，所以连小孩子都有这个意识。
2: 你中专老师不管了？
0: 你说到点子上了，只要一进中专就等于有了铁饭碗呀。家长和老师们都默认了孩子们在学校里找自己的同学谈恋爱，就阿美说的那个什么知根知底稳定。珊珊只要读了中专，她的学校和周围的环境马上就不一样了，她跟童男的关系肯定会疏远的。
2: 我是怕童男考大学分心，但我也不想看到老吴因为张阿妹的缘故让珊珊报中专。
3: 钟老师再见。钟老师再见。
4: 再见。
5: 钟老师，我今天刚从班上没收的，你先看看。
0: 一把年纪蹲树丛，我也很迷茫，很苦闷。
5: 可以啊，庄老师，现在都会做打油诗了。
6: 再见。
0: 再见。现在不流行打油诗了，流行朦胧诗。还给学生吧，我见过比这更露骨的诗歌，内容比这还吓人，叛逆、质疑、骚动全都有。
5: 哪个班的？
0: 我儿子学校校报上的。没想到吧，一中校报。
5: 哎，那你儿子整天跟这些人待在一起，你不害怕？
0: 怕有什么用，我又不是林老师，动不动把学校的这个游泳池给铲平了，我做不到。说实话，其实那些收上来的小说杂志啊，里面很多诗歌的内容我看着都很有感触呢。哎呀，别说孩子们了。哎，话又说回来，这段时间我老婆呀真的在担心我儿子的早恋问题呢。
5: 你儿子在咱们这片是出了名的品学兼优，他还能有早恋的事儿？
0: 不敢问，万一人家没这心思，你把话说开了，真的动了这心思，那就麻烦了。
5: 不过其实我觉得现在早恋是小事儿，我最近在学校附近发现很多社会青年在晃悠，流里流气的，不知道从哪儿来的。
0: 是啊，这以前没有高考，学生们盼着高考，现在有了高考上升这个渠道了，他们反而觉得枯燥苦闷，想不通。
5: 可不是吗？你说这才刚吃饱饭几年啊，现在这些孩子们怎么就不珍惜这能好好读书的机会呢？
0: 要不说想不通呢，

0: 这个点应该不会有人来了，要不咱们回去吧，别在这喂蚊子了。
1: 行，
2: 快点，快点，
3: 走，
2: 走，
3: 走，过来，
4: 真的
3: 好，
4: 站好，站好，
3: 站好，
1: 是不是那边？
3: 动，再叫，再叫一个，再动，来，来，追上。
4: 叫
3: 过来的，我收拾你，
4: 收拾你们，
3: 队
4: 长啊，
3: 让点菜，
4: 快点，快点，走，
0: 走。你们两个呀，真两个打六个，要不是我跟李老师及时发现，
1: 老师我们闹着玩呢，
0: 闹着玩，都成家伙了，闹着玩，站着闹着玩。
5: 是他们先欺负我们的，调戏我们班女生。
0: 那你们告诉老师啊，老师帮你们出面。你看他们动起手来，万一出了什么事怎么办？你们家里人怎么办？你都站好了，他们我管不了，他们有他们的老师管，我管你们。你们爸妈辛辛苦苦出这个钱供你们读高中，为的是什么呀？不就是为了让你们继续深造，将来有机会考大学？

0: 大学吗？
1: 你又不是装的吧？
0: 你说什么？
2: 你再说一遍。你的意思是，我不是你的家长，我就管不了你了，是吗？
3: 庄老师，您别生气。他的意思就是，人家庄同南学习成绩好，上高中能考个好大学。我们两个成绩也不好，上高中也没用啊。
4: 我第一次参加全国高考阅卷，那一年，我们江苏省的高考作文题目是《苦战》，大部分考生写的是在工作岗位上、农场为革命事业苦战，有一个考生写的是为高考苦战。有一句话他是这么写的：高考是最公平的改变命运的机会。当时我们阅卷的老师不知道该怎么打分，语文组的老师呢专门开会研究，有的老师说给零分，有的老师说正常打分，组长也不敢确定，后来就上报给领导，最终领导决定打平均分。我就是想告诉大家，高考正规了，就算你考不上本科，你可以考大专吧。高考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提供了公平的向上的机会。就算你什么学都考不上，你将来进工厂，进工厂也要考试，也要考文化课。我不想跟你们说什么大道理，我就想说，国家在向上走，国家给你们这一代人都提供了无穷的机会，只要你们肯努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向上走。好。

0: 爸，我这样去找你呢，有道几何题不太懂。
1: 看看，
0: 哎，就这题目，平面 A 内有一个正六边形。
2: 你说，两个。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没事儿，我跟公婆唠家常呢。
2: 啊，我跟五峰都在家呢。
3: 会不会打起来啊？
4: 不会，庄老师在家呢。
3: 老三读书不行，顶了你的工作，我这才知道家里的债早就还完了。超一的工资是存给老三结婚用的，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两天了都不头油，
8: 公主当然不会油。
7: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9: 超能力觉醒了。
7: 不是心飘柔，
8: 两天了还蓬蓬的，
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0: 聚焦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当前湖北油菜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这两天各地抢抓雨歇窗口期，统筹农机调度、农技服务、烘干保障，确保夏粮应收尽收。
11: 面对晴好天气窗口期短、下轮雨期临近的紧迫形势，各地集中农机力量开展连片规模化抢收作业。在黄冈、孝感、天门等粮油主产区，轮式联合收割机灵活作战，负责干爽平坦地块；履带式收割机抓地牢固，专攻雨后泥泞低洼田、积水田和倒伏田。两类机具互补上阵，不落一田。荆州公安县田间更是一派繁忙，干群昼夜轮班抢收，同步打通就地烘干渠道，全力雨口夺粮。
12: 想抓晴好天气，社区工组织收割机20余台同时收割1项5亩小麦，并联系好小麦收储点，现场收储，争取在下个雨天来临之际完成收割任务。
13: 前天24小时为老百姓扩的规仓，保证老百姓田里不留一滴小麦啊。
11: 农机提速抢收同时，全省农技服务同步下沉一线，针对油菜优化机收参数，调低行进速度，调整脱粒风速，有效减少炸夹落粒损耗。针对小麦，农技人员重点指导农户适期抢收，适时脱粒，防范穗发芽、赤霉病扩散。
14: 对这一片的小麦田的赤霉病呢，进行了连续3次的防治。从目前的田间观察，赤霉病发生率控制在了10%以下。
11: 阴雨天气下，晾晒存贮是夏收的最大堵点。荆州、襄阳等地全面启用村镇级合作社烘干设备，当地电力部门也全程跟进保价护航，各地开启随收随运随烘全天候作业模式，全力补齐阴雨天夏收短板。
15: 我们成立了抢油特约队，手机24小时开机，也备好了应急发电车，绝对不让烘干设备停运。
11: 目前全省累计投入各类农机9.3万台套，截至5月20号，全省已收获小麦496.79万亩，进度已超过30%；收获油菜1512.98万亩，进度接近80%。
10: 5月20号至2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荆州江陵县石首市调研时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坚定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进一步做好特色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乡村全面振兴、社会安全稳定4篇文章，努力推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1: 近期荆州遭遇极端强降雨，引发内涝灾害。李殿勋来到荆襄河闸，听取防涝排涝情况介绍，叮嘱当地加强气象和水情分析研判，未雨绸缪，做好应对新一轮强降雨以及旱涝急转等准备工作，全力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荆襄大堤铁牛基段，李殿勋检查防汛备汛情况， 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依靠治水经验与大数据支撑，加强全流域江河湖库统筹调度，加快构建安全韧性现代水网，提升江汉平原水旱灾害整体防御能力。在江陵县，李殿勋来到楚红粮油公司，了解江汉大米生产加工情况，强调要坚持企业主体市场运作，大力培育

0: 坦家销贯通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探索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提升农业现代化经营水平。在江陵煤港码头查看煤炭铁水联运储配基地建设情况，叮嘱当地用好极为难得的优质长江岸线资源，加快发展壮大现代港航经济。在华鲁恒生荆州公司听取煤化工新型产品研发情况介绍，希望企业主动顺应安全化、绿色化、高附加值现代化工转型趋势，在守牢安全环保底线的基础上，不断依靠创新驱动提升国内外市场竞争力。在石首市，李殿勋来到仙鹤新材料公司，了解高性能纸基功能材料研发情况，对企业开发芦苇造纸技术，让遍布江滩的芦苇变废为宝的探索创新给予充分肯定。在中宇恒通新材料公司，与回乡投资的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叮嘱当地政府依托乡情纽带，大力推动返乡创业，依托产业基础精准引进关联企业，依托资源禀赋高效寻找资本对接，引进培育更多市场经营主体，构筑县域发展更加坚实的微观经济基础。在桃花山翼龙湾民俗村查看农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情况，强调要坚持以农为本，因地制宜探索农业加文旅新模式新业态，更好带动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来到郭圈欢欢食品公司，调研企业供应链布局情况，希望企业持续创新商业模式，招引和孵化更多新型农业企业在当地聚集，为反向重构农业供应链、创新链和服务链，重构农业供给的质量、效率和公信力做出更大贡献。副省长黎东辉参加调研。
1: 今天，湖北专门为51020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开通了一趟项目融资直通车，企业融资有哪些新便利？一起来看看。
0: 对接会上，人行湖北省分行、省金信厅、省地方金融管理局现场签署产业生态合作机制备忘录。对于企业关心的我的项目能不能贷到款，贷不到怎么办，新机制给出答案。金融部门会把项目梳理成融资清单、培植清单、关注清单三张清单，符合条件的银行主动对接融资，条件暂时不够的进入信用培植清单，由行业主管部门、银行、金融管理部门联手补课，帮企业补齐短板，直到达到放贷标准。
2: 如果项目是缺少融资担保，我们会联合相关部门提供担保的服务。如果项目的融资过程中是没有适配的金融产品，我们会协调金融机构加强金融创新，积极地为他提供融资服务。
0: 目前，全省金融机构已经对接了光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项目266个，意向融资金额达2013亿元，其中已有1043亿元成功投放到位。
3: 积极争取两新金融政策支持，创新开展中小企业商业价值信用贷款改革，让更多中小企业不靠抵押也能拿到信用贷款。
1: 融资难是不少民营企业发展的拦路虎。昨天，湖北省民营经济发展促进办法施行，为手握技术却缺抵押的民营企业提供更好的融资服务。
4: 很多轻资产的民企，有的是技术和专利，缺的是房产和设备。去银行贷款，一问拿什么抵押，有没有担保，就卡住了。昨天实施的湖北省民营经济发展促进办法新增了信用信息专条，把散落在各部门的企业信用数据归集起来，搭建全省统一融资信用服务平台。企业技术强不强，研发投入多不多，专利值不值钱，数据说了算。
5: 打破了轻资产科创民营企业缺抵押的融资壁垒，拓宽融资渠道，让信贷投放更贴合实体经济和企业需求。
4: 为提高贷款效率，办法还新增线上信用贷款模式条款，企业坐在办公室，手机上就能拿到贷款。此外，办法还建立了四补机制，让政府为民营经济增信，为银行机构分担风险。
5: 放宽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容忍度，解决基层人员不敢贷的问题等等，全面开展联合会诊帮扶，开展信用修复，提供担保增信，帮助企业更好获得融资，助力稳健发展。
1: 下面来看热文@你。

0: 前四月，全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其中，国际港澳台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8亿件，同比增长2.6%。20号到21号，第八届城市水环境与水生态发展大会在武汉召开，会上发布了第三届长江大保护优秀实践案例，涉及污染治理与设施提质等四大领域。记者今天从长江委获悉，今天起长江流域自西向东迎新一轮降雨，持续时间预计超过4天。今晚起，湖北大部分地区将迎降雨，咸宁、黄冈局地可能出现暴雨。
1: 感谢收看，更多资讯请关注今晚11点播出的长江新闻号。再见。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4000多年前，从长江中游石家河飞出的中华第一凤，你还有多少秘密没有解开？
4: 发现我，追寻我，看见我。

0: 看见千里同凤的文脉传承，你的灵性落入凡尘，让桃和玉有了温润的魂魄。
1: 开动吧！
0: 我看见守卫家园的古国先民，你把勇气刻进他们的脊梁，让血肉之躯站成不垮的城墙。我看见以桃代生的仁爱亲善，你携着那缕人性的光升起，活在每一双望向天空的眼睛里。我看见和合归中的文明盛景，你让对峙的双手在同一簇火把下紧握。我看见你翱翔的羽翼散作点亮5000多年文明的星火。

0: 小院，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0: 两个家庭，
2: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3: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0: 三餐四季，
4: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0: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5: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6: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今晚的 AI 热搜榜，我是主持人超超。夜深人静，正是回顾一天热点的最佳时刻。今晚让我们伴随着舒缓的节奏，一起盘点今日人工智能领域那些不可错过的热搜话题。宇树科技最新发布，全球首款量产版载人机甲来了。宇树科技正式发布全球首款量产版载人变形机甲 GD01， 品牌创始人王星星现场亲自驾乘演示，把科幻级机甲真正带到大众眼前。这款机甲直立身高接近3米，整体体量堪比重型车辆，机甲中部设置专属驾驶舱。实际演示中，驾乘状态下行进平稳

稳健，步幅表现亮眼，还可完成墙体撞击等实力展示，整机性能直观可见。同时，这款机甲具备核心变形能力，可切换为四足行走模式，机身高度大幅降低，适配室内、车库等常规场景通行，形态切换灵活，场景适配性更强。整机载人状态下，总重约500公斤，官方定价390万元起。新品发布后迅速引发全网热议，不仅在国内收获超高关注度，相关话题也快速出圈至海外圈层，引来大量海外网友关注与讨论，市场热度居高不下。宇树这款量产机甲的问世，标志着国内在四足机器人载人机甲赛道实现实质性突破，打破了科幻与现实的边界，也让国产硬核科创实力走向全球视野，为智能机器人高端民用与特种应用市场开辟了全新的发展方向。首型科技 Origin F1 解锁高马尾新造型，微表情温柔的像真人。此次升级最大亮点在于 Origin F1 的神态细节刻画十分到位，微表情呈现细腻柔和，神态质感高度贴近真人水准，彻底跳出传统人形机器人神态僵硬、观感刻板的固有短板，整体视觉表现极具代入感。这款机型全新造型的推出，迅速坐稳仿生机器人领域话题焦点位置，既进一步强化了首型科技在行业内的产品辨识度与影响力，也刷新了大众对人形机器人外观塑造、情感神态还原能力的认知边界，同时也拉近了高端仿生科技与普通大众之间的距离，为人形机器人后续民用场景渗透、市场化普及积累了良好的大众认知基础。 Origin F1 的高马尾新造型是仿生机器人在贴合大众审美、复刻人类神态表达上的一次关键进阶，也从侧面印证人形机器人正逐步跳出纯技术研发维度，向着更具人文观感、更贴近生活化体验的方向稳步发展，为人形机器人行业的大众化落地开辟了全新的发展思路。千问接入淘宝，五分钟搞定全屋软装。近期，阿里千问正式接入淘宝平台，实现了人工智能与电商购物场景的深度融合，仅需短短几分钟就能借助 AI 完成整套全屋软装的搭配与选购。接入千问后的淘宝支持自然语言对话式购物，用户只需说出预算、户型和喜好风格， AI 就能智能梳理需求，匹配适配商品，同时给出合理选购建议，规避消费误区。更重要的是，从商品推荐、挑选加购到领券下单、售后物流咨询，全流程都可在对话界面内完成，无需来回切换页面，真正实现一站式闭环购物。千问落地淘宝，打通了大型 AI 模型与头部电商的完整交易链路，依托平台海量商品生态，大幅降低用户购物决策成本，精简消费转化路径，让普通消费者都能拥有专属智能购物顾问。这也意味着电商行业正式迈入智能导购新阶段， AI 正在重构传统网购逻辑，推动消费模式从被动挑选向智能定制全面转型，也为整个电商赛道的智能化升级树立了全新行业范本。1359亿，快手可灵要 IPO 了。根据最新消息，快手计划将可灵 AI 业务单独拆分，预计明年一季度启动上市进程，现阶段已推进上市前融资，整体估值达20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1359亿元。从市值对比来看，当前快手港股总市值约1948亿元，可灵 AI 单业务估值已接近母公司市值70%，成为快手旗下集群面的铺垫。营收层面表现同样亮眼，今年3月，快手官宣可灵 AI 年化收入已突破3亿美元，机构预判2026年全年收入将实现翻倍。业内消息透露，待到明年上市节点，其年化收入有望攀升至13亿美元，这也是其千亿估值的核心支撑。且业务收入大多来自北美等海外市场，全球化布局成效显著。商业模式上，可灵采用个人订阅与企业服务双轨运营，个人端设置多档位会员套餐，企业端开放 API 接口商业化，形成稳定的盈利路径。同时，行业竞争态势加剧，头部互联网企业均已推出同类 AI 视频产品，可灵后续仍需保持技术与市场优势，才能稳固自身估值点。

地位。千亿估值的背后，折射出 AI 视频赛道的广阔发展前景，也意味着快手正全力释放 AI 业务的独立成长价值。整个 AI 行业的资本化浪潮已然进入加速阶段。小米面向全球 AI 用户免费发放 token 权益，计划在30天内累计发放100万亿 token。近期小米正式推出重磅 AI 权益举措，面向全球 AI 用户开放免费 token 权益发放，并官宣将在30天周期内累计投放规模达到100万亿 token。截至官宣当日上午，相关发放额度已接近80万亿，行业关注度持续攀升。依托自身 MIMO 大模型技术积淀，小米在全球 AI 模型赛道表现突出。相关榜单数据显示，小米 MIMO 模型稳居日榜、周榜双榜首位， Hermes Agent 位列全球调用量榜首， MIMO 也成为相关生态中贡献度最高的模型。相关平台统计的调用数据体量庞大，充分印证了小米大模型在全球市场的实际落地能力与用户认可度。 Hermes Agent 作为全球增速领先的开源智能框架，生态规模持续扩大，对底层模型适配性与性能标准要求严苛，而 MIMO 能够成为其核心推理引擎，也标志着小米大模型综合实力已跻身全球第一梯队行列。国产大模型在全球智能代理赛道站稳核心地位，免费权益进一步降低了全球开发者的入局与使用门槛，同时也完善了小米自身的 AI 生态布局。长远来看，也将持续提升国产 AI 在全球行业中的影响力与话语权。算力成本直接砍半 ，DECS 从根源根治大模型，过度思考难题。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联合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共同推出全新 DECS 训练框架，从底层源头针对性解决大模型冗余思考的行业痛点。该方案摒弃传统简单的长度约束方式，精准过滤模型无效思考链路。实测数据显示 1.5B 参数模型推理 token 降幅达 57.17%， 推理性能反而提升 2.48%。 7B 主流模型同样实现推理 token 近乎减半，整体表现保持稳定且略有优化。同时 DECS 具备良好跨域适配性，可兼容数学、科学推理、编程等各类主流任务场景。从行业价值来看， DECS 实现了推理成本下降、响应速度提升，同时模型性能逆势优化，打破了大模型推理效率与综合表现难以兼顾的固有矛盾。这项开源技术的落地印证了大模型效能升级不只是依赖参数规模扩张，更可通过训练机制的精细化设计实现高效、精简、高水准的智能推理，为产业规模化应用提供全新技术路径。 AI 圈杀出黑马，这款大模型终于有了人的气息。 Thinking Machines Lab 正式推出全新语音交互大模型 TML Interaction Small， 联合创始人翁立亲自出镜完成产品演示。这家备受资本追捧的 AI 独角兽正朝着3400亿级别估值全力冲刺，瞬间引发整个科技市场的高度关注。这款新模型突破了传统大模型的对话局限，具备实时感知、同步响应、随时交互的能力，整体交互体验更贴近真人沟通状态，综合智能表现稳居行业第一梯队，对标国际主流大模型具备明显竞争力。自创立以来，这家机构便获得巨额融资与头部算力资源加持，行业起点与资本热度居高不下。此次新品落地，进一步巩固了其在全球 AI 赛道的核心地位。这款拟人化大模型的正式亮相，意味着大模型正式从机械问答迈入类人自然交互的全新发展阶段，同时也让全球人工智能赛道的竞争从参数比拼正式转向真实拟人体验的新一轮角逐。Daybreak 登场 ，OpenAI 直面 Claude Mythos 竞争。
OpenAI 正式推出全新 AI 网络安全平台 Daybreak， 对标 Anthropic 旗下 Claude Mythos 系列产品，两大头部 AI 厂商在网络安全赛道的正面竞争正式拉开帷幕。 Daybreak 依托自身大模型与安全技术底座，主打前置化安全防御理念，将安全能力深度融入软件开发全流程，实现从事后漏洞修补向源头风险防控的模式转变。平台集结多家行业

0: 业头部厂商共建生态，覆盖漏洞排查、边界防护、供应链安全等完整业务链条。该平台可自主完成代码审计、漏洞核验、补丁生成及修复进度跟进，已落地处理数千项高危漏洞修复工作。同时优化误报筛选机制，大幅提升安全运维人员的工作效率。产品划分多级访问权限，适配普通开发到专业安全测试等不同应用场景，权限管控体系更为完善。与此同时， Anthropic 凭借 Claude、 Mythos 及相关项目布局，联合多家科技企业深耕漏洞分析与智能攻防领域，已在专业安全赛道形成稳固优势。 Daybreak 的正式登场意味着 OpenAI 的布局从单一安全模型进阶为全链路 AI 安全防御生态。 AI 将成为网络安全领域的核心底层支撑，整个网络安全行业的发展格局与竞争逻辑都将迎来全新重塑。视频版 Vision Banana 横空出世， Univid X 一统视频赛道刷新 SOTA。 由香港科技大学 MM Lab 及合作团队推出的 Univid X 大一统多模态框架已成功入选计算机图形学顶会 SIGGRAPH 2026，并且一举刷新多项视频任务 SOTA 记录。Univid X 搭建起一体化通用架构，将各类视频图形任务整合为统一的多模态条件生成范式，实现跨模态自由转换建模，单一套框架即可覆盖多类原本需要多个模型才能完成的视频处理工作。实测数据表现十分亮眼，在逆向渲染、正向渲染、法线估计、视频抠图、文本驱动、视频生成等核心任务中，各项专业评测指标均优于现有主流方案。同时模型具备极高数据利用效率，仅依靠少量训练数据就能达到甚至超越专用模型的实际表现，泛化适配能力优势显著。这次技术突破不只是算法层面的迭代升级，更为影视制作、仿真模拟、智能视觉等产业应用提供了全新底层支撑，也标志着通用视频大模型正式迈入大一统发展新阶段。这款新基准戳中所有大模型的真实短板。Ansia AI 旗下 Nevers Lab 正式推出 Frontier and Bench 评测基准，补齐了 Auto Research 发展进程中的关键短板。不同于传统只以正误为标准的测评模式，这套基准立足真实工程落地场景，核心考核 AI 在完整工程闭环中迭代打磨、寻求最优方案的能力。基准涵盖五大工程领域47项实际任务，直面行业各类核心技术优化难题。实测数据显示 GPT 5.4 综合表现稳居前列，但目前所有主流 AI 模型均未能完全适配这套高标准评测体系。同时研究也印证，工程优化存在边际递减规律，深度闭环迭代远比浅层宽泛尝试更具实际价值。 Frontier and Bench 的问世重塑了 AI 工程能力的评价维度，将行业标准从基础对错判定升级为极致最优方案的能力考核。它不仅为 AI 模型工程能力划定了全新标尺，更推动 Auto Research 走向规范化、工程化落地，加速 AI 承接科研迭代与调优工作，为产业科研降本增效、智能化升级奠定了重要基础。小夜曲中余音绕梁，感谢您收看今天的 AI 热搜榜，愿这期节目伴您入眠，晚安好梦。
1: 小院
2: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1: 两个家庭，
3: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4: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1: 三餐四季，
5: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1: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6: 三个孩子都好，
5: 素
1: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7: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8: 宝宝吃饱了吗？
9: 吃饱啦。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就在未来 AI 替人不存在的，应该我们学会 AI 跟人的共融协作。
3: 香港正在逐渐构建一套制度、产业和人才完备的发展模式，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制度铺轨，产业加速，人才点火。要想读懂一座城市的未来，一定要去看看它发展的最前沿。香港数码港正是这样一块热土，这里风光旖旎，依山傍海。但是最吸引人的并不是这里美好的风景，而是热火朝天的创业氛围，还有完善系统的支撑。这里已经聚集了超过500家的 AI 和大数据企业，还有超过400家的金融科技公司，共同构筑成了香港最具活力的创新前沿。这里是香港数码港的数码科技的展览中心，那旁边呢是这里的一位负责人，叫 Victor。待会儿呢要请 Victor 带我们进去看一看 AI 在香港社会应用和创新的案例。
4: 好，好，这边请。
3: 这个是诺奖得主来到数码港了。
4: 对，这个是上次诺奖得主来到数码港的一个视频。嗯，那最主要我们这个体验馆还是让来到数码港去参观的一些嘉宾，可以有一个更切身的体验，对于数码科技跟那个 AI 的应用。我们可以看看这边专门去针对这些运动的训练的一个机器啊，可以自己透过跟这个后面的 AI 去互动来做一些包括篮球啊或者其他的运动的训练。
3: 它可以识别运动员的一些姿势动作。
4: 对对对对。好，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第五期。嗯，是我们一个香港创新的新地标。嗯，全部是用最新的一些建筑科技、绿色科技来建成的。嗯，中间你可以看到中空的部分呢，直接连接到我们这个
3: 草坪
4: 的公园。好，然后外面还有一个码头，还有一个地空经济的一个试飞区。哦，
3: 它主要的功能是什么呢？
4: 它其实就是我们这个数码港的最新的一个扩充，把我们原来的这个面值扩充了50%。
3: 50%？为什么要扩充这么多？
4: 为我们一直过来的企业提供更多的办公空间。
3: 是能够感受到这种发展速度了，是吧？
4: 对，还有就是那个这个里面还配套了一层是这个数据中心。哦，所以企业可以配套自己的数据中心，把自己的算力部署在我们这个楼里面。
3: 那很方便也很安全。
4: 对，
3: 其实我们刚刚走过来的时候，在外面也已经有一种即视感了，非常期待。好 ，Victor， 你好，很高兴能接受我们的访问。能不能先为我们介绍一下数码港？
4: 数码港是香港一个数字科技的枢纽，还是整个香港的一个 AI 的加速器。那我们是100%香港政府拥有的，现在是22年的历史。哇！过去一直以来呢，都支持香港的创科。那过去几年呢，我们尤其是把这个力度扩展到整个香港各行各业，支持他们做这个数字转型，AI 加速。
3: 为什么说它既是枢纽又是加速器呢？我们怎么去理解它的这两个核心定位的关键词？
4: 其中一个例子是我们也帮港府推出了一个专门针对这种中小企业，更多可能是小企业的数字转型。支持了8000多家的餐饮跟这个零售，去用一些数字系统去转型。所以这个是就是这个支持各行各业去做数字转型的这个其中一个例子。那过去呢，我们也会透过提供一些就是我们园区里面的无论是初创还是一些科技企业，让他们来支撑企业的合作方，或者各行各业的一些大型的企业，银行保险公司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零售，去做他们自己公司一些转型。那同时之间呢，那他们就可以为我们这些

0: 园区的橱窗有落地的机会。
1: OK，
0: 我们最核心的就是我们为港府建立了香港最大的一个侨算中心，或者是内地应该说是自算中心，有那个3000个 P 的一个算力。现在其实无论是科研机构还是企业，都不是那么容易可以拿到算力嘛。所以我们透过这个算力做一个底层的支撑，为我们的高校，为我们的研发机构跟我们的这些企业，可以让他们有可以做这个 AI 落地，做一些新的一些 AI 的新的应用场景的一个研发的机会。
1: OK，
0: 那其中一个我们做的特别好的是跟咱们那个金管局去合作。香港金融管理局，就基本上是香港的人民银行了，就是它是香港一个银行的一个监管的角色。我们跟他合作，一起推出了一个叫生成式人工智能沙盒的一个计划。这让香港的银行可以透过利用到我们的算力来实现一些新的应用场景，当中也包括风控，包括反欺诈，包括一些客户服务这三方面，让他们可以有机会可以用到一些大型的算力去做一些模型的微调啊，或者等等的这些。然后同时之间呢，监管机构又可以可视化的知道他们怎么去做，然后后续的一些监管啊，或者是一些监督可以做得更到位。
1: 那您觉得在AI 时代，香港的使命是什么？
0: 现在AI 最大的两个阵型就是美国跟
1: 中国。
0: 那内地有很多很强的这种 AI 的企业，他们都需要有一个平台跟国际接轨。那香港就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地方，当中可能最重要还是资金方面啊，在融资方面，无论是 IPO 或者是其他一些融资的渠道，让他们可以接轨到香港的资金，还有就是国际的基金。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他们的业务的落地。因为内地的企业，尤其是一些 IT 的方案，他们可能不能说马上转型到像面向国际嘛，毕竟他们的产品、他们的一些销售渠道等等，都有比较大的差异。那香港可以作为一个中间点，让他们更容易去适应一些海外的需求，也包括香港也有很多是海外的企业，那他们去你能满足，比方说香港一些大型的国际银行，那等于你就可以满足他们其他的地方的需求。
1: 我确实在数码港的近期的一些新闻当中看到一些地区的名字是高频出现的，比方说中东地区啊等等啊。那如果谈到出海的话，海外的这些市场，您觉得我们最应该去到的是哪个市场？怎么看这些海外市场的空间、价值？
0: 我们也是跟国家一起嘛，所以一带一路肯定是
1: 重点，
0: 毫无疑问的。只是说相对来说，可能到东南亚相对比较容易，因为当地也很多华人，他的信息也比较透明，所以其实企业到东盟发展不一定需要我们帮助。当然我们也会，之前也去了泰国，去了马来西亚，去了越南等等那当然我们也会做，但是整体来说，我个人认为他们有可能自己也比较容易可以跟当地
1: 连接
0: 发展。
1: 但
0: 是去中东的话呢，就相对来说比较复杂。
1: 为什么更加复杂？
0: 它有几个，第一就是可能文化的差距也是相对比较大了。举个例子，就是比方说我们可能包括欧美也好，包括我们内地也好，很多时候可能我见到一个 potential 的客户，我一见面可能第一时间我肯定是先说我的产品有多好。
1: 对，
0: 那在中东是不可以这样的他不会听的。那中东可能你要先说你自己是什么人，你喜欢爱好什么，可能到你见他第五次快第十次了，
1: 第五次
0: 他可能才会有兴趣听你的。
1: 沟通的周期和代价这么大吗？
0: 对，的确是这样。也是很多这种已经过那边有一定的层次的一些企业跟我们的反馈，所以这个文化的差异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我自己比较熟悉阿联酋，那阿联酋有很多这种自贸区的，那每一个自贸区可能有自己的监管机构每个自贸区有自己的特色比方说你是发展虚拟资产的，可能你

0: 的公示，那当地的咨询的公示有很多是不一定是非常好的质量啊，所以怎么挑一个有用的这种 consultant 呢，也是
1: 有讲究的，
0: 非常讲究的。所以从这几方面呢，算是一个经验的一个分享，一个共享。那有一些已经在当地有一定的成绩的企业呢，他们也很愿意带我们其他的园区的企业过去发展。所以我觉得这几方面让我们觉得中东是其中一个我们可以提供更多支持的地方。
1: 而且它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有可能前期的投入和成本还是比较大的一个地方。
0: 对对对，但是
1: 有没有避坑手册？
0: 有点多，但是 有一个比较好的例子是，也是我听的故事，就是如果那个 consultant 开一个Rolls Royce 来接你的，应该都会坑你了
1: 啊，这样子，
0: 因为成本都是反映在那个服务上嘛，对吧？所以这些可能要小心。但我觉得另外一个好处是，比方说我们过去的访问团，因为都是政府层面的一个沟通的，所以我们见到的人就肯定是要可靠的。
1: 有这
0: 个背书的，什么人都有机会见到。那我们见的都是跟就是两边，比方说我们过去之前都会跟香港这边阿联酋的这个领事馆去沟通清楚，什么活动都是他们那边帮忙去安排的，那就肯定是最正式的一些机构。
1: 我们也看到了，看数码港的这个 Cyber Part， 它用一个 C 来代表数码港的一个标识啊。开个玩笑，打麻将的时候人们常说三缺一，你看三边就缺一边，这是我一个另类解读啊。那我的理解就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让我们一起携手努力吧。
0: 好，大家努力，谢谢。
1: 无论是政策制定还是产业繁荣，其背后源头活水都是人才。那么香港的教育体系准备好了吗？带着这个问题，我们走进校园，对话香港中文大学的黄景辉教授。好，感谢黄教授接受我们的采访。那面向 AI 的这个新时代，您觉得高校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呢？
2: 当然技术上我们要懂得用这个 AI 了，这个算法也好，怎么去优化那些AI。但是呢，我们那个 AI 加所谓的跨平台、跨应用是很重要。我们也知道真的要用好一个技术，要谈到所谓的场景驱动经济，你一定了解到那个整个景的需求，要了解那些需求的话呢，在我们教育来讲啊，我们要培训的学生一定要广，要做同。我们在香港那学校经常都讲到所谓的通识教育。
1: 通识教育。
2: 通识教育。通识教育呢比方说在我们中文大学为例啊，我们要求那个学生呢大概有，比方说是100个学分哈，大概有45个学分是他的专业本科，另外有25呢就要跨学科，要了解其他的东西。那个就是我刚才所讲的，我们拿了那个工具 AI 这个工具，我们要解决问题，问题是什么，你懂那个问题吗？但如果不懂的话，就没有方案的啦。
1: 那如何才能懂问题呢？
2: 是啊，就英语经常人家都讲 problem statement， 你怎么找那个 problem 那个问题出来，不要看那个事情不是那么容易的，有一个人能够算法做得很好，数学做得很好，又怎么样？问题是人家给你的呀。那实际上你在这个社会，你在这个产业里头，你要知道问题在哪儿，你是那个人要找这个问题出来。未来这个世界应该是我们所谓的人跟机器是共荣共存的一个新的时代。
1: 人们不用担心被 AI 替代吗？
2: 我不担心那个事情。
1: 为什么呢？
2: 第一，我就用照顾老人家那个行业或者是护士那个行业，只是我现在碰到的问题，护士不够，照顾老人家的人才不够。那为什么呢？我只有比方说我有100个老人家我要照顾， 因为我人手不够。

0: 我只是能够照顾50个。
1: 嗯，
0: 那现在啊，如果我们那个 AI 工具来了之后，把帮那个人把他的，比方说他要提供的服务50%都做了，做完了之后，他有闲的时间，剩下来的时间都是可以照顾另外的50%，那就更全面了。
2: 对，
0: 那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所谓机器代人，只是局限在我们现在的情况之下，而我们现在的情况之下就不能够满足整个市场的需要的。
2: 明白，空间还有很大。
0: 是啊，我们经常这样讲，都是那些可能是做故事啊，拍电影啊，可能是一个好的题。不过实际上是不是这个情况？就在未来 ，AI 替人不存在的，我认为是应该我们学会 AI 跟人的共融。协作，每一个人，我说是每一个人，
2: 每一个人
0: 都要懂得 AI 是什么一回事。当然那个我们现在是谈的是人的问题了，不就是反过来也是真的，机器也要懂得怎么人的行为
2: 哦，
0: 那个未来就是互动的嘛，我要懂他，他也要懂我，那个是很重要。所以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学，包括了那个儒家的想法，未来呢，我们机器也应该有这个儒家的思维啊，比如说我举个例啊，所谓的知之而知，不知为不知
2: 啊，对，知道就知道啊，不知道别瞎说。
0: 就说那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那个机器瞎说。那个就是我们的幻觉了。
2: 对，现在 AI 大家感觉它就是有点喜欢瞎说。
0: 为什么它会这样呢？它不懂得 say no， 就不懂得说不不懂。
2: 是。
0: 它应该学会，不懂就不懂了。但不懂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就会进来帮他填补一下啊。所以现在啊，从继续的角度来讲那个事情呢，以前我们光是讲。训练用那个大语言模型 LLM， 那其实那个 LLM 就是出现有些缺点不够，资料不够，而导致如果它虽然不够，那个 AI 系统还是说我懂，那个结果那个答案就不对了，那个就是我们经常所讲的幻觉，因为这个本来那个数据本身就是不完备的，
2: 对，
0: 虽然是不完备，但那个机器总是觉得我懂。
2: AI 幻觉，
0: 那个叫做幻觉就出现了。既然他不懂，那个人倒不如我们在别的地方去找一下。就好像比如我有一个秘书，我问我秘书的问题，如果我这个秘书不懂还是说懂的话了，那我这个秘书就不专业了。
2: 对，
0: 那我一般我的秘书会怎么做呢？老板我不懂，你等我一会儿，我去图书馆找一样。对吧？那那个情况就是我们现在技术上所讲的所谓的 agent， 就是
2: 智能体。
0: 智能体，智能体的意思就是，第一，我先看看 LLM， 看看我们大语言模型，找不找到我应该找的东西，找不到，等一下，我就去做个就所谓的 RAG 啊，在外面找，在外面找，
2: 对，
0: 然后就把两个找出来的那个结果。就合并一下，
2: 明白，
0: 就是这样，
2: 明白
0: 啊。第三点也是我们经常都会讲那个了，水能载舟，也能覆舟，
2: 是。
0: 所以如果我们利用这个工具，是做一些违法的事情，
2: 对，
0: 那个是很危险
2: 啊。这是就涉及到 AI 的伦理的问题，
0: 这是个伦理的问题啊。所以其实 AI 也是一样，未来我们还是要。所用那些数据的时候，还是怎么去，好像一个关口的一样，要把关好。
2: 是。
0: 然后我们觉得在香港呢，我们就是国家的窗口，
2: 是
0: 对着世界。我们讲到了走出去，引进来，而我们香港就是一个超级联系人的或者政治人的一个角色哈。那个未来包括了 AI 信息的流动。那要过来走进去的时候，有些可能要做一些把关的，
2: 把 AI 当作人，把 AI 当作专家。
0: 对啊，你就从不同的人的视野啊、角度啊、来看同一个问题，然后把这个问题拉过来，老师跟学生再讨论。我们现在是用那个方法的哈。
2: 不过
0: 我们现在碰到的问题呢，就是。那个老师还是比较费劲一点，那如果一个小班。

0: 的教学，我一个对一个是最理想的，一个对十个还是小的，但是我们一般在高中上学的时候，还是一对多三十个学生这样，
1: 对。
0: 那如果一个老师对着三十个学生每一个都这样做的话呢，这可能比较费劲，
1: 精力顾不过来了就。
0: 所以再走前一步呢，教学应该是一对多的吗？是不是也应该我们经常所讲的所谓的以他的进度为本，也不是固定的一班，而看他这个进度怎么样，学到怎么样，
1: 对，
0: 来因材施教。
1: 对，因材施教肯定是一个最完美的答案，但是现实社会的需求可能就是一个老师需要辅导。
0: 以前不行，现在有了我们 AI 就、
1: 有了 AI 就可以去做到个性化教育。
0: 比如说他可以先在筛选那个过程之中已经把他的一些问题都找了出来之后，老师就是根据那些分析的结果，那大家就可以讨论。
1: 明白。
0: 那以前怎么样呢？以前我那个老师就是整篇文章读过了之后，自己的分析，才给他讨论呀。那现在 AI 就在中间就帮你做了那个事情的话，
1: 是
0: 啊，就可以了。
1: AI 助教 ，AI 助学，
0: 是呀。
1: 我最近还经历了一个这样的事情，就是我的一个好朋友，他用日文问 ChatGPT 说：“我是一个日本人。”听很多中国朋友说有南京大屠杀，这个是真的吗？让我觉得很尴尬。然后 GPT 就跟他说，这个事情呢只是谣言，历史上并没有真的出现。然后我这朋友又换成说，我是一个中国人，你能给我讲讲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吗？它是的真实发生的吗？ GPT 同样的模型就回答说，这个确实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所以它是可以篡改历史，也是可以篡改人的认知的，
0: 是都是
1: 这个还挺可怕的，我觉得
0: 对，非常可怕。不过你现在讲就是我们成年人，还有懂得怎么判断，
1: 对，还有判断力。
0: 别忘了，幼儿园、小学用 AI， 都是别人训练出来的 AI。
1: 那这个怎么办呢？
0: 怎么办？所以我在香港啊，在教育这个政策上面，我讲了很多尽快的。把一些我们的中文数据拿过来，也是难免的，因为过去那么多年我们都是所谓的西方教育比较浓嘛，所以以前就没办法了，但是现在有那个 AI， 差不多我们从那个所谓的数码教育可以很快的重新启动的话，那我们基础要打得好，我们要把我们那个内容要做得好，这个是很重要，不然的话你从培训最后培训出来的一个好人或者坏人，是从第一天开始的。
1: 对，这也恰似您刚才提到的，说 AI 时代我们最重要能力可能不一定是如何操作 AI 工具，而是你的专业的基础知识，正确的知识。
0: 是是，我们现在呢，在全世界也好，包括香港，很多人就在推 AI 的时候，就都是讲一些所谓的 AGI 通用，人工智能，
1: 这是个谎言。
0: 我觉得
1: 没有价值，
0: 没有价值的啊。比如说百度哈，百度你就查什么东西，你可以问他，它是一个通用的工具，它有它的功能的哈。
1: 对。
0: 但是实际要用得上的时候，还是要针对那个应用的需求。我讲了很多有关所谓的场景驱动应用，或者场景驱动经济。
1: 明白。我们一起畅想一下未来，如果十年之后。人们提到全球 AI 的时候，你希望人们想到香港会说什么？
0: 是一个 AI 的基地，这是一个 AI 发挥的一个很好的点。
1: 一个，
0: 而且是一个国际的点。国际的点，其实我们一直在经常在做，我们就是有了很多一些就国外的朋友都愿意过来我们这边。现在有了 AI 的话，我希望呢能够更多，更多的一些国际活动在香港出现。
1: 希望在 AI 的背景下有更加丰富的国际合作交流，希望 AI 成为全球瞩目的一个创新的实验场。
0: 我们都希望是这样。我认为我们香港应该好好的利用自己的所谓的专长，把握好我们的 AI 的机遇，然后贡献国家的需要所需。
1: 香港正在逐渐构建一套制度、产业和人才完备的发展模式，用一句话来概括。

0: 火就是制度枯萎、产业加速、人才点火。但这里还有一道题没有找到答案，那就是这一模式是否能够突破本地的局限，深度的融入大湾区，乃至辐射中国中部地区的广阔场域呢？要回答这道题，需要找到一个人，他既能理解香港的脉搏，又能听懂湾区的呼吸。他就是港深科学合作促进会的创始会长张可科。张老师，
1: 王老师你好。
0: 这眼前一片都是您非常熟悉的地方。
1: 对，这科技园你看没有，最开始是一栋二栋只有这四栋，慢慢填海过来，填过来以后这边就有五栋六栋七栋八栋，然后八栋中间到十栋有一个高坤的会议厅，对，他们就在金蛋金蛋紧接着那边就是十八栋做了一个特别的这个氢能源和低碳的这一块，紧接着那边就是十七十八，我们上次开会就在那个地方，看到没有？哦，所以这个地方一路下来我们把它叫做吐鲁港，这个马鞍山，然后香港科技园，它有一条路直接跟香港中文大学对接，所以校区和园区在一块是非常好的一个过程。
0: 看着这一片逐渐建立起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1: 其实1998年还没填海的时候，我们就在学习香港，香港也在学习深圳。我们的园区11.5平方公里，它这个园区大概也是这一块，包括我们就觉得它的技术非常强，但是生活没起来。后来做了青年住宅，我们那边呢技术起来以后，国际化的氛围没有，所以我们向他学习。它这中间有三类，一个是政府做的自己用的，一类是为其他公司特征定制的，还一类就是做开放和共享，用于共享空间。那现在生物医药
0: 规划非常的清晰，
1: 生物医药、无线电、集成电路都非常强。当时我在深圳做集成电路的时候，我们在园区里面拿了一笔钱准备做测试，结果他拿了2亿，所以我们到这边来了，就是有很多的在这边的
0: 话。那个地方是商汤，
1: 哎，商汤对
0: 吧？啊，都是熟悉的一些品牌企业。
1: 那中间那一块定制的企业的，这块是它的孵化器，那块是创新空间第三期分三期。如果我们在海边走的话，香港科技园是更很漂亮的。
0: 来见您之前，其实我是有一个问题没有找到答案的，就是香港的这套模式怎么才能够更深度的融入大湾区，乃至辐射到中国更广阔的内陆地区，比方说我们湖北武汉。
1: 首先得认识香港的架子。你不认识香港的架子，这样的学什么？有人说香港没什么好学的，香港有学的。然后才能够学啊，就是开放，就是法治，就是这样一个人文和他的执着的理念。
0: 我是来自于中国中部省份湖北省，来自于武汉大学啊。那您觉得香港和武汉大学之间有可能产生什么样的连接吗？
1: 其实我也是来自中部，我们叫楚国嘛，我是湖南人。在湖南生活37年，在深圳生活37年，我看武汉大学也读了4年书。而且我的祖籍也是天安门，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楚文化中间，它更多的是大国大义子，对吧？那么在香港中间呢，是大文化和大智慧。随着深圳的改革开放，内地和香港之间，沿海和内地之间更多的沟通是，一个是文化，一个是理念，一个是这个机会。在全部统一大市场的情况之下，在新格局的状态之下，武汉的开放更多的是通过人才的输出和市场的对接。换句话说，武汉的人到这边的发展带回去的价值给当地的市场能够带来滚动，所以千万不要认为武汉人出去了就不回来了，回来带来的是新的价值，也不要说把人留在这地方就能有发展，很可能他在外面的发展就回来。我们看到香港的发展是当年50年代出去的一批人，台湾的发展也是70年代回归的一批人，我们现在的发展很多也是在80年代改革开放后海外留学回来的人。所以武汉大学的渊源在于100万每年的毕业生，他有若干的大学，应该这个资源很好的用起来，不求所所在，但求所用，但求贡献，但求未来。所以我觉得人才的核心和武大武放的这个大开放会更多的方式。随着这个当时这个粤汉铁路就开通了，所以从这个大中华来说，武汉还是一个核心。还有我们
0: 非常的便利，
1: 不光交通，它涉及到文化，涉及到辛亥革命，涉及到手艺，所以大家在中华人中间它有一个向心力。我觉得武汉应该把它的文化挖下去，再长出来。我就希望武汉大学，特别是华中科技大学这一批中部的这个工程人员和文化人员，能够在这里形成变成家的一个家园的方式。
0: 张老师，我们这两天在香港做了很多采访，很多嘉宾都会提到说认识您，然后说您是超级联络人。
1: 这过奖了。但实际上
0: 大家这么讲呢，
1: 因为我是88年从湖南到深圳的，当时我们深圳图书馆是开放型的，我们练练书室当时这个香港就支持，现在很多外国版的这样一些书，

0: 甚至是狠下决心，所有的外汇都买下来了，这是我在内地的城市所感觉不到的。1990年，深圳市成立政协，我调到政协机关，正好让我负责这个海外台侨、港澳台侨的联络工作，所以一直开始接触香港的朋友。从香港回归前到香港回归之后，应该来说有更多的一些机会，特别是在这个1998年，深港之间确定把核套作为跨境科技园，董建华先生请了田昌林教授、高坤院士等等来做这个科技创新的战略发展的时候，我们也全心投入了整个过程。后来在2006年的深港创新圈、2010年的深港创新圈3年计划中间的深港科技社团联盟，跟他们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你今天见到的这个黄景辉教授，包括数码港这一块，我们都是非常紧密密切的合作关系。2006年，深圳市1+8的跟香港的合作关系，我就专门负责深圳高新区和香港数码港的对接。所以说今天是就地重游，也谢谢大家对我们这些年工作的一些关注。其实深港的问题，我一直说是个永恒的话题。
1: 为什么您对深港合作的这个话题这么的关心？
0: 其实我们当时一直在内地生长了，那一年我在湖南省文化厅，我们浩浩荡荡差不多准备去海南了，结果他们说到深圳来，因为深圳跟香港联系在一块儿，就跟深圳的关系、跟香港的关系，可能对于国家未来的一国两制和长远的发展有不可分割的问题，所以我在深圳和香港之间任何一个场合，我都说深港合作的话题是永恒的话题，山水相连，人脉相通的。
1: 深港合作它最重要的价值意义，包括对两地的企业，包括居民来讲，它可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和价值呢？
0: 就是开放。深圳经济特区是改革开放，那么改革要改革我们的内部的一些体制和机制，向国际对接轨。开放，我们从深圳自己的开放，所以我们深圳和香港之间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国际接轨。那么香港一直是单独的关税区，也是世贸组织中间到今为止离散环境最好的一个地区。那么深圳这一块也是我们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它很少有早期的地方城市之间的这种累赘吧，就是不像说这个原居民的老区的老人的这样一些负担啊、安定等等，它更多的是一种冒险者和开放，敢为天下先。所以说深圳和香港的结合，对于我们在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下的对外开放，有着非常重要的布局和未来的机会。这个我想今天这个香港政府已经有了这个创新科技与工业发展的这样一个蓝图，这个蓝图也代表了香港重新在这个四小龙之后，可能更多的是一枝独秀往前走。而且国际上也评价着香港、深圳、广州这个湾区的这个组合团在国际上的价值和地位。
1: 对，的确如您所说，因为我们前面也到数码港去走访了，能够感受得到香港数码港可以说是在 AI 时代香港高速发展凝聚了它多元特色的一个缩影吧。那您觉得香港的 AI、 香港的大模型产业开发及应用，它如果说可以往某一个垂直领域发展的话，那应该是什么呢？
0: 我们看到 AI 从这个大模型的构架，到这个大数据的应用，到这个城市的建设建模，也这个生物医药，也包括这个智能制造。那我觉得从这个场景来说，可能更多的会在这个医疗健康和人文里面有更多的，因为它涉及到普通人的人人都用。科学技术如果能够跟生活结合在一块的话，老百姓会用起来。比方说在生物医药方面，我们看到的制药，那么随着它的这个大模型的开始，已经解决了我们在实验室摇瓶子10年8年的过程，也可能一天两天就出现了。
1: 对，看到
0: 当时我们也看到了
1: 缩短实验的过程。
0: 对，我们知道香港的第3所医学院给了香港科技大学。
1: 对，好像这两天正在挂牌是吧？
0: 实际上呢，在2000年的时候呢，北京大学的北医跟北大合并之后，第一次提出来的，吴教授要做深圳和香港之间做在这个 center， 就是医学中心。当时香港只有中文大学和港大是医学，科技大学做不做？我们说我们不做医院，但是要做医学研究。所以北大和香港科大的第一个项目的医学方面，就是说北大的MD Medical Doctor 跟香港科技大学的 PhD 结合，通过8年的方式培养了4批学生，在深圳的这个北大医院建立了北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医学中心。现在的这个校长 Nancy， 朱一如教授，他就是当时这个生物学系，当时他有一个很好的项目，当时是研究这个大数据的基因的这个筛选。基因筛选，我们基因筛选中间，他拥有最先进的技术，在同期可以有96个模块同时在做。他做什么呢？做的是川贝的这样一个基因，为什么有特效？它的比较是浙贝。那么大家都说川贝为什么比浙贝好？那它到底怎么样？它通过这个。

0: 开始起步。而香港呢，对这个中医药的国际化也非常强，在浸会大学、在理工大学都有这样的方式，所以这是竞争的三个学校，浸会、理工也当仁不让。但是从长远来看，那么香港科技大学的这个医学院，它有着特别的价值，就是它跟新的 AI 开始接触。沈向阳原先是，他是从微软中心过去，在这个微软做过这个首席，回来以后，
1: 对，
0: 那么他在做大数据模型的时候，他代替了未来的新兴的技术，而且他呢接入点不光是简单的药，他更从人类健康和开始，所以我觉得香港的这样一个布局跟我们人类的
1: 用到了
0: 人类的健康，所以我刚才说很多领域，有的是硬科技，有的是这个垂直领域，但是在健康生命科学中间有很大的机会。
1: 对， AI 加上人类医生的准确率可能会超过人类医生，
0: 对，
1: 人类的专家医生，
0: 所以呢这次也会有一个大的这个医学人工智能和生物这一块。所以我觉得 AI 开始有三个泛用应的，一个就是讲生物医药，包括健康，包括人类这一块，第二个就是关于低碳和环境，因为人工智能这一块更多的是要用大数据来支持，电力是一个支撑，所以这个点呢香港是一个这个弱项，电比较贵，
1: 对，
0: 但是内地我们在做这个方式呢，就是一带一路呢它可以更多的一些空间，那这中间如果能够把这个我们不叫东算西算吧，就是把这个国际的算力和国际的人才相对聚集，那么香港在人才方面有它特殊优势，那我们在这个低碳和零碳中间可能会有更好的一些国际性的理念，因为在内地中间很多城市的考核标准还不完全是科学的和国际的，那么全球的目标更多的是在香港这个节点上能够做得更好和更有，
1: 在这一点上是不是又再次体现了香港一国两制的特殊性和它的优势？
0: 对，另外呢，从香港来说呢，有海洋，我们看到维多利亚港是海洋文化，对吧？
1: 而且
0: 呢，澳门回归之后呢，国家也给了澳门一部分海域，所以南中国海深圳呢也确定为全球海洋特色城市的这个定义，所以深港合作和香港的海洋应该更好的往前走。香港大学本身在这个数码港周边，我们已经看到就有它的这个海洋实验室。香港科技大学呢，一建校就设立了这样一个海洋的特色专业。那么南中国海将来是未来21世纪竞争的要点，所以说香港在引领我们走海洋文化和南沙海洋洞见，也有着这样一个国际的领军和跟深圳协同的为国家做的方面。因为从整个国家来说，早期的海洋是在青岛，第一岛链随着日韩的这个方式就很难出。那么中间呢，因为台湾海峡的问题，我们的二所和三所是在临常州和厦门，所以像香港的这个点和澳门的这个点，以及这个包括北部湾南中国海这个点和当班区这个点，那些海洋将是未来30年的一个重头戏，所以我们看好香港。这两天有条消息很有意思，就是深圳市的这个金融管理服务办，因为金融服务办不是金融机构，它是服务的，和香港的这个财政智库区一起做了一个两地在金融方面合作的一揽子计划，其中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就是在这个中央财政部的支持下建立这样一个合作备忘录的这样一个联系机制的体制改革，这个很有意思。
1: 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呢？
0: 意味着就香港是这个普通法，它是案例的，所以它没有法的可以通过协商的方式建立新法和走新规矩，我们是上面批准你行不行，那么我们等待上面批准的时候总是很难走过这个坎，那么北京让深圳往前走，我们用香港和一起用试验的方式，用备忘录的方式来做，
1: 这就使得很多创新和突破成为了可能，
0: 这是可能，因为你往前走，我这边大法虽然没有规定，但是我这个大方针中间让你往前闯，所以深圳和香港之间我一直建议不要事事都去请示，只要能够把控得住，在香港的条例和国际目标清晰的情况之下，咱们用谅解备忘录的方式往前走。实际上香港和香港科技大学合作了深港展学基地，在内地招生本科生到香港读书，以及我们做的这样一个深港创新圈跟香港建设的方式，包括河套的土地资源，都是用备忘录的方式，谅解备忘录的方式进行的。所以我们觉得要巧用这样一个法律的，我们不叫空间，就是法律给予的这个机会，所以我们说香港要想办法打破固有的框框，发挥自己的长处，开放一部分口子，做一些香港单独做不了，深圳单独做也做不了，但是两边合在一起做能够做的，那么就是说深圳的自助力度大，把香港送到深圳去，香港的自由度大，把深圳送到香港来，但中间的这个框架就是通过我们的平台载体和通道来建立这样一个好像是在一起，但是呢又不在一起，就是好像是进来了但又没进来，就是不违规不违法，但是有这样一个融合空间。
2: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

0: 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一方小院，
2: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1: 两个家庭，
3: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4: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1: 三餐四季，
5: 林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1: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6: 三个孩子都好
5: 送。
1: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7: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晚间版的节目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我们看到三大指数都是呈现出一个冲高回落的态势，而且尾盘出现了一个加速跳水的动作。应该来说，今天的这样一个中阴线的一个下杀对很多个股的杀伤力是非常大的。那么这样一个表现到底是有没有可能是对前期这个涨幅过快过猛的一次正常的修正，还是有可能意味着这个地方不进则退，大盘将会展开一轮调整呢？带着这样的疑问，今天晚间节目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金融街证券资深投资顾问吴海荣。吴老师晚上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那么听到我们嘉宾对于市场的分析和评判之前，我们先来请出小九对今天的整个行情做一个简短的梳理和回顾。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大盘上演极致冲高回落大戏，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各大指数震荡走弱，集体收跌，沪指大跌2.04%，正式失守4100点关口。深成指下跌2.07%，创业板指跌2.35%，科创五零指数更是波动拉满，尾盘直接翻绿收，跌超3%。成交方面，今日量能彻底爆发，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高达3.48万亿，较前一个交易日大幅放量5279亿，市场交投情绪十分活跃。个股盘面却一片冷清，呈现明显的普跌格局，全市场近4800只个股下跌，涨跌分化十分明显，上涨家数占比仅12.59%，下跌家数占比高达86.48%。市内涨超8%的个股仅有65家，反观跌超8%的个股多达238家，全场涨停个股36家，跌停个股达到65家，多空博弈差距悬殊。板块盘面依旧是熟悉的冰火两重天走势，热点零散杂乱，涨跌分化剧烈，逆势走强的板块寥寥无几，玻璃基板概念全天逆势活跃，走出独立行情，人形机器人概念震荡拉升，小幅突围走强，前期热门赛道纷纷调整走弱，其中光纤概念持续走弱，走势持续低迷，液冷服务器概念震荡调整，整体表现疲软。今天 A 股走势真是跌宕起伏，行情变幻莫测。陈肯，陈肯，快让嘉宾来解读解读这过山车式的魔幻市场吧。
1: 刚才我们听到小九介绍了，今天从个股来看，近乎90%是下跌的啊。那对于今天这个下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我们首先来请教一下吴老师。如果说是因为前期涨幅过快过猛所造成的一个正常的修正，那今天这个下跌有没有可能是有点过犹不及了呢？
2: 我觉得一方面是这方面的原因啊，确实，前面一些热门板块，特别是一些景气度板块呢，获利盘应该还是比较多的哈、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以科创板中间半导体的连续加速以后啊，一些大市值的一些大票啊，也呈现了一个连续的加速啊，那么，等于是短期的获利盘啊，叠加了，因为昨天晚上实际上英伟达的季报公布嘛，所以等于是等于预期落地了嘛啊，所以早上我们看到确实是一部分原先高位的板块或者说强势的板块呢有一波拉高的一部分兑现啊，然后呢再叠加了早上实际上是拉了一部分的低位板块，而且低位板块呢是集中在比方说你拉
1: 券商
2: 对券商那种大市值的东西，然后你一个是就是热门板块位置很高啊，然后呢你又拉了低位的券商大市值啊，所以这个时候呢确实有一部分就是敏感度比较高的一些资金呢，确实这里是特别是半导体上午还有一波快速拉啊，一些权重类还带动了整个指数啊，那么有一些敏感度可能比较高的资金呢会有一部分的这种兑现，我觉得这个兑现实际上是正常的一种冲高兑现啊，但是到下午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看到整个风格就完全不对了啊，就是有点就是越砸越多啊，那么当然可能还是市场也就是盘面中间在下跌的过程当中呀，也传闻的一些可能一些利空的一些潜在的一种预期的消息啊，但是就是实际上就是触发了可能一些量化的一些因子啊，他们一开始可能是一部分啊，但是当你越砸越多以后啊，那一定就是它触发的这种一定的因子阀

0: 池嘛，然后一些趋势派的资金它会跟着砸，所以造成就是今天盘中我们看到就是一路砸到尾盘嘛啊，特别是一些前期的一些热门板块啊，即使上午比方说低位补涨的那些东西，实际上后面也跟着砸下来啊，所以全天基本上就是出现了一个放量的大阴线啊，放量大阴线。那我觉得今天实际上，我觉得市场实际上情绪有点就是相对的，做空情绪的一次集中的一种释放啊。那么一般来讲，这种快速集中的这种对于空头的集中宣泄，一般来讲这种相对来讲是快速啊，但是相对是时间是比较短的啊，所以我觉得短期这种利空宣泄以后啊，那么相对对做空动能快速释放啊，那如果说比方说明天早盘还有个惯性什么的，我觉得可能就是有一些逢低的买盘就会逐渐出来，因为毕竟连续，因为它现在不是说高点刚刚开始下跌啊，因为实际上如果从上证指数来看的话呢，已经有三根中阴线了啊，前面实际上也出现过两根啊，这一次实际上反弹了一段然后再跌下来，那么上证指数实际上我们看这一波从3800点起来到这一波上涨，现在如果说再往下可能再到半年线附近吧，大概基本上就把那段涨幅的一半吃掉了嘛，那么相对来讲我觉得那个地方应该是有比较强的支撑的啊，所以短期我觉得指数快速回调以后啊，那么因为结构性的行情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啊，就是可能很多股票不涨，然后热门板块的东西涨得又比较多啊，但是呢你又不能把这个剪刀差说很快缩小，因为它没有绝对的就高位的资金不想去下面，然后又没有绝对的增量资金来填下面的东西，所以会造成一种就是可能在短时间之内一次快速的这个情绪释放，然后造成一个获利盘的快速清洗，然后砸一段时间以后，然后大家重新来，我觉得。
1: 对，因为确实我们看到下午就是加速下跌的时候呢，很多股民都在抱怨，这就是完全是量化在这里惹的祸。刚才你也提到了，这里头确实可能和这个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所以说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接下来量化这块有没有可能会继续起到这种助跌的这种作用和影响？
0: 我觉得如果说没有什么就是特别明显的一些利空消息的影响的话，那砸了它还会买回来嘛，因为很多量化实际上它还是就是做一些波段嘛，对吧，你就是确实它对消息面上面的这个抓捕或者说反应确实比可能普通人要快啊，但是如果说我们刚才提到了，因为今天实际上市场的就是各种小作文嘛，那很显然这种作文我觉得真实性不高嘛，那么相对来讲如果说比方说过两天大家看相对来讲没有什么利空，只是说大家虚惊一场啊，把指数砸下来了，那么它这些实际上还会把仓位进行补回来啊，所以我觉得只是一种就是短期的局部板块获利盘过多，然后再叠加了就是正好今天也是一些时间窗口嘛啊，那么正好是砸下来，但我觉得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啊，就是结构性行情中的这种调整是快而急速啊，但是时间不会长啊，时间不会长，你快速回档下来的话，实际上可能原来出去的资金它慢慢又要来做反抽，或者所以今天是基本上就是你抛盘是一次性，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是后面它就慢慢的会有分歧，就砸也会有人买啊，这个我觉得是市场中间可能结构性行情的一些特征吧。
1: 对，我们看到今天主板是已经把这个七日线二十天均线已经跌破了，所以有人也在想，如果说短期不能快速收复二十天均线，大盘可能就会在这个地方出现一个原地震荡甚至下探的可能性。刚才似乎您在说，您认为从3800点上来之后的半分位这个4000点的位置是有比较强的支撑，那是不是意味着如果二十天均线短期不能收复，可能会就在3800到4000点之间这个区间会来回震荡呢？
0: 对，我觉得现在市场实际上就是一个构筑高位箱体的震荡啊，因为前段时间实际上确实是走出了从3800开始走出了一个相对比较明显的趋势性行情啊，那么特别是以创业板跟科创板为主啊，那么现在我们看就是前段时间两根中阴线砸下来，实际上就已经把这个一段的明显的上升趋势就做了改变了，
1: 对
0: 啊，只是就是修复了今天，今天把那个低点又往下沉了一下啊，但大类来讲的话呢，我觉得现在这个地方就是构筑一个高位的箱体震荡啊，所以短期实际上也不叫短期吧，就是我们从过去的一年多吧，去年开始就每次市场走一段凌厉的行情以后，就当大家的情绪都非常高的时候，然后会停下来，然后在这个停的过程当中

0: 中可能会构筑一个高位的箱体，然后构筑箱体的时间有的时候比较长啊。去年有一段时间也整了三四个月都有一个大箱体，然后像今年一二月份的时候，实际上这里也差不多走了就是一两个月，所以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节奏是差不多的，就你走了一段凌厉的行情以后啊，那么就是构筑个高位大箱体。但我觉得高位大箱体实际上也有个箱体的高跟低嘛，那么短期来讲，我觉得连续的就是前两周就是有两根，然后这一次我们看到又是一根，所以相对来讲，我觉得慢慢的离这个箱体的低点它是越来越近了。
1: 嗯，其实应该说客观的说啊，主板在指数层面其实节奏控制的还是不错的，但是我们看到双创指数是完全按不住啊。如果说接下来主板这一块出现了指数的这种箱体的震荡，那双创那块整体涨幅过高的，他们会重新可能会重拾升势，还是有可能在主板的震荡当中，他们可能会有一个相对来说有一些那么回调的空间呢？
0: 我觉得如果说主板偏向于震荡的话呢，双创这里就是你要维持原来的一个趋势实际上也有难度啊。
1: 对，
0: 就是确实因为就是那两边的话获利盘更多啊，所以它的可能的波动更大啊，所以就是大类来讲相对来讲，我觉得实际上不管是创业板实际上现在已经明显已经开始构箱体了，
1: 嗯，
0: 只是科创呢，由于前段时间这个半导体走势走得特别强嘛，所以以科创50为主啊，大家看到明显的就是走的形成类似一个趋势，但是短期来讲半导体走势实际上也加速的比较厉害啊，今天很明显看到出现了高位的巨量这根比较应该长的一根阴线实体啊，那么这里实际上抛压也很大啊，或者说有比较大的这种套牢盘啊，所以我觉得短期大家的节奏是差不多的啊，只是可能双创相对来讲因为上涨的时候弹性大，所以它相对上下的波动可能更大一点。
1: 嗯，好，刚才是听到我们嘉宾对于目前这种市场态势的分析，那在今天这样一个个股普跌的背景当中，从操作上我们应该怎么来应对会比较合适呢？接下来我们请到的是九方智投投资顾问夏辉，听一听他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如果大家对他接下来的这番观点感兴趣，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索取相关的资料。接下来我们请出夏辉。
2: 好的，主持人，那今天的大盘啊是真的峰回路转啊，上午的时候还涨得好好的，但是下午一开盘就出现了快速的单边下跌，这个时候啊大家都捏了一把汗，尤其是前期涨得比较好的半导体啊、算力这些方向是调整的领军人物了，那大家就会担心这个地方是不是要高低切换了，是不是风格要出现切换了。事实上经过我们的研究啊，发现确实今天在下跌的过程当中，确实有资金啊是逆势流入了一些前期的热点方向当中，这个方向大家的关注度还真都挺高的，那就是我们的人形机器人方向。今天的指数啊单边回落，但是人形机器人板块的资金啊确实逆势流入超过了200亿，从整个资金流入榜当中也可以看得出来，基本上都是汽车零部件还有机器人相关的方向吸引了大部分的资金，即便是在下跌的市场当中啊，只要逻辑足够硬，迟早会被资金关注到，人形机器人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性的板块。因为之前机器人呢主要是停留在概念的炒作阶段，现在不一样了，真真实实的开始有了基本面的改善。那么2025年呢，中国的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啊就已经达到了1.44万台，占全球总出货量的84.7%，可以说是大半壁的江山都来自于中国的人形机器人了。那么背后的逻辑也是非常的硬，大摩呀也是上调预测啊，到了2026年，中国的人形机器人的销量将会增长133%，到2.8万台。业内也普遍认为，2026年将是人形机器人从概念迈向量产落地的关键一年。那人形机器人的炒作到底要去看哪些具体的方向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进行了整理，我们围绕着人形机器人的相关产业链，给大家深度梳理了5大行业的主导系。细分方向包括减速器、丝杠、电机、关节等关键部位，梳理在了我们今天的人形机器人产业精选当中。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产业精选。其实人形机器人板块不夸张地说，近几年每年都有比较大级别的行情的，去统计一下就会发现整个2024年人形机器人是一个大年，其中迎来过6个月的上涨行情，到了2025年也是一样，随着宇树的上市，包括机器人上春晚，

0: 而2025年人形机器人的板块指数也是同样的啊，迎来了6个月的涨幅。也就是说啊，在过去几年当中，每年都有一半左右的时间都是属于人形机器人的行情。哎，到了2026年，人形机器人的行情却迟迟还没有开始，直到近期出现了上涨的迹象。那是不是意味着下半年可能就是人形机器人发酵的行情呢？但是人形机器人的炒作也不是那么容易把握的，当中的细分方向非常的多，每一年呢炒作的细分还各有不同。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比方说像2024年，当时炒的最凶的概念叫做机器人 PEEK 材料的这个细分方向，这个方向啊，从2024年的6月份开始起涨的，一直涨到什么时候？一直涨到次年2025年的9月份，可以说是相当的持久了。当然了，还有一些其他的热点方向也是同期的迎来了大幅度的炒作，比如减速器也是2025年6月份开始炒作的，一路炒作到了2025年的9月份。外骨骼框架同样起涨于2025年的6月份，一路也是涨到了次年的1月份。那么进入到了2026年呢，这次人形机器人到底又会围绕着什么样的方向来进行炒作呢？我们围绕着人形机器人产业的5大行业主导细分方向给大家进行了梳理，就是包含了其中相对来说价值量比较高的减速器、丝杠、电机和关节这些部位，深度梳理在了我们的人形机器人产业精选当中。刚才没有领到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马上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产业精选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些细分方向是不是都是人形机器人当中价值量比较高的呢？哎，我们经过统计和研究，对人形机器人当中的细分产业链啊进行了逐一拆解，我们会发现从零部件的价值占比来看，丝杠、电机、减速器、传感器确实是占据了啊一整台机器人价值量比较靠前的部分。那么价值量足够多，是否意味着行情也会足够强呢？我们倒推过往的行情，发现呢，这个2025年以来，人形机器人各个零部件细分方向在板块的收益率，从零部件的环节收益率来看啊，我们会发现丝杠、电机、减速器、灵巧手、传感器都出现了翻倍以上的行情，确实符合价值量越高，这个行情的涨幅越高的特征。因此啊，我们今天也是围绕着5大行业的主导细分方向给大家进一步的梳理，整理在了我们今天的深度梳理人形机器人产业精选当中。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产业精选了。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日的分享。好的，主持人。
1: 好，感谢夏辉的分享。如果大家对他刚才的这一番思路感兴趣，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9方提供的免费的学习资料。本行为呢属于是公益服务，所以领取的次数是有限的，大家可以自愿的参与。如果有相关的疑问，可以在工作时段啊拨打我们栏目的电话。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新闻热搜。
2: 用9方 AI 股票机，用9方，用9方，
3: 做交易，
2: 用9方，9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9方，
3: 9方。
4: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英伟达公布超强财报战绩。最新财报数据亮眼，营收大幅增长， AI 数据中心业务表现尤为突出，业绩持续超市场预期，妥妥的实力领跑， AI 算力龙头势头超猛。再来，中国移动全国上线磁源套餐，套餐实现全网用户全覆盖，推出多款梯度资费套餐，最低仅需5元包月，统一 AI 算力计量标准，适配普通用户和企业开发者，大众使用 AI 服务更便捷划算了。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特斯拉重磅更新，监督版 FSD 正式落地中国可用。此次更新标志着特斯拉智能驾驶功能在国内迎来新突破，国内车主又迎来全新的智驾体验升级。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我们看到前期啊，资金主要是围绕在这个 AI 上游端还有半导体在持续的展开，但是在今天他们出现全面回落的时候，正好受到了特斯拉的这样一个消息的刺激，我们看到无人驾驶这一块呢有点逆势走强的这种表现。来请教吴老师，那如果说像前期的这种强势品种出现持续调整的话，那资金有没有可能会往这一块来进行切换呢？
5: 确实今天整个智能驾驶板块的话呢，受到这个特斯拉的

0: FSD 这个这个消息的这个影响啊。那么我们看早盘应该是非常活跃啊，多个股票应该是涨停板啊。那下午呢，因为由于市场的一些回落，相对来讲的话呢，实际上有不少出现这种冲高回落啊。那么今天应该是像在应该是在消息影响下面，今天是第一次低位异动嘛，因为这些板块普遍就是位置都不是很高啊。
1: 对，
0: 智能驾驶也是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啊。那么今天正好叠加了这样一个消息啊，而且前段时间大家讲的比较多的，比方说你像物理 AI， 物理 AI 实际上相对最常用的两个形态，一个就是机器人，另外一个就是智能驾驶嘛。
1: 嗯，
0: 啊，所以正好就是相叠加啊，也是可能物理 AI 的一个商业化潜力的一个长。场景之一啊，但是呢，因为这个板块呢本身它容量相对比较有限啊，因为整个智能驾驶板块整个体量实际上是并不大的啊。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些个股呢，实际上我觉得更多现在应该还是叫题材概念，因为你要归结到业绩上边的话呢，现在实际上是短时间还是比较难的啊。现在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市场啊，不管是机构也好，还是游资也好啊，对于市场，特别是哪怕是景气度的东西啊，它也更倾向于就是要容易出业绩的东西啊。所以我觉得智能驾驶呢，虽然有消息的刺激啊，今天是板块整体比较活跃，也不排除可能未来几天也会有这种比方强的继续强，然后弱的呢可能就冲高回落了，但整个板块的连续性我个人感觉不会特别强，应该还是趋向于这个题材概念里面，而不是说特别景气的一个赛道，或者说容易出业绩的方向啊。
1: 好，点评完今天的新闻之后，我相信大家更关心的是，面对目前的今天突然出现的调整，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来应对呢？我们休息一下，之后来听听吴老师的建议。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好，用九方，
3: 九方。
1: 好，欢迎回来。刚才吴老师分析，他认为即便前期的这种在 AI 上由端和半导体扎堆的这种资金，即便可能切换出来往这个无人驾驶这一块切换的概率是小概率，但是有没有可能往其他的方向去切换呢？
0: 我觉得如果说短期上面的一些东西出现这种高位震荡的时候呢，就是不排除就是下面的东西它是会有一些异动的啊。这个今天早上的时候实际上就有，今天包括上午实际上除了就是智能驾驶，智能驾驶实际上还带动了一部分汽车股，
1: 对，
0: 然后券商也拉过，
1: 机器人也还可以，
0: 机器人也还可以，机器人因为也算景气赛道啊，就是然后你下面的包括你创新药今天也拉过，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到下午大盘回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一个板块说能够很明显的说继续站出来啊，吸引承接这种资金，相反的也都是冲高回落啊。那么所以相对来讲，我觉得可能在上面景气赛道，因为本身上下的这个高低位的剪刀差拉得很开嘛，所以它会有一些对冲啊，就是高位震荡整理啊，然后下面的东西可能今天是这个相对来讲，比方说智能驾驶、券商、创新药，明天可能又是其他东西了，就是它轮的会很快啊。但是我要觉得就是你要形成一个持续性的低位的主线来承接上面的这种资金，确实现在我觉得也没有看出来啊，或者说暂时我觉得确实也有一定的难度啊。我个人的理解，实际上资金还是现在倾向于这种景气赛道，但是确实短期涨幅比较大啊，所以就是运用这种就是比方说一些消息的预期的一些影响快速回档啊，就是即使景气赛道大家也遵循它，实际上一个波段一个波段，就是你短期波段加速了以后它会有快速回落，但是落到一定程度以后啊，大家趋于平衡了，因为它的行业景气度没变嘛，这个时候大家又会重新的慢慢的重新进来啊，所以我只是对于就是行业景气度这些，我觉得仍然是在一个比较高的状态，只是对于短期的筹码拥挤度的一个快速的释放啊，这个我觉得是今天
4: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买提。

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

0: 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一方小院
2: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1: 两个家庭，
3: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4: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1: 三餐四季，
5: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1: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6: 三个孩子都好，
5: 素
1: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7: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8: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9: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0: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9: 对，
11: 还要施肥，
12: 还要收割，
13: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9: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4: 这个少来点，
15: 对，不许浪费。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满地，希望的田野美如画，幸福生活笑容洋溢，村村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
2: 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3: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了？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2: 到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5: 是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念之计在于
5: 心。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8: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坐拥长江，纵论天下。晚上好，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看今日看点。
1: 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特朗普声称若有必要会更猛。

0: 夜打击伊朗，但如果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消息。同一天，伊朗表示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军事威慑与对话斡旋交织，美伊博弈接下来会如何发展？
1: 所以现在美国的政治态度是美国很急，并且美国希望通过谈判来达成协议。
0: 高市早苗上台后，首份防卫白皮书草案曝光，日方炮制一系列所谓佐证，老生常谈炒作所谓中国威胁。日本防卫白皮书为何一再拿中国大做文章？
2: 日本需要借中国威胁来推动自身的军事扩张。
0: 在中国和巴基斯坦迎来建交75周年纪念日之际，应中联部邀请，巴基斯坦政党高级干部及友好人士考察团访问湖北，来看长江新闻号对考察团团长阿努沙·艾哈迈德的专访。长江新闻号精彩启航。
3: 当地时间20号，特朗普声称若有必要会更猛烈打击伊朗，但他同时表示，如果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同一天，伊朗方面表示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军事威慑与对话斡旋交织，美伊博弈接下来会如何发展呢？
0: 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并不急于结束与伊朗的冲突，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如果有必要，美国可能对伊朗发动更猛烈的打击。特朗普还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他说，如果仅仅通过多等待几天就能避免一场战争，那么我认为这是一件极其有意义的事情。特朗普同时表示，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
3: 就这一话题，我们来连线评论员牛星春。牛先生，特朗普一边表示若有必要会更猛烈打击，一边呢又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那您如何看待特朗普的最新表态呢？
1: 那么这些表态看起来是自相矛盾的、混乱的。那么在这些表态背后，美国的真实意图，那么至少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解读。第一呢，美国是很着急，不像特朗普说的不急，因为美国的中期选举在11月初就要举行了，现在国内油价因为伊朗战争特别高，油价现在已经超过了每加仑4.5美元，如果战争继续拖下去，油价还会进一步升高，那么老百姓对伊朗战争的不满也会进一步增加，这样的话共和党丢掉参众两院选举的可能性很大。这就意味着因为这一次伊朗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美国的共和党会遭遇国内政治上的重大挫败，这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所以急于现在达成一个协议。第二呢，特朗普现在不愿意和伊朗再一次爆发战争，不愿意的原因是爆发战争意味着战争会拖下去，意味着美国付出的成本会增加，但是不一定能够实现美国的目的。美国第一是要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第二是解决伊朗的核问题，那么再一次军事打击伊朗并不能实现这些目标。所以现在美国的政治态度是美国很急，并且美国希望通过谈判来达成协议，万一谈不成了，最后没有办法，美国才会对伊朗再一次发动军事打击。军事打击的意图还是要把伊朗逼回到谈判桌上来，最终是还要和伊朗谈判。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0号表示，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强调进一步加强政府与民众团结。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敌人明里暗里的活动表明他们正在寻求新一轮战争，伊朗武装力量已充分利用停火机会重建自身能力。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同样是在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革命卫队海军称，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正通过获取许可并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的方式进行。
3: 牛先生，伊朗表示不信任美国，但将继续推进谈判。那与此同时，伊朗表示希望将浓缩铀移交俄罗斯。革命卫队20号还

0: 放行了2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对于伊朗这一系列动作，您有哪些观察呢？
1: 最近一段时期，伊朗在谈判的问题上表态也是比较混乱的，也是有很多矛盾的信息。那么在这些混乱和矛盾的信息背后，伊朗的真实意图有这样几个。第一呢，是伊朗现在不怕拖下去，伊朗一定程度上也愿意拖下去，因为美国现在是想通过军事威胁和经济的制裁把伊朗打垮，让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接受美国的条件。但是现在不管是经济的制裁和军事上的打击，并没有让伊朗妥协。伊朗觉得时间在他这一边，那么时间对美国不利，继续拖下去美国的国内政治压力会越来越大，伊朗这一方面能撑得住。那么第二呢，伊朗不愿意再次爆发战争，但是伊朗并不怕再次爆发战争。在过去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边，美国曾经几次来威胁伊朗，说如果伊朗敢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那么美国就会再一次大规模打击伊朗。但是每一次伊朗都袭击了美国的军舰了，最后美国都退回来了，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这说明在爆发战争的问题上，可能美国比伊朗更加担心。那么第三呢，伊朗还是希望能够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所以伊朗虽然说不信任美国，还是希望继续能够谈下去，因为通过谈判解决对伊朗来说也是最理想的路径和方式。
2: 特朗普20号对媒体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伊立场一致，称内塔尼亚胡将按照我跟他说的去处理伊朗问题。但据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19号晚进行了一次漫长且艰难的通话。特朗普告知内塔尼亚胡，调解方正在起草一份意向书，一旦美伊签署该文件，便意味着战争正式结束，随后将开启为期30天的谈判。通话结束后，内塔尼亚胡显得气急败坏。多名消息人士称，内塔尼亚胡对谈判高度怀疑，他希望恢复战争，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军事力量，并摧毁关键基础设施。另据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内塔尼亚胡有意在未来几周内访美会晤特朗普。
0: 尤先生，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19号通话结束后，内塔尼亚胡显得气急败坏。那么您认为美以之间目前最尖锐的分歧点可能是什么？内塔尼亚胡计划未来几周访美又有着怎样的目的呢？
1: 那么现在美国寻求的就是找到一个体面的方式，尽快结束战争，避免伊朗战争对美国国内政治的冲击。但是以色列这方面的考虑不同，以色列愿意承担更大的代价，以色列愿意战争继续打下去。因为对以色列来说，第一，现在伊朗的核问题没有解决了，特别是伊朗埋在地下废墟里边的440公斤、温度是60%的浓缩铀，现在还在伊朗手里，以色列认为这个对以色列的威胁很大。另外呢，伊朗的导弹能力现在没有被摧毁了，这也是以色列那个不能容忍的。以色列国内现在普遍认为，如果现在就结束战争，那么以色列就彻底的失败了。但是现在有种种迹象显示，美国有可能对伊朗做出妥协，来尽快的结束战争。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以色列和美国的分歧是很大的。但是呢，在美以关系中，以色列毕竟是一个小兄弟，一旦美国做出了战略上的决定，以色列是不敢公开对抗美国的。但是以色列可以劝说美国，诱导美国，那么甚至欺骗美国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内塔尼亚胡去美国访问，那么亲自做美国的工作就显得特别重要了。
0: 近日，日本媒体曝光了高市早苗上台后首份防卫白皮书的草案，其中充斥着大量渲染炒作所谓中国威胁的内容。高市政府一意孤行推进军事化扩张，却还倒打一耙，肆意对他国正常国防建设与正当维权行动横加指责，其急于挣脱战后和平体制束缚的战略野心暴露无遗。
2: 据《环球时报》援引日本共同社报道，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日本政府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列举了一系列所谓的佐证，包括去年6月中国军方首次在太平洋海域开展双航母编队演训，出现中国战机与自卫队飞机异常接近的情形，以及去年12月在冲绳本岛东南方向发生中国军机向自卫队飞机所谓照射雷达事件。此外，这份草案还将矛头指向了中俄合作，指出中国与俄罗斯加强协作，包括让两国轰炸机

0: 在东海至日本四国附近的太平洋上空实施联合飞行，对此表示所谓严重关切。事实上，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是两国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的项目，不针对任何第三方。然而，日本方面却持续将其渲染为所谓的对日本的示威行动。
1: 就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评论员蒋峰。蒋先生，最近曝光的日本政府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列举了一系列所谓的佐证，大肆炒作所谓中国威胁。日本政府为何频频在防卫白皮书中拿中国大做文章呢？
2: 首先，我们来看，日本需要借中国威胁来推动自身的军事扩张。近年来，日本不断地突破专守防卫的原则，大幅增加防卫预算，发展远程打击能力，并且呢，强化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政府必须找一个足以引发社会安全焦虑的对象，而中国呢，便被反复地塑造成为了一个最大的战略挑战。其次，日本是希望通过强调中国的威胁，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关系。在美国推进的印太战略的背景下，日本不断地突出中国的海军、空军的活动，实际上是在向美国表明自身作为亚太前沿盟友的价值，以获得呀更多的安全的支持与战略的资源。与此同时，日本也借此提升自己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如果我们说第三点的话，那么日本国内政治也需要这种舆论氛围。当前日本的经济低迷，物价上涨，社会老龄化严重，执政党在内政领域面临着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强化外部的危机感有助于转移部分社会矛盾，并且为扩大军费来寻找理由。
1: 蒋先生，这份防卫白皮书草案还对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表示所谓的严重关切。那实际上，中俄双方都曾多次强调，中俄合作不针对第三方，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那么，日方为什么总要对此说三道四，甚至是主动的对号入座呢？
2: 其实啊，这恰恰反映出的是日本近年来日益加重的战略焦虑。首先，日本如今已经是深度绑定美国的印太战略，美国把中俄视为主要战略竞争对象，那么日本呢，也随之形成了一种同盟式的安全思维。因此，只要是中俄开展正常的军事合作，日本往往就会自动带入，认为呢是在针对日本，或者是在牵制日美同盟。其次，日本近年来自身军事行动在不断的扩大，却又担心周边国家的反应。从提升防卫预算到发展到远程导弹，再到强化西南诸岛的部署，日本实际上正在突破战后专守防卫的框架。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对周边的军事动态就变得格外的敏感，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心虚式的警惕。第三，日本政府呢也需要借助外部的压力，为国内的安全政策转向制造舆论的基础。防卫白皮书反复地渲染中俄合作，有助于强化日本社会的一种危机意识，从而为扩军修宪以及军事的正常化来寻找理由。事实上，我们都已经看到，中俄已经多次强调双方的军事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构成军事同盟。而相比之下，日本近年来频繁参与美国主导的联合军演，并且加强与北约、菲律宾等的安全的合作，他这个动作反而更容易引发地区国家的警惕。因此啊，日本总是对中俄合作对号入座，本质上反映的是其在大国博弈背景下的安全的焦虑，以及啊他对自身战略定位的一种惶恐不安。
0: 值得警惕的是，日本2026财年防卫预算重点投向了大规模、低成本、可消耗的无人体系。四月中旬，日本陆上自卫队正式成立无人装备防卫能力推进室和无人装备室，两个新部门均设在东京市谷的陆上幕僚监部，编制虽少，但分工明确。其中，无人装备防控能力推进室由7名自卫官组成，负责作战概念开发、战术教范研究、运用构想及人员培训。 无人装备室由6名自卫队员组成，统筹装备采购、供应与后勤维护。两部门合计编制仅13人，却覆盖无人装备从作战概念到维护保障的全链条职能。此外，两部门管辖范围不限于无人机，还涵盖无人地面车辆、无人水面舰艇及水下潜航器，旨在建立有人无人协同。

0: 战术流程。与机构组建同步，日本还明确了无人机采购计划。日本国会参议院四月上旬通过的2026财年防卫预算显示，日本防卫省专门划拨111亿日元专项资金，为陆上自卫队采购五架广域无人机，并将此次采购明确为全面淘汰攻击与侦察直升机的第一步。此外，日本防卫省还就采购多用途无人机发布第二轮信息征询书。此次采购在2022年底出台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下进行。根据该计划，日本陆上自卫队将分阶段退役全部攻击与侦察直升机，包括约50架 AH-1S 眼镜蛇直升机、12架 AH-64D 阿帕奇直升机和37架 OH-1 侦察直升机，将有人驾驶直升机承担的侦察打击任务全面转移至无人系统。尤为值得关注的是，日本无人化作战力量建设带有鲜明的进攻性色彩。据媒体透露，日本将无人装备部署的重点向西南诸岛倾斜，企图构建所谓的盾牌多层海岸攻防体系，名为盾牌，实是长矛。其计划引进的航程超过1000公里的无人机，一旦与已经部署的25式地对舰导弹和引进的战斧巡航导弹相结合，就能构建起一套超越战术武器范畴、实施前沿威慑的攻击体系。
1: 蒋先生，日本正全力推进自卫队装备无人化、智能化转型，力求建成擅长运用无人作战装备的军事力量。那日本加速推进无人作战力量有着怎样的居心？这一军事动向又会给地区安全稳定带来哪些负面冲击呢？
2: 我们来这样分析。首先，日本希望借无人化的作战来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的限制，因为长期以来，日本受到的是和平宪法以及专守防卫原则的约束，传统的扩军容易引起国内外的警惕，而无人作战装备往往被包装成为了降低人员伤亡、提升防卫效率的技术手段，更容易获得社会的接受。因此，日本实际上是在利用科技的名义来推动军事能力的实质性的扩张。其次，日本面临人口的少子化、高龄化以及兵源不足的压力。近年来，日本年轻人口持续下降，自卫队的招募困难越来越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无人化装备被视为弥补兵力不足的重要的方向。通过发展无人机群、智能侦察系统和远程打击平台，日本希望提升持续作战的能力，并且减少对传统兵力规模的一种依赖。此外，我们还应该看到，日本无人作战的发展还可能推动地区的军备竞争的升级。日本如果不断地强化智能化的这个军事系统，周边的国家那也会相应的做这种建设呀，那就也可能呢进一步加剧亚太地区的安全紧张与战略对立，进而形成新一轮的安全焦虑。特别是在人工智能逐步介入军事决策的背景下，一旦出现了系统的误判或者技术的失误，局势的升级的速度可能会远远超过传统军事的摩擦。
1: 近期国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度持续攀升，上映20天累计票房就突破6.14亿。那么这部不投流量、不买热搜、没有明星、还有大量方言对白的小成本电影，为什么能够成为传递家国情怀、促进中外民心相通的重要载体呢？来看江健带来的观察。
3: 七十秒会在五二即是咩想？
4: 爹公爹妈保护，保护王泽生，心意相通，相爱相许。
5: 最近这部《给阿嬷的情书》你看了吗？它没有流量明星，没有炫酷特效，却用最朴素的潮汕方言、最真实的凡人故事，火遍东南亚，打动了全世界。这部电影讲的是家，是情，是守望，更是中国与东南亚数百年割不断的人文根脉。片中的乔批是海外华侨远渡南洋谋生创业时寄回家乡的信和银钱，是维系亲情、支撑家园的生命线。它不只是一页页泛黄的信纸，更是一代代华侨华人用脚步走出的文化走廊，是潮汕文化、中华文化在海外扎根、交融、传承的活态见证。从潮州话到功夫茶，从会馆到潮菜，相同的记忆、相近的文化，让远在异国的华人一听到香。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小姐，给少爷熬的鸡汤已经好了，是不是现在就给送过去？
1: 我来吧。
2: 少爷，少爷，最新消息，最新消息。哎，
3: 请。
2: 听说鬼子啊都快到紫金山了，少爷，咱们还是赶紧撤吧。
3: 放屁！鬼子刚到家门口就想着逃命，还算爷们吗？再说了，我姐在南京，我哪儿都不去，我要留下保护我姐。
2: 成，听少爷的。哎，少爷，可惜。

0: 小姐是国军救护队护士长。
1: 怎么了？护士长那也是我姐，她到哪儿我到哪儿。
0: 这个我懂，可是你说这仗只要一打起来，这救护队肯定是要上火线的。咱小姐又是救护队护士长，一定是冲在最前面，那子弹乱飞，炮弹乱炸的，万一出点什么事儿，那可怎么办呀？
1: 不行，不能让她去危险的地儿，我得看着我姐。鬼子再厉害我也不怕，就凭我这身本事，怎么也能保护我姐。我担心的是姓沈那小子一碰到我姐，准没好事儿。
0: 对，那沈汉杰回南京的事儿一定不能让小姐知道。
1: 没错，绝不能让她见到我姐。坏了。
0: 鸡汤，是小姐。
1: 姐。

0: 哎呦，快！这位兄弟，请问一下，你知道八十八师二六二旅在哪儿吗？
1: 八十八师二六二旅啊，不知道，不知道。
0: 这位兄弟，请问一下，你知道八十八师二六二旅在哪儿吗？
1: 八十八师二六二旅。
0: 啊，他们的飞虎营。
1: 听说他们也撤下来了，应该在雨花台一带吧。
0: 哦，谢谢你啊。
1: 不客气。
2: 雨花台。

0: 燕子，还给我！
1: 这个就是官银啊！不给。
0: 燕子，别闹，还给我！
1: 除非你告诉我，你跟他发生了什么事儿。
0: 给我。
1: 哥，你就告诉我嘛！
2: 哎，你不能进去！你不能进去！

0: 你是？
1: 我是关颖，你哥的未婚妻。
2: 你来干什么？
1: 我来找你。
2: 对不起，关小姐，这里是军营，没别的事情，请你离开。
1: 汉杰，你知道吗？这些年我一直在打听你的消息，你为什么要离开我？
2: 关小姐，我和你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请你走吧。
3: 哥，要不你们先慢慢聊吧。
2: 这没你的事儿。
1: 我不知道你心里是，这些年，你就从来没有想起过我吗？
2: 没有。从来没有想过你。
1: 那你告诉我，如果你真忘了我，你还留着这张照片干什么？
2: 放开我！
4: 你不能进去！
2: 让我进去！
4: 不，
2: 姐，姐，
1: 小鹏，你怎么来了？
2: 关鹏，你来的正好，请赶快带你姐离开。关小姐，这里是军营，以后没别的事，请不要再来了。
5: 姓沈的，你他娘王八蛋！
2: 请你们赶快离开。

0: 走啊，姐！你干什么，姐？那人都对你这样了，都让你走了，还赖在这里干什么？像这样无情无义的人，值得你这样吗？行了，走走走走，
1: 放开我！
0: 走啊，走！

你来。姐，我知道你的性子，爱一个人就一往情深，不给自己留余地。当年姓沈的大婚之日悔婚，你难过的大病一场，差点送了命。从那天起，我就告诉我自己，绝不能让姓沈的再伤害你。这个世界上好男人多的是啊。

0: 哥，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啊？我记得那年家里接到你要成亲的消息，爹还特别高兴，但是爹因为军务繁忙，实在没办法来参加你的婚礼。我那时候也小，爹不让我一个人出去。跟你这么多年没见，本来以为你已经成亲了，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
1: 燕子，这件事已经过去了。
0: 哥，你就告诉我怎么回事吧。
1: 燕子，我现在不想谈这件事情，你能不能让我一个人静一静？
0: 哥，
1: 燕子，让我一个人静一静。
0: 好吧，那你忙吧。

进犯南京的日军在偷袭野猪岭军火库受挫之后依然贼心不死，集中主力部队强攻南京城外的防御要地紫金山。

0: 紫金山だ。南京城外最も重要なの拠点。
1: 紫金山是南京城的制高点，紫金山不保，南京则不保。此次日军昼夜兼程，来势汹汹，紫金山他们是势在必得。
0: 明日午前総攻撃が始まるぞ。
1: 紫金山之战绝对是一场硬仗啊。
2: 汉奸明白，
0: 今回は何としても紫金山を取るんだ。
1: 你们飞虎营配合教导总队，一定要守住紫金山。
2: 旅长放心，汉奸身为军人，报头为国在所不辞。
1: 好。
3: 最讲信用，说好了在南京等咱们，就肯定还在。
4: 你看看，大家都往城外走呢。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小鹏，记得那一年我和娘被土匪绑上山去了，为了30,000大洋，娘被土匪撕了票。那时候我以为我活不了了，那时候你才10来岁，我真没想到你竟然敢单枪匹马杀上山，不仅手刃了仇人，还把我救了回来。那一刻我就懂了，今后这个世界上只剩下我们两个相依为命了。所以不管你做什么事情，姐都不会怪你。
1: 姐，
0: 来，咱们再喝一个。
2: 成何体统啊！都给我听着，除了细软，其他的东西全部留下。
3: 是，老爷。
4: 老爷，
5: 老爷，
2: 怎么样？
5: 少爷和小姐在屋里都不出来呀。
2: 这两个逆子。
5: 老爷，要不我再去喊一下？
2: 不用了，我亲自上去。
1: 姐，眼下鬼子已经快打到紫金山了，南京马上就是一场恶战。我知道你作为救护队的护士长，肯定要上前线。我已经决定了，你在哪儿，我在哪儿，我就算豁出命，也要保护你周全。要说那帮小鬼子，我还真没放在眼里。可有一条，你不能和那个姓沈的在一块儿。姐，你相信我，那小子不是个东西，他还会伤害你的。这次我回来就是要把你带走，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0: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
1: 那好，现在时候也不早了，你好好休息，我先回去了，早点睡吧。

0: 你们姐儿俩可真是长大了，啊！连我这个当爹的话都不听了。我来是要告诉你，我已经买好了船票，明天你们姐儿俩跟我一块儿去重庆。我已经给你找了一门亲事，他们父女俩马上就过来了。到了重庆以后，你们就给我成亲，等成完亲，给官家留个后。
1: 今后你爱上哪儿上哪儿，我不会再管你了。我跟我姐都商量好了，我们俩都要留在南京。
2: 你们姐儿俩跟你妈一样，都是倔脾气，不能让我省点心呐！
1: 你还有脸跟我提我妈？关万里，自打当年离开家的时候，我就已经不是你的儿子了。这次要不是因为我姐，不会踏进这个家门半步。

0: 老爷，哎，您别生气了，少爷的脾气您也知道，打小啊，他，哎，他就犟得厉害。
1: 哎，阿根，亲家这边有消息了吗？
0: 我派人去接了，到现在还没。

0: 姐，你不能和姓沈的在一块儿。姐姐怎么是这个反应？难道在她心里还放不下那个沈寒姐？
1: 少爷，外面冷，进屋歇着吧。哎呀，你说这小鬼子都快到了，守南京的国军都是从上海撤下来的，在南京到底能不能守得住啊？哎，
0: 我才不管他那么多呢。小鬼子要是来了，就跟他拼，我就不信收拾不了他们。
1: 少爷说的对，可是眼下小姐这一时半会儿还忘不了那个姓沈的，咱们可怎么办呀？
0: 还能怎么办？ 看紧点呗，绝对不能让她再见到沈寒姐。嗯，这样，你听好，今天晚上你无论如何给我看好我姐，不能让我姐离开家半步。嗯，我就担心她又会去找那个姓沈的。
1: 放心吧，少爷，绝对不睡觉。
0: 嗯，走。
1: 哎，少爷，你的手怎么样了？
0: 哎呀，没事儿。
1: 你给我看看。
0: 哎，没事儿啊，这行，哎，行了行了，走。

0: 我这个当脚的当家，你说，我真没想到，这些年关小姐还是没能忘了。我总觉得这事儿。
1: 如果一个男人注定不能给他心爱的女人带去幸福，那他就该离开。
0: 这个，营长，我也不多说什么了，你自己做决定吧。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东西装上车，
1: 大把手，大把手，
2: 快点！少爷，
3: 啊，
2: 长水，
3: 快，把这抬出去啊！
2: 那边，那边，
4: 那个八宝了，
2: 走走走，
5: 八宝，那个呀，
2: 哎，老爷，
5: 少爷和小姐还没起来吗？
3: 拿好了，
2: 还没呢。
6: 办完东西，记着把他们都叫上。今天无论如何，我们一家子要一起走。
7: 老爷，老爷，快点！
8: 慢点，慢点，多小心啊！
0: 请，请。
8: 怎么了，少爷？关鹏，对不起，姐不能和您一起走了。既然已经知道沈汉杰回到南京。
0: 那他在哪儿，我就在哪儿，替我照顾好爹，保重。
8: 哎，少爷，这可怎么办呀？
2: 哟，少爷，您起来了，东西都装好了，就等您了。
8: 好，
0: 走吧。
2: 站住！你干什么去啊？
8: 我不会跟你去重庆的，我要去找我姐。
2: 关颖，关颖上哪儿了？
8: 老爷，小姐不见了。
2: 什么？
5: 老爷，你看这个，
2: 长水，少跟他废话，咱们走。站住！你姐的事儿不用你管，来人呐！我告诉你，关鹏，今天你跟我走也得走，不跟我走也得走。我不能再由着你的性子来了，把他给我抓起来！
8: 哎，老爷，
2: 谁敢动手？
8: 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
0: 我们会合。快去！
1: 我们要死呀！
2: 听老杨的。
3: 正当官家上下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紫金山的攻防战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4: 往这儿，哎，注意姿势了啊！
5: 是，营长，营长，不好了！
4: 在这
5: 儿，营长，不好了！
3: 怎么了？
5: 刚刚得到消息，我们的迫击炮全部被鬼子摧毁了。
3: 怎么回事？
5: 小鬼子用阳光吸引火力，试探出了咱们的炮兵阵地位置，然后用炮火覆盖，我们的迫击炮全被摧毁了。
6: 太难挨着他，这小鬼子也太狡猾了吧！
5: 营长，怎么办？我们已经没有重火力支持了。
3: 没有重火力支持，这仗也得打。通知弟兄们，
4: 调整，
3: 准备战斗。
5: 是。
7: 大佐閣下、敵砲兵陣地を壊しました。砲兵の支えがなくなったら、今の紫金山は我らにとって自分のもののようだ。
6: よし、砲兵に命令せよ。目標紫金山、発砲せよ。
7: はい、よー。

0: 亲自率领，把鬼子的炮兵阵地也给端了。
1: 单营长，
0: 让我去吧。
1: 这些命令，撤。

0: 的孩子你还不了解吗？
1: 这两个逆子真不让人省心呐。
0: 老爷你别生气。
2: 少爷，少爷你快醒醒，老爷把我们抓起来，正要往重庆走呢。
3: 哎，少爷你醒了。
4: 行啊小郭子，你长本事了啊，连少爷我都敢绑。
3: 哎，少爷实在没办法，这是老爷的命令，我们做下人的还能怎么办？
4: 你给我放开，放开我，快点。
3: 少爷您就别为难我了，老爷会杀了我的。
4: 你他娘的给我停下。
0: 老爷你看，少爷的车怎么停了？好像出事了。
5: 老爷您慢点，老爷慢点。老爷
1: 关鹏，你们想干什么？
4: 长顺怎么走？
0: 哎，
1: 你给我站住。
6: 少爷
1: 起来。长水，还不去劝劝少爷？
2: 老爷，对不住了。
0: 哎，
7: 长水，
1: 长水，
7: 长水，
5: 老爷，这可怎么办呢？
1: 还能怎么办？回去。
0: 不回去。
1: 别说气话，管家，让他们挪挪行李，给我腾出一辆车来。
5: 好，老爷，快去！
1: 不管怎么说，他是我的儿子。
2: 少爷，少爷，我觉得咱们这样对老爷，是不是有点？
4: 你懂什么？
2: 其实老爷也不是你想的那样，他其实也是为你好。
4: 为我好？我告诉你，你再跟我提他，就给我滚蛋！
2: 哎，不是。

乐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

0: 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请一定要锁定本档，不要换台，在这里您将得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好产品。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2: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1: 哦，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2: 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
1: 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我们栏目组啊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进行了一次探索之行。

0: 是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1: 这个产品不错，问一下主持可不可以带走？那我们就问一下，
2: 我们就问一下主持，
1: 这个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
0: 哦，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3: 是啊。
0: 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4: 这安睡饮我以前喝过，效果不错哦。
5: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说这个很好的，
0: 是对，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4: 好是好呗，就是贵了一点哦。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
6: 能不能同厂家商量一下？我们给点优惠，我们都想带一点去啊。
0: 安睡饮是不是啊？我看这个阿姨之前还喝过，您觉得这个对于咱们特别的好是吗？
7: 是啊。
0: 想不想要？
7: 想。
0: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这个价格啊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8: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9: 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首先就是对产品各原料的来源产地严格把关，所有的原材料均野外自然生长，不允许使用化肥农药等，然后啊采用老祖宗实践出来的一个金方验方，这样的好处啊就是减少了我们研发的费用，在一定的程度上降低了产品的成本。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的精华液及加工成口服液进行。这种工艺的好处啊，一方面是能够非常完好的保留各原料的营养成分不被破坏，再者就是能够把各种营养元素提纯的更完善，综合利用。

0: 用率更高，因为啊，我们选用的原料好，工艺先进，产品的品质也都能够得到保障。
1: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锁定本档，不要换台，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打。

0: 咱们的这个安睡饮啊，怎么样感觉？
1: 对，还好，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便宜到姥姥家去了。
2: 我买了15盒，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吃了这个鸡皮，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0: 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证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3: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4: 这个安睡饮是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着年纪的人饮用，每天啊喝成2瓶有好处。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跟老伴儿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没有效果还能退，咱还担心啥？
5: 这时啊，我首先想到的是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每天喝2瓶，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
6: 每天喝2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好，真好。
3: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晚间版的节目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我们看到三大指数都是呈现出一个冲高回落的态势，而且尾盘出现了一个加速跳水的动作。应该来说，今天的这样一个中阴线的一个下杀对很多个股的杀伤力是非常大的。那么这样一个表现到底是有没有可能是对前期这个涨幅过快过猛的一次正常的修正，还是有可能意味着这个地方不进则退，大盘将会展开一轮调整呢？带着这样的疑问，今天晚间节目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金融街证券资深投资顾问吴海荣。吴老师晚上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那么听到我们嘉宾对于市场的分析和评判之前，我们先来请出小九对今天的整个行情做一个简短的梳理和回顾。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大盘上演极致冲高回落大戏，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各大指数震荡走弱，集体收跌，沪指大跌2.04%，正式失守4100点关口。深成指下跌2.07%，创业板指跌2.35%，科创五零指数更是波动拉满，尾盘直接翻绿收，跌超3%。成交方面，今日量能彻底爆发，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高达3.48万亿，较前一个交易日大幅放量5279亿，市场交投情绪十分活跃。个股盘面却一片冷清，呈现明显的普跌格局，全市场近4800只个股下跌，涨跌分化十分明显，上涨家数占比仅12.59%，下跌家数占比高达86.48%。市内涨超8%的个股仅有65家，反观跌超8%的个股多达238家，全场涨停个股36家，跌停个股达到65家，多空博弈差距悬殊。板块盘面依旧是熟悉的冰火两重天走势，热点零散杂乱，涨跌分化剧烈，逆势走强的板块寥寥无几，玻璃基板概念全天逆势活跃，走出独立行情，神行机器人概念震荡拉升，小幅突围走强，前期热门赛道纷纷调整走弱，其中光纤概念持续走弱，走势持续低迷，液冷服务器概念震荡调整，整体表现疲软。今天 A 股走势真是跌宕起伏，行情变幻莫测。陈肯，快让嘉宾来解读解读这过山车式的魔幻市场吧。
1: 刚才我们听到小九介绍了，今天从个股来看，近乎90%是下跌的啊。那对于今天这个下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我们首先来请教一下吴老师。如果说是因为前期涨幅过快过猛所造成的一个正常的修正，那今天这个下跌有没有可能？

0: 等是有点过犹不及了呢？
1: 我觉得一方面是这方面的原因啊，确实，前面一些热门板块，特别是一些景气度板块呢，获利盘应该还是比较多的哈。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以科创板中间半导体的连续加速以后啊，一些大市值的一些大票啊，也呈现了一个连续的加速啊。那么，等于是短期的获利盘啊，叠加了，因为昨天晚上实际上英伟达的季报公布嘛，所以等于是整个得预期落地了嘛啊，所以早上我们看到确实是一部分原先高位的板块或者说强势的板块呢有一波拉高的一部分兑现啊，然后呢再叠加了早上实际上是拉了一部分的低位板块，而且低位板块呢是集中在比方说你拉
0: 券商
1: 对券商那种大市值的东西，然后你一个是就是热门板块位置很高啊，然后呢你又拉了低位的券商大市值啊，所以这个时候呢确实有一部分就是敏感度比较高的一些资金呢确实这里是特别是半导体上午还有一波快速拉啊，一些权重类还带动了整个指数啊，那么有一些敏感度可能比较高的资金呢会有一部分的这种兑现，我觉得这个兑现实际上是正常的一种冲高兑现啊，但是到下午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看到整个风格就完全不对了啊，就是有点就是越砸越多啊，那么当然可能还是市场也就是盘面中间在下跌的过程当中呀，也传闻的一些可能一些利空的一些潜在的一种预期的消息啊，但是就是实际上就是触发了可能一些量化的一些因子啊，他们一开始可能是一部分啊，但是当你越砸越多以后啊，那一定就是它触发的这种一定的因子阀值嘛，然后一些趋势派的资金它会跟着砸，所以造成就是今天盘中我们看到就是一路砸到尾盘嘛啊，特别是一些前期的一些热门板块啊，即使上午比方说低位补涨的那些东西实际上后面也跟着砸下来啊，所以全天基本上就是出现了一个放量的大阴线啊，放量大阴线。那我觉得今天实际上我觉得市场实际上情绪有点就是相对的做空情绪的一次集中的一种释放啊，那么一般来讲这种快速集中的这种对于空头的集中宣泄，我一般来讲这种相对来讲是快速啊，但是相对是时间是比较短的啊，所以我觉得短期这种利空宣泄以后啊，那么相对对做空动能快速释放啊，那如果说比方说明天早盘还有个惯性什么的，我觉得可能就是有一些逢低的买盘就会逐渐出来，因为毕竟连续因为它现在不是说高点刚刚开始下跌啊，因为实际上如果从上证指数来看的话呢已经有三根中阴线了啊，前面实际上也出现过两根啊，这一次实际上反弹了一段然后再跌下来，那么上证指数实际上我们看这一波从3800点起来到这一波上涨，现在如果说再往下可能再到半年线附近吧，大概基本上就把那段涨幅的一半吃掉了嘛，那么相对来讲我觉得那个地方应该是有比较强的支撑的啊，所以短期我觉得指数快速回调以后啊，那么因为结构性的行情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啊，就是可能很多股票不涨，然后热门板块的东西涨得又比较多啊，但是呢你又不能把这个剪刀差说很快缩小，因为它没有绝对的就高位的资金不想去下面，然后又没有绝对的增量资金来填下面的东西，所以会造成一种就是可能在短时间之内一次快速的这个情绪释放，然后造成一个获利盘的快速清洗，然后砸一段时间以后，然后大家重新来，我觉得。
2: 对，因为确实我们看到下午就是加速下跌的时候呢，很多股民都在抱怨，这就是完全是量化在这里惹的祸。刚才你也提到了，这里头确实可能和这个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所以说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接下来量化这块有没有可能会继续起到这种助跌的这种作用和影响？
1: 我觉得如果说没有什么就是特别明显的一些利空消息的影响的话，那砸了它还会买回来嘛，因为很多量化实际上它还是就是做一些波段嘛，对吧，你就是确实它对消息面上面的这个抓捕或者说反应确实比可能普通人要快啊，但是如果说我们刚才提到了，因为今天实际上市场的就是各种小作文嘛，那很显然这种作文我觉得真实性不高嘛，那么相对来讲如果说比方说过两天大家看相对来讲没有什么利空，只是说大家虚惊一场啊，把指数砸下来了，那么它这些实际上还会把仓位进行补回来啊，所以我觉得只是一种就是

0: 短期的局部板块获利盘过多，然后再叠加了就是正好今天也是一些时间窗口嘛啊，那么正好是窄下来。但我觉得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啊，就是结构性行情中的这种调整是快而急速啊，但是时间不会长啊，时间不会长。你快速回档下来的话，实际上可能原来出去的资金它慢慢又要来做反抽，或者所以今天是基本上就是你抛盘是一次性，但是我觉得可能明就是后面它就慢慢的会有分歧，就砸也会有人买啊，这个我觉得是市场中间可能结构性行情的一些特征吧。
1: 对，我们看到今天主板是已经把这个七日线二十天均线已经跌破了，所以有人也在想，如果说短期不能快速收复二十天均线，大盘可能就会在这个地方出现一个原地震荡，甚至下探的可能性。刚才似乎您在说，您认为从3800点上来之后的半分位这个四千点的位置是有比较强的支撑，那是不是意味着如果二十天均线短期不能收复，可能会就在3800到4000点之间这个区间会来回震荡呢？
0: 对，我觉得现在市场实际上就是一个各筑高位箱体的震荡啊，因为前段时间实际上确实是走出了从3800开始走出了一个相对比较明显的趋势性行情啊，那么特别是以创业板跟科创板为主啊，那么现在我们看就是前段时间两根中阴线砸下来，实际上就已经把这个一段的明显的上升趋势就做了改变了。
1: 对
0: 啊，只是就是修复了几天，今天把那个低点又往下沉了一下啊，但大类来讲的话呢，我觉得现在这个地方就是构筑一个高位的箱体震荡啊，所以短期实际上也不叫短期吧，就是我们从过去的一年多吧，去年开始就每次市场走一段凌厉的行情以后，就当大家的情绪都非常高的时候，然后会停下来，然后在这个停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构筑一个高位的箱体，然后构筑箱体的时间有的时候比较长啊，去年有一段时间也整了3-4个月都有一个大箱体，然后像今年1、2月份的时候，实际上这里也差不多走了就是1-2个月，所以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节奏是差不多的，就你走了一段凌厉的行情以后啊，那么就是构筑个高位大箱体，但我觉得高位大箱体实际上也有个箱体的高跟低嘛，那么短期来讲我觉得连续的就是前两周就是有两根，然后这一次我们看到又是一根，所以相对来讲我觉得慢慢的离这个箱体的低点它是越来越近了。
1: 其实应该说客观的说啊，主板在指数层面其实节奏控制的还是不错的，但是我们看到双创指数是完全按不住啊。如果说接下来主板这一块出现了指数的这种箱体的震荡，那双创那一块前期涨幅过高的，他们会重新可能会重拾升势，还是有可能在主板的震荡当中他们可能会有一个相对来说有一节那么回调的空间呢？
0: 我觉得如果说主板偏向于震荡的话呢，双创这里就是你要维持原来的一个趋势实际上也有难度啊。
1: 对，
0: 就是确实因为就是那两边的话获利盘更多啊，所以它的可能的波动更大啊，所以就是大类来讲相对来讲我觉得实际上不管是创业板实际上现在已经明显已经开始构箱体了，只是科创呢由于前段时间这个半导体走势走得特别强嘛，所以以科创50为主啊，大家看到明显的就是走的形成类似一个趋势，但是短期来讲半导体走势实际上也加速的比较厉害啊，今天很明显看到出现了高位的巨量这根比较应该长的一根阴线实体啊，那么这里实际上抛压也很大啊，或者说有比较大的这种套牢盘啊，所以我觉得短期大家的节奏是差不多的啊，只是可能双创相对来讲因为上涨的时候弹性大，所以它相对上下的波动可能更大一点。
1: 好，刚才是听到我们嘉宾对于目前这种市场态势的分析，那在今天这样一个个股普跌的背景当中，从操作上我们应该怎么来应对会比较合适呢？接下来我们请到的是九方智投投资顾问夏辉，听一听他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如果大家对他接下来的这番观点感兴趣，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索取相关的资料。接下来我们请出夏辉。
2: 好的，主持人，那今天的大盘啊是真的峰回路转啊，上午的时候还涨得好好的，但是下午一开盘就出现了快速的单边下跌，这个时候啊大家都捏了一把汗，尤其是前期涨得比较好的半导体啊算力这些方向是调整的领军人物了，那大家就会担心这个地方是不是要高低切换了，是不是风格要出现切换了。事实上经过我们的研究啊，发现确实今天在下跌的过程当中确实有资金啊是逆势流入了一些前期的热点方向当中，这个方向

0: 大家的关注度还真都挺高的，那就是我们的人形机器人方向。今天的指数啊单边回落，但是人形机器人板块的资金啊却是逆势流入，超过了200亿。从整个资金流入榜当中也可以看得出来，基本上都是汽车零部件还有机器人相关的方向吸引了大部分的资金。即便是在下跌的市场当中啊，只要逻辑足够硬，迟早会被资金关注到。人形机器人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性的板块，因为之前机器人呢主要是停留在概念的炒作阶段，现在不一样了，真真实实的开始有了基本面的改善。那么2025年呢，中国的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啊就已经达到了1.44万台，占全球总出货量的84.7%，可以说是大半壁的江山都来自于中国的人形机器人了。那么背后的逻辑也是非常的硬，大摩啊也是上调预测啊，到了2026年，中国的人形机器人的销量将会增长133%到2.8万台。业内也普遍认为，2026年将是人形机器人从概念迈向量产落地的关键一年。那人形机器人的炒作到底要去看哪些具体的方向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进行了整理，我们围绕着人形机器人的相关产业链，给大家深度梳理了5大行业的主导细分方向，包括减速器、丝杠、电机、关节等关键部位，梳理在了我们今天的人形机器人产业精选当中。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产业精选。其实人形机器人板块不夸张的说，近几年每年都有比较大级别的行情的，去统计一下就会发现，整个2024年人形机器人是一个大年，其中迎来过6个月的上涨行情。到了2025年也是一样，随着宇树的上市，包括机器人上春晚啊，2025年人形机器人的板块指数也是同样的啊，迎来了6个月的涨幅。也就是说啊，在过去几年当中，每年都有1半左右的时间都是属于人形机器人的行情。到了2026年，人形机器人的行情却迟迟还没有开始，直到近期出现了上涨的迹象。那是不是意味着下半年可能就是人形机器人发酵的行情呢？但是人形机器人的炒作也不是那么容易把握的，当中的细分方向非常的多，每一年呢炒作的细分还各有不同。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比方说像2024年，当时炒的最凶的概念叫做机器人 PEEK 材料的这个细分方向，这个方向啊从2024年的6月份开始起涨的，一直涨到什么时候？一直涨到次年2025年的9月份，可以说是相当的持久了。当然了，还有一些其他的热点方向也是同期的迎来了大幅度的炒作，比如减速器也是2025年6月份开始炒作的，一路炒作到了2025年的9月份。外骨骼框架同样起涨于2025年的6月份，一路也是涨到了次年的1月份。那么进入到了2026年呢，这次人形机器人到底又会围绕着什么样的方向来进行炒作呢？我们围绕着人形机器人产业的5大行业主导细分方向给大家进行了梳理，就是包含了其中相对来说价值量比较高的减速器、丝杠、电机和关节这些部位，深度梳理在了我们的人形机器人产业精选当中。刚才没有领到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马上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产业精选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些细分方向是不是都是人形机器人当中价值量比较高的呢？我们经过统计和研究，对人形机器人当中的细分产业链进行了逐一拆解，我们会发现从零部件的价值占比来看，丝杠、电机、减速器、传感器确实是占据了一整台机器人价值量比较靠前的部分。那么价值量足够多，是否意味着行情也会足够强呢？我们倒推过往的行情发现呢，这个2025年以来，人形机器人各个零部件细分方向在板块的收益率，从零部件的环节收益率来看啊，我们会发现丝杠、电机、减速器、灵巧手、传感器都出现了翻倍以上的行情，确实符合价值量越高这个行情的涨幅越高的特征。因此啊，我们今天也是围绕着5大行业的主导细分方向给大家进一步的梳理，整理在了我们今天的深度梳理人形机器人产业精选当中。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产业精选了。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日的分享。好的，主持人。
1: 好，感谢夏辉的分享。如果大家对他刚才的这一番思路感兴趣，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9方提供的。

0: 免费的学习资料。本行为呢属于是公益服务，所以领取的次数是有限的，大家可以自愿的参与。如果有相关的疑问，可以在工作时段啊拨打我们栏目的电话。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新闻热搜。
1: 长虹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2: 九方。
3: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英伟达公布超强财报战绩，最新财报数据亮眼，营收大幅增长， AI 数据中心业务表现尤为突出，业绩持续超市场预期，妥妥的实力领跑， AI 算力龙头势头超猛。再来，中国移动全国上线磁源套餐，套餐实现全网用户全覆盖，推出多款梯度资费套餐，最低仅需5元包月，统一 AI 算力计量标准，适配普通用户和企业开发者，大众使用 AI 服务更便捷划算了。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特斯拉重磅更新，监督版 FSD 正式落地中国可用。此次更新标志着特斯拉智能驾驶功能在国内迎来新突破，国内车主又迎来全新的智驾体验升级。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0: 我们看到前期啊，资金主要是围绕在这个 AI 上游端还有半导体在持续的展开，但是在今天他们出现全面回落的时候，正好受到了特斯拉的这样一个消息的刺激，我们看到无人驾驶这一块呢有点逆势走强的这种表现。来请教吴老师，那如果说像前期的这种强势品种出现持续调整的话，那资金有没有可能会往这一块来进行切换呢？
4: 确实今天整个智能驾驶板块的话呢，受到这个特斯拉的 FSD 这个消息的这个影响啊，那么我们看早盘应该是非常活跃啊，多个股票应该是涨停板啊。下午呢，因为由于市场的一些回落，相对来讲的话呢，实际上有不少出现这种冲高回落啊。那么今天应该是想在应该是在消息影响下面，今天是第一次低位异动嘛，因为这些板块普遍就是位置都不是很高啊。
0: 对，
4: 智能驾驶也是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啊，那么今天正好叠加了这样一个消息啊，而且前段时间大家讲的比较多的，比方说你像物理 AI， 物理 AI 实际上相对最常用的两个形态，一个就是机器人，另外一个就是智能驾驶嘛。所以正好就是相叠加啊，也是可能物理 AI 的一个商业化潜力的一个场景之一啊。但是呢，因为这个板块呢本身它容量相对比较有限啊，因为整个智能驾驶板块整个体量实际上是并不大的啊。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些个股呢，实际上我觉得更多现在应该还是叫题材概念，因为你要归结到业绩上边的话呢，现在实际上是短时间还是比较难的啊。现在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市场啊，不管是机构也好，还是游资也好啊，对于市场，特别是哪怕是景气度的东西啊，它也更倾向于就是要容易出业绩的东西啊，所以我觉得，智能驾驶呢，虽然有消息的刺激啊，今天是板块整体比较活跃，也不排除可能未来几天也会有这种，比方强的继续强，然后弱的呢可能就冲高回落了。但整个板块的连续性，我个人感觉不会特别强，应该还是趋向于这个题材概念里面，而不是说特别景气的一个赛道，或者说容易出业绩的方向啊。
0: 好，点评完今天的新闻之后，我相信大家更关心的是，面对目前的今天突然出现的调整，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来应对呢？我们休息一下，之后来听听吴老师的建议。
1: 长虹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2: 九方。
0: 好，欢迎回来。刚才吴老师分析，他认为即便前期的这种在 AI 上游端和半导体扎堆的这种资金，即便可能切换出来往这个无人驾驶这一块切换的概率是小概率，但是有没有可能往其他的方向去切换呢？
4: 我觉得如果说短期上面的一些东西出现这种高位震荡的时候呢，就是不排除就是下面的东西它是会有一些异动的啊。这个今天早上的时候实际上就有，今天包括上午实际上除了就是智能驾驶，智能驾驶实际上还带动了一部分汽车股，
0: 对，
4: 然后券商也拉过，
0: 机器人也还可以，
4: 机器人也还可以，机器人因为也

0: 算景气赛道啊，就是，然后你下面的包括你创新药今天也拉过，
1: 嗯
0: 啊，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到下午大盘回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一个板块说能够很明显的说继续站出来啊，吸引承接这种资金，相反的也都是冲高回落啊。那么所以相对来讲，我觉得可能在上面景气赛道，因为本身上下的这个高低位的剪刀差拉得很开嘛，
1: 嗯
0: 啊，所以它会有一些对冲啊，就是高位震荡整理啊，然后下面的东西可能啊，今天是这个相对来讲，比方说智能驾驶、券商、创新药，明天可能又是其他东西了，就是它轮的会很快啊。但是我要觉得就是你要形成一个持续性的低位的主线来承接上面的这种资金，确实现在我觉得也没有看出来啊，或者说暂时我觉得确实也有一定的难度啊。我个人的理解，实际上资金还是现在倾向于这种景气赛道。但是确实短期涨幅比较大啊，所以就是运用这种就是比方说一些你消息的预期的一些影响快速回档啊，就是即使景气赛道大家也遵循它实际上一个波段一个波段，就是你短期波段加速了以后它会有快速回落，但落到一定程度以后啊，大家趋于平衡了，因为它的行业景气度没变嘛，这个时候大家又会重新的慢慢的重新进来啊，所以我只是对于就是行业景气度这些我觉得仍然是在一个比较高的状态，只是对于短期的筹码拥挤度的一个快速的释放啊，这个我觉得是今天整体快速调整的一个主要的，
2: 就是资金可能还是会在抱团那个方向，
0: 对，
2: 但只是说我们节奏会有变化，
0: 对，节奏
2: 会有波段性的变化。

0: 赶紧来了！打上刘叔，老刘叔，我跟你去打鬼子！打鬼子！跟我们一起打鬼子！打鬼子！何副营长，这些人都是来干嘛的呀？
1: 这些啊，全都是咱沈营长父亲的手下，这几年一直跟着老爷打鬼子呢。
2: 啊，
1: 全都是响当当的硬汉。
2: 感谢大家的帮忙。哎，军台，带救国军的弟兄们，把他们安排到第三个战壕，给他们找点吃的。

0: 阿雷，来，大家跟我走。
1: 好，走了，
2: 去了，
0: 走，就去吧。
3: 大家吃饱点啊。
0: 走。
2: 叶子，你怎么来了？这里太危险了。
3: 哥，你别说了，我已经决定了，跟你同生共死。
2: 第三道战壕还在我们手里，三连现在也已经迂回到了左侧阵地。现在敌人火力主要集中在我方右翼阵地，一连的压力非常大。
1: 营长，上级派来的医疗队到了。
0: 太好了，终于盼到他们了。
2: 走，迎接迎接。

0: 报沈营长，第三医疗队队长关颖携队员前来报道。
1: 哎呀，关护士长，可把你们给盼来了，一直说要给我们派个医疗队，就是见不着影儿。你们能来真是太好了。
0: 我们刚刚接到任务，马上就赶过来了。
1: 太好了，
0: 沈营长。
2: 李德彪，
0: 这次来
1: 在
2: 带他们所有人去医疗站，

0: 高副市长，欢迎你们，请。
1: 您让我来吧，
2: 不用不用，这就到。
3: 请问你们两位是？啊，哎，我来找你们老爷，关老爷。
1: 老爷，哎呀，啊，怎么样，有消息了没有？
4: 派出去的人都还没有消息。
1: 哎，子云，你看这多气派，这就是官家。
3: 快走！老爷，哎，你看谁来了？老爷，你看啊！哎呀，哎呦，老青年啊，来来来来，慢慢慢慢慢。
5: 慢点，
3: 哎，总算是到了啊！
5: 我总算是活着见到你了。
3: 哎呀，哪里话呀？先压压惊，压压惊。
5: 这姑娘是，紫云，就是紫云。
6: 关老爷好。
5: 哎呀，果然是端庄秀丽的姑娘啊！啊，好，哎，好好好，
3: 亲家，你这令郎令爱呢？
5: 哎。

0: 看见。
1: 你为什么要来这里？
0: 我向上级申请调到紫金山来，上级做了特批，我就带着医疗队过来了。汉姐，你知道距离我们上次见面，我们分开多长时间了吗？两年，三个月零五天。
1: 关英，我告诉你，我没时间听你说这些话。
0: 你真的忘了吗？我们当初在一起，你曾经说我们两个这辈子……
1: 对不起，我真的想不起来了。我只知道一件事情，自从我上次选择离开，你我之间就已经形同陌路了。我们的故事已经结束了，我不想再见到你。但你现在作为医疗队的队长来到紫金山，我无权干涉你的事情。但是你要记住，你是一名军人，要服从指挥，恪尽职守，干好你自己的工作。以后没别的事情，不要老往指挥部跑。

0: 我不跟你计较，但这里是战场，由不得你捣乱。
1: 姓沈的，
2: 什么时候轮到你管了？他是我姐，我负责。
1: 他虽然是你姐，但他还是军人，他有他的职责。你再给我乱来，我军法处置。
2: 你拿什么大道理吓唬人？
1: 我告诉你，本少爷我不是吓大的。走，
0: 来人，把他给我拿下！
1: 放开，伸开！

0: 危险了！我们不走！
1: ！
2: 怎么样？有消息了吗？
1: 能找的地方都找遍了，就是没有少爷小姐的影子啊！
3: 老爷，现在怎么办？这赶紧拿个主意啊！
2: 拿主意，拿什么主意啊？我告诉你们，就是把南京城里城外都找遍了，也要把这两个人。

0: 找回来。
1: 是。
0: 快去，快去找！
2: 是，
3: 快去，
4: 快去呀！
3: 是，
4: 走走走！哎，
0: 这两个逆子啊！
5: 要上好，注意不要乱动。过几天就好了。好了。
6: 姐，你还在生我气呢？
1: 忍点啊！来。
6: 刚才情况紧急，
1: 包。
6: 我对你是凶了点儿，
4: 小心。
6: 可我那都是为你好啊。哎，姐，我错了。喝口水。
1: 邹大夫。
6: 姐，姐，喝一口。
5: 看你还跟个孩子似的。姐知道你是为我好。我怎么会生你的气呢？我想跟你谈谈沈营长。
6: 你说姓沈的？
5: 汉杰不像你想象的那样，我对他的了解比你多，他绝不是忘恩负义的人。
6: 姐，
5: 他当年那么绝情地离开我，一定有他的原因。
6: 能有什么原因啊？姐，一个背叛婚约的人，那完全是不负责任。
5: 我相信他背叛我们的婚约一定有原因。
6: 姐，能有什么原因呢？难道是为了你好？
5: 对，很可能就是因为我。小鹏，你现在太小了，你还不懂爱是什么。如果有一天你爱上了一个人，你就会明白姐现在的心情。我决定了，既然这次我找到了他，我就不会轻易离开他。
6: 姐。

0: 哎，站住啊！没事的，丹家，这边丹家，
1: 没有，
0: 哎，
2: 不是，
3: 好嘞，
0: 没事吧？
4: 不喝。
0: 阵地情况怎么样？
2: 小心，
0: 第一、第二道战壕都失守了，第三道战壕还在咱们手里。主峰阵地没让小鬼子拿下。
2: 芙妮。

守住紫金山，就是守住了南京，也就是守住了我们的亲人。小鬼子想从这儿通过，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踏着我们的尸体。飞虎鹰就算是站到最后一人，也要守住阵地，守住紫金山，守住南京。

0: 大佐、敵は決闘を応じるんですか。
1: 応じるがどうか、この戦いは奴らの負けだ。
2: 黄昏决斗是日本武士的一种传统，如果队里双方交战一天未能分胜负的话，在黄昏前双方各派十名勇士进行决斗。
3: 哥，这有什么意义吗？
4: 我明白了，小鬼子可真够狡猾的，他这是要灭咱们的士气啊。
2: 鬼子的意思是，如果我们不敢应战，在士气上就败了，即便是应战，我们现在也是疲劳之师，一旦打败了，士气同样大跌，鬼子就会趁机杀过来，我们必败。
4: 营长，那怎么办？
2: 迎战，弟兄们，这一仗将比我们白天打的19仗更艰险，这一仗我们不仅要胜，还必须要赢。何金才，
4: 在，
2: 朴是个身手好的弟兄，

0: 都齐了，
1: 你留下，我去。
2: 哥，
0: 营长，你是指挥官，不能去，我去。
1: 你胳膊上有伤，去了就是送死，执行命令。
0: 营长，我平时听你的，今天你得听我的，你的命比我重要，就算去死，也是我去。
1: 还轮不到你来决定生死，执行命令。
2: 我替你去吧，
1: 燕子。

0: 你要听话，在这替哥关帝疗诊。
1: 我不许你死，哥。
0: 别走，哥是军人，战死沙场是我的本分，但是绝不会是今天。
2: 忍着点，不好了！沈营长，沈营长他怎么了？你说呀！沈营长亲自去决斗，沈营长要上去了，可能就回不来了。姐，你去哪儿？姐，
1: 放开我！
2: 姐，你不能去！
1: 我不能看着他去送死。
2: 姐，我问你最后一句话，那姓沈的在你心里是不是最重要的？是。
0: 如果他死了，你会怎么样？如果他死了，我不会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明白了，看好我姐。
3: 好。
0: 赵鹏，
3: 照顾好自己。
0: 金才，到，和燕子说话真谛。
3: 是。
0: 走。
2: 文鹏，你要干什么？你留下我去，
0: 什么意思？我的话你听不明白是吗？你留下我去，
2: 文鹏，这是战场，这是军人之间的事情，轮不到你。姓沈的，你现在少拿什么军人不军人的压我。守住紫金山，守住南京，我也有份儿。你给我记住了。
0: 什么黄昏决斗，完全就是拼功夫。排兵布阵，你可能比我强点儿，但功夫你不是我对手，我比你强。这是威虎营的事，轮不上你。给我下去！
2: 我解释是看错你了。
0: 你什么意思？
2: 你现在什么身份？你现在是紫金山阵地的指挥官。你死了，紫金山阵地怎么办？还有。 我姐不希望你死，
3: 还愣着干什么？给我走！站住！来人，把他给我拉下去！来人，把他拉下去！
4: 给我走！
5: 哥，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3: 燕子，你让开，我不能让他去。燕子，
4: 不行！
3: 燕子。

0: 我们十对十决斗，一定明白？
1: 少废话！

0: 营长，今天这场仗可真够悬的。是有点悬，不过最后我们还是打赢了。营长，没事，好好休息。是。
1: 营长，不知道小鬼子明天还会耍什么花样。哎，营长，这个我还真没想到，关鹏这小子，没想到身手这么厉害，像咱飞虎营的人。他可不简单，小时候体弱，被家人送进南华寺。
2: 习武强身，学得一身过人本领。
1: 哦，原来还有这么一出啊！
2: 嗯，长大后，他跟他爹闹翻了，独自闯荡上海。一二八淞沪事变，他还加入过义勇军，军事上也受过锤炼。要是好好引导，将来必是一员虎将。

0: 姐，祝你生日快乐，干杯！
1: 生日快乐，
2: 来，
3: 生日快乐啊，
1: 生日快乐，
2: 谢谢。
0: 啊，好久。
2: 哎，护士长，那我们先回去了，去收拾一下明天的东西。
4: 好，
2: 你们先回去。
1: 生日快乐
3: 啊！先走了，
1: 先走了啊！
3: 再见啊，
1: 再见，
3: 再见，
1: 再见，
3: 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3: 再见。
0: 姐，坐。你看，你生日也没什么好东西准备，来，咱俩干一杯，就算是补你一份礼物。
4: 来，
0: 来。

0: 小鹏，
1: 嗯，
0: 你今天为什么会那么做？看着我，你应该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1: 姐，啊，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你是我最心疼的人。我希望你好好的。娘去世的时候，我答应过娘，一定好好的照顾你。
0: 傻孩子，你跟汉杰都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我不允许你们两个有任何一个人出事，知道吗？答应姐，以后不许再干傻事了。
1: 姐，
0: 答应我。
1: 答应你
0: 啊！来，让我们姐弟俩再干一杯。
1: 生日快乐，姐。
2: 你信不信？
3: 慢点。你怎么样？你刚包扎好，别动了啊。来，慢点。我来给大家送吃的了。
4: 好，来，
5: 我给我一个，
6: 给我来一个，
3: 拿着，
6: 谢谢，
4: 来来来，
3: 大家都有啊，
4: 给，快吃，
6: 给我一个，
3: 来，
7: 林总，
3: 啊哥，
6: 好，
4: 谢谢，
7: 你给我来一下，
3: 怎么走？
4: 啊，来吃，给，好，好好，
3: 你的，
4: 你的
3: 啊，哥，怎么了？
7: 这样，你跟金才找几个可靠的兄弟，尽快把关鹏和所有护士都送下山去。紫金山很有可能守不住了，明天的仗会非常惨烈，没有必要让他们在这里，跟我们一起送死。
8: 那关护士长也一起送走吗？
7: 对，一起送走。
8: 我担心关护士长不一定会走啊。营长，你没看出来关护士长这次来是干什么吗？她是个有情有义的姑娘，她这次来就是想和你在这紫金山上同生共死的。
7: 好，我去跟她说。

0: 二护士长，你们赶紧收拾下东西，我让燕子和何福迎着，送你们所有人连夜下山。
1: 为什么？
0: 别问为什么，执行命令。
2: 太好了，走，走啊！

0: 执行命令，收拾东西，赶紧下山。
1: 姓石的，他娘的，干什么你？
0: 你家赶紧走！
1: 你还有良心吗？
2: 够了！
0: 松手！
2: 燕子，你放开！别吵了。

0: 你是沈营长的妹妹，我叫沈燕。
1: 我知道，我负责送你们下山。好，谢谢你。啊，我还没有正式介绍一下，我是沈营长的妹妹，我叫沈燕。我知道你以前跟你哥在一起的时候，他老是跟我说起你。
0: 刚才的事情，我替我哥向你道歉。其实
1: 别说了，都过去了，
0: 好吧？那你好好收拾一下，收拾好了，我们出发。

0: 姐，姐，哎，姐，姐，刚才那丫头来干什么？
1: 没事儿。
0: 真没事儿。
1: 真没事儿。小鹏，帮姐收拾东西吧。
0: 哦。

0: 院长，关护士长他们都收拾好东西了，一会儿我就送他们走了。好，路上注意安全，小心敌情。还有事吗？
1: 院长，要不要和关护士长道个别啊？
0: 不必了，
1: 连长。
0: 我说不必了。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

0: 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
4: 随身垃圾不乱扔，
5: 垃圾污染危害大，
6: 保护环境靠大家，
7: 举止文明有修养，
8: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冯护士长，石营长不会来了，他有他的苦衷，你就不要怪他了。咱们走吧，走吧。
1: 来，抬箱子，拿好。
2: 姐，
0: 走，
2: 走吧。

0: 你醒了，排长，你都昏迷了快一个月了，可算是醒了。
1: 目前您的伤势比较平稳，您头内有块弹片一直没能取出来，
2: 会有什么影响吗？

0: 可能会经常头痛，而且会引发其他病症。
1: 啊，关小姐一直在打听你的消息，你看要不要把你的消息告诉她？
2: 最坏会有什么结果？
0: 随时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2: 以后不要再提关小姐了。
1: 排长，现在战争都已经结束了，再说人家关小姐那对你可是一片真心的。
2: 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
0: 请讲。
2: 这件事情替我保密
0: 好吗？
2: 终有一天

0: 老爷，老爷，阿根叔回来了啊！
1: 老爷，
0: 哎呦，
1: 老爷，
2: 怎么样？有消息吗？
3: 能找的地方都找遍了，少爷、小姐都没有踪影啊！老爷，现在怎么办？赶紧拿个主意呀！这要不，您先带着几位太太走，剩下的事啊，交给我来处理。我想少爷他们一定会回来的。
2: 不行，我们是一大家子人，要走一块儿走。我就在这儿等，直到他们回来为止。
4: 老爷，
0: 老爷，
2: 好了，走吧，走吧。
1: 这，
0: 咱们走吧，让老爷安静安静。
1: 哎、
0: 走吧，啊。

0: 关护士长，这里安全了，我们也就放下心了。我们这就走，关护士长，后会有期。
1: 谢谢何副营长。关英姐，那我也走了，你多保重。嗯，谢谢燕子。

0: 红烧肉，哇，姐，哎，你先吃吧，姐。
1: 我吃过了。
0: 那我就吃了啊。嗯，好吃。
1: 喝水。
0: 谢谢姐。

0: 警长他不会来了，他有他的苦衷，你就不用怪他了。
1: 何副营长说的苦衷到底是什么？不行，我要回去，要找汉杰问个明白。现在弟弟到了山下，安全了，我也就放心了。汉杰，等着我。好嘞，
2: 你多休息一会儿啊，
3: 休息会儿。
1: 哎哎，帮我拿下体温。
2: 护士长，
1: 小云
2: 啊，关护士长，什么事啊？
1: 护士长，你这是干嘛？这些姐妹们就交给你了。关护士长，你要去哪儿啊？
2: 我要回去。
1: 回去？回哪儿？
2: 紫金山。
1: 啊，那太危险了！
2: 紫金山，那里很危险，
4: 太危险了！
2: 你不能回去啊！
1: 不能去，
2: 护士长，不能去。
1: 别担心，我不会有事的。
2: 你要照顾好姐妹们，我走了。

0: 何副营长，
1: 关护士长，你怎么又回来了？我要跟你们一起回去。什么？我要跟你们一起回去。不行，营长的命令是让我把你们安全的送走。我不是飞虎营的战士，我不需要听他的。如果营长知道了，他非毙了我不可。小云。
2: 关少爷。
1: 我姐呢？
2: 关护士长他
1: 怎么了？
2: 他回紫金山了。
1: 什么？
2: 哎，关少爷，
3: 关姐，
4: 这关护士长怎么又……
3: 关姐，你还是回去吧。有一句话叫强扭的瓜不甜，我哥他心里已经没有你了。现在不管你做什么，其实都是没有意义的。
5: 你真的觉得他心里已经没有我了吗？真这么觉得？
3: 当然了，他这么对你，说明他不爱你了。
5: 燕子，你爱过吗？
3: 我？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5: 如果有一天，等你真正爱上一个人，你就会明白，爱有很多种方式。汉杰曾经说过，爱上一个人不一定是拥有他，而是让他幸福。汉杰刚离开我的时候，我真是生不如死。可是现在我有些明白了，他之所以选择离开，也许是因为他有自己的苦衷，也许是他认为离开我比跟我在一起更能让我幸福。
3: 关莹姐，
5: 其实我心里清楚，他一直是爱我的。他离开我其实比我更痛苦。我能做到的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要陪在他身边。
3: 那你真的决定了？
5: 好，
2: 走，我们回紫金山。
1: 姐，姐，走。
5: 我决定了，汉杰在哪儿，我就在哪儿。
1: 姐，你是不是傻了？你，那个人值得你这样吗？你是不能忘了他吗？啊！姐，
5: 别拦着我，让我去做我想做的事。
1: 姐，
5: 关鹏，照顾好爹，还有自己。
1: 姐。
3: 我会替你好好照顾你姐的。

0: 如果现在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就是关小姐。
1: 你怎么知道？
0: 我不仅知道你叫关颖，还知道你是飞虎营营长沈汉杰的未婚妻。我来摸嘴的了呢。
2: 是旅长，保证完成任务。姓沈的，快点把我姐救出来。
3: 怎么回事？
2: 营长，关护营长被鬼子抓走了。
3: 什么？
4: 我回来的时候遇到一队鬼子，他们突然袭击，把关颖姐抓走了。
2: 行了，别再废话了，我姐被鬼子抓走了，你听见了吗？快去救。
4: 关鹏，你冷静一点，这事得从长计议。
2: 从长计议个屁。
4: 关鹏，你犯什么浑啊？
2: 我犯浑怎么了？那是我姐。是谁的？你快去救我姐。别再负我姐了。
3: 关鹏，你别冲动，这是在战场，我们必须要有个周密的计划。
2: 你还计划个屁呀、啊、我姐已经被鬼子抓走了。你给我20个人，你给我20个人，我自己去救。
3: 关鹏，你别乱来，这可是战场，必须考虑清楚才能行动。
5: 不好了，鬼子上来了。
3: 注意隐蔽，快进帐篷，快！

0: 耍什么花招？怎敢劫？久仰大名啊！营长，我们双方整整打了这么久，没有分出胜负。对于我们而言，战争才刚刚开始，而你们已经是江东之末了。水营长，无论金山阵地，迟早是守不住的。现在我给你一个活下去的机会，守住阵地，我可以饶了你们的性命。
1: 你做梦！
2: 沈汉杰，你看这是谁？沈汉杰，你不会不认识他吧？
3: 营长，你看，
2: 姐，姐，姐，
3: 把他拉回来！
2: 拉回来！
3: 姐，
2: 快回阵地！
4: 冷静啊！
2: 快回阵地！
3: 冷静啊！
2: 这是命令，姐，
3: 都退回阵地。
2: 沈汉杰，我给你5分钟时间考虑，你要好好想明白，要么交出。

0: 战地，要么看着你最心爱的女人人头落地。姐，
1: 哥，怎么办？
0: 中国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用即将失守的阵地换回你心爱的女人，这笔交易你何算？滚开！
2: 谢谢大。谢谢大，你还废什么话？赶紧去救我姐啊！
3: 连长，你只要给我一个牌，我一定把关会长救出来。
4: 对，
5: 是。
6: 不许动手！
3: 谁叫上去就是送死？
2: 谁是他？
3: 我们都是军人，有本事战场上分胜负，为什么要使这种卑鄙的手段？
0: 沈汉杰，我告诉你，战场上只有胜负，没有什么卑鄙不卑鄙。
2: 姓沈的不就是个破阵地吗？你先交给他，等换回我姐之后，我拼了命也给你夺回来，行不行？姓沈的，你说句话呀！
0: 分主，倒计时开始。
1: 哥，快想想办法，不能让关云杰死在他们手上啊！
0: 时间不多了。

0: 换一个堂堂的国军营长，换一个平头百姓，总可以吧？
1: 陈营长，
0: 此言差矣。我对你不感兴趣，我只对你的阵地感兴趣。
1: 汉杰，你是个军人。 我没有看错你，你心里装着国家、民族，你记住，一定要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关鹏，你记住，爹永远爱你，要照顾好你。
2: 救命！救命！救救我姐！救救我姐！救救我姐！救救我姐！救救我姐！救救我姐！救救我姐！救救我姐！救救我姐！救救我姐！救救我姐！救救我姐！救救我姐！救救我姐！救救我姐！救救我姐！救救我姐！救救我姐！救救我姐！救救我姐！救救我姐！救救我姐！救救我姐！救救我姐！救救我姐！救救我姐！救救我姐！救救我姐！救救我姐！救救我姐！救救我姐！救救我姐！救救我姐！救救我姐！救救我姐！救救我姐！救救我姐！救救我姐！救救我姐！救救我姐！救救我姐！救救我姐！救救我姐！救救我姐！救救我姐！救救我姐！救救我姐！救救我姐！救救我姐！救救我姐！救救我姐！救救我姐！救救我姐！救救我姐！救救我姐！救救我姐！救救我姐！救救我姐！救救我姐！救救我姐！救救我姐！救救我姐！

生了，这是我们谁都不愿意看到的。你自己好好想想，刚才那种情况，我更怎么可能用真谛向鬼子妥协？要怪只能怪鬼子，你姐是死在鬼子手里的。

们下去。我走了。

我带在身边，已经三年了，今天终于可以给你戴上了。

我们现在都很难过。滚跑，你节哀顺变吧。只要我们活着，就能杀了叶尊，替你姐报仇。

沈汉杰的飞虎营经过连续苦战，损失惨重，终于在上峰的严令下，不得不放弃紫金山，撤守南京城。

0: 坂井君。
1: はい。
0: 将軍閣下に電報せよ。我が部では紫金山を占領した。
1: はい。
0: 把这些绝密文件全部销毁，不给小鬼子留下任何东西。
2: 是
3: 是。
4: 陈主任，陈主任，刚得到消息，紫金山失守了。
0: 什么？
4: 最新战况，紫金山失守了。小鬼子现在已经到城下了。
0: 爱国物资和学生都送出去了吗？
4: 都送出去了，最后一批刚刚出城。
0: 通知大家，马上集合。
2: 是是。
4: 老爷，老爷，老爷，
5: 怎么样？
4: 打听到了，少爷和小姐都去了紫金山。
5: 啊，紫金山？
4: 对，沈寒杰坐镇紫金山，小姐去找他了，少爷也跟着过去了。
5: 那他们俩现在人呢？
4: 今天凌晨，紫金山失守，沈寒杰的飞虎营几乎全军覆没，少爷和小姐生死未卜。
6: 老爷，
4: 老爷，
6: 老爷，
4: 老爷。
6: 老爷，关鹏一定会没事的啊！
7: 什么？阿根，你说鹏儿生死未卜？
8: 是啊。
6: 爹，
8: 先看看这个。
4: 走，来人帮我抬一下，
7: 来，
4: 慢点。这边，
8: 旅长，
4: 快来！
8: 怎么会这样？紫金山失守，对整个南京保卫战士气影响很大呀！为了稳住将士们和百姓们的心气儿，上峰决定正面宣传紫金山之战的情况，把被迫撤离。
4: 带走，带走！
8: 宣传成我军主动撤离紫金山，胜利转进。为了树立一个振作军心的典型，上峰决定对你的飞虎营进行嘉奖，表彰飞虎营在紫金山大战中大破敌军的战功。
5: 旅长，这个命令我不能执行。紫金山明明是我们战败了，怎么能给我们授勋？你让我怎么面对飞虎营死去的弟兄？如何去面对南京城的老百姓？
8: 沈汉杰，你要清楚，上峰也是有苦衷的。如果紫金山战败的阴影在全城扩散开来，那我们以后怎么能进行守城作战呢？执行命令。
5: 我不管上面怎么想的，身为军人，守土抗敌、牺牲保国是我们的职责。被迫放弃紫金山，没能守住阵地，伤亡惨重，反倒被授勋。
8: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上级怎么命令，我们就怎么执行。你明白不明白？
5: 我不明白。
8: 沈汉杰，这个命令执行也得执行，不执行也得执行。
5: 旅长，
8: 下去。

0: 关老弟，
1: 你慢点。哎呦，
2: 亲家，您都听说了？哎
3: 呦，听说了，听说了。哎，亲家，你可千万别着急，你们家少爷那可是天上的星宿，有天上的神仙护着，那可是出不了事的。
2: 嗯，亲家说的对，说的对，鹏儿不会有事的。
3: 万历贤弟，这南京城眼看就要失守，恐怕关少爷一时半会儿也找。

0: 道。我看是不是咱们先走，然后再从长计议。
1: 文斋兄，这两个孩子不回来，我不能走。关鹏和关颖这两个孩子，我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2: 哥，你打算怎么办啊？
3: 丫头，我是一名军人，我不得不接受这样的命令，一切由我来承受。我已经决定了，为了保住军民的士气，我只能参加受训仪式，结果不属于我的勋章。
2: 哥，无论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
3: 但是这件事绝不能让一个人知道。
2: 啊，你是说关鹏？
3: 以关鹏那种个性，一旦知道受训之事，他肯定不能接受。
2: 哥，我都明白，我会理解你的。
4: 南京的父老乡亲们，弟兄们，日军的铁蹄已经踏进南京，形势非常危急。然而，英勇的我军将士却在紫金山阵地给日军以迎头痛击，大败日军，随后胜利转进。作为中国军人，我们绝不向日本人屈服。我们88师仅代表所有参加南京保卫战的国军将士们向你们保证，我们将死守南京，誓与南京共存亡。
5: 好。

0: 关少爷，你醒了！我这是在哪儿？你忘了吗？我们是从紫金山上撤下来的，这里是国军八十八师的战地救护所。关少爷，你在干嘛？关少爷，你要去哪儿啊？快点！关少爷，
1: 走！
0: 去哪儿？关少爷，
2: 注意啊！
3: 把这给我。
1: 不是，
0: 关少爷。
1: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仪式，就是要嘉奖血战紫金山、立下战功的飞虎营将士们。他们在坚守紫金山的战斗中，奋勇杀敌，重创敌军，为保卫南京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4: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
5: 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 保护环境靠大家。

0: 他们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下面有请飞虎营营长沈汉杰上台接受勋章。
1: 好好好好。

0: 说你呢！
1: 你放我出去！
2: 老大，
1: 你们这帮混蛋，放我出去！
2: 老大，救

0: 关护士长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不能怪你。关护士长是好样的。
1: 关公，请先又送了一批伤员，
2: 我知道了，
1: 快去准备，快快快！
2: 谢谢旅长。
1: 我有一个请求，讲。旅长，请你放了关鹏。韩杰，现在是南京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关鹏的行为犹如军威，如果不严加惩罚，你让我怎么服众啊？不过，你说的事情。 我也理解，这个关鹏，先关他一些日子，以示惩戒。过几天，我自然会把他放了。
2: 是。小英，关鹏说的没错，这个勋章，相当于是拿你的命换来的，我一定不辜负你的重托，关鹏，我一定照顾好。

0: 这场战役已经准备完毕了。好，还有什么要吩咐的吗？金腾，燕达，这一仗无论打成什么样，你们都要帮我做两件事情：第一，你们要把关鹏保出来；第二，帮我把关鹏照顾好。燕达，我明白了。
1: 什么都别说了，这是咱们欠管家的。来来来来，
2: 关少爷，别跟我们一般见识。
1: 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刚才小的们有眼无珠，我是没认出来你们，您别往心里去。来，关少爷，您喝口水，算是哥几个赔不是了。您喝口水，来来来，喝上。

0: 第三課が、我らはすでに戦闘準備を備えた。命令をください。
1: 目標、中華門、始め。
0: はい。

0: 小鬼子已经进城了，主任，小鬼子已经进城了，
1: 主任怎么办呀？
2: 我们跟他拼了！
1: 同志们，其他任务已经完成了，现在拿起我们的武器，尽我们军人的职责，誓死保卫南京城。

0: 张干事，在，把这面旗子摘下来。这是南京老百姓送给我们的，不能留给小鬼子。
1: 是。
2: 1937年12月13日，大批日军从中华门登陆攻入南京城沦陷。

0: 旅长，旅长，旅长！汉奸捉拿，助我们失手了。我知道了，沈营长，你带人赶紧突围。
1: 旅长，我不能走。沈营长，
0: 旅长，汉奸是与南京共存亡，城在人就在，城亡人就亡。
1: 旅长。一个任务交给你，这里有一份密令，这是我刚刚得到的重要情报。你一定要把它带出南京城，以最快的速度送到第三战区指挥部。
0: 好，旅长，那你和我们一起走吧。
1: 我。别管我，
2: 旅长，我们一起走。
3: 旅长，
2: 旅长，
1: 记住，这份密令事关我军的生死存亡，你一定要送到第三战区，亲手交给战区的长官。
0: 旅长，您放心。
2: 何进才
3: 在。

0: これは幸運だ。坂井君。
1: はい。
0: 我らの夕食は南京城で食べられるんだ。進め。
1: はい。
0: 大佐、
2: 小島君、ご苦労様でした。
0: 入るぞ。

0: 醒醒啊，兄弟！
1: 快醒醒啊，兄弟！
2: 赶紧跑！
3: 咱们也慢慢
0: 跑，
3: 慢慢
0: 跑吧！
4: 先逃出去再说。

0: 这个样子，还像个军人吗？啊！把衣服都穿上，穿上，把枪都捡起来，把枪捡起来。所有人，听我口令，立正！弟兄们，从现在开始，你们编入我的队伍。 我们一起打日本鬼子，啊！记住了，是军人就应该战斗到底，绝不能逃跑。明白吗，弟兄们？
1: 明白，明白。
0: 张干事，
2: 到。
0: 旗子拿来。弟兄们，你们看到了吧？这是南京老百姓送给我们的旗子。 我们要誓死保卫南京城，保卫老百姓，
1: 保卫南京城，
0: 保卫老百姓，
1: 保卫老百姓，
0: 到，把这面旗子都插到中央银行的大楼上。
3: 是。

0: 是咱们自己人啊！
1: 太好了，我们更棒！
0: 我们向他们靠拢，大家合在一起，力量大。
1: 好，快快都跟上！

0: 你们哪个部分的？
1: 七十四军51师的，你们呢？
2: 我们是八十七师的。
1: 你们都是看到旗子过来的吧？
2: 是啊，我们的队伍都被打散了。要不是看见这片红旗，我们真不知道往哪儿走啊！
3: 楼上的红旗是我挂上去的，我挂红旗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大家召集起来。咱们一块打鬼子，今天能聚集在这里，都是好汉，都是有血性的中国军人，是军人，就要战斗到最后一刻。弟兄们，拿起武器，咱们跟小鬼子！
1: 说的对，弟兄们，咱们都拿起武器，跟小鬼子拼了！
4: 拼了！
1: 时间紧迫，现在所有的人听我的命令，咱们分成两组，我带一组守左边的大楼，这位兄弟，
5: 好，
1: 你带一组守右边的制高点，
5: 好，
1: 弟兄们。

0: 哎呦，营长，中山门、水西门都被鬼子占了，现在东边、西边都出不去，怎么办？
1: 去下关码头看看。
0: 好，燕子，走。

0: 右都是鬼子，我们怎么办？
1: 鬼子又上来了，我们快走吧！快，走这边！

枪给我。

0: 我们撞过去了。长水，
1: 沈营长，你怎么在这儿？关鹏呢？
0: 我也在找我们家少爷呢。你看见我们家少爷了吗？
1: 我也没有看见。现在南京这么乱，到处都是日本人，你这么找太危险了。那怎么办呀？我说啥也要找到我们家少爷。
2: 营长，关鹏会不会还在监狱里面？
0: 啊，监狱。

上。

关少爷，我们又见面了。把他抓起来！哎，放开我！你答应了。

0: 小鬼子已经进城了，到了咱们家门口在砸门呢。
1: 老爷，我们快走吧。
2: 阿根，
3: 老爷，
2: 去开门。
1: 这怎么办呀？
2: 去开门！
1: 快来人！
3: 走
1: 开嘛！
3: 里面请。
4: 哎，老爷，这可怎么办呀？
1: 咱们都先进去吧。
4: 走走。
5: 您好，请问您是关万里先生吗？
2: 我就是。
5: 关先生您好，我们大佐有请，

不求，主要是想跟关先生交个朋友。不必这么客套，还是开门见山的好。既然关先生这么爽快，那我也就不客气了。关先生。 关先生，请。

0: 关先生，久仰你在南京城里的声望和地位，所以我们大日本皇军希望您能出任南京市维持会的会长。
1: 野村先生，你看我关万里是好人还是坏人？我告诉你，我关万里不是什么好人，我这辈子欺行霸市，欺男霸女，什么坏事我都干过，但有一件事我绝对不会干，那就是当汉奸。
2: 放开！
1: 我今天到这儿来，就没打算活着回去。
0: 关先生，先别急着做决定，我让你见一个人。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5: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
1: 滚鹏，
0: 放开我！放开我！你怎么也在这儿？
2: 关先生，现在你面前有两条路。第一，答应我的条件，跟我们合作，出任南京市维持会会长，我马上放了你的儿子，让你们父子团聚。否则，你将眼睁睁地看着你的儿子死在你的面前。
0: 不能答应他，不能，不能答应他。
3: 死了！
4: 叶村，你混蛋，有种你冲我来，冲我来呀你！
2: 你答应还是不答应？
4: 关鹏，
2: 我现在数到三，你要是不答应，就别怪我客气了。一。三，
4: 不，我答应。

0: 关鹏，关鹏，少爷，关鹏，关鹏，关鹏，少爷，关鹏，少爷，你别吓唬我啊，少爷，
1: 关鹏，
2: 找到了吗？
0: 少爷，
2: 营长，
3: 关鹏，
2: 找遍了都没有，怎么办？
4: 哥，现在到处都是敌人，我们先撤吧。
2: 不行，要走你们走，我也留下来找我们家少爷。
3: 你怎么？
2: 别吵了，别着急，长水，你和我妹妹先出城。
3: 我和何副营长一定帮你找回关鹏。
5: 不行，跟我们得一起出城啊！
2: 对，一起走。
3: 对，
2: 别说了，燕子，必须找到关鹏，否则我就太对不起关家了。
3: 燕子，对，一起走。
0: 对对对，一起走。
3: 是啊，我们都留下来。
5: 好，全都听我指挥，注意安全，走。
0: 走，
2: 好，
3: 好，
2: 走，
3: 我们走。
2: 少爷，
5: 这颗子弹，你还记得吗？
3: 当然记得，只可惜这颗子弹没有打中你的狗头。关少爷，说起来我们还真是有缘。抵达南京的第一天，我就遇到了你，在野猪岭，你破坏了我的行动，让我的小队全部玉碎，还打伤了我的肩膀。紫金山黄昏决斗，你英勇的表现。 让我是由衷的佩服啊！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5: 对你关少爷的胆识和胆量，在我见过的中国人里，你是最优秀的。所以我不想让你死，我要给你个机会。
3: 什么机会？
5: 你知道啊，南京现在已经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了，我想让你担任。 南京市治安大队的大队长，帮助我们维护好南京的社会治安，怎么样？<笑>
2: 想得真美啊，野村，你是不是睡觉没有睡醒啊？你知道吗？我现在心里只有一个想法。

0: 别让我抓住机会，只要让我抓住机会，就一个机会，我就一定杀了你这个狗日的！
1: 关鹏，这是我给你的最后的机会。如果你答应和我们合作，你们父子将会高官厚禄；如果你不答应，那你就见不着明天早晨的太阳了。
0: 我告诉你，你家关少爷我从小就不知道怕字怎么写，有种你杀了我，现在就杀。
1: 好，既然你那么想死，我就成全你。带走
2: 狗日的。
3: 走。
2: 野村，你这个畜生，你给我记住，我一定会杀了你的，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你这个畜生。

0: 关少爷，你怎么也在这
1: 儿？
2: 关少爷，
0: 来，
3: 郭子，
2: 少爷，
3: 你没事吧？
2: 他们这是要拉我们去哪儿啊？
1: 干嘛呢？我这，安哥，安哥，
2: 安哥，
1: 给，
2: 少爷。

0: 我是沈恒杰，关鹏你怎么了？关鹏，
1: 小伙子，关鹏，小伙子，小伙子，关鹏，小伙子，
0: 小伙子，
1: 小伙子，
0: 小伙子，
1: 小伙子，
0: 小伙子，
1: 小伙子，
0: 小伙子，
1: 小伙子，
0: 关鹏，
1: 小伙子，小伙子，
0: 警察，带他走，
1: 小伙子，
0: 快走啊，关鹏，快走啊，
1: 关鹏，
0: 走，快走，
1: 小伙子。

0: 慢点，少爷，少爷，
1: 小声点，别说话。连长，关鹏这是怎么了？
2: 他刚刚经历了大屠杀，受了刺激，
0: 这
2: 还没缓过来，
0: 这可怎么办？
2: 让他在这儿休息会儿，我会尽快带他出城的。这样，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出去侦查一下，你们待在这儿。
0: 少爷，
3: 哥，让我们去。
0: 少爷，
3: 你身上有任务，不能有一点闪失。再说了，我们几个都是便衣，行动方便，而且我们对附近的地形也熟悉。
2: 一定要小心。
0: 少爷，
3: 放心吧，黑子，跟我走。
1: 好。哎，注意安全。
0: 少爷，你可别吓我！你不是最能打吗？你不是还要带我去打鬼子吗？少爷，哈哈哈哈！
4: 关会长，
5: 啊，
4: 非常感谢你对大日本皇军的全力协助。我相信，有了您的配合，南京一定可以恢复往日繁荣的景象。
5: 啊，会的，一定会的。
4: 鄙人军务在身。就不远送了。
5: 好，
4: 九进军，
6: 哎，
4: 替我送送关会长。
6: 哎，
5: 好。我还有一件事情。
4: 你说。
5: 我儿关鹏他。
4: 哦，你是说你儿子关鹏？
5: 哎，
4: 那天我跟他谈了，他说他不愿意留在南京城，所以我就派人把他送出城了。
5: 出城了？
4: 对，出城了。关会长，不用担心，我想用不了多久，你们就会见面的。
5: 啊，好的，太好了，那告辞了。
6: 关会长，
4: 请
6: 都走。
4: 哥哥，今から警備を固めろ。わかったか。
0: 少爷，
1: 连长，
0: 喝点水。
1: 关鹏这个样子不行啊。
3: 哥，
0: 你喝一点。
3: 几个城门我们都去了，到处是鬼子，出不去啊。
1: 连长，我出去跟小鬼子拼了。
2: 不行，我们身上有任务，不能蛮干。
3: 哥，要不咱们就躲几天，等外面平静了，咱们再想办法出城。
2: 不行，要尽快想办法出城，军情紧急，不能耽误。
1: 连长，

0: 对了，我记得我和少爷在城东走过一条小路，可以出城。
1: 有小路？在哪儿？在哪儿？
2: 闭嘴！
3: 长水，你赶快说呀！
4: 少爷不让我说。
3: 姓关的，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记仇？现在咱们都被困在这里，必须赶快出城。
1: 关鹏，我知道你记恨我，但是我身上现在有个非常重要的情报，你跟我的恩怨，等我完成任务，就算你要我的命，我都不眨一下眼。告诉我，
0: 少爷，
3: 姓关的，你就是个混球。
0: 少爷，
5: 哎呀，亲家，你可回来了，可把我急死了。鹏儿他怎么样了？
6: 老爷，这事儿我总觉得不太对劲儿。您说少爷他真的已经出城了？
7: 野村的话，你也能相信吗？
6: 哎呀，老爷，您的意思是说，少爷现在还在野村的手上？
7: 什么情况都有可能。野村这只老狐狸太狡猾了，他绝对不会放过咱们鹏儿的。
6: 老爷，那得赶快想办法呀，你得赶紧救救少爷呀。
7: 这样，你先去设法打探一下，看他们把鹏儿弄到哪儿去了。
6: 明白。

0: 收拾一下，一会儿长水带你们从小路出城。都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收拾走啊！
1: 我们走。
2: 走。
1: 走。你什么意思？一起走啊！
0: 我不走，我要留在这
1: 儿。你留下来干什么？
0: 我的事用不着你管，你们赶紧走，赶紧走！
3: 少爷。
1: 好，关鹏，你既然想留下，那咱们就此告别。不过临别之前，我有两句话想跟你说。
0: 说。
1: 第一，你姐的事情我对不起你。金三，
3: 你干什么你？
2: 长水，冷静点，你们家少爷留下来是要跟鬼子拼命，我哥是为了救他。
1: 把他们
3: 走。少爷。

0: 营长，我们家少爷怎么会这样啊？
1: 他本来就受了伤，再加上受了那么强烈的刺激，
0: 那应该怎么办呀？哎，那我们家少爷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1: 你放心吧，他一定会挺过来的。不过现在最重要的是要让他好好休息。哎，

0: 我得留下来照顾他，等他好一点了，咱们再走，把情报送到第三战区。
1: 这样也好，正好我也接到了新的任务，要回驻地。不如这样，我带老刘叔他们先走，你执行完了任务，来二王庄跟我会合。
0: 也好，
1: 哥，你要多保重。

0: 呢？
1: 他人呢？
0: 我就打了个盹，人就没了。
1: 枪！我的枪呢？

0: 这不是关少爷吗？你不认识我了你？我是你老张叔啊。
1: 老张叔，
0: 你满月的照片都是我拍的，这兵荒马乱的你怎么回来了？我躲都躲不及呀。
1: 老张叔，现在南京城怎么样了？
0: 别提了，一言难尽，要多惨有多惨，小鬼子天天杀人，已经杀了几万人了。

0: 了，
1: 到处都是死人堆，跑个跑都跑不了。要不是给他们洗照片，我早就躲了。你怎么又回来了？哦，对，你看，就是为了这个照片。呸呸呸！这些该死的小鬼子！
2: 这张照片是谁拿来的？
1: 就是中间那个人送来的，他让我洗八张，八个人，一人一张。
2: 他们什么时候来取？
1: 等一会儿就来了。快，快，少爷，你先在里面躲一躲。
3: 招聘的怎么的？地上的干活。
1: 太君，对不起，太君。
3: 招聘的洗好了吗？
1: 洗好了，洗好了。整整八张，一张不少。
3: 哟西，哟西，你不走，阿巴哟。
1: 太君慢走，慢走。

南京城死去的百姓们，来取你们的狗命的！

我会一个挨一个的亲手宰了他们，给你给南京的老百姓报仇雪恨。

0: F。
1: 连长，这怎么这么多鬼子？刚才叽里咕噜的说些什么呀？
2: 好像是在找什么人，
1: 一定是在找关少爷。就他那脾气，什么楼子都能捅得出来。
2: 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找他关保。
1: 南京这么大，哪儿去找他呀？
2: 必须找。走，

0: 不要闹了！哎，拿着。老爷擦把脸。啊，我来自己来。我来。
1: 行了，你们都下去吧。嗯。都下去。
2: 下去，下去。
3: 老爷，
1: 怎么？
2: 您看这事怎么办呢？
0: 这个关鹏竟敢杀了日本人，惹出这么大麻烦来，这要是让小鬼子抓到了，那就是个死啊！
1: 老爷，您赶紧想个办法呀！
2: 我估计，他现在还没有出南京城，咱们要抢在小鬼子之前找到他。他从小是你带大的，你现在好好想想，他有可能藏在哪儿？老爷，我想起来了，他小时候最爱躲在一个地方。
0: 去，快去！
2: 哎，好好。哎

0: 哎呀，少爷，你到底是在这儿啊？少爷，少爷，少爷，少爷，是我。
1: 阿根叔，
0: 少爷，
1: 你怎么来了？
0: 老爷让我找你回家呢。
2: 你就不能让我省点心呐？你说你干嘛非得去招惹小鬼子啊？是，小鬼子是可恨，可有那么多当兵的呢，他们怎么都不管呢？你去，那就是把命搭进去了。
1: 我的命是我的，用得着你管吗？
2: 你说这是什么话呀？啊！你记住，咱们就是普通的老百姓，能把自己的命保住就不错了。你不要再给我惹事儿了，行不行啊？
1: 这小鬼子，当什么维持会会长？你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
2: 你。
3: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哎，嘿，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你干嘛非得去招惹小鬼子啊？是，小鬼子是可恨，可有那么多当兵的呢，他们怎么都不管呢？你去，那就是把命搭进去了。
1: 我的命是我的，用得着你管吗？
0: 你说这是什么话呀？啊！你记住，咱们就是普通的老百姓，能把自己的命保住就不错了。你不要再给我惹事了，行不行啊？
2: 听听你自己说的是什么话，啊？你还是个中国人吗？
3: 管鹏，
2: 给小鬼子当什么维持会会长？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啊？你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
3: 你，
2: 少佐閣下，啥事もしたか、官報はまだ見つからないが。
3: 少佐閣下、何もありません。
0: 官鹏，どこに隠れんだ？あそこだ、あそこ行ってないんだ。官鹏撃ち、集合しろ。行くぞ。
4: はい。
0: 好，不说也罢，这些事情我们以后再说。不管怎么样，回来就好。 咱们一家人总算是团聚了。你姐姐现在在哪儿？说话呀！你不是一直跟着她吗？她怎么没回来？她死了。他让小鬼子杀了。
5: 哎，老爷！
6: 哎，老爷！你们老爷呢？
7: 老爷，
8: 完了。
9: 鬼子来了！鬼子来了！啊！拼了！少爷，
0: 站住！
9: 少爷，你不能去！少爷，
0: 到哪儿去？
9: 少爷，
10: 快走！
0: 不许胡来！阿宝，你去应付一下，你先跟我躲一躲，过来。
11: 走吧，少爷，走走走，快，
10: 躲起来！

0: 嗯，
1: 老爷，怎么回事啊？哎呦，哎呦！究竟少佐深夜光临寒舍，有失远迎啊？
2: 没什么事情，深夜巡逻路过这里，我想和欧恰。
1: 哦，好，好，好，来，备茶。
3: 好，好。
1: 关会长，明天是你的就职仪式，太萨嘎嘎对此事非常重视，他弟将会出席这个仪式，希望不要出现什么差错。
0: 啊，是，是，
1: 太萨嘎嘎嘱咐我，明天的仪式一定要轰轰烈烈，到时候你一定要多派一些维持会的，在附近维持治安，我会带人过来。
0: 一切听久久少佐安排。
1: 关会长，打扰了，おやすみなさい。谢谢，恕不远送。
4: 耶。
5: 少佐、これからどうします？お前はここで監視続けろ。分かったのか？行くぞ。はい。お前らはあっち、お前らは俺について来い。はい。
1: 真没想到，这么一大家子人。 现在就剩咱们几个了，不管怎么说，总算是团聚了。

0: 恒儿，正好你回来了，咱们一起合计合计，看看什么时候大家一起离开南京。啊，哦，对了，我给你提了一门亲事。正好亲家和他的姑娘就在咱们家，你们见上一面。阿根，在。
1: 去请亲家和紫云姑娘下来，和鹏儿见上一面。
2: 是，好。
1: 江老爷，少爷回来了。什么？鹏儿回来了？
2: 是。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3: 老爷，请您和紫云姑娘现在就过来，
1: 和少爷见个面。好，回你老爷的话，我马上就过来。
2: 好。
1: 紫云呐，紫云，好消息，好消息啊！
0: 爹，这大晚上的，什么事把你高兴成这样啊？我告诉你啊，鹏儿回来了。爹，我的事用不着你操心。关鹏，说实话，咱们老关家是几代单传，到了我这儿。 也就只有你一个儿子，我死了不要紧。要是看着你成了亲，找了个媳妇儿，我心里就踏实了。兵荒马乱的，也摆不了什么酒席。我跟阿根说了，让他到外面给你找个地方，带上一笔钱，暂时你们夫妻两口子避一避，好好过日子。
4: 哎呀，这就是你给我安排的以后的日子？
0: 怎么？
4: 这不是你想？这是你想要的生活。那你想要什么？我要报仇。嗯，
0: 你现在不要说这话了。
4: 我的事儿用不着你费心了。你愿意当你的汉奸，那你就当吧。啊，我的事儿我自己会去办的。还有。
5: 你想要结婚的话，跟他结吧。站住！给我拦住他！
2: 少爷，滚开！少爷，
5: 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
2: 你，
5: 少爷，
6: 关少爷，他回来了。
5: 哎，什么少爷少爷的？他就是你很快要成亲的丈夫，快去看看。
2: 不，爹，要去你去啊，我不去。
5: 紫云呐。
2: 你是他没过门的媳妇儿，早晚是要见面。走走走走走。
5: 爹，
2: 我忘了告诉你了，今天我不舒服，我头疼，我好难受。
5: 疼也不行。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2: 爹，
5: 走。
1: 老爷。
5: 爹。哎呀，亲家。
1: 哎呦。
5: 哦，亲家。亲家，我把紫云带过来了。
2: 好。哦，好，好，好。
5: 那个。
0: 令郎关鹏呢？哦，关鹏刚刚回来，有点累了，想早点休息。我看也好，不如有什么事情，我们改日再说。啊，亲家，抱歉，紫云姑娘，实在是抱歉呐。
1: 哈哈，亲，
0: 亲，
1: 哎哎，紫云，
0: 哎。

诸位，今天我们举行这个仪式，就是为了庆祝我们大日本皇军顺利接管南京。我们特意聘请了在南京德高望重的实业家，他就是关万里先生，来出任我们第一任的南京市维持会会长。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关会长。

弟兄们，咱们立过誓，要跟鬼子拼到底，哪怕是只剩下最后一口气。现在他们要搞庆祝仪式。

0: 咱们要保护好这面旗子，它在南京上空多飘扬一分钟，就能给百姓们多一分希望。我们要用生命保卫这面旗帜，有信心吗？
1: 有！
0: 准备战斗！
1: 是。

参谋不才，受野村大佐之邀，就任南京文史会的会长。关某身为一个商人，从不过问政事，今天为南京城免受战争之苦，生灵免遭涂炭，关某当尽绵薄之力，谢谢诸位了。

0: 都没子弹了，这回可死蛋，咱们就是一颗手榴弹了，怎么办？弟兄们，鬼子上来了，咱们就跟他们同归于尽，怕不怕？
1: 怕！
0: 准备！
2: 还有高个人。

0: 你们为什么要拦住我？让我出去！让我出去！好了，滚，鹏，你冷静点，能静一下行吗？啊，不要命了！敢冷静一点！
1: 你这就是在送死！放开我！
0: 这才放开他！你起来！你想出去？可以。
1: 的仇，不是你一个人的，也是我陈寒蝶的，也是何俊才的，是每个中国人的仇。
0: 你刚刚受了伤，这样出去，你就是送死。
1: 愚蠢，没想到你这么愚蠢。
0: 何俊才，别拦着他，让他走。

0: 院长，怎么样？
1: 失血过多，身子有点虚弱，没什么大事儿。还好关鹏身体底子比较好，好好养一养就没事了。
0: 院长，咱们下一步怎么办？
1: 不能再耽搁了，我们现在身上有任务，必须马上到第三战区，把情报送回去。
0: 那关鹏怎么办啊？
1: 带上他吧。关鹏身子非常虚弱，到了第三战区，正好可以医治一下。金三，事不宜迟，咱们赶紧收拾一下，然后连夜出城。
0: 是。
2: どうだ。
3: 大佐閣下、丸一日探しても何もないです。关鹏の後はどこでもないです。
2: ボダを引け。もういい。
3: だが、
2: 坂井軍、关鹏の頭よさ、そして

0: 我知道旅长已经负伤，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命令是死命令，我也不会离开。旅长给我下了死命令，说一定要把这份命令送出去，否则我沈汉杰誓与南京共存吗？
1: 当时你们是怎么逃出来的？哦，当时南京城已经被鬼子占领了，我和营长带着密令，边打边撤，我们先藏在了防空洞里，躲过了鬼子的搜索。这一路真是九死一生，十分艰苦。
2: 你们两位真是太辛苦了。来人！
0: 局长，你这是干什么？
3: 看看你们带回来什么东西！营长，这不可能，全部押走，查明身份再说。
4: 走，
3: 走，走，
5: 干什么？
3: 干什么？
4: 走，
3: 走，
6: 滚开，老实点。
3: 走，
0: 走。
4: 李恒兄。
0: 这是我们的机会啊！哼！哎，快点，快点！推什么推？走，排长，哎，你们走，进去！哎呀，进去！为什么？你们干什么？为什么把我们关起来？营长，这到底怎么回事？营长，那密令怎么会变成一张白纸呢？ 不知道旅长这样做是为什么？秦岑，难道你还不明白吗？旅长是为了救我们。啊，营长，你是说，旅长给我们假密令，是让我们早点离开南京城，让我们活着出来？
7: 你的一片苦心白费了，营长，还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处置我们呢。哎，
8: 旅长，旅长，你的一片苦心白费了呀！
9: 报告，报告军座，经确认，确实是飞虎营营长沈汉杰和副营长何进才，如何处置，请军座指示。
4: 李拱兄，下去吧。这可是天赐良机呀！哼，据我所知，八十八师镇守中华门，而鬼子正是从中华门攻入南京的。现在八十八师全军覆没了，而这个沈汉杰却鬼使神差的回来了。你说，这不正是我们要找的人吗？
10: 我看不合适。八十八师飞虎营本来是守南京的王牌部队，这个沈汉杰三次获得委员长颁发的云辉勋章，现在没有落实情况的前提下，贸然让他替罪，一旦上面怪罪下来，
4: 你放心，上面不会有问题。这件事就交给我办。
11: 来人呐！ 快把我们放出去！快把我们放出去！凭什么管我们呢？少爷，怎么办呀？少爷，
10: 你瞎吵吵什么呀？吵吵！
11: 开门！带走！什么人？
12: 起来！起来！干什么？
13: 快！
12: 进餐，我们走！
13: 走！
12: 走！你们干什么？
13: 走！快走！
14: 为什么把营长带走？
15: 少废话！
16: 进餐别冲动！
12: 走！
13: 走！
17: 哎，少爷，
18: 快走！
19: 他们怎么把沈营长给带走了？
5: 快走！快点！
13: 不要拦我！来个呆着吧，让我给过去。
4: 营长，少爷，这穿黑衣服的是什么人啊？
7: 营长，营长，
6: 穿成这样的应该是军统。
13: 军统，军统的人来干嘛呀？
7: 我哪知道？
4: 那他们这么带走沈营长，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吧？
7: 管他呢，反正只要把他抓进去了之后。 把事情问清楚了，咱们肯定就会被放出去。到时候咱就可以跟姓沈的各走各的路。
12: 营长，营长。

0: 据我们调查，日军之所以短短三天就攻破南京防线，是因为我们军队内部出了内奸，有人放水引日军进城。沈营长，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1: 我也很想知道这个内奸是谁。
0: 哼，就是你，沈汉杰。
1: 说我是汉奸，有什么证据？
0: 哼，八十八师全军覆没，只有你沈汉杰活着。你不是内奸，谁是内奸？你还有什么说的？
1: 我之所以活着回来，跟你们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们爱信不信。但我沈汉杰誓死效忠军队国家，绝不会是汉奸。
0: 怎么，小子，你还嘴硬？我军统可有108个酷刑，难道你都想尝尝吗？
1: 我沈汉杰血战沙场，日本人的枪炮我都受得了，难道还受不了自己人的酷刑吗？
0: 是吗？
1: 来呀，今天我就让你们好好看看。
0: 上刑。

0: 你醒醒，醒一醒，陈楚开。
1: 阿根叔，
2: 这次任务非常艰巨，就拜托你了。
0: 陈主任，你放心吧，我在南京做地下工作这么多年，您布置的任务哪一次没完成啊？
2: 以现在的情况看，南京城恐怕守不了多长时间，一定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0: 你放心，是我，快，抬走。
3: 好，
0: 抬走。
3: 醒醒。
0: 陈主任，你坚持住啊！你去打水，去打绷带。
3: 好，
0: 陈主任，
1: 还慌张什么？
0: 陈主任，你一定要坚持住。
3: 老爷，
0: 陈主任，陈主任。挺住啊，陈主任！
1: 怎么回事？
0: 老爷，你听我解释。
1: 解释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弄个当兵的回来，不怕小鬼子找上门来？
0: 老爷，你听我解释。

0: 咱们都是中国人，不能见死不救啊！你觉得把他搁在这儿安全吗？
1: 老爷，那您什么意思？
0: 找个安全的地方，请赵大夫过来给他看一看。
1: 好，谢谢老爷，谢谢老爷，快快，抬走，快快！哎。

0: 周组长，怎么样？还是不招？不招？这个沈汉杰，铁齿钢牙，连上了三轮大刑了。要是一把的人，早都不行了。他还在那儿死扛着，看来是个硬骨头。
1: 硬骨头，在我们军统，从来不存在什么硬骨头。哎，走，去看看。

0: 沈营长，南京沦陷，委员长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今天这件事情，你从也得从，不从也得从。作为军人，你要为领袖分忧。今天这件事情，你还是从了吧。
1: 我88师浴血奋战，没有一个是孬种，正我需要的罪名，我死也不会从的。
0: 沈营长，难道你真的不怕死吗？
1: 你可以杀了我。
0: 哼，那好，那我就成全你。来人，把他押走。
2: 是。

0: 放开他！放开他！老李，干什么？姓周的，
1: 站营长，你不认罪，
0: 干什么？
1: 就应该选择死。
0: 放开他！
1: 绑起来！
2: 这不关他们的事。
0: 走，住
1: 户们失手，是我一个人的责任，你干嘛要连累他们？放开他！
3: 我可不管。
1: 这绑起来！
0: 走，放开！营长，
1: 姓周的，
2: 拉走！为什么话？
0: 营长，
2: 放了他们！
0: 绑起来！快来！
1: 你们最好都给我乖乖听话，不然有你们好受的。

0: 站住！站住！关鹏！站住！我抓住他！站住！关鹏！站住！我放开他！放开他！
1: 干什么？
0: 把他放开！老实点！干什么？姓周的！
1: 营长，你不认罪，
0: 干什么？
1: 就应选择死！
0: 放开他！
1: 绑起来！
0: 这不关他们的事。
1: 走！
0: 住我们是从说一个人的责任，你干嘛要连累他们？放开他！
1: 我可不管！
0: 放起来！
1: 好！
0: 放开！营长！
1: 营长！
2: 放了他们！
3: 王翦，快来！你们最好都给我乖乖听话，不然有你们好受的。你还记得清供的时候那一句话吗？宁可错杀3000，也不能放过一个。 既然你们都是一起来的，要死你们也得一块儿死。既然不认罪，那就都给我毙了，是吧，光头？
1: 呸！
3: 闭嘴！申营长，这件事情你要考虑清楚。你只要担下来南京这个罪名，签下了认罪书，所有的事情你自己一个人扛，至少不连累其他的人。
1: 我可以放了他们三个，我向你保证，闭嘴！
3: 我向你保证，他们三个会没事。
0: 营长，不能签啊！
1: 我教训他，不能签！住手！
3: 我答应你，但我有个条件，你必须先把他们三个给我放了。这样，我先放了关鹏他们，把你的手下押起来。
0: 不能签！
1: 闭嘴！
0: 等你签了认罪书，我再放了你的属下。我答应你，你们先走。营长，你不能签上这些书，马上走，不能承担这些莫须有的罪名，马上走。营长，执行命令，不能签啊！走，营长。
4: 快点，滚呐！
1: 别推了，
0: 赶紧滚开！
3: 陈营长，请吧。

0: 这啥地方的？营长，
1: 回去！
0: 营长，你不能签呐，这是诬陷呐，不能签！
1: 闭嘴！
0: 诬陷呐！

0: 走，快走。
1: 那个字明明知道那是诬陷呐，
2: 因为道祖，我和余柔不仅全都得死，我欠观音太多了，我不能让关鹏白白的送死。
1: 院长，
2: 别说了，锦才，无论出现什么事情，由我一人承担。
1: 营长，你没事吧？

0: 组长，那俩小子放出去了。沈汉杰这件事情事关重要，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绝不让真实情况传出去。你知道该怎么办了？
1: 那组长的意思是？
2: 一定要将这件事情做得神不知鬼不觉。明白。少爷，慢点。少爷，你这伤没事了吧？
3: 你要不掐死我，他就没事了。
2: 我这不是也是关心你吗？哎，少爷，咱们这到底是去哪儿啊？
4: 肚子饿不饿？
2: 饿。
4: 先把肚子填饱再说。
2: 哎。

0: 让你们来杀我们的？
1: 大爷饶命，我们奉命是，都是我们族长让我们干的。
0: 谁是你们族长？说。
1: 我们族长就是军统行动组周组长，周组长。
0: 这么说，这件事情跟沈汉杰有关系是吗？
1: 是。沈营长，当初为了救你们俩，才签的认罪书，承认自己是日本人的汉奸。周组长说，这件事事关重大，一旦败露出去，

0: 地位不保，所以一定要杀了你们灭口。我们只是奉命行事，你就饶了我们吧，饶了我们吧，饶了我们吧。
1: 少爷，少爷，他刚才说的都是真的呀？
2: 真的。
1: 那咱们不能眼睁睁看着沈营长就这么死了呀，咱们得想办法救他呀。
2: 不关我的事儿，要救你自己去救，让开。
1: 哎，少爷，你说这事儿
3: 好。
1: 不是，我，你看啊，人家沈营长是为了救咱们才那什么的，咱们不能就这么走了，你说是不是？
2: 对对对，有情有义哈。可是我不会原谅他，他跟我没关系。
1: 不是。

0: 水来了，水来了！二位叔，怎么样？
1: 性命是保住了，不过等他养好伤，还得一段时间。哎，你在这儿好好伺候着，我出去一趟。
0: 好。

0: 阿克叔，这么晚你怎么来了？
1: 马上给苍龙山的同志发报，告诉他们我们找到了陈主任。
2: 陈主任？
1: 是啊，他现在伤势很重，我们已经将他安排在南京休养，等伤好以后再送到苍龙山去。
0: 快，
3: 好。

0: 渡辺に渡せ。もしもし。報告、また電波見つけた。
1: 位置はどこだ。
0: ジャンジャー町の近く、5キロ以内。
1: すぐ調べろ。
0: はい。
2: 吃好了吗，长顺？
3: 嗯。
2: 吃好了，咱们走吧。
3: 去哪儿，少爷？
2: 南京。
3: 南京？回南京干嘛去？都让日本鬼子给占了。
2: 我要回去，杀了那些屠杀老百姓的狗日本畜生。
3: 不是，少爷，你不能去啊，多危险啊！
2: 你怕了？怕了你就别去了，我自己去。
3: 不是，我不是怕，我从小就跟你一块长大，肯定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2: 好样的！
3: 哎，走吧，少爷。
2: 哎，等等。慌什么？
3: 怎么了？
2: 在回南京之前，我还有件事要去做个了断。
3: 什么事儿啊？

0: 说他们人这么多，咱们怎么救啊？
1: 报告局座，这是刚收到的文件。
2: 拉马。
1: 是。
2: 我有办法了。
0: 啊？
3: 他娘的，急什么急？
0: 对不起，大哥，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3: 小二，洗衣服。
4: 行行行，保证帮你洗干净。
3: 行，明天过来拿。
4: 好嘞，好嘞。

0: 营长。我连累了你，可是你为什么不走呢？为什么要陪着我白白的送死？
1: 营长，你看你这话说的，我何进才愿意和你同生共死，这样倒好了，咱们又可以见到旅长了，又可以见到死去的飞虎营的那些兄弟们了。可是营长，我他娘的恨呐，我恨我没有死在小鬼子手里，反倒死在自己人手里了，我恨呐。
0: 抓紧时间走吧。哎，
2: 长官，请。
0: 你们这什么破店啊，老子半天一个人都找不到，害得我自己拿衣服还废。
2: 快点洗衣服啊。
3: 哎，少爷，你之前不是说不想救沈院长他们吗？你怎么突然间就改变主意了？
0: 你说呢？
3: 啊，有烟吗？
2: 有。
3: 少爷，咱们就这么进去啊？
0: 烟给我。
3: 哎，能行吗？
4: 什么人？口令！站住！再不站住，开枪了！是，口令！
0: 你们他娘的干嘛？连老子都认不出来了。
3: 对不起啊，他今天刚刚调来。
0: 谁让你执勤的时候抽烟呢？啊！扶几口系上。
2: 是，扶几口。
3: 这怎么回事？他们
2: 这什么呀？这叫当官的机灵，
3: 怎么可能知道吗？这。这个人怎么这么有官威啊，
2: 跟我学着点儿。
5: 周组长，恭喜您，这事儿办成了。局座那儿，您又会高升了，到时候可别忘了兄弟。来，
6: 好说好说。
5: 我敬你。

0: 这个姓沈啊，简直就是送上门的肥羊啊！我呀，哼，只不过是顺手牵羊罢了。
1: 啊不，周组长，您这就谦虚了。要不是您算准了沈汉杰和关鹏的关系，那个姓沈的哪能这么快就招了？来，周组长，我敬您。啊
2: 周组长，好雅兴啊！
0: 你怎么会来这儿？
2: 你待会儿就知道了。劳烦您跟我们走一趟。
0: 叔，把门打开。
3: 是。
2: 还愣着干什么？出来！
4: 营长，小心！开车走！等等！快！快上车！走！快快快！
0: 上去！
4: 上车！
0: 放开我！你们干什么？
4: 开车！都坐好了！
0: 你们干什么？闭嘴！
4: 小心！
5: 哎，市长官，长官好，长官好，开
2: 车，让开，
5: 谢谢长官，长官慢走，长官慢走。

0: 你要干什么？
1: 像你这种残害同胞的畜生，根本就不配活在这世上！快跑！国有国法，军有军规，你这是干什么？
0: 像这样的败类，留着他干什么？
2: 管鹏，
3: 哎，当国败类，死有余辜。
2: 就算死有余辜，也轮不到他来处置。
0: 你干什么？

0: 姓沈的，今天我不杀你，是因为我怕我杀了你，大家伙都会瞧不起我。从今天开始，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别让我再看见你。
1: 我们走，
2: 哎，忘恩负义。

0: 军座，据周组长的属下说，是哪个总官鹏的，化妆成国军混进军营，又挟持了周组长，救了沈汉奸跟何金才。嗯，姓关的真够胆量啊！
1: 可是，军统的人死在咱们这儿，万一那边怪罪下来，我们不好交代。
2: 卓一鸣的死，还有人知道吗？
0: 按您的吩咐，我派了几个最亲近的弟兄去办的，其他人应该不知道。
2: 那就好办，你把兴州的尸体秘密处理掉，我们给他来个死无对证。
0: 明白。
2: 还有，有关沈汉杰是汉奸的所有资料，全给我销毁了。
0: 是。
2: 军统要是来了，让他们找我。
0: 是，军座。
3: 苍龙山是中共领导的江南敌后根据地。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90月间，中共与国民党方面达成协议，双方同意把江南的红军改编为新四军，直到1938年初，才正式穿上新四军的军服。
4: 老杨，如今国共合作，江南的红军改编成了新四军，新军服运来之前啊，咱们还穿原来的军服。
5: 要我说，咱红军的军服多好，八角帽红五星，看着就精神。咱们跟国民党也打了那么多年了，可是这以后却要让我们穿他们的军服，待青天白日。哎，我想想这心里头就憋气呀。可是作为革命军人，我必须要服从上级的决定。但是从感情上，我一下子转不过这个弯来。行了，不说了，我去查哨。
6: 大佐，我が軍はすでに南京周囲の反攻力を修正しました。ただし、ここ苍龙山はまだ一つの共産党の部隊がありますので。
7: 苍龙山、何としてもあいつらを全滅せよ。
6: ここの敵はずるい。しかも正面を利用するのはうまいです。だから私の意見では、苍龙山付近の村を全滅するのだ。
7: いい策だ。
6: これは私が作った明白表です。
7: よし、蔡元、よくできた。
6: 天皇陛下のために尽くします。
8: 大佐、ゴンワリ来た。
7: 入れ。
8: はい。
7: 諸君、今日はそれだけ。ご苦労様でした。
9: はい。はい、
7: 好，关先生。
10: 哎，
7: 关先生，辛苦你了。来来来，请坐。
10: 不客气，叶孙先生，我是

0: 专程来向您汇报的。您交代给卑职的工作全都完成了，维持会的会员也都找到了，他们现在都按照您的吩咐在自己的岗位上。
1: 关先生，你是真没让我失望啊，做得很好。
0: 您夸奖了，
1: 关先生。高，关会长，现在我要给你一项新的任务。现在带你们维持会的人多准备几幅大的标语跟一些传单，在南京城内宣传我们日中友好，安抚所有市民的反抗情绪。
0: 叶孙先生请放心，卑职一定竭尽全力。

0: 报告，南京站紧急电报。
1: 准备上报，快去告诉杨团长，南京有紧急情报。
2: 在。大佐哥哥，すでにあの発信機の位置わかりました。
1: どこに？
2: 清河街周り200メートル範囲。
1: 速打不行。
3: はい。
0: 不好了，大队鬼子朝这里来了。
4: 糟了，我们被发现了，
5: 情报还没有发完，怎么办？
4: 快撤离，给苍鹭山发一个紧急代码，快！
1: 是。什么情况？
6: 团长，南京有紧急情报。
1: 团长，电报停了，
6: 怎么回事？
1: 一定是出了意外，电报停止后，他们发送了一个紧急代码。
6: 杨团长，什么紧急代码？
5: 这个紧急代码是我们与南京潜伏人员的一个联络暗号。只要我们收到紧急代码，就说明对方已经遇到了危险。根据之前的约定，他们发送紧急代码之后的次日正午，会在苍龙山的小井村把情报送到那里。我们会在那里和他们接头，取回情报。看来他们有危险了。
7: 哎，三飞。

0: 这个主情报没有发出去怎么办？
1: 我们已经给苍龙山发送了紧急代码，他们明天中午在小井村和我们接头，这份情报十分重要。现在我们赶快把这份情报给送出去。鬼子甩不掉了，阿根叔，这是我们站的潜伏名单，一定要把他送到苍龙山去。
2: 走，
0: 大鬼。

0: 情况紧急，咱们得赶紧去接应情报。
1: 孙干事，你马上带人出发，务必在明天正午赶到小井村。
2: 明白。
0: 等一下，杨团长，小井村那边地形复杂，到处都是鬼子，我担心他们还没有赶到就被鬼子发现了。
3: 哎，我想到了一个人，沈燕，沈队长。

0: 他对那里的地形非常熟悉。孙干事，你马上带人到二郎庄，在那里找到沈队长，让他带你们去小井村。记住，一定要保证情报的安全。
1: 是，
0: 去吧。
2: 孙干事，
3: 站住！
0: 请坐。
4: 我这次来啊，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请你帮个忙啊。
3: 什么事？说吧。
0: 啊，
4: 我们在南京的潜伏人员得到了一份非常重要的情报。明天正午。
3: 将送到小井村附近，沈队长，你对地形比较熟悉。杨村长派我来，希望你们救国军能配合我们把这份情报接过来。这件事我们可以帮，不过，
4: 沈队长有什么困难吗？
3: 主要的困难就是小井村一带地形复杂，况且现在道路被小鬼子封锁了，要想过去的话，就不能一味硬闯。
4: 那么，沈队长能不能想想解决的办法呢？
3: 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去找几身小鬼子的军装，化妆成鬼子混过去。
5: 好，事不宜迟，咱们马上行动。
3: 好，黑子，挑几个人出发。
5: 好，弟兄们，排个行。

0: 少爷，姓沈的事儿也算是了了，咱们现在要去哪儿啊？
1: 回南京，我要亲手杀了那帮日本畜生。
0: 嗯，我跟你一块儿去。
2: 孩子杀！哎，
0: 怎么了这是？
3: 快去看看。

これを手に入れたぞ。

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阿根叔，

刚才那个鬼子军官也参与了鱼雷营的大屠杀，今天绝不能放过这个狗日本畜生。

0: 放开我！放开我！
1: 放开我！
0: 放开我！
1: 放开！
0: 放开我！
2: 关鹏，
3: 沈燕，
4: 关少爷，
3: 关少爷，
0: 老刘叔，黑子哥，
2: 别动。我哥呢？
5: 你知道吗？沈队长，我们还有重要的事儿。
2: 我哥呢？
5: 我不知道你哥呀。
2: 关起来。
1: 你凭什么呀？你凭什么管我啊？
0: 对呀，你凭什
1: 么管我们啊？
5: 沈队长，离得太近，我看不见。
6: 关万里出任维持会长，
5: 就你这识字儿，我
2: 带下去吧。
5: 走走，
1: 你凭什么？
0: 你凭什么？
1: 放了我！
0: 凭什么？
1: 放了我！
0: 快走！
7: 小姐，这关鹏不管怎么说都是自己人啊，干嘛把他们关起来呀？
2: 老刘叔，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这个关鹏现在不能放。
7: 这是为什么呀？
2: 现在南京周边的敌我形势很复杂。这两个人是跟我哥一起走的，却没有一起回来，这已经很可疑了。再说他爹刚刚出任南京维持会会长，知人知面不知心，谁也不敢肯定他跟这件事没有关系。我们任务很艰巨，不能因为这个关鹏耽误了事情，这样你我都负责不了。
7: 还是你考虑的周全。
2: 先把他关着，等事情查明白了咱们再处理他，先把我们的任务完成，分头准备，抓紧行动。
0: 姓沈的，你凭什么管我们呀？快放我们出去。
3: 沈，
0: 姓沈的，
1: 闭嘴。
0: 闭嘴。

0: 你还上脸了是不是？我告诉你啊，你也不去打听打听我们家少爷是谁。我告诉你啊，石匠子赶紧把我们放了，否则啊，等我们家少爷出去了之后，有你们好看的。
1: 行了，别吵吵了。
0: 不是少爷，你看他那德行，
1: 你嚷嚷有用吗？那姓沈的能把我们放了吗？
0: 不是，他凭什么管我们呀？
1: 你问他去啊。
0: 少爷，咱们得赶紧想办法出去啊，咱们还有重要的事儿呢。
1: 不正想着呢吗？
0: 哎，老刘叔，老刘叔，你赶紧把我跟少爷给放了，我们还有重要的事儿呢。
2: 哎呀，这放我还是不能放的，你们还得在这委屈几天啊。小姐已经说了，事情搞不清楚，绝对不能放了你们。
1: 不是，他要搞清什么事情啊？
0: 对呀，
1: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他搁在什么地方，他要搞清什么事情啊？
2: 我跟你说，他非要绑着你们。
1: 不行，这他有病吧？这什么心态啊？哎
2: 呀，饿了吧？我把饭放在这儿，你们慢慢吃，我先走了。
0: 不是，哎，老刘叔，我怎么吃啊？你老糊涂了是不是？
2: 哟，我真忘了。来来来。
1: 我吃，吃饱拉倒。
0: 我，哎呀，
2: 慢慢吃啊，我走了，慢慢吃啊，哦，回见。
3: 我
4: 少爷，门口好几个人看着呢，好几条枪呢，咱出去了不就被打死了吗？
1: 就凭他那几条破枪，那几个人还能把本少爷留在这儿，你觉得可能吗？
0: 哎，少爷，你有办法了。

0: 叔叔阿姨们，咱们啊上了年纪，补充营养总觉得不合适，那挑选营养品更是不容易啊。普通的奶类营养比较单一，有些产品价格高，口感呢也不习惯。今天我就给各位叔叔阿姨带来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罐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真正的中老年专属，18种营养科学配比，一杯就能配齐。今天啊，首次亮相，给大家带来了重磅福利。各位叔叔阿姨注意了，4重豪华福利现在正式公布，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抢购的朋友，礼品啊免费送，合计598元的赠品，一分钱不用花。第一重福利，免费送价值98元2盒罐墨金百岁体验装，让大家先试喝，喝着不满意直接无忧退。第二重福利，免费送价值299元。礼盒保温太杯一套，高端材质，保温效果好，出门遛弯啊，在家喝茶都能用，专门啊是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第三重福利，免费送价值198元2盒驼奶钙片，和罐墨金百岁搭配着喝，双重互补。第四重福利啊，咱们呢是买三送一，买四送二，多买多送，囤货更划算，长期喝更省心。各位叔叔阿姨，咱们啊再仔细看看这款罐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的核心优势。为什么说啊它是咱们中老年的专属营养品？而且啊这款产品是18种营养素科学配比，还有高品质的权威检测认证。大家啊看这份检测报告，各项指标都达标，成分啊可溯源，安全有保障，营养更全面，价格更亲民，老百姓都喝得起。
1: 老袁，你也在喝这个？
2: 我喝了半个月了，日子过得踏实又省心。
1: 我之前呢还花大价钱买驼奶喝，又贵又酸，喝了2个多月还是啊这金百岁好，专为啊咱们中老年人做的，价格还亲民，老百姓啊喝得起，口感还温润，不甜不腻，咱们呢老年人喝得刚好，一点不齁。
0: 各位叔叔阿姨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是特别邀请到了专业的营养师老师来为大家解答罐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的相关问题。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屏幕前的各位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咱们这一款罐墨金百岁啊是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

0: 想请您啊给大家讲一讲它的营养配比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1: 这款灌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啊，是严格按照咱们中老年人的生理特点和营养

0: 对身体啊增加任何负担，三高人群可以放心饮用。而且它采用了微囊包埋技术，营养素呢更容易被中老年人肠胃吸收。产品的成分呢全程可溯源，还有高品质的权威检测认证，安全方面大家完全不用担心。
1: 非常感谢营养师老师的专业解答，让我们对冠木金百岁呢也是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也让叔叔阿姨们买的放心，喝的安心。
0: 也希望各位中老年朋友们都能选对营养品。
2: 各位叔叔阿姨注意了，四重豪华福利现在正式公布，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抢购的朋友，礼品免费送，合计598元的赠品，一分钱不用花。第一重福利免费送，价值98元两盒冠墨金百岁体验装，让大家先试喝，喝着不满意直接无忧退，没有任何的风险。第二重福利免费送，价值299元礼盒保温太杯一套，高端材质，保温效果好，出门遛弯在家喝茶都能用，专门是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第三重福利免费送，价值198元两盒驼奶钙片，和冠墨金百岁搭配着喝，双重互补。第四重福利咱们呢是买三送一，买四送二，多买多送，囤货更划算，长期喝更省心。所有的产品和赠品全部都是由顺丰包邮到家，先验后签，你拆开看，满意再签收，不满意直接退货。顺丰小哥上门取件，不用你跑一趟，真正的无忧退，真正的零风险。这么丰厚的福利，这么贴心的保障，只有前50名，只有今天，错过就再也没有了。现在呢是只剩下最后5个名额了，5个，只要你打进电话，成为这最后5名，所有福利全部归你。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6232-899，400-6232-899，最后5个名额，手快有，手慢无，别让福利从你手边溜走。400-6232-899，赶紧拨打电话，分享省半年。大家看这份检测报告，各项指标都达标，成分可溯源，安全有保障，营养更全面，价格更亲民，老百姓都喝得起。
3: 还是这金百岁好，专为咱们中老年人做的，价格还亲民，老百姓喝得起，口感还温润，不甜不腻，咱们的老年人喝的刚好，一点不齁。
1: 各位叔叔阿姨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是特别邀请到了专业的营养师老师来为大家解答冠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的相关问题。
0: 主持人好，屏幕前的各位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
1: 老师，咱们这一款冠墨金百岁是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想请您给大家讲一讲它的营养配比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0: 这款冠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是严格按照咱们中老年人的生理特点和营养要求科学设计的，里面含18种精准配比的营养素，一杯呢就能补充中老年所需营养，不用再吃多种营养品。
1: 好的，那很多叔叔阿姨是都有三高的问题，担心说喝了有负担，那这款产品适合三高人群饮用吗？
0: 完全适合，这款产品呢做到了无蔗糖、无防腐剂、清淡低钠，不会给身体增加任何负担，三高人群可以放心饮用。而且它采用了微囊包埋技术，营养素呢更容易被中老年人肠胃吸收。
2: 各位叔叔阿姨注意了，四重豪华福利现在正式公布，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抢购的朋友，礼品免费送，合计598元的赠品，一分钱不用花。第一重福利免费送，价值98元两盒冠墨金百岁体验装，让大家先试喝，喝着不满意直接无忧退，没有任何的风险。第二重福利免费送，价值299元礼盒保温太杯一套，高端材质，保温。

效果好，出门遛弯啊，在家喝茶都能用，专门啊是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第三重福利，免费送价值198元两盒驼奶钙片和灌木金百岁大地之歌，双重互补。第四重福利啊，咱们呢是买三送一，买四送二，多买多送，囤货更划算，长期喝更省心。所有的产品和赠品啊，全部都是由顺丰包邮到家，先验后签，你拆开看，满意再签收，不满意直接退货。顺丰小哥上门取件，不用你跑一趟，真正的无忧退，真正的零风险。这么丰厚的福利，这么贴心的保障，只有前50名，只有今天，错过啊就再也没有了。现在呢是只剩下最后5个名额了，5个，只要你打进电话，成为这最后5名，所有福利全部归你。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6232-899，400-6232-899，最后5个名额，手快有，手慢无，别让福利从你手边溜走。400-6232-899，赶紧啊，拨打电话，分享省半年。

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这样爱过。

0: 今日も遅いんだ。この情報は大事なんだ。今晩江淮店に泊まる。明日朝南京に向かう。
1: 少爷，少爷，少爷，你等等我！
2: 快点，快点！
1: 啊，不行不行了，少爷跑不动了。哎，哎，歇会儿，啊，终于跑出来了。
2: 哎呀，起来，
1: 歇会儿，真歇会儿，歇会儿，跑不动了。
2: 行行行行，歇会儿，歇会儿。
1: 少爷，你说，咱们耽误这么长时间，还能追上那帮鬼子吗？

0: 这个地方就是南京。
1: 嗯，
0: 依照小鬼子的速度，今天晚上他们肯定到不了。而这个地方正是小鬼子的必经之路，他们今天晚上肯定会在这里休息。
1: 你是说江淮镇？
0: 对，没错，今天晚上咱们就到江淮镇去，趁小鬼子不注意，神不知鬼不觉的。
1: 呀，好主意啊，少爷，咱们就给鬼子唱一出《杀鬼子关少爷夜袭江淮镇》。
0: 哎呀，行了行了，别吹牛皮了。
1: 哎，走啊，少爷。
0: 哎，等等，我总觉得咱们缺点什么。
2: 缺什么呀？
0: 哎，你个傻子，咱总不能赤手空拳的跟小鬼子打吧？
1: 哎呀，说的是啊，那咱们怎么办啊？
0: 除非……
2: 嘿嘿，
0: 走，走！
1: 不是吧，又来！
0: 快点，
1: 少爷，你等等我，少爷。

0: 哎，黑子哥还没接着呢。
1: 长水，你怎么出来的？嘘，都别吱声啊！谁要乱动，小爷我一枪崩了他。长水，都给我绑了。
2: 是。

0: 别动。
1: 关鹏，你怎么出来的？
0: 就凭你那几个破人，几条破枪，能困得住我吗？
1: 你想干嘛？
0: 不干嘛。我想找你借样东西。
1: 借东西？
0: 想借你身上这身黄皮。
2: 别动！再厉害一个呀！再厉害一个呀！
3: 那
2: 挑横的嘛，还了不地了你！吵什么吵？吵什么吵？刚才就是你们几个打的我，是不是？
0: 小爽，这帮人骂你了没有？
2: 骂了。
0: 打你了没有？
2: 打了。
0: 那就看着办。
2: 我得打回来，我打打打死你！还敢打我？
0: 沈队长啊！
4: 我！
0: 哎，你这身衣服先借我用用，等我回来之后还给你。到时候给你好好送吧。小爽，
2: 哎，
0: 好。
2: 这次跟老刘说对不住啊，对不住。少爷，少爷，你说咱们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了呀？
0: 嘿，你觉得过分啊？
2: 你说咱们借衣服也就罢了，咱们还把人给绑了，这毕竟也都
0: 是他们绑我们在先的，我们要不把他们绑起来，他们会放我们走吗？傻子，
2: 也是啊。
0: 咱们现在啊是最关键的时刻，咱就这一次机会，必须把那小鬼子给杀了，绝不能让他活着回到南京城。回来之后再跟他们解释，我相信他们也能理解。
2: 行，少爷，我听你的。
0: 你小子给我机灵点。
2: 知道了，少爷。

你的人。

0: 营长，这儿安全了。
1: 管鹏，你没事吧？
2: 姓沈的，你为什么还要跟着我？你还要不要脸啊
0: 你？管鹏，你小子不识抬举啊！要没有我们营长救你，今儿你小命准没了。
1: 姓财，管鹏，
2: 姓沈的，你要是再跟着我，我也想打死你。长水，咱们走。

0: 营长，营长，
1: 你头上有块弹片，一直没有取出来，
2: 会有什么影响吗？
1: 可能会一直头痛，会引发其他病症。
2: 最坏会有什么结果？
1: 随时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0: 没事吧，营长？你就别再想关鹏那小子的事儿了。你也算仁至义尽了，他就那个脾气，你就让他走吧。
1: 我已经辜负了小影，我不能再辜负他的嘱托。关鹏是他唯一的牵挂，他现在很冲动，我不能让他出现任何意外。我必须好好保护他。
2: 就是拖累你了，
3: 营长，咱俩还说这干啥？我没事了，走吧。
2: これはどういうことだ？
3: 私のせいです。
2: 一体誰がやったの知ってるか？
3: わかります。なんか若軍服着てる人が。

0: どうやら俺はその軍法を舐めすぎだ。
1: 大佐、これからどうします？今からすぐ軍法捕まるか？
0: いえ、軍法はあくまで一人だ。でもよ、この際あれば彼はきっと帰ってくる。今現在、我らはもっと大事なことがあるのだ。
2: 你们都快点啊，没吃饭呢，快点，快点。
3: 大哥，这都走一上午了也没休息，腿都走气了，让兄弟们休息休息吧。
2: 他娘的，你还敢顶嘴？
4: 兄弟们说的也是啊，
3: 不是
4: 啊，这日本人的活儿，
2: 走，
4: 他娘的不是人干的，就让兄弟们休息休息吧。啊，
5: 也行。哎，到二郎庄以后再歇着。走，
4: 哎，走，不，
6: 姓沈的老是阴魂不散的，哎，你说他跟着咱们干什么呀？
7: 爱跟就跟着呗，跟屁虫！
6: 哼，他下次要是再跟着咱们就给他点颜色看看。怎么了，少爷？大米。

0: 队长，
1: 队长，
0: 大爷饶命！
2: 沈队长，对不起，我们来晚了。队长，你这又是闹的哪一出啊？
1: 混账东西，王八蛋，我要杀了你！
3: 少爷，
4: 关少爷，
5: 关少爷，
6: 关少爷，
7: 关少爷，
8: 关少爷，
9: 关少爷，
10: 关少爷，
11: 没事吧？
12: 关少爷，
13: 关少爷，
14: 关少爷，
15: 关少爷，
16: 你醒醒！
17: 关少爷，
18: 关少爷，
19: 关少爷。
10: 关少爷，
11: 关少爷，
0: 关少爷，
16: 少爷，
14: 关少爷，
12: 关少爷，
5: 醒醒啊！
17: 少爷，
6: 关少爷，
15: 怎么了？
16: 少爷，
15: 关少爷，
2: 没想到你还真敢开枪啊！
15: 绷带，水，
16: 少爷，
15: 快点，水，水给我，
16: 少爷。
15: 怎么样？不行，这根本止不住血，必须马上手术。附近有医院吗？
16: 我也不知道哪有医院啊。
15: 咱们去苍龙山吧，那儿有大夫，临时见还来得及。
7: 好，跟你走。
15: 你说是苍龙山？
7: 是啊，
15: 那里新一团的团长是不是叫杨大贵？
7: 对对对，
15: 营长，苍龙山咱们不能去。
7: 为什么？
15: 营长真不能去啊？
7: 到底怎么回事？
13: 快点啊，
15: 营长！
7: 别说了，现在他生死未卜，必须把他送到苍龙山。
13: 站住了，
15: 准备担架。
16: 对对对，
15: 快快快快快快！
16: 慢点，少爷。

0: 忙你的，忙你的。哎，情况怎么样了？沈队长那边又消息了吗？
1: 暂时还没消息，刚刚我又派出了一个班的战士去营了，但是还是没有结果。
0: 哎，你说这一天我这眼皮子一直在跳，哎，真担心出什么状况，那情报一旦落入鬼子手里，后果不堪设想。
1: 老杨，你放心吧，沈队长办事一向靠得住，应该不会出什么事的。
0: 哎，老杨，你腿又怎么了？哎。
2: 老毛病了，一到阴天下雨就这样。这个伤还是当年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国民党88师飞虎营给我留下的。
3: 报告，沈队长回来了。嗯，
2: 他们好像出什么事了，抬回来个伤员。走，老郭，去看看。
3: 少爷，少爷，你可别出什么事啊！少爷，
0: 不要哭，不要哭，人在抢救，会好的，一定会好的。
3: 怎么会好的？打了一枪，你身上肯定会不会好？
2: 小兄弟，
3: 姓沈的，我告诉你，要不是因为你这个毒女人，我们家少爷不会失信啊！
4: 小狗腿，你说谁呢？
5: 我告诉你，要是我们家少爷有什么三长两短的，我跟你没完了！
2: 你凶什么凶？你们家少爷不干缺德事儿，能成这样吗？
4: 你说我们家少爷干什么缺德事儿啊？你说，
3: 冷静点，
4: 小兄弟，
3: 放开我，
4: 我倒看看他到底能把我怎么样！
3: 别说了，
4: 不管怎么样，
3: 放开我，
4: 要我跟冷静。
3: 站起来，
5: 那万一命抵一命，
4: 还说。
0: 我们不行，正在抢救生死未卜。如果他出了任何事情，我饶不了你。
6: 小姐，
0: 小姐，
6: 需要进吗？
0: 小姐，
6: 老刘叔，
0: 杨队长，
6: 请
0: 我都知道了。你们正在抢救，杨队长，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国军88师飞虎营的营长沈汉杰。嗯，你好，杨队长，沈汉杰。
6: 飞虎营的
0: 杨队长，你知道飞虎营？哎，不光听说过你们飞虎营，而且我这条腿。
6: 更知道你们飞虎营，
1: 大夫出来了。大夫，
0: 怎么样了？
6: 情况到底怎么样？你快跟我说说呀！你说话呀！
0: 你快说呀！
1: 伤员的身体很强壮，虽然暂时还没有苏醒，但是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0: 太好了，
1: 老杨，大事的，
0: 医生，
6: 那我能进去看看吗？
1: 可以，不过要安静一些，病人需要静养。
0: 好，安静。
6: 知道了，知道了。
0: 长水。
1: 不要太激动了，病人需要静养。少爷，少爷，你醒醒啊！少爷，你醒醒！
0: 好了，长水，冷静点。
1: 哎，病人需要静养。
0: 好了，长水，好。
1: 杨团长，
0: 啊，
1: 借不说话。 杨团长，您看看这个，刚刚在他身上发现的。

0: 老杨，这么说，这份情报是这个关鹏还有沈汉杰夜闯江淮镇，从鬼子手里冒死夺回来的？
1: 从老刘说的叙述情况来看，是这样的。
0: 这么说，这个关鹏现在还真成了咱们苍龙山的大恩人了？
1: 是啊。只是这事儿阴差阳错，弄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要说沈队长打关鹏的这一枪。

0: 也不能全怪他。这件事儿，关鹏确实做得欠妥。不过，以我对沈队长的了解，恐怕这事儿一时半会儿还完不了。
1: 这话怎么讲？
0: 沈队长，你也了解，啊，哪受过这种憋屈啊？这次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你说，他能饶得了关鹏吗？
1: 有道理。老杨，这沈燕啊，要是在苍龙山找关鹏的麻烦，咱们可就不能不管了。
0: 铁打，
2: 走。
0: 这样，你带几个人去把关鹏好好保护起来。救国军不是我们的编制，我给他们下命令，他们也不听。如果万一出现什么状况，你也可以先挡一挡啊。
2: 是。
0: 好，去吧。
2: 走。
3: 队长，
4: 队长，
5: 队长，
4: 你这是干嘛呀？
5: 队长，
4: 别动了！
5: 别动
4: 了！
5: 别说我！
4: 队长，
5: 队长，队长，都不要管我！
6: 闹够了没有？你把人伤成那样，你还有脸在这发脾气？
5: 你胳膊肘往外拐！
6: 过来，走，
4: 走走走，
7: 走走走走走，
6: 都别看了，干活去吧！
4: 别看了，走走走。
6: 燕总，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你误会关鹏了。
5: 什么误会？他要是不绑住我，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吗？
6: 你们去小井村接应的情报被日本人截获了，是关鹏冒着生命危险连夜从日本人手里把情报抢了回来，他就是为了这个才把你绑起来的。当时情况紧急，你们之间又有误会，他跟你解释不清楚，实在是没有办法才做出那样的事情。
5: 那他现在怎么样了？
6: 已经度过了危险期，应该没什么大事了。幸亏你那枪没打得要害，否则连我都饶不了你。
5: 便宜他了，
6: 还嘴硬。人家关鹏抢回来这么重要的情报，是苍龙山的大恩人。再说关鹏已经跟你道过歉了，你还想怎么样？听我的，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5: 不行，这件事情我跟他没完，等他好了。
6: 你敢？
8: 沈医生，
6: 怎么样？
8: 这不是还没醒呢吗？
6: 放心吧，长水。刚跟大夫说了，关鹏已经没事了。
8: 真的？
6: 嗯。你好好的照顾他。
8: 哎，没事儿。
6: 我们先走了。
8: 哎，行。哎，沈医生，慢点啊。哎，
0: 辛苦了啊。
8: 哎，慢点啊。
0: 营长，有句话我想了想还是得跟你说。
6: 金三，你今天怎么了？有什么话你就直说。
0: 现在关鹏也没什么事了，我的意思是咱们下山吧。
6: 金三，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0: 哎呀，营长，有些事你不知道，那个时候你还不是飞虎营的营长，咱们飞虎营跟这新一团那是死对头啊。
6: 死对头？
0: 是啊，第五次围剿的时候，咱们跟新一团打了一天一夜，双方都损失惨重。他们杨团长的这条腿就是在那一仗打残的，可以说新一团对咱们飞虎营那是恨之入骨。
6: 难怪杨团长见到我的时候是那种态度。
0: 是啊，营长，我的意思咱们趁这个机会赶紧下山，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6: 关鹏现在还没完全好，我不能下山。
0: 营长，可是
6: 既然这个杨团长和咱们飞虎营有恩怨，而我作为飞虎营营长就该把这些恩怨接下来，我们都是军人，应该分得清，这不是个人恩怨。
0: 哎，营长，这
6: 是梁子总要去面对，我亲自去找他。
0: 哎，营长，哎，
1: 如果情报没有顺利的送到苍龙山，那我们将要蒙受多大的损失啊。
0: 可不是吗？这小鬼子是极度的凶残。

0: 在南京一下子就屠杀了我们几十万人民，这一次又把屠刀伸向了我们苍龙山来了，这绝对不能让他们得逞啊！还好这份情报顺利到了我们手上，还有南京城的前伏名单也安然无恙。
1: 这次可真是够险的，但我真没想到的是什么？这么重大的一次危机，竟然让关鹏和现任的飞虎营营长给化解了。 这老天真是给我们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啊！这样，老郭，我出去一下啊。
0: 好。

0: 姓沈的，你是现任的飞虎营营长，对吗？
1: 没错。
0: 好，当年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我们新一团和飞虎营没有分出胜负。今天我们俩较量一下。营长，怎么不敢？
1: 既然杨团长有这个雅兴，沈汉杰奉陪。

0: 回事？
1: 咱们杨团长和那个沈营长他们打起来了。
2: 走，看看去。啊！
3: 啊！

0: 姓沈的，身手不错嘛，不愧是飞虎营的营长啊！
1: 杨团长，你的身手也不错。既然新一团和飞虎营之间有过节，我作为营长，这笔账就应该由我一个人来还。不过，我有一个要求，
2: 请说。
1: 那个受伤的年轻人叫关鹏，他是我的亲人，我希望你能好好照顾他，他跟我们之间的恩怨没有关系。
2: 只要你能答应我这个要求，我沈汉杰这条命都是你的。我现在随你处置。你是一条汉子，不过你未免也太看扁我杨大柱了。我告诉你，关鹏也是我们苍龙山的大恩人。至于你和我之间的恩怨，会有那么清算的一天。
3: 来人！
4: 有，
3: 团长，
2: 带沈营长他们去休息。记住，派两名战士跟着，好好的招待。

0: 沈营长，请吧。
1: 请进。两位请暂时在这儿休息。
2: 现在咱们走也走不了了，苍龙山是共产党的地盘，我总觉得这不是咱们九流之地啊，特别是那个杨团长，一直记着飞虎营的仇啊，这样长期下去，肯定对咱们不利啊。他不会，
1: 防人之心不可无，你怎么知道他不会啊？
2: 我虽然以前对他不了解，但是通过今天的交手，我觉得他是条光明磊落的好汉，恩怨分明。
1: 他应该不会对我们怎么样。那可是咱们，也不能一直留在这儿啊。那也得等关鹏好了再说。哇！快快快！
3: 撞啊！
1: 擦一下，擦一下。
3: 哎呀！
1: 这个沈汉杰，你打算怎么处理啊？
3: 哎呀，这个沈汉杰啊，我看出来了，真是个光明磊落的汉子。
1: 哎呀，虽说现在已经是国共合作时期，可国民党那边一直亡我之心不死啊。这个沈汉杰和何进才，哎，那都是国民党的军官啊。哎，现在可真是拿他们没办法。
4: 老杨，那你的意思呢？
1: 我的意思是啊，是这样，既然来了都是客，我们呢也拿他们没办法。现在又是非常时期。 防人之心不可无啊！要不就这样，派两个人把他们盯住，你说呢？
4: 老杨，还是你想的周全。<笑>
5: 鸡汤来喽！少爷，你怎么出来了呀？
2: 活动活动。
4: 来来来，慢点。
2: 哎，没事没事。

0: 都躺了这么长时间了。哎
1: 呦，少爷，那姓沈的打了你一枪，你整整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
0: 哦，
1: 少爷，你不恨他呀？
0: 恨，恨什么？
1: 那个姓沈的一枪差点要了你的命，你就这么完了？
0: 那怎么样？不行了，我再打他一枪，或者揍他一顿，弄得他满地找牙。
1: 对对对，就得这么打他。
0: 对个屁对！这男子汉大丈夫，你老跟一个女人较什么劲呢？
1: 她算是个女人吗？她，哎，少爷，我觉得咱们这两天啊，还是得小心一点。沈燕的人呢，自从你躺在床上的时候，就天天扒着咱墙头看。你说咱们这儿有什么好看的？这不是监视咱们吗？我觉得呀，这事儿还没完呢。
0: 哎，行了，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怕什么呀？

0: 好，打探清楚了，姓关那小子恢复的差不多了，眼瞅着就活蹦乱跳了。
1: 好，大家都清楚了，我和姓关的这个臭小子有什么过节了吧？
2: 对
3: 对
4: 对，
1: 队长，那小子敢欺负您，就是惹咱们救国军。
2: 对对，没错没错。
1: 好，姓关的这小子死罪可免，活罪难逃。 我要好好的给他点颜色看看。这样，今天咱们都放松一下，去看一出好戏。
2: 好戏？
0: 好戏？
1: 什么好戏？走。哎呦，吵死了！明白了吗？这得好好教训教训。
2: 大小姐，大小姐。 大小姐，你可不能乱来呀！
1: 老刘叔，这事儿你别管。
2: 哎呀，这件事啊，关鹏做的确实不对，但是你不是打人家一枪了吗？这事儿也该了了。再说咱们在苍龙山，你不能胡闹。
1: 老刘叔，你别说了，反正这口气我一定要出。
2: 哎哎，
1: 你还不是咱们家小姐脾气吗？
2: 大小姐，大小姐，哎呀！

0: 我跟你们讲啊，团长可有命令，任何人都不能够放进去，听见没有？
1: 是
2: 是。
0: 沈队长，你来干什么？
3: 铁班长，我找关鹏。
0: 不行，团长有命令，任何人都不能进这个屋。
3: 我跟你说白了吧，这件事儿跟你没关系，况且就凭你们几个人拦得住我吗？
0: 我看你们谁敢。沈队长，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这件事你还没放下，但是你想想，关鹏已经被你打了一枪了，差点要了命，你还想怎么样？
3: 我不想怎么样，我说了这件事跟你没关系。
0: 我告诉你，今天有我铁塔在，任何人别想进去。
3: 给我上。
4: 哎哎，
0: 你们
4: 干什么？
5: 哎，金灿，我跟你说，那个
6: 陈营长，陈营长，陈营长，
5: 老刘叔，怎么了？
6: 陈营长，不好了，小姐她带着一大队人去找关鹏了，看样子是要出事儿啊！
5: 快走，
7: 站住，
8: 站住！
7: 哎，你们要干嘛去？
9: 你们两个耳朵聋啊？没听见出大事了吗？
5: 老刘叔，咱们快走！
8: 我们可能看住你们！
9: 你们两个愚蠢脑袋啊！出大事了！你们负担得起责任吗？
10: 你们
9: 不能
10: 这样！
9: 干什么？
10: 你们不能这样！
11: 你们
10: 放开
11: 我了！
12: 少爷，少爷，那女魔头又来了，他
9: 拦住他！
12: 哎！哎呦，哎呦，沈队长，
3: 长水儿，
12: 哎，
3: 别紧张、啊，
12: 不紧张，不紧张。
3: 那个铁班长不让我进来，所以我只能这样了。
12: 哎呦，你说这铁班长，你说真是。

0: 关少爷好点了吗？
1: 沈队长啊。
0: 关少爷，听说关少爷恢复得很快。
1: 还可以。
0: 这么多天我一直没来看你，不好意思啊。
1: 那没事没事。那要你说我这点小伤，我真是让沈队长费心了。
0: 所以我今天特地过来看看你。
1: 哎呀，这么大阵势。
0: 长水，过来。什么味道啊？哎呦，这有鸡汤啊，是应该喝点鸡汤补补。来，我喂你吧。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不行不行不行，我自己喝就行。不行
0: 不
1: 行，
0: 客气。没事吧？
1: 沈队长，你说这太阳今天是打西边出来了，怎么还让你喂我鸡汤啊？真是不合适啊。
0: 应该的，我们都是一家人嘛，一起打鬼子的，不分你我。
1: 对对对，一家人一家人。沈队长，咱都是一家人了，咱们说点正经的。我不知道这话我该不该说。
0: 你说。
1: 哎呀，我上一次我对你，哎呀，我这心里内疚啊，是我的错，对不起。
0: 这么说关少爷是觉得自己有错了？
1: 是我的错，我不该，老不该啊。
0: 你知道错了就好。我告诉你，这件事我跟你没完。
2: 姓沈的，我他娘的就治了你们了！
3: 好心，
2: 干什么你？你给我放开！你们这是干什么啊？
4: 程楚江，扬我罪！程楚江，扬我罪！
2: 姓沈的，你到底要干什么？
0: 姓关的，你以为我好惹呀？
2: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告诉你。二郎庄这事儿我跟你没完。
5: 姓沈的，你干什么呀你？你上次打我们家少爷枪，命差点都没了。你
0: 打一枪怎么了？打一枪就完了？天底下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
2: 怎么了？你打我一枪，你还不够啊？你还想怎么样啊？
5: 就是。
2: 你敢？
5: 你干什么？
0: 怎么不敢？
2: 你要干什么？
0: 你看我敢不敢要了你的命？
2: 你敢！
6: 站住！
2: 不能杀了队长！
7: 队长，不能杀呀！队长，不能杀呀！队长，不能杀呀！
2: 队长，
7: 不能杀呀！队长，不能杀呀！
2: 队长，不能杀呀！队长，
7: 不能杀呀！队长，不能杀呀！队
2: 长，不能杀
5: 呀！队长，不能杀呀！
0: 杨团长怎么了？谁护着也没用，惹着我了。
7: 沈燕姐，这个关鹏的确可恨，杀100次也不嫌少。但他好歹也是打鬼子的好汉呢，真杀了他，在咱们救国军的名声也不好。
5: 对，
7: 是不是？
5: 我们家少是好汉，不能杀。
2: 快放了我，快点。
0: 好吧，你是英雄是吧？那我今天就饶你一条狗命。不过得罪了本小姐，苦头还是要吃的，不然难解我心头之恨。
2: 你什么意思啊？
0: 黑子，
8: 在。
0: 你来救国军之前是干嘛的？
8: 收拾猪的呀。
0: 收拾猪的。好，姓关的就交给你了，给我好好拾掇他。
5: 你敢？
2: 你敢？谁呀？你敢？
9: 收拾！收拾！
2: 你们混蛋！
9: 收拾！
2: 现在就收拾了你。
5: 少爷，
10: 燕子，你把关鹏怎么样了？
0: 没怎么样啊，
10: 他人呢？
2: 快跑！
11: 哎呦，少爷，舒服吧？来来，我给你搓搓背。少爷，你说啊，咱俩今天可真够悬的呀，差一点咱们俩就让他们给祸害了。
1: 哼，怎么样？你真害怕了？
11: 那可不是，万一沈队长那手受不住，把咱俩给祸害了，咱找谁说

0: 告诉你啊，这姓沈的完全就是在折腾我们，我知道他心里有气，他是故意的。
1: 哎，少爷，我跟您说句话，您别不爱听啊。
0: 有话就说，有屁快放。
1: 哎，你说咱们在南京那地界上的时候，您就算是数一数二的混世魔王了，对不对？
0: 嗯。
1: 这现在碰上个沈队长，哎呦，那真是比您还混。
0: 姓沈的，我也不知道。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100名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4: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3: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带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4: 没错，太对了。以前啊，咱条件有限，省吃俭用供孩子读书，顾家里开销，哪舍得给自己花大价钱买好表呢？可现在啊，不一样了，日子啊越过越红火，咱也该对自己好一点，带一块大品牌、有档次的金钻表，既能看时间，又能显品味，出门还有面子。
5: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4: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5: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3: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5: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

0: 站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顿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1: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
2: 我的天呀，这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刘总也说得明明白白，今天只要9.9元，您不仅能够把这款金光灿灿、璀璨夺目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带回家，还能够免费领到同样是金光闪闪的戒指和手串，这简直太超值、太划算了！
3: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8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4: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元就能买的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元，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4: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

0: 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来，镜头拉近，先看咱们男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通体鎏金打造，不管是表盘还是表链都金光灿灿亮闪闪的，摸上去质感十足，不褪色不氧化，戴个10年8年还是这么亮堂，跟新买的一样。
2: 大家看这个表盘，镶嵌了整整8颗天然宝石，颗颗璀璨夺目，晶莹剔透，阳光一照啊，闪闪发光，高端又大气。而且啊，表盘上还有日历、星期双显示功能，字体清晰，不管是看日期还是看星期一目了然，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不用费眼。
1: 最有特色最显档次的就是这个背后的镂空飞轮设计，大家看这个飞轮就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又像一个永不停歇的幸运轮，每时每刻都在灵动转动，特别的有律动感。
2: 这个是普通石英表根本做不到的，只有啊高档飞轮表才有这种灵动的律动感。懂表的朋友一看就知道，这绝对是好表，是高档表，戴在手上瞬间提升品味，谁见了都得问一句，这表不便宜吧。
1: 它不光好看还特别实用，这款表有夜光功能，晚上起夜出门不用开灯，表盘指针看得清清楚楚，再也不用担心看不清时间不小心撞到东西。而且它还防水防震防滑，平时洗手下雨也不用摘下来，不小心碰到摔到也不用担心损坏，特别耐用，省心又省事儿。
2: 男款戴在手上沉稳大气，彰显咱们中老年男士的非凡品味，不管您是日常佩戴还是出门见朋友谈事情，都特别有面子。接下来咱们再看女款的，更精致更优雅。
1: 女款的设计就更贴心更精致了，同样是通体鎏金，表盘镶嵌的宝石更小巧精致，线条流畅优雅大方，戴在咱们阿姨的手腕上显得皮肤更白皙，气质更出众，不管是搭配衣服还是日常佩戴都特别好看，显年轻显气质。
2: 而且啊，表盘大小适中，戴在手上不压手不硌手，特别舒适，咱们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买都特别合适，既实用又有面子。
1: 关键是今天还有超值赠品，大家看这就是我们的赠品，
2: 这枚男款龙戒通体鎏金，上面雕刻着栩栩如生的龙纹，寓意啊非常好，招财纳福吉祥安康，戴在手上大气又有福气，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戴都特别合适。这条鸿运黑曜石福珠串质地温润，戴在手上既能装饰，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男士。
1: 这枚凤戒精致小巧，镶嵌着细小的宝石，优雅又高贵，戴在手上特别显气质，咱们阿姨戴出去街坊邻居都得羡慕。这条桃花红玛瑙如意串晶莹剔透，粉粉嫩嫩，寓意着吉祥如意平安顺遂，戴在手上既好看又能图个好彩头。
3: 没错，这些赠品都是我们品牌精心准备的，不收取大家一分钱，只要购买手表就免费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先到先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 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

0: 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位正在来电的观众朋友，看看他有什么疑问。您好，这位朋友。
3: 主持人好，刘总监好，我想问一下，你们这款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9.9一只吗？还有赠品是不是真的免费送？我有点不敢相信，这么便宜，我怕收到的是塑料表，跟电视上不一样。
4: 这位朋友，我再给您郑重保证一下，您完全不用担心，收到货鲜艳，不满意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一分钱不花，没有任何风险。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可以去专柜比对，不一样我赔您10倍。我们绝对不会送塑料表，您收到的每一块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都是通体鎏金，和电视上展示的一模一样，品质上有保证，您可以放心购买。
3: 哦，这样我就放心了。那我想问一下，每人限购2只，我能不能买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都能拿到对应的赠品吗？
2: 当然可以，每人限购2只，您可以选2只男款2只女款，也可以选1只男款1只女款，只要购买就能拿到对应的赠品。男款送龙戒和鸿运黑曜石辅助串，女款送凤戒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不会少您一样，绝对说到做到。
3: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订购1只男款1只女款，麻烦你们赶紧给我发货，我都等不及想戴上了。
4: 好的，谢谢您的支持。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了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我们支持先验货后付款，您收到货以后先打开包装仔细检查试戴一下，觉得不好不花一分钱直接退回来，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没有任何风险，完全可以放心购买。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随时可以去专柜比对，品质有保障。
2: 太好了，有焦总监的这个承诺，咱们叔叔阿姨就可以完全放心了。各位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注意了！紧急通知，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被抢了68个，还剩下最后的32个名额了。
5: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定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背部灵动飞轮，定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人类铁路史上最多的隧道桥梁，然而一个个攻坚克难的故事却鲜为人知。它承载了跋山涉水的百年梦想，然而筑路人对各种危险打击却闭口不提。敬请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世纪圆梦一万铁路下集。
1: 2006年1月21日上午11点05分，位于湖北恩施境内一个正在进行铁路施工的隧道里，突然发出一阵巨大的声响，瞬间18万立方米的水和淤泥倾泻而出，隧道里边一台60多吨重的巴扎机被冲出了1公里开外。施工现场的电瓶车、矿车顷刻间不见了踪影，现场状况相当于一个小型水库瞬间溃坝。
0: 这是事故发生后，施工工人正在清理被泥水堵塞的隧道时所拍下的照片。一切发生得太突然，来不及擦干眼泪，铁路工人就投入到抢险的战斗中。这场事故发生地正是世界铁路建设史上瞬间脱水量最大的隧道——马路津隧道，而工人们正在修建的是湖北宜昌至重庆万州的一万铁路。
1: 在工业和交通高度发达的今天，中国的铁路建设正在以飞跃式的速度发展着。修建铁路对于中国人来说已经不算是什么难事了，

0: 为何在湖北这片土地上还发生了如此大的工程事故？常言道，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一万铁路的修建到底难在什么地方呢？中国铁路建设者们如何用生命、智慧和勇气，在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上书写世界铁路史上的壮丽篇章？
1: 一万年县处于武陵山脉，这里青山绿水，风景秀丽。然而山脉的内部却密布着溶洞、地下暗河和裂隙，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这些地质现象处理不好，就有着极大的危险，而一万铁路偏偏需要穿越这些山体。由此，一万县被业内称为中国地质条件最为恶劣的铁路。为了回避这些地质问题，一万铁路早就有一个走江边的方案。这个方案绕开了崇山峻岭，从宜昌沿着清江进入四川。
0: 清江这条发源于恩施利川的河流，一路向东，几乎与长江平行。对于铁路设计师来说呢，河谷的地势低缓，相对开阔，线路的坡度较小，不仅利于施工，还可以大大增强铁路运输的能力。这无疑为铁路设计提供了最佳的线路方案。那么为什么最终还是选择了最难走的路径，穿越崇山峻岭呢？
1: 早在2003年，中铁勘察人员便对清江进行了实地考察，眼前800里美景让每一位勘察者都为之惊叹。他们不由开始担心，一旦沿江修建铁路，对这片自然美景必然会造成破坏。
2: 沿着清江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施工期的时候，这个整个施工这个渣呀，就是砌方啊，没有地方去砌，那么运也运不出来，也没有道路，只有往江里面砌，那么这个江里面砌的对生态环境是破坏最大的。
0: 最终环境保护一票否决，铁路建设者毅然放弃了清江线路，选择去与山中的暗河溶洞打交道。全长377公里的一万铁路线，要在武陵山脉的河谷当中架起253座桥梁，在变幻莫测的溶洞当中穿凿159个隧道。而最为艰难的就是位于全县最高点的齐岳山隧道。这条一直备受关注的风险隧道，究竟该由哪个施工单位来完成施工呢？
1: 中国铁建12局曾参加过京九线、青藏线、京沪高速铁路等线路的施工，有丰富的隧道施工及应对复杂地质环境的经验。经过一次次筛选，备受关注的齐岳山隧道的施工落在了中国铁建12局集团的头上。这样一支打过无数硬仗的队伍，面对最艰难的齐岳山隧道，能否顺利完成呢？
0: 照片当中，站在隧道内头戴白色安全帽的中年男子，正是中国铁建12局一万铁路工程指挥部的指挥长董玉国。2004年，董玉国带领着他的工人们信心满满地来到了一万铁路齐岳山隧道。然而就是这个屡战屡胜的精英队伍，在开工仅一个月就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难题。
1: 2004年2月13号，工人们正在进行钻孔施工，突然一股水从岩壁的钻孔喷了出来，齐岳山遭遇了一万铁路全线的第一次突水。
3: 它有时候出来的是清水，有时候出来的是带泥沙，甚至有时候不出来水，那个什么，它是垂直的淤泥。
1: 因为没有遭遇突水的经验，所以建设者们决定让隧道里的地下水流完了再施工。7天过去了，岩壁内的水终于停止往外冒。然而就在施工队准备进行施工的时候，齐岳山隧道的第二次突水又出现了。
0: 很快钻孔内的水

0: 就由涌变成了喷，并且在瞬间就喷出了六七米远。强大的压力让人根本就无法靠近。尽管这支队伍身经百战，但是如此大的涌水还是第一次遇到。此时大家心里都有一个疑问，施工两个月就发生两次冒水现象，这些水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呢？
1: 暗河密布，溶洞突水，如何化险为夷？喀什地貌变幻莫测，突然遭遇的高压熔枪冲击着铁路建设者们的心理防线。一万铁路百年沉浮，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山，雾大雨多，雨季大量的雨水沿着地表渗入地下，而水中的二氧化碳对山体里的石灰岩不断进行侵蚀，齐越山地下便形成了熔腔密布的喀斯特地貌。而这些隐藏在山体的每一个熔腔中，又包藏着亿万年积聚下来的地下水，有的甚至与地下河流紧密相连。隧道钻探时一旦触碰，熔腔内的高压水就会在瞬间释放出来，于是就发生了凸水现象。
1: 水看似柔弱，却有滴水穿石的力量。岩溶凸水，它致命的问题就是凸，就是施工途中大量高压水突然的涌出来，很有可能让在洞内施工的人员和设备在一瞬间造成毁灭性的打击，甚至会让施工人员在一瞬间窒息。那么面对凸水现象，施工人员该如何应对呢？
0: 在常规施工过程中，如果遇到凸水现象，只需要注入熔浆将水堵住，或者抽水人工排放。但齐越山隧道内的熔浆面积之大无法想象，这两种方法不但浪费能源，还会破坏自然水系，阻碍大自然的循环规律，一时间施工进行到了瓶颈期。可是还有什么办法应对凸水现象呢？
1: 面对着还在不停往外涌水的熔浆，工程师突然想到了4000多年前黄河岸边大禹治水的故事。既然强行围堵的方法无法实施，那么何不顺应水势，改围堵为疏导？经过反复试验，自然排水的方法应运而生。施工工人将一条管道直接连接在出水口，不借助任何外力，只通过水的压力，将熔腔内的水自然地排出去。
0: 10多天后，熔腔内的水终于顺着管道回到了周围的河流中，一次惊心动魄的熔腔凸水终于化险为夷了。而这次与熔腔的不期而遇，让大家头一次见识到了熔岩地貌，感受到了水的力量。
1: 然而齐越山隧道遇到的两次熔腔积水只是最好处理的一种，因为它是下雨或者是地下水渗进溶洞里被封存起来，经过释放以后就可以解决。而最可怕的还有一种，那就是与暗河相通的活水，它往往与自然水系相通，一旦发生险情，处理起来的难度会成倍增加。果然没过多久，险情再次发生了。
0: 按照隧道施工方案，在隧道施工的同时会修建一条与隧道平行的辅助导洞，称之为平导，主要用于在隧道施工中排水、出渣、进料和通风。因此每隔一段距离就要开挖一条斜向坑道与隧道相通，以方便施工。

0: 2004年5月31号，祁岳山隧道像往常一样又开工了。当平岛掘进到距洞口615米时，意外发生了。
1: 这一天，工人们正在修建与预定隧道平行的平岛，一股水流突然顺着钻杆喷射出来。没等停下手中的工作，只见一股巨大的水流喷射而出，施工现场很快就变成了一片汪洋。此时，人们根本没有想到，这仅仅只是一个前奏。
0: 工人们按照以往的惯例，本以为熔浆水放几天就结束了，然而时间过去一个多月了，隧道里的水丝毫没有减少，水压却依然很高。持续不断的涌水证明它一定与某条暗河相通。为了探明暗河的走向和熔浆大小，一根直径8毫米粗的钢筋被工人们焊接起来推进熔浆。然而500多米的钢筋插到溶洞依然不见下落。
1: 这个呢，就是我们平时常见的食用油和彩色胶带。为了弄清楚此次喷水的原因和暗河的流向，施工人员们将可以漂浮起来的食用油倒进熔浆内，然后安排人在附近的暗河守着。可是没想到的是，100多公斤的食用油倒进去以后，连一个油花都没有飘出来。
0: 祁岳山隧道工程受阻的消息惊动了各方人士，一个由水文、地质、隧道等各方面专家组成的专家团来到了祁岳山。在专家们的指导下，大家决定尊重自然规律，在隧道的底部开一座泄水洞，将水引导到洞外，让它重新回到大自然。
1: 这张照片呢，是专家们乘坐皮划艇在祁岳山隧道溶洞内探测时所拍下来的。成功地把水引走之后，大家进到了溶浆内，终于看清了它的真面目。当初打进去的500米钢筋还在，但是倒进去的油和彩色胶带依然是不见踪影。而山上的雨水顺着岩石的缝隙流进暗河，最终也不知去向。
0: 地下暗河是造成突水的罪魁祸首，一旦处理不当，会引发大面积的围岩松动，对熔岩结构造成破坏，导致塌方。于是大家决定放弃这个存在巨大危险的熔浆，从隧道的另一侧再修建一条平岛。这一次与巨大熔浆偶遇的危险终于暂时解除了，但接下来的难题对10000铁路的建设者来说，注定是一段充满艰辛的痛苦经历。
1: 2005年9月25日早上6时，突然一名工人发现在隧道顶部有一个20厘米宽的缝隙，并不断地有水从缝隙当中渗出来。凭借之前的经验，工人们判断前方一定遇到了高压熔浆。在现场指挥的董玉国立刻下令停工，带领大家撤离工作面。然而工人们还没有来得及离开，一股强大的水柱从那条缝隙当中开始喷涌而出，隧道内很快就变成了一片汪洋。
0: 这是当时的隧道内的监控录像拍下来的一段惊心动魄的画面。在撤退的人群中，几位工人眼看着就要被水追上了，幸好在隧道内还有一辆装载机，驾驶员一边用装载机挡住水流，一边放下装料斗，载着工友迅速逃离了隧道。仅仅20多分钟，工人们用了10天才清理好的隧道重新变成了一片汪洋。
1: 刚刚脱险的工人们望着再次被淹没的隧道，顿时陷入到了绝望当中。自开工以来，人们已经无数次的与地质难题遭遇，这支曾经为共和国铁路建设屡建功勋的队伍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斗志，但这次的遭遇

0: 摧毁了许多建设者们的心理防线。
1: 你现场负责的呀，那个管理层啊，都说是都哭了。这种哭的话，确实是一种，哎呀，很绝望的一种哭的那种感觉，确实是很难以描述。就是这个事儿对大家一种打击太大，都想着是谁的能不能通啊？
2: 你像这种岩石随便干，一年半就通了，哪有干那么长时间？
3: 逢山开道、遇水搭桥的铁路建设者们，这一次在大自然的面前，前所未有地感觉到了自己的无奈和无力。这场不进则退的生死较量，究竟结果如何？难道隧道脱水真的要成为无法逾越的难题吗？污水频现，危险重重，筑路人如何重塑勇气？群策群力，出谋划策，一点突破，全盘接活。一万铁路地质难关究竟如何度过？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前面我们讲到七月山隧道多次发生突水事故，大大打击了筑路工人的积极性。而节目一开始我们讲到的马路津隧道的突水事故，导致了十一名建设者失去了生命，更是动摇了许多铁路工人的信心。
1: 2006年1月21号，一万铁路线马路津隧道18万立方米的水和泥倾泻而出，十一名筑路工人在瞬间被滚滚而来的泥水吞噬。
2: 分到这边的大学生，有的家里边知道这边的情况以后，就已经让他们小孩，让他们的子女不在这边干，跳槽都行，哪怕是回去，做点小生意，讨口饭吃都行，坚决不让他们在这边干。
3: 咱也有家嘛，咱也有孩子嘛，为什么冒这么大的风险去干这事儿？这当时咱的思想上也有矛盾，也有斗争，不，那是很现实的，是吧？
0: 工程事故的频发让很多筑路工人开始犹豫，究竟还要不要继续干下去？突水事故的惨痛经历让他们比谁都害怕再次的失去战友。一万铁路难道要成为新世纪中国铁路建设史上的遗憾吗？永远定格在工程图纸上吗？
3: 既然它是世界级难题，就有人，就后面人来处理它呀。你世界级难题没人去处理它，那永远是个难题。
0: 这个呢，就是筑路工人们平时工作时候所穿的工作服和戴的安全帽。一万铁路的数万名铁路建设者们，他们来自于全国各地，他们也许是父亲、母亲、妻子、丈夫，但是穿上工作服，戴上安全帽，在走进鄂西大山的那一刻，他们选择了牺牲与奉献。困难摆在面前，挫伤感难免时有涌现，但是想想初心，一万铁路的建设者们仍旧选择了坚持。为了保证人员的生命安全，在找到可行性方案之前，不许进洞成了工地从上到下的死命令。水，这个在一万铁路修建过程当中最大的困难，究竟如何才能解决呢？
1: 2008年11月10号，在全国工程地质等领域的院士专家们的努力下，一个名为复杂岩溶隧道势能降压的方案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这个方案的关键就是给山体里的水清除掉通道上的阻碍，降低水压，然后让它按照规划好的路线排出，再重新回到大自然。5天后，在七月山隧道对这个方案进行第一次实施，
4: 一点突破，全盘解火，那么安全风险解除了，结构处理方案很快的就能确定下来。
0: 2009年12月10日，七月山隧道在铁路建设者们的共同努力下，终于贯通了。建设者们在他们为之奋斗了5年的七月山隧道，拍下了这张意义非凡的照片。至此。

0: 一万铁路全线所有的高风险隧道全部胜利贯通，进入到铺轨阶段。2010年12月22日上午10:18，伴随着响亮的汽笛声，中国铁路建设史上难度最大的山区铁路一万铁路正式通车。沿途的恩师、土家族儿女们，都用他们欢庆的锣鼓，等待着那一声声由远及近的火车奏鸣。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无以言表的喜悦。
1: 今天的我们很难想象，风景秀丽的喀斯特地貌会给建设者带来这么多困难。一万线70%是隧道和桥梁，隧道中又有70%位于石灰岩地区，在筑路过程中随时可能发生事故。
0: 处处险象环生，步步刀光剑影，用这句话来形容一万铁路的修建历程一点也不为过。走出大山，让蜀道不再艰难的信念，给了铁路建设者们面对困难勇于挑战的勇气和力量。这一条让几代人期待了百年的川汉线，终于在新中国新社会的建设者们的共同努力下圆满完成。寂静的群山中，向远方延伸的铁轨将在未来陪伴着土苗儿女，走出山的羁绊，水的阻隔，迎接开放世界，让更加幸福的曙光照进他们。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您收看大揭秘，更多精彩内容请您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下期
1: 藏区采风，发现民歌，迸发灵感。
0: 这是一块最好的璞玉，我一定要把它雕琢成一首好歌。
1: 初次登台，汉藏双语演绎引起轰动，
0: 几代艺术家用真心用深情赋予了这首歌永久的艺术生命力。
1: 敬请关注大揭秘红歌传奇之北京的金山上。
2: 滤芯看得清，吃水更放心。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
3: 免费送，免费送了！
2: 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半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
3: 免费送了。
2: 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银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果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我们这儿是老城区，老破旧。趁这回搞活动啊，我打了好半天电话，好不容易抢到了一台利博尔透视净水器。自从安装上这个净水器以后啊，水干净不干净，打眼一看清清楚楚。自从装上了这个透视净水器啊，我现在给孩子泡奶粉呐、蒸鸡蛋羹啊，心里特踏实，再也不用买桶装水了。
5: 这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啊，不用请人工，你只要能打开矿泉水瓶盖，自己就能轻松装上去。这样的净水器外壳是透明的，里区脏了你能看得见，拿下来像洗碗一样一刷就干净了。要不是这次你要搞活动，你上哪去捡这么大的便宜啊？
6: 滤芯干净，水才干净。这是使用1个星期的滤芯，已经变得很脏了。这是使用2个星期的，已经变黄了。这是使用超过3个星期的滤芯，已经黑得无法直视。所以使用净水机是手段，但随时了解滤芯情况并及时清洁，这也是我们研发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的初心。一方面让您能够亲眼目睹滤芯过滤出来的泥沙和垃圾，另一方面也让您随时掌控滤芯使用情况，才能够看到整个净化过程。滤芯看得清，吃水才能够更放心。
2: 升级了，升级了！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采用天然硅藻泥陶瓷滤芯，零点。

0: 一微米超微孔绑布，能有效过滤泥沙、铁锈、胶体等各种有形污染物，即滤即饮，打开龙头就能放心饮用。滤芯可拆卸，可擦洗，一直能用好几年，全家饮水安全，无需敲墙打孔，轻轻一拧就装上。万能接口适合各种龙头接口，不用气，不插电，不排废水。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排除过滤隐患，滤芯看得清，吃水更放心。
1: 免费送，免费送了！
0: 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啦！现在打电话，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
1: 免费送了。
0: 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今天啊，我们就来一次现场净水直播，让您见证一下我们利波尔透视净水器的强大效果。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在水中常见的杂质。您看啊，有这个泥沙、铁锈、煤灰、漂白粉。为了模拟被污染的水质，我们现在啊，把这些杂质污染物通通的给倒进这个水缸里边。来，首先是泥沙、铁锈、煤灰，最后呢是漂白粉。当然啊，这还没完，这还不够，我们最后啊再用这个生了锈的水管，然后把这缸水再搅拌一下。来，不要眨眼睛啊，来，哇，大家看到了没有，这缸水啊现在立马变得是非常的浑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打开水泵。好，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啊这个脏水已经是从水龙头里边给流出来了，对不对？这样啊，我们接上一杯。好，来看一下，然后啊我们再把这个阀门打开，往上一搬。好了，那我们现在啊，我们这个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已经开始工作了啊。看，脏水现在呢已经是流到了我们这个透明的外壳里边啊，大家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那么水在里面现在还是很脏的，但是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从这个地方流出来的已经是变得干干净净了。这样吧，我们再来接上一杯干净的水。嗯，好。现在呢，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一个是清澈透亮，一个是浑浊不堪。您想想啊，家里要是有这样一台净水器，滤芯看得清，水质看得见，您全家喝水呀都有保障了。
3: 您去商场看一看，转一转，普通的水机至少都得上1000元，而且呢，我们厂家做出3大承诺：一，您都不用先付钱，货到了您家再付款就行了。二，用上15天，如果您看不到我说的净水过程和净水效果，我给您免费的退货退款。三，我们的质保时间长达1年，3大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您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1: 免费送，免费送了！
0: 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啦！现在打电话，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
1: 免费送了。
0: 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
4: 你看，这才2个星期。哎，这滤芯上是又黑又黄，但是清洁起来呢特别方便，你把它拿下来就像洗碗一样，你这轻轻一擦它就干干净净的了。这不单是方便，它关键是实惠啊。这好东西吧，我不能光自己用，我跟身边的亲戚朋友啊我都推荐过了，让他们也赶紧打电话，不然呢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5: 原来家里用的净水器里面的滤芯脏不脏咱也看不到，这么一对比，还是这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好用又实惠，关键是随时能看到滤芯它的过滤情况，脏了我就洗，滤芯干净了这水喝着才放心。
0: 升级了，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升级

0: 极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采用天然硅藻泥陶瓷滤芯，0.1微米超微孔网路，能有效过滤泥沙、铁锈、胶体等各种有形污染物，即滤即饮，打开龙头就能放心饮用。滤芯可拆卸，可擦洗，一直能用好几年。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排除过滤隐患，滤芯看得清，吃水更放心。
1: 免费送，免费送了！
0: 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
1: 免费送了，
0: 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
2: 水质好不好，滤芯是关键。那么根据统计啊，平常使用1个星期的滤芯就会变脏，2个星期滤芯会变黄，3个星期滤芯就会变黑。那么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透明的外罩给打开，来，来，摄像老师，可以把镜头拉近啊。然后您看到这个滤芯有多脏了吗？真是太脏了。好，我们再把这个滤芯啊给取下来。您家里的老式净水器啊，用上一段时间也会像这个一样脏。那脏了怎么办啊？不用更换，只需要轻轻这么一洗，立马呀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只需这么轻轻的一洗，立马呢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反复清洗还可以循环使用，不用花钱啊再买滤芯了，只要洗不坏就可以一直来使用。
1: 免费送，免费送了！
0: 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
1: 免费送了。
0: 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的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林主持召开加快建设武汉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工作推进会，
1: 聚焦湖北尖端创新成果、前沿技术突破、高端先进制造。本台今起推出系列报道《硬核中国》上新了。今天来看如何让玉米做到高产高蛋白。
0: 特别策划“十五五”的第一个春天，今天走进黄石，探寻传统工业城市的数字化转型之路。
1: 第22届深圳文博会开幕，用科技新表达，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林主持召开加快建设武汉具有全

0: 中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工作推进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持续推进武汉科创中心建设，更好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会上，武汉市和省科技厅、省发改委、省经信厅等有关单位汇报了武汉科创中心建设工作情况，提出了下一步工作打算和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王中林指出，加快建设武汉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是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赋予湖北科技创新使命的具体行动，是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发挥支点辐射带动功能的关键支撑，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推动湖北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近年来，武汉科创中心建设取得明显成效，有力推动全省产业转型发展和经济稳定增长。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加快建设武汉科创中心的主观驱动力，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上开拓进取，为支点建设注入强劲动能。王中林强调，要强化研发创新，切实提升创新辐射引领力，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滚动实施610/20全链条攻关，充分发挥高校院所和科研平台支撑作用，加强国际交流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加强区域协同，不断增强创新整体效能。王中林指出，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切实增强产业变革的带动力，抓好创新平台搭建，加快构建科技成果全链条转化机制，大力发展科技服务，更好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及时把创新成果应用到产业发展中。王中林强调，要强化创新活力，切实增强创新环境的吸引力，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从单一政策引才向多维环境聚才转变，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完善成果赋权、科技奖励、收入分配等制度，积极推行包容审慎监管，打造一流创新生态。王中林要求，全省各地各部门要强化齐抓共管，形成加快建设武汉科创中心的强大合力，加强组织领导，促进省市协同、圈群协同，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营造全社会关心科技创新、支持科技创新的浓厚氛围。省领导何良军、盛月春、彭勇、胡亚波，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朱孔军出席会议。
2: 从基础研究到大国重器，从产业革新到技术领跑，中国的科技力量越来越受到世界瞩目。湖北作为创新高地，坐拥科创沃土，勇攀科技高峰，以科技三命精神淬炼硬核实力，以创新书写时代答卷。今起，本台推出专栏《硬核中国》上新了，将镜头对准最尖端的创新成果、最前沿的技术突破、最具含金量的制造和制造，见证创新力量在荆楚大地蓬勃生长。今天我们首先从大家熟悉不过的玉米说起。
3: 在华中农业大学温室大棚里，新品种卫育115猪羔已近成人身高，外表与普通玉米无异，蛋白质含量却高达 13%， 比普通玉米高出5个百分点，最高亩产可达1100公斤。高蛋白和高产这两个看似矛盾的特点它都做到了。
4: 玉米是畜禽养殖主要的饲料原料，如果蛋白含量很低，需要添加豆粕来补充蛋白。那如果我的蛋白的含量提高5个点，畜禽的生长的速率以及它的肉质的品质没有任何的影响，可以把豆粕的添加减少甚至不添加，达到同样的养殖效果，这就解决了我们国家大豆进口的问题。
3: 把玉米蛋白含量从8%提升到13%，相当于每年新增3500万吨大豆蛋白，可以有效缓解我国每年超过1亿吨的大豆进口压力。但蛋白含量超过一定数值，产量就会下降。
4: 蛋白的含量跟产量它是有拮抗的。我们目前呢，12%到13%的既完成了高产，又完成了优质，再进一步的提升。但我们不会是无限度的提升，根据我们养殖企业的需求，提高到14%左右就已经非常合适了。
3: 湖北省在全国率先牵头制定了高蛋白玉米品种审定的地方标准，2025年已经成功审定3个蛋白含量超过10%。

0: 12的玉米新品种，其中卫玉115达13%，康农玉008高达13.24%。目前湖北已培育出十多个蛋白超11%的新品种，依托湖北红山实验室基因组育种平台和自动化基因检测平台，科研人员还能让不同品种带上抗旱、抗锈病等特性。
1: 常规的育种的话，我们要形成一个好的品种的藤系的话，可能要六代，至少3年。但现在的话，我们可能只要两代，就1年的时间，整个玉米全球目前已经明确功能克隆的基因大概不到300个，大概85%是中国科学家克隆的。华农玉米团队这在85%里面就占了60%。
0: 目前高蛋白玉米已在吉林、湖北、山东等6省区示范种植数万亩，蛋白含量在12%以上的品种在全国种植面积预计年内突破100万亩。
2: 2030年到2035年，我们实现蛋白含量的14%到15%，实现氨基酸的比例的优化，来提升我们的消化吸收率，高蛋白玉米的附加值的进一步的提升。
3: 总书记讲话中强调，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过去几年来，湖北红山实验室把企业科研人员和实验室的科研人员物理上聚在一起，践行边研究边开发边应用的理念，产出了高产高蛋白宜吸收玉米、耐高温水稻等一批重大成果。
0: 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及机关召开警示教育会，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主持会议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郭元强通报了政机关偏差问题典型案例。副主任杨云燕、徐文海、秘书长雷文杰出席会议。与会同志集体观看了警示教育片。会议指出，典型案例根源在于政治观出现严重偏差，必须引以为戒。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高质量开展立法监督，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坚持秉公用权，深入开展调查研究。要务实担当，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检验的实际。会议要求，要切实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大工作实际成效。
4: 今天，省政协召开支持发展跨境电商新业态专项民主监督会，省政协主席孙伟主持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党真作主题发言。孙伟强调，要聚焦解决跨境电商发展重点难点问题，做大做强我省跨境电商新业态，围绕政策全落实快落地，切实解决企业实际问题，围绕通关简化拼箱便捷，切实提高通关拼箱便捷度，围绕主体加产业加品牌，将湖北优势特色产业引入全球平台，大力推进品牌出海，围绕国际合作与规则对接，加强跨境电商国际人才培育，让我省企业出海更有底气。要充分发挥政协职能作用，着力提升民主监督实效，为助推我省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加快打造内陆开放高地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省政协秘书长涂远超出席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20号赴孝感，就人大代表工作和特色淡水产品产业链发展开展调研。他强调，要建好用好代表之家、代表联络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等平台和载体，依法履行代表职责，推动解决发展和民生问题。要加快培育优良品种，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延伸产业链条，加大产品品牌推广力度，强化政策支持和要素保障，全力推动我省特色淡水产品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雷文杰参加调研。
5: 从冰岛捕捞的三文鱼36小时就能出现在中国消费者的餐桌，进口的温度敏感类药品在机场落地后就能得到专业处理，实现国际国内转运。在花湖国际机场，一张高效的空中冷链物流网让买全球卖全球跑出了西发招致的中国速度。
4: 在距离花湖机场跑道区域不足60米的东航冷链华中生鲜港，刚从冰岛空运的三文鱼一下飞机就被送到全自动生产线上进行加工。而在车间旁，主播们对着镜头展示刚切好的三文鱼排，后台订单便从全国各地涌来。
6: 我身后就是亚洲规模最大的三文鱼智能生产线，每分钟可处理25条三文鱼，年产能

超2万吨。在这个5000平米的智能加工厂内，集合了加工、贸易、集散等多个环节，这也让三文鱼从冰岛、挪威等海域到中国餐桌上，最快只要36小时。

0: 样的效率未来还将复制到生物医药等更多品类上。就在华中生鲜港旁边，一座占地3000平方米的医药岛项目即将启动，可以为对温度特别敏感的药品提供国际国内转运的全链条服务。
1: 二期医药岛项目和三期进口水果分拨以及活鲜暂养，对于最后1公里的派送都要求非常的高。像我们现在在做的这种靶向用药，它可能从制配出来，然后到注册到人体内，就不能超过48个小时。鄂州这里呢，区位优势恰恰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0: 空港冷链一路领先，正是鄂州花湖国际机场买全球卖全球枢纽提能的具体体现。花湖机场已累计开通货运航线119条，全球好物在这里集聚分拨。智利的三文鱼、印度的青蟹、泰国的山竹，走进更多中国人的生活。湖北的小龙虾、武昌鱼、特色水果也从这里加速走向全球。而对鄂州来说，这些临空指向性强、产业附加值高的项目落地，正在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
2: 把冷链物流啊作为我们航空产业重点来发展，它都是附加值比较高，我们有这种通关效率，又有航线的加持。现在我们也正在深建重保区，会做到买全球卖全球，帮助更多的企业得到更大的发展。
3: 今天，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正式开幕，全国31个省区市及港澳台地区的产业团参加交易会。
0: 走进今年的文博会主会场，16万平方米的展览空间被划分为3个综合馆和5个专业馆，里面又细分了34个专业展区，一共有6312家展商线上线下齐聚，其中有近300家企业是首次亮相。记者发现，持续探索优秀传统文化的科技新表达，仍然是全国各地文旅行业共同探索的课题。
4: 在湖北馆，来自实验的入境武当 VR 体验项目呢，受到了很多观众的欢迎。我刚刚也体验了一下 ，VR 提供了一个360度，而且是航拍的视角，能够让我们更加直观、宏观地感受到来自武当山的美景与文化。
5: 我们除了把武当山现状所有的建筑，还有摩崖石刻、彩绘金银存档以外，通过建模的技术，把一些损毁的公干复原到600年前武当大盛时候的样子，通过现在行业内数字化先进的一些产品和场景，吸引大家可以去记住武当山以及传承中国的各种传统文化。
0: 作为全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风向标，本届文博会创新推出了文创中国主展演和8大分展演组成的矩阵，集中展示全国最高水平的文创精品。
4: 在文创里的古代中国展区呢，汇聚了来自全国20多家文博单位的经典文创产品。比如我旁边这件来自国博的孝端皇后凤冠，一个展台上啊，相关的产品就有20多种，这真的是我们文创爱好者的福音了。
6: 我觉得这地方首先就是资源比较集中，然后就像把那个全世界综合过来，就很浓度很高的一个地方，能够比较好的就是看到各行各业都在做什么，然后哪些东西是现在市面上会比较流行的，会比较能够学习到一些东西。
0: 文博会不仅是中国的文化盛宴，也是世界读懂中国文化发展的一扇窗。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了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地区特色商品、非遗文创和地域美食。
7: 这次特别那个惊艳了，和每个省都占位很大，平均参加的那个企业是70个，很容易的感觉到了各个地方的文化，感受到了那个深圳文博会的那个力量。
0: 本届文博会展期将持续到5月25日，展会期间还将举办260多场公彩对接、项目路演和新品推介活动。
8: 湖北是传统制造业大省，迈入“十五五”，湖北提出要大力推动传统产业换新升级。黄石是湖北传统制造业具有代表性的城市，这里因矿而生，曾是新中国5大铜产业基地之一，诞生了湖北最早的水泥厂、电厂和煤矿，承载了中国近代工业发展梦想。步入“十五五”，这座城市如何书写工业发展的新篇章？今天的故事，我们从一个坑说起。

0: 你人生中踩过最大的坑有多大？现在我就踩在亚洲最大的坑上。黄石是一座长在矿山上的城市，而这是黄石的过去。今天我们要去看黄石的现在和未来。15的第一个春天，今天我们走进黄石。黄石的城市口号是一个点石成金的地方，说的就是铜冶炼。而说到铜冶炼，我所在的这座工厂在全球一定排得上号。奇怪的是，在这座工厂里走了半天，我一个人也没有碰到。拦住我去了的是这样一台无人小车。原来在这座工厂有一个控制它的秘密大脑，我现在就把这座工厂的大脑展示给你看，一般不对外开放。
1: 作为黄石的支柱企业，一季度大冶有色实现利润近4亿元，实现开门红。可亮眼成绩单的背后，却是一场席卷全球铜冶炼行业的危机。去年起，铜冶炼企业利润的主要来源铜矿加工费开始暴跌。
2: 当前原料价格呀，对铜冶炼市场来说还是非常不友好的。铜矿的加工费从正常情况下70到80美元呢，这个每吨电解铜啊一直在下降，一季度平均价呀在-60到70美元左右。
1: 危机之下也蕴含着心机。
0: 今年伊始，
1: 铜冶炼时产生的附属物硫酸价格大涨。如果铜冶炼的产量可以和硫酸的产量达到一个精确的平衡值，便可以用硫酸的盈利对冲铜冶炼的亏损。
2: 考验啊，应该说，还是刚刚开始。
1: 这座创办于1953年新中国最早的铜工业企业，将以怎样的姿态迎接考验呢？
0: 有种高达从你眼上飞过的感觉。
3: 工业巨兽，
1: 钢铁巨兽从头顶掠过，可操作它们却不费力气。
3: 我们全厂有1800余套智能设备，然后我们用了10万多个传感器去辅佐这些智能设备。
0: 它们之间是联动的吗？
3: 对，是联动的。这就是我们智能设备的一个底层逻辑，就是不断的用数据去反馈，去修正我们的决策和我们的设备运行。
1: 这是一场当下发生在中国制造业中的深刻变革，工厂由人决策变为数据决策，传感器让工厂开口说话。
4: 我是98年的，学冶金专业，刚好和我们这个行业是对应的。
5: 我也是98年的，我是学计算机与科学专业的。
1: 企业之间各部门的壁垒被数据打通，资源要素的配置效率大幅增长，继而带来生产力的大幅提升。
4: 他们这个部门对我们来说就是相当于纸和笔，
5: 讲究无边界系统，就是我们边界已经去掉了，我们现在大家一起组成的一个科研小团体。
1: 数字化、智能化、融合化，正是这样的转型让大冶有色抓住了硫酸涨价的机遇。
2: 我们在近几年啊，大力地发展了这个数字化、智能化建设，这个刚好能够因为原料结构的变化实时的准确的这个对我们的冶化生产进行适度的进行调整。
1: 这样的转型故事正发生在黄石的各个角落。去年一年，黄石新增卓越级智能工厂、省级5G 工厂、数字孪生工厂30多家，而在黄石的15规划中，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行动成为坚定的目标。与此同时，诺德锂电、沪氏电子等一批精准嵌入本地产业链的新兴产业也正茁壮成长，两条腿迈进，让这座资源型传统工业主导的城市走出换新转型的工业跃迁之路。
0: 这是一台50多年前从国外进口的矿车，时光的风吹雨打让它显得有些锈迹斑斑，但在那个一穷二白的年代，它可是高级货、稀罕玩意儿。它记录了民族工业从无到有的奋斗。

0: 都是。
1: 其实大冶有色和黄石这座城市这些年来一直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那就是制造业应该走向何方，传统制造业如何蜕变为先进制造业，这是时代留给我们的必答题。这个问题的答案就藏在今年的“十五”规划中，九个字：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这是明确的方向，也是清晰的目标。这个春天，制造起新城，在变革中积蓄力量，在转型中奔赴远方。古老的工匠精神在大国制造的新征程上生生不息，熠熠生辉。
2: 今天湖北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加力奋进建支点系列新闻发布会神农架专场。未来五年，神农架将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提质、全域全季旅游提能、绿色低碳发展提标，推进共同富裕提效。
3: 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神农架将聚焦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三大任务，坚定绿色特色统筹、创新安全五大发展，加快打造生态文明建设高地。
4: 我们将锚定高地建设的目标不动摇，积极放大大品牌、高海拔、绿色化三大比较优势，奋力在服务支点建设中展现神农架作为，真正把神农架打造成为生态更优、产业更强、百姓更富、体验更佳的神网之地。
3: 过去五年，神农架金丝猴保护屏障案例入选联合国名录，新发现动植物新种38种，陆生野生脊椎动物增至749种。未来五年，神农架将坚持以项目为抓手，加快生物多样性保护示范区建设。
5: 对金丝猴、大鲤等143种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进行清单化的管理，对91种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植物开展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高标准的建设华中种子资源库与全球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区示范基地。
3: 神农架还将大力建设绿色低碳发展先行区，
6: 大力推广地热能、太阳能、空气能等可再生能源利用，推广零权贷、绿色产业贷等金融产品，创建全国两山创新示范基地，
7: 坚持议程控排减污共抓，推进固定源、移动源、面源三源防治，实现细颗粒物和臭氧浓度双控双减。
3: 作为典型的山区林区，十五五期间，神农架还将构建特色化、差异化的城乡发展格局。
8: 生态保育、文旅融合等特色领域互相补位，165个重大建设项目全部纳入国土空间规划。
3: 神农架作为神武峡文旅主轴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五年还将着力从生态高地迈向价值高地。
9: 不断丰富春赏花、夏避暑、秋观月、冬玩雪的四季旅游产品，构建处处是景、时时可游的文旅发展新格局。
3: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郭元强近日赴荆门市及钟祥市，围绕民生实事项目办理、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等工作开展实地调研。他强调，要切实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用心用情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文海近日率队赴神农架林区、宜昌市及兴山县，开展湖北省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安全管理条例立法调研。他强调，要充分吸纳基层实践经验，统筹发展与安全，以高质量立法为低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10: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近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2026中国茶叶区域供应品牌价值评估报告近日发布，全国144个品牌获评茶叶区域供应品牌，湖北恩施玉露、怡红功夫茶等12个品牌入选，数量全国第四。近日，武汉发布35条跨境贸易便利化举措， 围绕新三

0: 样等行业推出出海绿色通道服务，还将优化医药化妆品进口通关、汇率避险等配套服务。汉江师范学院科研团队近日在实验竹山县发现大型真菌新物种竹生小塔氏菌，这是小塔氏菌属真菌全球首次在竹林生态系统中被记录，刷新了我国真菌物种记录。
1: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更多资讯，请您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10播出的湖北时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我是发现了啊，这几天呢这立冬啊是疏不离手啊，化妆的那会儿功夫啊也不放过啊。
1: 你说着我也想起来了，
0: 嗯，
1: 我也发现了，而且他看的还是那个什么古诗词，
0: 嗯。
1: 不过呢，我觉得吧，多看点书总是好的，比这个成天盯着手机强多了。
3: 笑话我、
2: 您觉得我很用功是吧？
1: 啊，
2: 现在不学不行了。
1: 怎么了？
2: 跟不上孩子的步伐了
1: 啊？
2: 这个前两天啊，我们家那小二看那古诗
1: 啊，
2: 他跑过来问我一问题
1: 啊，
2: 把我给问住了。
1: 哟，这么点大的孩子问老爸问题还给问住了，
2: 就是
1: 多难的问题，能把你这个大才子给问住了
2: 啊？您是不知道
1: 啊，
2: 就他脑子里边的是那些稀奇古怪的问题
0: 啊。
2: 哎，今儿正好您问到了
1: 啊，
2: 就是两位哈
1: 啊，
2: 也试试能不能答得上来。
0: 哎呦，立冬，别看你是才子啊，关键时刻还得是我们出手啊！
2: 你别说风凉话，
0: 嗯，
2: 你要是答得上来哈，我请你吃饭。
0: 哎，那你直接来吧。
2: 那个曹植的那个七步诗你知道吧？
0: 嗨，那还不张口就来啊？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好，这说的不就是三国时候曹操的儿子曹丕让自己的弟弟曹植七步成诗，你要是做不成就杀了你。所以啊，曹植当场七步成诗啊，描述就是锅里煮着豆子，哎呀，那豆子秸秆在锅底下燃烧的样子，这不就是比喻兄弟间这种战争吗？
1: 行呀，刚子，我现在发现你也是个潜力股啊。
0: 哎呀，阮老师，平时你总让我低调低调，你看我这不就低调吗？立冬，难道这点事儿你还不知道
2: 啊？你觉得我会不知道吗？
0: 就是
2: 小二问我的问题是啥呢？
1: 啊，
2: 他说这个煮豆燃豆萁当中，煮的这个豆它是什么豆？是红豆、黑豆还是黄豆？
0: 哟，
2: 还是别的豆？
0: 你还真别说呀，这二大侄子这问题还挺刁钻的。
2: 哎，
0: 我都没想过这个问题啊，
1: 没想过。
0: 豆还能什么豆？就是豆呗。
2: 你看，你也不知道吧？
0: 啊，
2: 阮老师，您知道是什么豆吗？
1: 其实这里的豆指的是豆类，但是如果说具体指的是什么豆呢？我觉得应该是黄豆。
0: 为啥呀？
1: 那你想啊，黄豆它是中国古代的五谷之一，那在咱们国家大约有5000年的历史了，那三国的时候那才不到2000年呢，这时间是不是就对得上啊？
0: 哎，对上。
1: 而且黄豆的种植是比较广泛的，南方北方它都有，这地域还不限制。再说了，煮豆燃豆萁说的就是把这个豆秸秆当柴火来煮锅里的那个豆子。以前我那上山下乡的时候，我做饭烧水用的不就是一个灶吗？咱这下面是煤气，对吧？那下面就是一个灶，是一个灶坑，往里头塞豆萁。那柴火一般就是黄豆的那个秸秆。
0: 你也这么干
1: 啊？还有那什么玉米秆、棉花秆。
0: 对，
2: 没错。其实我跟您这想法是一样的
1: 啊。
2: 但是小二就这么随口一问呢
1: 啊。
2: 你说我也不能糊弄他，对吧？
1: 对对对，
2: 我得去查资料。然后我发现啊，就这首诗呢，在那个

0: 是说新语里头那个版本啊，嗯，它不是刚子刚才背的这个，
1: 不是那个
0: 啊，他说什么呢？说那个煮豆迟作羹，露熟以为汁。而那个古籍里头说这个五谷当中的那个蔬，就是大豆
1: 哦，
0: 就我们现在管大豆叫什么？
1: 黄豆，
0: 叫黄豆，
2: 嗯，黄豆。
0: 所以我觉得那操之说那煮豆应该就是黄豆。
1: 哎，现在想想，应该就是这么回事啊。
0: 哎，你能说自己低调吗？
3: 对呀，
0: 对吧？人家曹子建啊，七步成诗，我给你七步。我给你70步，你来一个。
2: 那我作诗不行。哎，我说七大菜名，
0: 嗯，
2: 豆浆、豆腐脑、炝炒豆芽、麻花豆腐、鸡儿叫干豆腐。
0: 嚯，
3: 刚子，你就打住吧。我是看出来了，你是要把黄豆一家子，把他们都一网打尽。
0: 对，
1: 那也不能怪我呀。您刚才都说了，说黄豆啊有5000年的历史了，基本上算是我们很早的粮食了。
3: 对呀。
1: 而且俗话说得好啊，民以食为天，这么多年，那我们的老总可把那黄豆的做法研究的那是淋漓尽致啊。
3: 哎，这个话你倒是说的没错。
1: 嗯，
3: 黄豆这一家子，算是被我们老祖宗啊研究的明白了。
1: 你看，
3: 这黄豆加点水，发了芽呢就变成黄豆芽。
1: 嗯，
3: 黄豆加点水，研磨成汁儿，这就成了豆浆了。哎，这豆浆表面凝固成的那个薄膜，就成了腐竹了。嗯，这豆浆给它加点卤水，嗯，或者是加点石膏，凝固以后就变成了豆腐脑了。
1: 嗯，
3: 这个豆腐脑呢，放进那个模具里压干水分，就变成了豆腐。
0: 嗯，豆腐，
2: 我们叫大豆腐。
0: 而且这个豆腐发酵以后 啊，它还有那个毛豆腐。
1: 哎，对，
3: 有。
0: 对，它还有那臭豆腐。
2: 哎，对，
3: 我喜欢。黄豆能衍生出很多的美食。
0: 嗯，
3: 就你刚才说的，我特喜欢那个臭豆腐。
0: 臭豆腐，
3: 我能在那个摊位那儿，
0: 嗯，
3: 它有大盒有小盒。
0: 啊，
3: 我能买一大盒，一个人全装肚子。
1: 一大份儿
3: 吃啊，一大份儿吃的那叫一个香啊。其实黄豆作为我们早期的粮食，它好吃呢是一方面，
0: 嗯，
3: 这营养呢它又是一方面。
0: 嗯，
3: 就这么说吧，
0: 嗯，
3: 这个黄豆跟等量的这个猪肉相比，这边黄豆这边猪肉都是这么多，都是5。
0: 嗯，
3: 蛋白质黄豆比猪肉多1倍，钙多33倍，铁多26倍。
1: 哟，
3: 所以这个黄豆被称为什么呢？叫植物中的肉。但是呢，它又不像你最爱吃的那个肉一样，胆固醇那么高。
0: 嗯，
3: 反而你吃点黄豆啊，它是给咱们减负的。
1: 哦，
3: 因为什么呢？因为黄豆里含有亚油酸、亚麻酸这些不饱和脂肪酸，能干什么？能帮助我们降低胆固醇呢。
1: 哎呦，高蛋白低胆固醇，黄豆那应该是完美的食材了。
3: 也不能这么说。虽然黄豆蛋白质的含量高，
1: 嗯，
3: 包括咱们身体里需要的各种各样的氨基酸，
1: 嗯，
3: 特别是那个赖氨酸、苏氨酸，它的含量都是比较多的，但是它那个蛋氨酸少。
1: 哦，
3: 不过呢，这点呢跟谷类食物呢它又正好相反了。
1: 嗯，
3: 咱们吃的粮食里头那个蛋氨酸高，
1: 嗯，
3: 可以把黄豆跟这个粮食做那二米饭吃。
1: 嗯，
3: 蒸饭的时候搁把黄豆在里头，二米饭加点黄豆，或者呢我们在豆浆里放上一把米。
1: 嗯，
3: 这个搭配那就是最好的了。
1: 嗯，
0: 这豆浆行
3: 啊，行吧。
0: 对，我本来这早餐哈，我就喜欢喝那豆浆
3: 啊。
0: 那您做这豆浆一般都放什么呀？
3: 啊，
0: 放什么米呀？我们也借鉴一下。
3: 可以，交2毛钱学费。
0: 嗯，没问题。
3: 我那没问题，得转账哦。啊，那我就说了啊。
0: 嗯，
3: 我一般呢就是黄豆我放30克，大米我放15克。我还要加点小米15克，
1: 嗯，
3: 我另外再抓10克的花生搁在里头。
1: 哦，
3: 要是想喝的这个口感呢再细腻点儿，等到最后呢这个豆浆磨完了以后呢，
1: 嗯，
3: 你过一个筛。
1: 哦，
3: 然后再喝那个豆浆，
1: 嗯，
3: 就比单一的就是刚刚打出来的那个豆浆煮好的那个豆浆的滋味要好得多，
1: 嗯，
3: 好得多。关键这个营养它不偏科。
1: 嗯，
3: 所以咱们现在很多朋友家里有豆浆机的吧，
0: 嗯，
3: 你就可以按照我刚才说的配

0: 配料，你在家里试一下。嗯，
1: 得嘞啊，回头我给您转账啊，然后等我回家我就试一下啊。
2: 嗯，哎，但是我这有一个问题啊，
0: 你有什么问题、啊？
2: 之前呢，有这么一个说法，说我们男士不适合喝豆浆啊。啊，我的一个哥们就特抵触，他说那个黄豆含有那个雌性激素啊，所以喝豆浆喝多了会变娘。
0: 啊。问题呀、啊！啊，我告诉你，这个豆浆里边含的大豆异黄酮，它是一种植物雌激素，能调节女性的年轻态。嗯，但是激素的含量是，简直是非常微弱的。那豆浆它是食物，它不是药品，嗯、就那么一丢丢的激素含量，算不上什么、嗯。所以这豆浆啊，咱别听他那哥们儿的，这男女老少都能喝。
1: 是，你看我基本上每天一杯哈，啊，我不还是铁骨铮铮的男子汉吗？
0: 你看那娘吗？
1: 对吧？
2: 他黑。
1: 其实哈、啊，我倒是觉得你不管怎么吃啊，你只要是吃对了东西，嗯，用对了方法。是，就这个健康那是唾手而得，
0: 说得好。嗯，而且就拿这个黄豆来说，它是一个丰俭由人的食材，就是以前呢最原汁原味的这个吃法，嗯，是什么呢？干炒豆子
2: 啊，对，吃
0: 不搁油，嗯，啊，什么都不搁，就这么干炒豆子。年轻的时候，咱们都年轻过，那个时候牙口都好吧？
2: 对对对，
0: 那个豆子搁在嘴里，嘎嘣脆，嘎嘣脆，哎呦，一口没咽全，一把又进去了，一口没咽，一把又一直在那儿嘎嘣嘎嘣。你知道，你知道一个棍儿上面连个东西，这么一下一翻拍，一翻拍那个东西。对喽，打芝麻打豆子的时候，全都要用到它。
1: 甩它嘛。
0: 这个连夹就是一个木杆，连着一个。那个板啊什么的那种弯过来，然后当中有一个捅到这个棍上会转的，然后你这么一摔一翻一拍一拍，哎，就这样拍在那个豆子。那刚开始我不会用，我拿都拿不稳，我弄下去那个板儿，这是一个棍儿，那个板儿就得这样子，板儿就这样，它不翻呐，不会这么翻过去，这么翻过去，
2: 就是不会使那个劲儿，
0: 不会使那劲儿，结果。慢慢的熟能生巧了，打完黄豆以后不是收豆子了吗？哎，这里边收了，还有那地头上的豆子，嗯，比如说场地上滚到旁边的豆子，嗯，有漏网之鱼的，
1: 漏网之鱼
0: 一个两个，只要是我眼睛瞄着的，就跟马路上捡一分钱一样，只要看到一分钱，我一定是捡回来，哎，把那漏网之鱼全都捡，然后攒着攒着，然后没事干呢。收工了，地头里去看看。我们收完豆子有没豆秸秆啊？有一个，这里边还有两个豆子，拔出来。这里边还有，这豆秸秆也不浪费，嘎着锅里夹着回去烧火。嗯，这全都带回家。结果呢，攒了小半碗，我就跟我邻居大姐就说了。嗯，我说刘大姐，攒了小半碗豆子，她就看着一只小半碗豆子干嘛呀？嗯，要不英平帮你炒点豆子吃吧。嗯，豆子怎么炒呢？没干过活，没用过灶啊，对不对？那炒豆子简单呢，洗一下泥巴什么都给洗了，然后呢放在锅里就清炒，然后烧火不能烧得太旺，炒的时候炒到半熟的时候，刘大姐放了一点盐水，冒烟了，就锅里啊，然后呢继续炒，哎呦，炒完了以后这豆子吃在嘴里带点咸味儿，但是呢很脆又很香。我这个刘大姐炒豆子的时候，她传出来那个豆子的香气儿啊，不瞒你说，当时我炒豆子，还有几个比我矮点差不多点的几个小孩，就围着这个灶台，哎，这个豆子怎么还没炒好啊？都在那等着呢。大姐看我们几个人馋成这样了，特无奈，就跟我们说，炒熟了就会让你们来吃的，那就这么说，我们也不走，
2: 也不走。
1: 而且我现在我还记得哈，就以前卖豆腐的大青岛吆喝啊，
0: 怎么吆喝？
1: 豆腐，大豆腐。
2: 哎，我们这不仅吆啊，还有吹哨的呢。
1: 啊，对对对对对，我们那时候也有吹哨的，
0: 是吗？
1: 所以一般呢，你要是早上听到那个哨声哈，一大早听见那个吹哨的，你就知道卖豆腐的人来。
0: 那人肯定嗓子疼了，不喊了。
1: 对，因为他传得远呢，那哨子声音特别清脆。然后你想买豆腐，你就赶紧出去，
0: 拿着盆就出去。
1: 对，你去晚了啊，人就走了，你就赶不上了。
2: 哎，对，东北啊，早些年也这样，而且卖豆腐啊，都是那大 清早啊，好几次我都被那哨声给吵醒了，我还挺不乐意的。
1: 你要说这个啊，
0: 怎么了又？
1: 那可有的说了啊！我小时候啊，机缘巧合，我曾经得过一个哨子，就跟那个卖豆腐那哨子基本上是一样的。早上起床了，我那天我起得特别早，我就在外边吹，就吹了一声，结果没过一会儿啊，把邻居我大大娘头都没梳，拎着个盆儿，然后这个手抓了一个袋子，蛇皮袋子，那里头肯定就是黄豆啊，
0: 对对对，
1: 这手拿一盆儿，这手抓一蛇皮袋子，一看就是刚从被窝里边出来，拎着盆在那儿找啊，等半天啊，也没等到那卖豆腐，嘴里边还说呢，这怎么走那么快啊？然后拎着又回去了，我当时就觉得特别好玩，
2: 这小子多坏。
0: 立冬啊，你是太淘气了，太淘气了。
1: 我跟你讲我连吹了三天。第一天有人出来了第二天呢又有人出来了第三天也有人出来了。
0: 谁出来了？
1: 我妈出来了。
0: 怎么了？
1: 被我妈逮个正着，然后把我哨就给没收了。关键还巧了第四天那个卖豆腐的真来了他在那吹哨
2: 没人来，
1: 他吹了一趟都没人来。
0: 立冬啊，立冬，你小子，这个豆腐版的狼来了！
2: 哎呀，立冬，这小时候是全自动的闯祸机，是不是？
0: 对对，
1: 我当时乐的我都不行了，你知道吗？
0: 是好像，
1: 虽然说哨子被没收了但我心里面也高兴不过说实话就小的时候就是那个走街串巷卖豆腐的那个豆腐是真好吃，
0: 都是香，
1: 黄豆拿那个磨盘亲自磨出来的豆腐，豆香味特别足，其实我现在就很少能吃到了，真怀念啊！
2: 你可别怀念了，咱们这儿可没有这个条件给你啊，用黄豆现磨豆腐。不过新鲜的黄豆嘛，咱们还是有
1: 啊，对，有黄豆。
2: 要不然，阮老师，您再给我们露一手，
0: 露一手是没问题，
2: 露一手。
0: 因为今儿咱们说了黄豆的很多的吃法，那我就准备教大家用这个黄豆啊，咱做一道色香。香味俱全，而且寓意又非常好的四喜黄豆。做这道四喜黄豆需要准备的食材有黄豆嘴、绿豆嘴、煮熟的莲子，还有胡萝卜、肉末适量。首先在肉末中加入适量的盐、料酒、水淀粉，腌制备用。然后把胡萝卜切丁备用。接着就是热锅冷油，把肉末倒入到油锅中炒熟，再往油锅里加入黄豆嘴、绿豆嘴、胡萝卜丁和莲子，把它翻炒均匀。等到这个食材快熟的时候呢，我们撒入稍许的盐以及白糖调个味儿。那今天的这道四喜黄豆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们，你们学会了吗？

0: 刚子，今儿这道四喜黄豆啊，是又有豆子的香，还有莲子的清甜，非常的下饭。而且这道菜用的食材呢又比较丰富，营养呢也就多了。比方说胡萝卜里边有贝塔胡萝卜素，有益我们的眼睛。那么莲子呢，它是清热降火，还有咱们说的黄豆和绿豆里边含有优质蛋白、卵磷脂。而且你俩发现了没有啊？我发了那么一点小牙，
1: 对，
0: 是不是？
1: 就是黄豆嘴，
0: 对呀、啊，多一个小嘴儿啊。
1: 不是这嘴又有啥说法呀、
0: 这黄豆它优质蛋白高，但是发了点小芽的那个黄豆呢，它就会提高蛋白质的吸收率。还有一个。比方说就某些人总是喊累的呢、就他老是说站着累啊，没理都那么舒服啊，有些疲惫啊，或者我今天站时间长了我心跳没劲儿了等等啊，就拿你举个例子啊，就你们这些朋友我都建议你们多吃点黄豆，多吃一点我今天的这道菜，因为黄豆里边含有一定的辅酶 Q 十，那它里边的辅酶 Q 十就能帮助我们给我们的心脏提供原料，这个叫黄豆

0: 斗中王。
1: 好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要获取更多营养菜，欢迎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取。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2: 好，微友叫乐子，他说哈、
0: 打住，是不是因为我们乐了，你找了个乐子的
2: 没有
0: 信息来说？
2: 我是随机的、
0: 随机的啊，说吧。
2: 对，微友叫乐子，他说、哎呦，今儿又跟阮老师学了一道菜
0: 啊，
2: 他说我食谱里头哈、又多了一个既好吃又健康的选择。您是不知道啊，我从这个前年开始就规律的健身
0: 啊，
2: 绕着这个小区啊公园啊我就跑步。刚开始的时候这跑的也费劲、也喘，慢慢的呢就不喘了、就耐力好了、身体素质呢也好了，而且呢他说我还得继续的坚持。
0: 那肯定，
2: 对，而且觉得这个营养的补给啊也得跟上，你饮食上给自己的身体加加油。你有什么好的建议没有啊，任老师
0: 啊？刚说他跑步锻炼的，这回来就让我来给建议了。不过这位朋友啊，乐子朋友，您的这个规律的健身对我们的身体真的特别好，但是我要提醒大家，运动的时候每个人都体力不一样的，咱们量力而行。
2: 对啊，
0: 由浅入深。那乐子朋友，你坚持长跑真的挺好，把我们心肺的这个能力呢全都给提升上来了。像我，我告诉你，我就不会选择跑步，我是选择散步、
3: 走步
0: 或者是快走。但是我绝对不会跑，毕竟老太太了嘛，对不对？还有这位朋友，您说有什么给身体加油的建议？因为健身的朋友啊，你们身体的消耗是比较大的，能量消耗呢那就更大。所以呢您可以吃点牛肉。
3: 哎，对，健身的人通常都喜欢吃牛肉。
0: 我一说你就知道，我不说你咋不说呢？啊，没错，因为牛肉它是一种高蛋白低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它能为我们身体提供必要的氨基酸，这个就有助于这个肌肉的修复和生长。您呢可以做一个什么番茄牛腩汤啊，你日常吃点牛肉真的是很好很好的，因为它不仅仅是高蛋白低碳水，而且因为牛肉里含有辅酶 Q 十，这个是一种给身体提供能量的一种营养，在我们心肌这儿的含量是比较多的，对健身的朋友啊，身体消耗比较大的朋友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补充的方法。行了，乐子，你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吧。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立冬，
2: 好，往后余生，他说阮老师啊，我现在特别需要一个清心降火的方法。我和我爱人呢，我们俩人都是好脾气，但是只要遇上辅导孩子做功课，我俩这火气啊他就上来，根本的就控制不住。
3: 这也没看到好到哪儿去啊。
2: 哎呀，他说我们两口子啊上学的时候
0: 啊，
2: 不说是学霸吧
0: 啊，
2: 可也不至于说像他一样啊，20道题好家伙错了11道，
3: 哎呦，
2: 还在那儿磨洋工
0: 啊，
2: 把我气的这个心脏蹦蹦蹦的跳，难受了半天。我爱人看我这样心疼我，你歇着吧，我来
0: 啊，
2: 换他上场了
0: 啊。
2: 没过一会儿呢也这样
0: 啊。
2: 后来我妈来了，我妈是退休老教师，辅导这孩子，也败下阵来。他说
0: 啊，
2: 自个儿这心呢真受不了了，算了，孩子健康成长就好啊。
0: 立冬，立冬啊，你不是也在辅导这个孩子学习吗？
3: 对呀，
0: 你们家怎么样啊？
2: 哎呀，我辅导孩子
0: 啊，
2: 怎么说呢？
0: 啊，
2: 有那么一句话，
3: 一言难尽，
2: 说那个不辅导孩子的时候
3: 啊，
2: 是那个父慈子孝
0: 啊；
2: 说那个一辅导孩子的时候吧，
3: 鸡飞狗跳。
2: 一点不假啊！而现在呢，还只是辅导老大
0: 啊。
2: 你说等这老二要是再上学了，我的天哪，俩人
0: 啊，
2: 两份功课辅导
0: 啊！
2: 我一想，我现在脑袋都疼。
3: 教你一招，让老大辅导老二啊！
2: 哎，这也是一个好办法，就这么定了。哎，那阮老师，您看人都说了
0: 啊，
2: 有没有那个清心降火的方法呀？
0: 啊，
2: 可能我以后没准也用得着。
0: 那我跟你说，再好的这个食疗方，你不去调整你自个儿的情绪，白扯。孩子注意力不集中，作为家长，我们就要耐心一些。不过要说。

0: 说这个清心降火的方法，我这儿倒是有，比方说菊花、山楂、普洱茶，三样食材，
1: 嗯嗯，
0: 你泡个茶，对不对？稍微凉点以后呢，喜欢甜口的再加点蜂蜜调个味儿啊，你喝了以后，接下去你再去辅导孩子的功课啊，
2: 消消火。
0: 哎，同时呢，别忘了这个。茶搁在身边，一边辅导功课一边喝茶，消火，少生气。你们看啊，这个夫妻两个啊，年纪轻轻的就生气，我告诉你，一生气呀，伤肝，嗖，血压它就上来了，然后你的心脏也跟着开始倒霉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的日常饮食我们就要注意起来了，要摄入一些对咱们心脏好的东西。咱们经常说三分荤七分素，肉蛋奶这些你都要补充，因为我说的这些食材里边含有辅酶 Q 十，而辅酶 Q 十呢是我们身体里本来它就有的营养，关键它还是咱们心脏的动力呢。
2: 我可记不全哪些食物里头有这个营养啊，要不我直接买那辅酶 Q 十得了，这方便。我觉得
0: 我现在发现吧，就像你这样年纪的人都图方便，
2: 对，
0: 直接就买了辅酶 Q 十直接吃，
2: 对呀，
0: 没问题。但是也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辅酶 Q 十的含量一定要在科学的范围之内。含量在每百克，现在我看到每百克40克以上的，这个真不错。
2: 是，
0: 你要是想买，你就找找这个去看看吃吃啊。
2: 行。
0: 那么这位朋友，您的问题，我刚才跟立冬说的那会儿，您应该也听到了。我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1: 好，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位友的问题。
2: 木子欣的语音留言，
3: 我特别赞成您说的饮食要三分荤七分素，荤素搭配吧才健康啊。我血脂高，现在吧还在吃药，但是为了营养全面，我该吃肉吧也吃肉，不吃肥的就挑点鸡胸肉吃，我宁可把饭吃饱也不想把那药片子当饭吃。不过大夫让吃的他听还是在吃，可能是上了岁数，身上小问题也时不时的过来找事儿，比方说我这胳膊腿儿偶尔会酸疼，心脏也没以前吧跳得有劲儿。但越是这样嘛，我越是要营养一下自己。袁老师，你看我吃点什么呢？
0: 这位朋友，您想要营养身体的这个想法没错，您血脂高，要注意调节饮食了，避免高脂肪、高胆固醇的这些食物。平时呢，我们要多吃一点新鲜的水果、蔬菜。还有一个，咱们除去年纪的原因，你知道为什么您会有酸疼的感觉吗？我跟您说，常年吃他汀也可能造成肌肉的酸疼。这个时候饮食上你可以吃一些含有辅酶 Q 十的食物，或者直接用点营养素，这样就有助于缓解你身体的这个酸疼。同时呢，就到了这个年纪了，最好呢营养一下我们的心脏，保持我们心脏的活跃。最后，除了饮食上的调理，你也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吃完饭休息一小时以后出去走走，您自己看身体的情况，走路循序渐进的进行运动。好了，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吧。
1: 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网友的问题。
2: 彩云之南的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4: 阮老师您好呀，我最近好焦虑呀，我这个人从小就爱臭美，自从生完孩子之后，我就感觉我这张脸老得特别快，不仅长了很多棕褐色的斑，还长了很多小细纹，面膜也没少贴，但是改善都不太大。我妈自称自己是养生达人，说吃辅酶 Q 十不仅能让皮肤变得光滑，对斑呀小细纹也有帮助。我想问一下，这个是真的不？要是真的话，我就开始吃。
0: 首先这个人呢，他在上了年纪以后，我们身体的各项机能他会急剧的下降啊，人老了嘛，衰弱了，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脸上的这个褶子、皱纹、雀斑等等，自然而然它会展现出来。可以说衰老呢是每个人的人生必经之路，但是在这个衰老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适当的进行一些相应的干预，我们定期的补充一些辅酶 Q 十， 对延缓身体的各个机能衰老的速度它很有帮助。这个辅酶 Q 十啊，它是一种潜藏在人体细胞膜内的一种物质，是我们身体所有细胞活动不可缺少的能量。辅酶 Q 十它本身就具有非常非常强的

0: 抗氧化的作用。但是呢，随着这个年纪的增长，辅酶 Q 是在我们身体里慢慢慢慢就越来越少流失了。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能及时的把这个辅酶 Q 是补上来，就可以适当延缓我们身体的各个器官的衰老的速度。所以呀，这位朋友，您母亲确实是位养生达人，我佩服她。那么吃辅酶 Q 时呢，对您目前的身体情况来说，确实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1: 好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没有记住刚刚阮老师说的，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微信进行留言互动。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3: 一方小院，
4: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3: 两个家庭，
5: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6: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3: 三餐四季，
7: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3: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8: 三个孩子都好，
7: 素
3: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9: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10: 聚焦证券市场，网罗财经要闻，洞察市场先机，资讯创造价值。天生我材，让财富的梦想一一实现。
2: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1: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材早间版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雪。
12: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唐蒂。昨天的 A 股上演了超级变脸放量下杀的剧情啊，三大指数全线重挫，科创硬科技领跌全场。上证指数昨天下跌了2.04%，那么直逼60天线的支撑，而科创五零指数下跌3.7%，前期涨势主线是集体哑火了。
11: 两市成交3.51万亿，放量了5279亿，天量下跌的考验呢，做多了市场的信心还在不在？4773家个股下跌，仅有695家收红，涨跌比为1:7，亏钱效应迅速放大。半导体、CPU、存储芯片高位股大跌，仅有航空、机器人、银行等逆势抗跌。
12: 都说啊，牛市多急跌，但是昨天天量破位下跌的背后是午后加速扩大的个股杀跌啊。外围科技是回暖的 ，A 股科技却见好就收了，原因何在？快速下跌是下跌的警示呢，还是说入场的信号？稍后节目嘉宾一一为您详解。首先带您走进昨夜华尔街，
13: 市场波诡云谲，大鳄点石成金，饕餮盛宴，资本无眠。昨夜华尔街。
11: 好，昨夜华尔街一起来往下关注。美国五月住宅铸造新的信心回升，但是整体仍然处于低位，负担能力问题在春季销售旺季继续拖累市场前景。
12: 美国全国住宅建筑商协会还有富国联合呢发布的市场状况指数上升了3点至37，该指数低于50就意味着认为市场的状况不佳的建筑商多于认为状况良好的。
11: 美国长期利率近期上升将会继续抑制购房需求。美国住宅建筑商协会的首席经济学家表示，尽管包括中西部部分地区的一些区域市场表现相对强劲，但是房地产市场仍然面临严重的负担能力挑战。
12: 虽然乐观情绪增强，但是美国呢借贷成本自伊朗事件爆发以来是显著的上升了，持续存在的负担压力仍然让潜在的购房者望而却步啊。美国建筑商不得不通过降价等等的方式来提供优惠措施应对。
11: 另外，未来6个月美国销售预期指标上升3点至45，连续第5个月低于50这一荣枯线。当前销售指标上升3点至40，潜在买家的